0: 家好哦。
1: 现场有缘由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0: 我是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阿爸阿母啊。啊，拢准时来甲咱收听，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吼。啊，咱全国联播啊，将近这个时间有30台以上啊，诶，电台同步连线啊，全国各地拢听到咱的声音。为鸡人头甲恒春尾，为西半部甲东半部吼啊，以及咱的平湖里岛，拢总听得到连马祖啊、金门、绿岛。嘛拢听会到，啊嘛提供真大心的一线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下做0800-0081-081，
0: 会记住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1: 啊，来喂了，
0: 李主席啊，
2: 我嘉宏啊，
1: 嘿，李主席啊，
2: 我食恁的产品吼，食今日那济啊啦吼，啊，唔捌甲你点过歌呢，啊，我想讲今仔日要来甲你点一首迄个阿母的手，
1: 阿母的
0: 手，好听，
1: 嘿，这嘛我真介意的，真了文老师的歌，
2: 啊，我说吼，我说以前捌食过你的迄土龙王吼。啊，本来吼，迄个拢袂久啦，啊，食食咧，哦，啊，一讲遐香香哦，同我久落。啊，阮囝吼，安尼惊一个讲，啊，你足久都毋捌咧久啊，哈，今仔日搁久落，啊，我家己嘛毋知讲，啊，香香哈，搁久会落啦。
1: 哦，阮咧托人真正赞。嘿，
0: 够赞诶，听着安尼有够欢喜诶咧。
1: 嘿嘿嘿嘿。哦。报告吼，全国个对啊，啊，我伫电台开创足侪历史啦，吼。啊，包括古板六角家，全国嘛唔人唔捌人咧卖半斤咧，啊，干那我有咧卖，啊，我的家嘛，全国大家学了，就所有骨头酸痛药啊，啊嘛，全国我上侪种的。
0: 就赞你，就欢喜，听你讲。
1: 啊，你若像这样咧，你要搁保养有无？
2: 有啦，啊，你哈，迄落啊，有迄落。有
1: 哥哥甲
2: 我
1: 寄
2: 一个
1: 迄落
2: 大箱
1: 的来。好，我等下留咧。啊，你我甲你建议吼，像讲恁这年纪较年长，啊骨头酸痛症，恁爱甲骨板落降，啊做基底，以后咱才会长筋，酸痛才会好。嘿啊，啊无有当时啊，若拄着好歹天吼，会搁寄。
0: 那你得出去啊！我起来在跳舞，你看啊！
1: 真欢喜吼！啊，甲你祝福身体
0: 健康，
1: 好，
0: 有
1: 时间来
0: 唱歌，好，好，
1: 好，好。啊，感谢！
0: 听着真正安尼有够欢喜的，那真正讲伊唔爱咧鼓啊，突然间鼓鼓落，你怎会说那刹那那是偌欢喜？
1: 啊，这
0: 人当鼓落，
1: 这我唔是听第一个讲吼，
0: 这是真的啦。但是
1: 台北一个妈妈，我嘛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吼。啊！伊讲伊原本拢有请外劳，
0: 是啊，
1: 啊尾啊外劳转去，伊个灶台就对啊啦吼，已经过了年唔捌洗，啊，因为年迄一个时阵拄啊好年到，啊，未使无洗啊，
0: 是啊，
1: 啊伊阵啊吼，啊，家己香香洗洗洗洗甲嘛家己鼓落，家己嘛阵啊有够欢喜，
0: 家己安怎鼓
1: 的，
0: 讲你真正唔知呢，
1: 啊，你听我的节目转光阴卡电话来甲我讲，伊竟然鼓的落。啊，我讲伫做广播节目就对啊啦吼，啊，嘉宏开创足侪人无可能写出来的历史。
0: 来，小龙大姐，
3: 啊，你靠那个带绳阿哥来。
1: 来，
0: 你
1: 先
0: 等
1: 下。
0: 哦、
1: 啊，迄绳阿哥，像这个绳阿哥，啊，我讲全国就对啊，我救好歹算侪人。啊，有当时若要讲安尼，会互恁感觉讲啊，迄嘉宏足骄傲的。啊，讲到安尼救遮济人，啊，我讲的话拢是事实，无半句假言，嗯、因为我拜神之人吼。
0: 对啊。
1: 啊，我讲我所有只要做会到的，啊，我才有可能会摕出来卖咱吼全国长辈时代，包括我前两天，应该两天对啦吼，拜一，啊，我含明师含大师吼。啊，所有的歌展开啊，这个产品座谈会，啊，大家拢烧钱要爱我的产品，因为你看我一个产品， 吼、哦，咱黄西田啊，咱西田兄吼啊，永远不老的小朋友。
0: 快身体才健康。
1: 食个食个
0: 吼。快身体有够健康诶啊！
1: 食个安尼骨头酸痛，就算落海23年，唔捌改变。
0: 是啊是
1: 啊。啊，有一项物件，就是一自头到尾。唔捌断过，
0: 唔捌断咧。
1: 啊，5000年的历史。
0: 是啊。
1: 啊，伊自开始啊，少年的时阵，已经75岁啊嘛吼。
0: 嗯。
1: 啊，你甲回推过去，伊做草地状元做23冬。
0: 20几冬。
1: 伊敢那加上去，伊都食20几年，为50几岁开始食。
0: 是啊是啊。
1: 食甲真会当就山落海。
0: 对。
1: 啊，拢总无问题。
0: 啊，你也听因咧讲哦，伊就山落海是规礼拜差不多。5天伫外口，拢住伫外口。
1: 是啊。
0: 你看伊这种身体会当安尼上山落海，
1: 啊，伊就敢那食，伊敢那独独食一项物件。
0: 是啊。
1: 吼、哦，啊，这就是家宏公司嘛有出品的物件、
0: 嗯嗯。
1: 当然，你过去是食别人的。
0: 对。
1: 啊，尾啊，因为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吼。啊，我的物件啊，已经拢渐渐拍出名声。
0: 是啊。
1: 真侪电台、电视台，大家拢烧钱要爱咱的物件。所以讲，伫遮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啊，家宏甲恁推荐的，啊，有需要恁尽量甲买当去食，啊，家宏拢会用上便宜的介绍，
0: 嗯，
1: 因为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嘉义东区的农村吼，啊，咱每个月拢有新电台加入，
0: 是啊是啊，
1: 咱一个月嘛有电台加入，啊，
0: 我
1: 前，
0: 你啊看电台坐甲家己。连你都拢唔知
1: 呀！我真正唔知呀！
0: 是啊，一个200几台实在是要了解嘛无？
1: 啊，咱未来吼，咱嘛会搁有开新的节目啊！来，为了少芬大姐，
0: 来少芬大姐，
2: 订那个黑芝麻糊
1: 哦，黑芝麻糊吃的怎么样？
0: 吃的好不好？
1: 喂，
2: 还是这样子哎、
0: 欸，还是这样子
1: 吃的怎么样？啊，你还要订好不好吃？
0: 哦、你啥改都没芝麻糊嘞？
1: 应该是很好吃，你才会订那么多次 啊, 啊、
2: 哦。我是希望我头发能够吃长多一点，可是我怎么一直吃一直掉？
1: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好转的环境、
0: 哦。对啊，你要改不会那个掉啊。
1: 嘿嘿嘿，
0: 你不好的要让它掉啊，它才会长新的、啊。
1: 那个掏皮哈。
2: 哎、哦欸，我那么多岁了，那掉了那个头发长得出。
1: 我跟你讲，你可以掉头发，就代表你会长头发。
0: 新陈代谢啊，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那个是门根康够低嘞。
0: 是，
1: 哎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一个人哦，一天固定要掉的头发是有固定的哦。
2: 你不是掉一大撮哎、欸，
0: 一大撮就是你的新陈代谢
1: 你、啊。你再来长出来的头发，你
2: 芝麻糊到现在就开始掉了。
1: 啊你对啊，啊这就是它的功效。
0: 它的新陈代谢
1: 啊、哎，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你这样子吃了之后有没有？你生出来的、哦、你会很高兴
0: 没有、哎、你等一下我
1: 理
0: 由
1: 所以讲我讲我全国的对啊真侪物件像这裂落头毛是正常的
0: 因为也代谢啊
1: 爸爸妈妈你若有一种人吼、哦、你头毛的你千万你安怎吃都无效就是毛孔闭锁
0: 伊无一定无迄毛孔啊
1: 什么叫毛孔闭锁就是你无毛根康
0: 是
1: 啊嘛无头毛啊、
0: 哦、
1: 啊你安怎吃都袂生
0: 嗯
1: 迄你人若甲你讲迄有新鲜苗要生头毛你都唔好去用骗去，
0: 嘿
1: 啊，这毛孔闭锁，
0: 对对对，
1: 我要讲拢一定爱讲真正实际上的代志啊，才有法度，互受这的爸爸妈妈恁来肯定来认同。就像我头先讲的，咱这西电大兄啊，伊会当食我的物件，食20几冬，哦，当然唔是食我的，食20几冬啊，伊20几冬来拢食这样物件，阿伯啊，这正10年开始我捌生物科技。伊就改食我的，啊，食到这个时阵，伊讲伊真正教你咧做物件，确实有够赞。啊，伊是南北二路一四界奔波，吼、哦，伊高雄的厝伫倒位，嘛拢含我好朋友，嘛拢知，我嘛拢知影。啊，台北住倒位，吼、哦，嘛拢甲咱讲。啊，伊若来台中路过，啊，嘛拢会找咱。包括我讲我这支酸椒啊膏，啊，大家拢食到有够好。吼、哦，讲真正诶，我都讲啊，即哪个讲嘛是一再个重复啦吼，敢那吼食癌诶，丽华妈妈啦吼，啊、咱吉安诶，啊、一个叫做高明啊妈妈，
0: 嗯，高明妈妈收盐
1: 啊嘛，生一粒，
0: 哎
1: 呀，啊，然后丁丁即嘛食了有变嫩啊，
0: 是啊，
1: 啊，搁有一个啊做秀丽啊妈妈，伊本来甲状腺肿大，啊，即嘛若有食就好。啊，开始慢慢啦，已经拢退掉，所以讲迄天伊可以直打电话来， 啊，搁一个文雄妈妈啊嘛，伊是用因翁啊是因囝的名啦吼，啊我拢叫文雄妈妈，伊嘛食伊的肿瘤食较好，上奥妙的是我家己的青卫生啊，
0: 嗯，
1: 我以前有讲过吼，伊目睭头本来生一个肉瘤，啊，食到这个时阵来吼，
0: 已经几天啊讲吼，迄、那个肉瘤变成青春痘，啊有生一个白白，迄、那个白白甲咬起来都完全拢无去
1: 啊
0: 呢。
1: 啊，迄、那个红退掉，
0: 对对对，
1: 本来伫差不多尾中山啊一大，食到、变成只一个米大，啊，迄、那个米大最后伊就甲转换位。皮肤外口压出来，啊，无迄以后是会变肿瘤的。啊，所以讲，家宏只要讲，我伫全国写遮侪好的产品，阮的团队遮尼健全，遮尼优质，吼，阮拢是药师啊，营养师，吼，啊，真正有牌的哦，的医生啊，来调配处方，啊，甲有一挂阮共上课的，即马拢读生物科技的。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做伙写出来，啊，我的产品就对啊，我的妈妈食够够好。我讲恁电视台后咧看迄、那个啊，伫看我的广告的就对啊啦吼。迄、那个伫库拉底坐船啊咧摸蛤蟆，迄、那个就我的妈妈。
0: 就是妈妈。
1: 82岁，
0: 嗯，
1: 吼，啊，较早我曾经啦吼，讲真正的，我买囝啊，少年嘛真袂晓想。和老母操完真长的时间，啊，和伊为咱操劳，啊，为咱付出真济。讲真正，一天到暗吼，啊，天未光，甲爸爸妈妈着出门去咧趁钱，啊，日头落，黄昏也过也未转来。
0: 足辛苦。
1: 啊，我有当时啊讲到这個，我脑更会甜吼。啊，所以讲我真感受，像我啊，也未加入生物科技界。啊！我看我老母干那要穿一领衫，啊，伊个表情，伊手也艰苦，啊，咱心也艰苦，啊，但是尾啊，我伫我开发这段过程，啊，包括所有伊个目睭啦、脚手，啊，人食年纪大，一定难免会退化，啊，但是呢，我用我所有上好个物件，就是我咧卖哦，全国这长辈时代个物件。啊！大家食拢食健康、食平安。啊，我的物件，我敢用我的性命、人格，甲恁挂保证。爸爸妈妈，只要全国的对啊，电视台、电台，我敢安尼自我、骄傲的推荐，无人会当做比我较好，无人检验会当比我较合格。所以讲，我才会当做到今日啊，伫电台有百几万的听众，我家己拥有5-6万。啊，我会员是一直咧增加吼，啊，这是我上骄傲的所在。
0: 嗯，
1: 嘿啊，啊嘛写真济历史，物件袂俗。啊，第二啊，人毋捌做过嘅代志，我拢甲起起来做，包括了钱，我都咧卖。
0: 像下仔啊吼，有一个大哥来卡来，讲伊嘅骨头咧酸痛，然后我就甲讲，伊讲爱看啥物科，我讲爱去看骨科，伊讲啊骨科拢同我讲，搭会当诶，要得迄叫啥？
1: X 光，
0: X 光给你照照，该复健。啊，我讲吼、哦，对啊，医生拢，你也去看骨科，一定是跟你讲吼、哦，一定爱复健。啊，复健物件，伊无可能讲会当让你完全好去，复健是暂时的。你啊，你啊讲食西药，西药嘛是止疼的尔。你只好安那食保健食品，来食补落，伊会慢慢仔疼，慢慢仔修补，你的骨头较会用，较会顶，较会韧度较会够。所以我讲，一定要有时间慢慢让你的骨头修补。伊讲吼安尼哦，啊无伊去叫我去复健呢，啊复健较侪浪费。时间我讲无法度啊，因为骨头的物件无法度你好 啊。
1: 骨头你若看西医就对啊，
0: 要止疼尔
1: 啊。讲真正，若要看西医，恁就免保健食品啦。
0: 对对对。
1: 因为迄健保卡150块起拢落，
0: 足紧的啦、啊。
1: 尤其恁的年纪拢有补助，拢唔免啦。
0: 阿爸随便听。
1: 哎呀，来喂你好，
0: 志明哥，你在现场的节目，你说有什么问题？
4: 现场节目。
0: 对。
4: 哦，十点哦。
0: 对啊。
4: 哦，我们在新贵店呢。
1: 哦，你都不知道新贵店嘛？你气没拍？
4: 你操他不容易啊！
1: 你气没拍过了？
4: 出现的东西都很好。
0: 很好啊！
4: 哇， 现在越来越有精神了。
0: 赞赞赞，真的，证明他很努力在吃产品，很棒很棒。
4: 做古辣的，
0: 做古辣的，
4: 很努力的吃啊。
0: 是啊是啊，
4: 要不然没办法啦。年纪大了嘛，
0: 对啦对啦，
1: 对，一定要保养。
4: 摔啊，再摔一次我就碰。
0: 你不能再摔了哦。
1: 啊，今天这个产品你一定要吃哈。
4: 哦，你要我等一下刷卡。
1: 好，来您等一下。
0: OK， 等一下。
1: 啊，您哪要接刷卡就接，要接刷卡。啊，要点电话，要点歌，恁就当起来点歌。
0: 是。
1: 啊，要开讲的，就当客人起来开讲。
0: 对啊。
1: 我讲，我阁有另外一个骄傲。啊，真济。电台吼，啊，因为阮的电台拢是合法的电台，
0: 是
1: 啊，每一个电台拢有监听的职员
0: 人员呐，吼，你听讲你即马咧讲啥？
1: 我捌吼作者电台，但电台名我袂使讲吼。
0: 是啦是。
1: 高雄有一个电台，啊，嘛拢卡电话一个行政人员，嘛拢卡电话来甲我买物件。啊，咱嘉义有一个电台，电台后生。嘛拢卡着来甲我买物件、
0: 啊。你刚讲了个零混。
1: 你刚搁一个台中啊，诶，电台内底职员。
0: 是啊。
1: 啊，嘛卡着来甲我买物件。
0: 哎呀、啊。代表讲
1: 啊，咱的物件会当甲因信服。
0: 是啊。
1: 咱互因食的物件会当互因对因身体健康有帮助。
0: 对。
1: 啊，这才是家宏的初衷，我的初衷啦，吼、
0: 嗯。嗯。
1: 啊，我讲我做节目绝对是想要赚钱，只不过。啊，趁钱排第一，和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排第二。因为我认为讲，啥物我会遮热爱广播这个节目呢？因为我会当甲真侪好的产品推广予全国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来食来食来享用，啊，予恁会当长命，予恁会当百岁，啊，会当予恁减少酸痛，减少一寡恁的镜头。吼、哦，啊，这就是我应该爱做的责任。我讲我进跨足啊电视台，嘛是因为我做电台拍出名声啊，然后才会三立、明视啊、台视，即马新的吼、哦，连台视开始在咧找阮，阮的台视嘛有广告啊。
0: 是啊，有电视就有广告哦。
1: 啊，未来 TVBS，
0: 嗯，
1: 即个大台的，阮的所有的产品，因拢会和阮合作。就去你的电视台。
0: 刚好去银行，因为银行拢是伊电视拢是报上华视、台视这种的。结果吼，我去那咧领钱的时阵，拄好吼咧报上咱的古乐档。人迄个行员讲：“哎、欸，恁公司的
1: 经理啊，
0: 哎、欸，经理讲：哎、欸，恁公司的影片呢？我哈，即摆恁公司冇播我的影片啊。”
1: 因为是做台视的新闻台咧做广告，
0: 哎，做广告。
1: 啊，所以讲家宏绝对袂让恁失望吼。
0: 嗯。
1: 啊，今日这项物件。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听。
0: 对。
1: 这我的妈妈，我拢一直用这样物件好做基底。啊，然后村呢，就包括土龙王啦、用关节啦、啊灵芝刺五加一挂骨头药啊，啊我逐项拢有配咧食，包括舒筋咯。
0: 嗯。
1: 啊，所以讲伊较近八十二岁，较早酸痛是大不管是哪像气象台咧，啊，即马已经变一般少年家。诶，骨头哦，真正诶，你咧行，有当时啊，我咧甲砍吼，啊，我直接应该安尼讲，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啊，有当时啊，我咧砍阮老母，阮老母
0: 讲吼，哎呀、
1: 啊，我都比你较敖行咧，你免甲我砍啦，嘿啊，啊，阮孙啊，有当时咧甲我笑，伊讲阿姑，你哪像是恁阿妈，啊，哪像是阿妈咧砍你咧，
0: 阿妈咧砍你，
1: 你咧砍阿妈。哎呀、啊，啊！你看阮老母安尼八十二岁骨头比我搁较好，
0: 是啊、
1: 哦啊！当然我这是已经啊开过刀，变作是一个退化性关节炎啊，甲慢性的这个退化性的啊，我只好靠我这骨头酸痛药啊，我嘛唔捌搁牙。其实我咧行路啊，甲一般人同款，但是我行路我唔敢行伤紧，我惊跌倒，因为我有开过刀。啊，咱人绝对袂当，因为你脚骨头啊，我讲我敢若即个产品就对啊，今日这爱耗费足侪时间，啊，这阁有够贵的吼，啊，较早人咧卖拢卖几啊万，
0: 食无啥会起
1: 啊，嘿啊，啊，都乌白狂乌白，啥物加咱唔知啦，点啊加是啥物加，
0: 啊，无卫生所学加啊，
1: 嘿啊，七狂八狂乌白狂，狂到臭花搭。嘿啊，你嘛咧食，
0: 拢乌白狂的啦，你也唔知南啥，
1: 啊，我这是伫正港药厂，别人狂。八天九暝，我家己拢要求九天十暝。 啊，正是因为世界啊、有咧战争，啊，然后这样物件阁起大价，
0: 嗯，
1: 啊，我诶物件敬诶品质，我等下我会一一说明互大家听。

0: 来回你就给放啊。
1: 玉花妈妈，
2: 我那天买的那个电风扇有没有？
1: 你等一下，在楼下帮你处理啊。
0: 我啊，慢慢啊开始个会想要来唱歌，就是讲因为伫上伟大的日子啊，一年一度将近要到年，
1: 啊要到啊。
0: 啊，这我一生中。我的爸爸先去做神，
1: 啊，
0: 这样是老母，就是我的生命。哎呀，我讲，常常我妈妈伫甲小安讲，甚至我应该会记得我妈妈伫节目顶讲，小安妈甲我问讲，你准备要做甲当时？我讲做甲有一天，啊，我的妈妈若无伫咧，我就无动力通去做落啊。因为我尽所做拍拼一切，啊，我是要让我的妈妈知影讲，过去伊迄、那个。啊，未晓想的囡啦，啊，即马已经行正道，啊，唔免互伊操心地白。伊自细汉就拢甲我讲，戆囝，啊，阿爸阿母自四头五头拼来，啊，双手空空，阿公阿妈放负债，啊，因做到今日，所有的拢是要互你。我嘛拢甲阮老母讲，母啊，我靠我家己打拼就好，你爱食啥爱用啥，你做你家开。开好玩，你唔免留半点给我，因为我家己认为讲我有这个能力，我爱靠家己打拼，我袂当去妄望四大人啊，要留给我诶一点一滴，这拢是因辛苦打拼，吼、哦、啊！我讲你着尽量甲开，尽量甲食，甚至我讲啊，我拢鼓励阮老母签六合彩，吓、啊，
1: 是啊，动动脑，那伊签就死啦。
0: 有诶囡仔啦，敢若。看到老母咧签六合彩就骂啊！
1: 你敢知啊？
0: 看到老母咧买保健食品就骂啊！
1: 迄天哦，伊带好载因老母回去，啊，带看到左头就是讲，哎，伊早起唔惊，惊讲伊来找因老母，惊讲哦，伊是要签牌的。你阿咪，你阿咪，结果伊讲你免咪啦，我等你过来，我老母签啊，你免烦恼啦。
0: 因为阮老母对啦，伊肯定有阮老母
1: 送红包啦。
0: 啊，就嘛伊家无遗传死过啊，伊想讲阮
1: 会惊。惊我知影会咁骂。
0: 阮无爱互签啊，其实阮是无反对的。
1: 啊，
0: 因为当然我无鼓励人跋筊
1: 哦。只不过阮妈妈
0: 签作势，
1: 啊，我要互伊会
0: 当读个叮当，
1: 叮当啊，
0: 然后会当含厝边，
1: 啊，有一个寄托啊，
0: 大家有通开讲，啊，然后去找伊妈妈，人缘伫庄卡真好吼。啊，若有时间啊，若临港我有机会当个庄卡，再来庄卡好啊，皇帝。
1: 啊，
0: 若有来台中来乌日。啊，再来找教。
1: 那迄囡仔卡等于暗时拢讲去上学咧，去讲明白。
0: 家宏，请一杯茶安尼啦，吼，
1: 甲
0: 恁欢迎，甲恁邀请。
1: 对，
0: 啊，我来唱一首歌。
1: 来，一首歌曲叫做《阿母的手》，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阿母的手》啦，哈、啊，阿母的手就赞的哈，牵你大汉，下摆就换你牵阿母的手啊、哦！
1: 希望我当初的阿母听到哈，阿母我爱你啊！全国这的爸爸妈妈啊，我嘛爱恁啦，哈、
0: 啊！
1: 感谢恁这，尤其这妈妈。拢真疼惜家风吼，
0: 啊，
1: 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后生，甲小安当作家己的早囝，安尼咧甲咱疼惜，甲阮支持一路行来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啊，甲阮支持甲鼓励，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啊，我阿母的手，啊，非常吼，啊，的伟大，讲真正无阿母一双手，啊，为这个家。日日啊咧拍拼，无有为细汉甲咱饲奶、饲糜啊、饲饭，咱何来如今的咱会
0: 当坐伫
1: 播音室啦？吼、
0: 啊！
1: 啊，所以讲伊的伟大，我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好母无找好囝食啦，吼！啊，这是天下不变的道理。啊，咱对咱的乡亲，对咱的爸爸妈妈，一定爱友好。啊，一般拢含爸爸较无话讲啦，
0: 吼，爸爸较威严啊，
1: 爸爸拢较严肃，
0: 啊，
1: 拢出去外口做工课，
0: 等
1: 来
0: 忝嘛，趁钱等来啊，
1: 特别休困啦，
0: 是啊，
1: 啊，妈妈拢比较较有时间，嘛、
0: 嗯
1: 啊，所谓较有时间，唔是用用咧，因为
0: 伊
1: 拢爱个款内底，
0: 啊，
1: 爱煮菜
0: 创
1: 啥，
0: 啊，
1: 得较有时间通含伊讲话，
0: 啊，
1: 我讲今日啊，唱着这双阿母的手，啊，我嘛要感谢我这个产品。啊，我的团队吼，啊，会当用着全国上佳绩效。啊，我尤其讲真正的，我平常是做主人，阮头家，嘿，我讲话较直接、较粗鲁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啊，阮头家有另外一面，伊友好的一面。
0: 啊、你叫伊送，人伊嘛是送，讲、啊、我要送好只爸母啊，伊做会到

0: AM 1071，
1: 接近啊，这个气候在改变啦，
2: 吼，是啊，
1: 啊，过来差不多热天啊，嗯，有的以前的人，拢把这样物件当作是寒人在吃呢，
2: 无啦，
1: 其实这一年四季拢会使吃，
2: 拢会使吃，你骨头不会分工打寒人会酸啊，热人嘛会酸啊，嘛骨袂落呀。对吧？
1: 啊，我来讲啊，这小安讲这上正确的吼，破病无咧分时间的啦。
2: 那我咧分时间，马上要安怎上知呀？
1: 伊前两天伊一个较早去学咖啡的老师，
2: 哦、
1: 对啊，伫一个月雄雄发无伊都。
2: 四月初五。
1: 四月初五，心肌梗塞入加护病房，
2: 你足健康的呢，
1: 都无个出来啊！吼、嗯，我当时我会记得我来开创。啊，这个电台的时阵，
2: 啊，
1: 我要钓一个八仙菜，
2: 对，
1: 啊，这位老师吼，啊，因为我香港半暝找无水电，
2: 是啊，
1: 啊，我搁明仔载新明就要回来啊，
2: 嗯，
1: 啊，然后应该说三年外前啊啦，吼，啊，伊透明有够好诶，啊，
2: 搁
1: 家己
2: 做
1: 蜡床吼，啊，来帮我蜡灯啊，互我会当挂迄个八仙菜，啊，平常时小安有当时啊那无闲。啊，伫 Costco 咧买卫生纸，啊，伊就敲电话讲老师，你有要去 Costco 无？
2: 帮我买一个卫生纸。
1: 结果安尼人话无伫个，无伫个。我讲人因命吼，要长溜溜，
2: 啊，
1: 要地球。
2: 啊，平常时啊，唔好咧艰苦呢。你看心肌梗塞这项物件是偌重要。
1: 啊，今日这项物件，啊，是我特别甲头家要求。我讲啊，无今年啊就。顶半年吼，我下半年是一定会阁卖啦，吼、
2: 嗯，
1: 等冬天是一定会阁卖。但是伫这个季节交换，渐渐要接近热人的时阵吼，啊，我讲啊，无得阁互我做最后一届，啊，因为我迄天我家己有去吼，头家家己做一批，啊，这批是完全无对我贩售的，这批是拢伊咧交际应酬，
2: 嗯、
1: 啊，甲伊一寡亲戚五十订订咧。伊做一届内控、内熬，啊，我有去甲看吼，啊，伊是用上好的物件，
2: 上顶级的，
1: 一级的，就是六角第一处落落来的，啊，这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就是上少年的六角吼，啊，六角会当中复生、中复六骨力变，啊，六角是自然的脱落哦，唔是咧挂鹿茸同款，鹿茸你都爱用旧的。鹿角唔是，鹿角中大甲一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伊一定会落落来。啊，第一处鹿角，
2: 你嘛爱会落落来，无落落来嘛袂使。
1: 哎呀，第一处鹿角吼，啊，你若用心咧就对啊。
2: 是。
1: 一支鹿角将近差不多有要20斤。
2: 嗯。
1: 系啊，大斤啦吼，啊，迄有够水，有够吼，迄我袂晓用，迄当做艺术品来摆啊。
2: 对啊。
1: 哎呀，啊，然后啊，伊个古板。啊，佮拢用上大只的，拢唔是饲的哦。啊，伊伫动物迄边有专门叫人收野生的即届啦吼。啊，这是动物的，啊，一只拢10斤上的啊，迄、那个金针菇，啊，迄菇板吼，你甲看，伊是敢若用巴肚即块尔哦，咱无用
2: 骨壳哦，骨壳是较无效果，是骨会开的。
1: 哎，骨壳控无加，
2: 啊，
1: 骨板则控有
2: 加。爱骨板哦。
1: 这我拢家己现场底下去看。
2: 做侪妈妈拢唔知影讲骨板甲骨壳是啥物物，骨板就是下骹伊身躯下个
1: 巴肚迄块
2: 。啊，你骨壳是顶头向天迄块是较无咧用的。
1: 啊，我家己为着即批加就对啊啦吼。啊，我连续啊走10天的鹿港，
2: 嗯，
1: 啊，因为阮的药厂伫鹿港嘛，吼，啊，委托鹿港的药厂啊，甲阮控制个价，啊，然后就对啊啦，吼，我家己安尼走去看，逐天都去看，看到最后伊成家，
2: 嗯，
1: 到顶礼拜拄啊好自然吼风靠大，啊，我就甲头家讲吼，是毋是给我搁这个机会？
2: 这本是头家家己要爱呢。
1: 啊，伊讲吼，伊真正伊算拄啊好量诶，因为好诶物件无遐尼济，啊，但是伊讲，你即届你若要爱一公斤啊，一斤啦，爱起2000块，
2: 要不要起价？
1: 哎呀，我讲不要紧，你起2000啊，我嘛会当接受，因为熟食物件起价有够悬吼，啊，其实恁咧买物件真济，你毋知影，像伫旧年就对啊啦吼，啊，古板。 比鹿角较贵。
2: 是。
1: 今年就对啊，进口鹿角比古板较贵。
2: 当年的计小时都无一定的，因为这种进口，也汇率都汇差都无啥，
1: 啊，所以讲真侪人袂晓的、啊，有诶伫遐咧转讲，伊古板放偌济，鹿角放偌济，其实放一比一，放出来是上好的啦。
2: 是啦。
1: 啊，古板鹿角加，你就是爱买完全纯的，干那古板甲鹿角，吼、哦，啊，你像阮都无咧南中药的。因为南中药是安怎讲？南中药你话那较热体的人，
2: 是较袂当吃啦。
1: 食袂堪止食补的人袂食
2: 者。讲伊食补，连伊讲遐安怎遐安怎。
1: 袂食者。
2: 是啊，血压搁升起来。
1: 但是我的古板鹿角啊，是不管你大人囡啊啊，拢总会食者。
2: 是啊。
1: 啊，我讲古板鹿角，包括家宏逐工食，我已经连续食十几年啊，就对啊啦吼。因为是安怎讲？我讲我精神体力。种种，我家己足够我的身体，因为我要牵我的老母，和我的老母活到一百岁，活到食到百二岁。我讲喊阮老母算算的，我讲母啊，你若食到百二岁，我多六十四岁啊。系啊，吼、哦，我两个都伫遐咧开讲安尼啦，吼、哦。所以讲，直接要甲长辈时代讲，啊，我就讲啊，我今日这项物件，你只要有骨头酸痛，无论脚袂直，咱袂久，袂硬，袂徛。尤其我讲，我前一届都讲啊吼，我的破竹青鸡啊，原本中风拢袂行，食我的古板鹿角加，互伊增添伊这个骨钙质啊，所有全国你全身躯的骨钙质就对啊，要甲你补钙的嚼，唯独干那一样物件，就是古板甲鹿角，因为伊会当甲你做基底，伊不但会当甲你生筋，甲你补骨，吼、哦。甲你寸筋串骨啊，生骨长，吐骨长，筋骨络，定软骨照顾，唯独一干那一样物件，下做古板鹿角加。啊，这是五千年的历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像我家己的妈妈，原本手就对啊啦吼，五十斤，我就讲我若看伊咧穿衫，讲真正的，伊家己面相歹看，家己艰苦，咱家己看到讲要滴目屎。啊！我讲伊到将时，咧穿衫比咱较溜俩，咧行路比我较紧。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若要爱食古板鹿角加的，今日恁一定爱甲收听。啊，我今年上半年啦，吼、哦，我可能得爱等冬天啊，因为阮今嘛拢欠货，所有全国是安怎，我会当讲我写出历史，半斤加全国第一个上卖。家宏甲小安啦、
2: 啊，是啊，
1: 系 啊, 啊，因为过去
2: 一片，佮会当佮你分做八片呢，一阿分做八小片呢。
1: 过去真侪爸爸妈妈，真想听到人咧食古板鹿角加，较早拢爱好嘅人冤家才食会起，啊无得爱大官，一斤拢一两万块，啊食唔捌咧骨头酸痛，佮会当滋阴补阳。我讲咱人就是分阴阳，啊太极嘛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黑，食古板鹿角加，拄啊肝肾甲你照顾。啊，我讲肝主筋，心主骨，这唔免我讲，大家电台大家都会晓讲。但是你要安怎做会到，互伊真正甲你入肝肾，就是爱食纯的，一比一的，
2: 一比一的，
1: 的
2: 破色
1: 古板鹿角加。
2: 对
1: 啊，我讲咱这99%的古板鹿角，咱内底含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甲。鸵鸟的萃取物，加添加落，
2: 五种尔啦。
1: 哦，伊的速度，佮比高铁佮较紧。
2: 是啊。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头家甲我讲，
2: 嗯，
1: 伊真正伊讲教啊，你若真正要卖，吼、哦，伊算算的，伊的亲戚本本的，拄啊剩136斤，会当互我卖尔。吼、哦，
2: 啊，所以讲。啊，你若看阮的家吼，你若看，你若用个电话来看，伊是完全透明色的哦，完全毋是迄南边中药材拢无哦，完全是伫电话卡，是真正足透明的，看啊，真很漂亮的一块家哦。
1: 我家己啦吼，啊、伫遐袂食我的古板鹿角家，讲真正，我捌困到半暝要上便所，无在了。因为我退化是来观察了，我连要冰冰，真正我捌体会到这种感受。所以讲，我的骨头酸痛，应该是哪？全国我卖了上好。
2: 嗯。
1: 因为我用我家己自我我的体验，去予我的医疗团队来写配方、写处方就对啊。啊，爸爸妈妈， 今日最后一届，头家讲伊甲算算的啦吼，伊今日这批物件，因为旧版落甲起大价。吼、哦，别人咧卖拢卖万外，咱就卖管啊啦。
2: 是。
1: 自别人咧卖啥物一斤万外，买三斤哦，啊买两斤送一斤咧，三斤四万，三四万块。
2: 哦，这个送，这
1: 个送你一个保温板，送个拢无效。
2: 我唔爱送啥物保温板哦。
1: 哎，就是我直接把物件送互你，互你下当家己当去食，食互你骨头的啊，骨头的惊。暗时我就甲你讲啊，落眠床卡无在条，惊去搞便所，脚骨会点。会酸、会抽、会疼、会麻的就对啦。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风湿性啊、关节炎，拢总来个吃。健身、伸骨轮、健听、跌骨站、手袂压悬、脚袂自然、二头楼梯永远都爬袂起你的。爸爸妈妈，骨袂落。我甲你讲，两两就好，吼、哦。咱一地一盒有八两嘛，
2: 吼、哦。
1: 啊，有八片，啊，拄好啊，两两。
2: 哦，
1: 啊，所以讲你
2: 得吃，
1: 你得那个吃一盒两两计算呀，那无的就对啊。物件你剩的卖给我偷，你寄倒来还我。吼、哦，甚至我都讲啊，我家己一个青姆啦吼，台南青姆啊，家己吃我的古板六角加就对啊。吃原本哦，吃啥物拢无效，注射也无效，看医生也无效，吃我三地加好利利。
2: 你刚刚靠来讲吼、啊，本来足惊寒，你知无？食咱的脚都未惊寒，身体都足稳定的、
1: 啊。我细汉大姊吼，啊，伫高雄市诶南区资源回收中心咧上班，吼、哦、叫洪美啊，恁听我甲问叫刘美，伊内底一个同事啊，叫唔知啥物琴啦吼、哦
2: 嗯，
1: 啊，我伊的名我啊不方便讲讲，啊，但是啊我嘛未记哩叫啥物名，伊讲因一个啥物琴的同事要甲我买，我要安怎算伊？啊、我嘛甲阮大姊讲，阿姐，即款已经拢本钱啊，我要安怎去算互伊啦？
2: 哎
1: 呀，我家己食都食即个计销
2: 啊。干嘛算互伊？干脆咱买送伊食好啊。
1: 啊，但是今日头家有讲，伊讲嘉宏，今日成本一斤是安尼啦，九千块，啊，互你家己做主，吼、哦。啊，我讲啊，头家我要安怎做主？啊，无我就照九千卖，安尼敢会使？伊讲好啊，你若照九千，啊，你那你的即个爸爸妈妈，吼、哦，会接受。当然拢，啊！我讲我若卖九千，因一定爱接受啦。我卖九千，也是同款一大堆人，
2: 卡、啊、
1: 来买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甲你讲吼，我若卖一斤九千，同款。
2: 即马电话讲讲叫你听
1: 啊。同款一大堆人会买，啊！但系爸爸妈妈，我甲你讲，136斤。我今日我
2: 感觉，啊，今日这批家吼是头家家己私底下要做，家己要食，所以恁今日。大一个，因为物件拢用上好诶，吼、哦，
1: 顺顺顺啊，
2: 顺顺顺。
1: 因为136斤你算算诶，啊，我家己诶是还我家己诶啦，
2: 吼。
1: 因为我家己规年套当我拢有咧食，我含我妈妈诶、小安诶，我拢有留起来，
2: 嗯、
1: 啊，剩136斤。啊，今日爸爸妈妈，咱嘛卖算啥物九千嘛，卖算啥物八千啦，吼、哦。我叫阮家妹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买你一斤干。同款送你1000块，搁兼像过去安尼卖你四两啊！今年的上半年最后一届，啊，若买半斤的，同款送你3600块。较早是一斤7200，买半斤3600。今日的加的本钱一斤是9000块，我了2000块，卖予长辈时代现做的啊！这到顶礼拜才做好的，骨头酸痛。手袂自然，脚袂走路的，酸手疼麻痹，甲车拢有效来袂了。
0: 来你好，
1: 来你好，来你好，古板六角江吼，来直直举你哈。啊，我就讲啊哈，今日我召唤鸡尾恁无买，绝对恁会后悔。一斤9000块，我有缘照顾价，但是这档卖完，后一届介绍偌济我都唔知啊。一斤7000块，半斤同款送你3600，一斤同款送你四两啦。反正我136斤尔，又在我家己做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要互食较久长，食好后二楼的，我今日你买3斤，我同款送你1斤，21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0800081081。阿母的手，阿母的脚，酸疼咱拢爱甲顾好来为了。
3: 哎，你好，我讲啊，
1: 有买过无？
3: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3: 平常时拢有咧食，咧食保养诶。
1: 啊，食了啦。
3: 食了个拢真好。
1: 食好哦，好来电来行咧哈。
3: 好，
1: 来回你要来要过落单哦。
4: 嘿，刚好，迄刚好帮我下一斤。
1: 有买过无？
4: 有哦，我
1: 顶
4: 阵吼，哦，食了最好，迄冬，迄个时阵冬天的时阵吼，哦，逐工拢咧啉，吼、哦，迄身体偌好咧。
1: 哎，安尼吼，好来，
4: 真
1: 来行咧哈。
4: 好，
1: 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即届你无买无机会啊。我讲这一处六角，啊，同学的家用上赞的，同学的金针菇的菇白啊吼，啊，我讲啊，一斤7000块。全国的家你有钱无地买，我
2: 家
1: 用
2: 性
1: 命给你挂保证啊！
2: 啊，咱半斤是3600啊，啊一斤是7000哦。
1: 对，好、哦、啊，7000块我兼送你4两嘞。
2: 一斤是送4两
1: 哦，赶快
2: 十地给您哦，10块刚好7000块哦。
1: 啊，这个空空白白的来无
2: 啊？半斤就是4地。多好3600，
1: 啊！
2: 一斤等于送你4两，等于10地，7000块哈。
1: 你着双手疼麻痹的，脚袂自然，手袂举悬，袂惊咯。包括甚至中风的啦，甚至手麻、脚麻的，袂翻身、袂变变的来疫苗啊。来，你要要古板落去搞哦。来，电来行咧，啊，我来讲啊。
2: 刚好无甲恁起价啦，赶快7000块，赶快去送你4两啦。
1: 我今日这。
2: 十地多一斤，搁送4两，7000块啦，吼！
1: 即我庆祝后个月上伟大妈妈的日子啦，吼！啊，甲恁祝福，吼！啊，今日互恁食，恁拢袂酸痛，互恁会行会走会缀人来游山玩水，啊，旧板落甲加着着啊，外口一斤拢万外，套中药的都万外，是安那要套中药，减少成本啦！啊，迄啥物加？乌白空，空甲臭花大嘛有，咱嘛唔知啊，吼、哦，所以讲你今日你也赶紧甲买哈，来回你阿母啊，你嘛要买加，
4: 有，
1: 来电来加咧哈，啊，来回你要买要加吼，嘿，来电来加咧，啊，我讲啊，全国即届你若无买，你会后悔，因为你即世人你无得买遮俗，遮尼顺的，一比一的哈，99%拢是古板六角镭空的加，啊，一斤才卖你7000块。我减送你4两，中辈时代，这点成本我来讲啊，今日成本无够你卖，啊半斤同款卖你3000人啊，来回你要进口啊妈妈，来你要要古板落个价哦，
4: 捌
1: 买过无？捌
4: 啦，
1: 食了好无？食了好无？
4: 好啦，
1: 好啦吼，安怎好？
4: 啊都较袂遐酸痛啦，
1: 较袂遐酸痛吼，这真正有效诶，啊你若酸痛，早暗甲食2块，嘿啊，3天明仔载都有感觉。啊，3天来就要互你改善甲理理，来电来行咧哈。啊，今日呐大组是买3斤20000，我家己阁送恁1斤啊，庆祝伟大的母亲的日子啦吼。长辈时代啊，电话0800-0800-0800，阿母请人去双手，咱唔通互袂自然，手袂举悬，脚袂行。脚骨会点、会擦、会酸、会抽、会疼的，我就讲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站，吼、哦，啊，都袂久、袂啊、袂徛、袂行，你举三脚、加举四脚以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来个交通，你会当行路，你若一寡软骨退化，我讲我甲咱旧板落甲脚，互太济人唔免去开刀的啦，上至少200个以上超过。本来拢医生去见面，就要动刀啊，要换人工关节嘞。我讲我的观念是安尼啦吼，就会当食的，咱就用食的，生出来吃咱家己的，咱唔当啥要开刀啊。嘿，
5: 敢会使帮我写一斤？
1: 要写一斤，你有买过无？
5: 有。
1: 吃了好无？
5: 未歹啊。
1: 未歹吼，好来等来。
5: 讲未歹。
1: 恁婆讲未歹吼，来等来夹咧哈。好，来回了啊！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136斤尔。爸爸妈妈，今日这斤家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后悔规世人个啊！因为未来无可能啊，佫袂即个计数。来回了，来饲鸡要大组个吼，饲鸡食了好无？
4: 真好啊！
1: 真好吼、
4: 啊！我今仔真勇嘞！
1: 真勇吼！我古板都加加无得嫌个啦吼、
4: 啊！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亲亲大哥，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6: 买恁
1: 的电风扇，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今日被古板落脚脚吼，来回了小云大姐，来了，我们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你若有诶，你爱赶紧甲靠通，这毋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哈，来回了。
7: 哎，到迄古落脚到迄半斤咧。
1: 有，来你要半斤咧吼，半斤3600，来电来行咧哈，吼、 好，来等你个，来东北时段，我来讲啊，今日这是阮头家啊，家己控制批，我家己去看哦，这真正有够赞的，迄鹿角拢一处鹿角，因为伊咧进口，我家己拢有去看原物料，伊进口回来这种一处鹿角啊，动物的十斤上的以上的动物的骨白，嘿啊，来控出来，啊，人别人是控八公九枚，阮头家是控九公十枚，佮自然风打。啊，今日咱的古板落家家，你来赶紧啊卡，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请入阿妈妈。
8: 嘿，阿伯去了。
1: 要古板落家家吼，阿伯吃过无？袂
8: 歹。
1: 好无？
8: 袂歹。
1: 袂歹吼，阿那袂歹，甲我学落一下。嗯，
8: 啊，脚头较有力啦。
1: 脚头较有力吼，咱的家真正好用的啦，嘿啊，来你电来行了吼。啊，你着若真正骨头酸、抽、疼、麻痹，我讲酸骨轮、酸骨轮、疼骨折，啊，尤其一寡。啊，两骨伤到的，袂翘骨，袂硬的啦吼。你着早暗甲食两块两块，今日透早食，下晡着要互你有感觉哈。来喂了。
9: 喂，我迄加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了，来要骨板落甲加吼。
9: 嘿，我要半斤。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了，来要骨板落甲加吼。喂，来新听又要骨板落甲加吼。喂。
10: 喂，你好。
1: 来电来行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这真正136斤，这阮头家特别留给我的哈，来喂了。
9: 哎，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来等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136斤，连面同写了了，电话拢满线。我讲今日就对啊，酸骨轮、疼骨折啊，全国你老底买加买一斤7000块的就对啊。你起来买我7万甲你买，啊！我今日一斤阁送你4两，总共开你7000块，啊！3斤加阁送你1斤，4斤送你21000，吼、哦！啊！我讲啊，你买等于空，你唔好以后要阁靠来甲买，我无安尼来为你个妈妈。
11: 你爱着21000嘞吼，甲我寄2组来哈、
1: 啊。你爱2组吼、哦？好，好，好，来你等下个，你做我妈妈，你有吃过呢？
11: 有我有
1: 吃过
11: 啊！
1: 哇，好来，
11: 嘿，啊，食了真好，食了真好。本来翘倒摆哦，啊，脚拢夹袂起哩哦，啊，即摆食食的哦，脚呢结束好夹，无较早拢爱用抱的，啊，即摆唔免啦，
1: 比较
11: 轻松。
1: 好，恭喜哦，
11: 哎，
1: 比较
11: 轻松嘞。
1: 好，来，等你夹嘞哈，来，喂，你来，你去妈妈妈。
12: 哎，
1: 来，你要骨板落脚脚哦，来，等你夹嘞，来，长辈时代，今日我来讲啊，这个骨板落脚脚是家宏家己干者，啊，我讲啊，3斤送你1斤。全国20000，你都讲买无一斤加啦，吼、哦！啊，我3斤送你1斤，4斤加20000，啊，1斤呢，佮送你4两，总共7000块，啊，半斤呢3600，啊，食你骨头的酸痛症、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脚袂自然、袂行、袂吼、哦、啊、袂骨袂硬，吼、哦，都佮你讲骨咧变瘦，都无在条爬起来，来为了。来，要骨粉落个加吼，来电来个，
13: 我要加一斤啦。
1: 来电来个咧吼，好来啊！我来讲啊，电话你赶紧个靠通，只要你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食啥物拢食无效的就对啊啦。骨粉落个加，你甲食，这5000年的历史，啊物件咱得爱食落生出来，食家己的，咱唔通要去开刀哈。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了，来要骨粉落个加哦。
12: 嘿，去走路脚拢卡卡叫，要有感觉啦吼、哦。
1: 有感觉，保证有感觉。透早食两块，暗食两块啊。嘿啊，吼、哦，好来话了，来秀兰阿妈妈。
14: 嘉宏
1: 哦。嘿，来要古板落脚脚
14: 哦。无啦。
1: 来电来个咧，来话了，来要古板落脚
14: 脚。嘉宏，嘿，我讲我买啦，啊，我想要甲迄个上大做去做啦。
1: 好，来电来个咧，3斤送一斤的啦吼、哦。啊，来话了，来苏金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脚
14: 哦。
1: 来，有买过无？
14: 买有买啊，不过我食无介济时啊，有我
1: 咧做买。食无介济哦，嘿，啊，食了好
14: 无？
1: 未
14: 歹啊，
1: 不
14: 过我唔敢食。
1: 唔敢食爱食啦，唔好唔敢食物件，买就要食，食好啦，吼、哦，来
14: 电
1: 来。
14: 啊，不过我买遐济项
1: 啊。不要紧，你拢做伙食，不要紧，电来夹咧。啊，来喂，你要新宝啊？喂，新宝啊？
15: 大哥。
1: 嘿，新宝啊，时段。来，你要要古板
15: 老
1: 大哥。
15: 我一个卡在你家里做门那
1: 个吧。来，等那个嘞，来，喂，你要来要古板老大哥。
15: 你买几斤？
1: 来，等那个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古板老大哥，你唔赶紧卡要无啊？136斤尔。喂，哎，喂，你好，陈小姐。
16: 啊，半斤哈。
1: 哎，要半斤，等那个嘞哈。等那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空拜伊来卡两届，今日咱咧加本钱哦。我甲你讲，一斤是9000块的本。啊，我讲啊，我照原价，因为少斤136斤尔。啊，我要来回馈，互咱伟大的母亲节，互妈妈大家食好啦吼。来回你要洗手大姐。
10: 哎，好，我咧。
1: 不管落个家电咧个吼，啊，我就讲啊，电咧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呐，一斤7000块，全国你无得买啦，一斤我送你4两，半斤3000元，3斤送一斤啦，21000，你买无人的一斤，啊，电咧拢满线，136斤尔，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煞报啦吼，啊，恁若无赶紧卡，有可能恁第二趴的节目恁就买无啊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狗鬼，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两两个啦吼，一阿两两卡，要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无法度行路的事实啦吼，改变你未久未下未徛，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外痛苦，啊我甲你讲，今日这个卡也未完，就爱入冬照卖啊，阮今年无做卡，因为阮过来，阮。家的量实在全国做有够大
2: 的。啊，咱的家是新的哦，会当放三冬的哦，所以吼、哦，你尽量今仔日会当买起来放，买起来去是头家用上好的骨肉、骨肉板啦、骨板甲肉甲上赞的。
1: 我甲恁讲，恁甲别人买的就对了啦，作者拢是阮公司帮因代工的。啊，我就讲啊，我这是正纯的99%的，99%的，啊，内底蓝刷鱼软骨素。啊，一拍蓝刷鱼软骨素加迄个啊鸵鸟龟乳的胶囊，唔是胶囊，精粹啦。哦，你爱赶紧甲卡啊，来回了，来几只啊，妈妈。
3: 嘿。
1: 来，你要买还是古板肉甲加吼？
3: 嘿。有买过无？
1: 有买过无？
3: 我捌啦。
1: 食了好无？
3: 好啊。
1: 好哈。
3: 应该买两斤啦。
1: 啊，食了真正有赞啦吼。
3: 嘿。
1: 好，来电来加咧哈。啊，来回了，来拜好大姐。
4: 你好，
1: 哎，你要不要古板肉甲加吼？
4: 你怎搞？
1: 我搞本人。
4: 哦，哎，就好
1: 认真
4: 啊。
1: 嘿嘿，你好。
4: 我知道是
1: 吧？嘿，
4: 我之前我是
1: 买。啊，来，你电话叫你要请假，等我落车铺内来回，你要来张太太。来回，你要来要古板肉甲加吼。
5: 你来
1: 再来。嘿，啊，你就卡来请我现场的节目，你唔要古板肉甲加，无你要卡人我开讲嘛。哎呀，妈妈。
5: 你啥啦？
1: 妈妈，我甲加红啦。
5: 安尼哦。
1: 哟。哎呀，啊！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啊！楼卡大家咧写袂离，歹势我这个时间就无多含你开讲啊，136斤尔，啊！我讲你透早真正啦，酸抽疼麻痹，你咧食啥物食拢无效诶，你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我保证你过顿工，敲电话来给我感谢啊！来，威了，苏妈妈。
6: 哦，我见证一下，咁好。
1: 来，你讲。
6: 哦，阮翁吼，迄车祸，啊，迄个啥物啊，迄边啊骨遐吼，一挂裂伤。
1: 嘿。
6: 啊，结果吼，就是食你甲补的这吼，
1: 骨板哪个加？
6: 恢复够紧啊。
1: 是。
6: 恢复真有够紧，啊无迄吼。
1: 啊，咱这个上顺的，嘿啊，这有够紧的，免三个月啦。一般恁若开刀过，拢讲叫你三个月才会当落土家，即嘛食咱这加顿面啦。
6: 嘿啊，好差缩小啊，剩个话我尔都
1: 讲
6: 变回复啊吼，
1: 我家己
6: 迄条线。
1: 恭喜啊，恭喜！啊，你要你有要爱无？
6: 有咯。
1: 来要爱，好来电话下咧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的古板肉甲加，我的妈妈，我家己有咧食，小安嘛有咧食，规家伙拢咧食啦。啊，阮两个家己拢有老。吼、哦，啊，我来讲啊，136斤是阮头家算算嘞。伊讲你甲纪言今日若要卖，最后年初啦吼，前半年度敢若卖一档尔，过来即几个月拢无要卖加哈，因为啥人讲过来就等冬天啊，反正加拢做好人做袂离。啊，阮即版是家己上好诶，吼、哦，我来讲啊，一比一嘞哈，一个六角拢120斤嘞，吼、哦，一处六角。哦，这是上好的。
2: 这个是头家用上好的六角吼，古板上好的。啊吼，拢嘛无甲恁起价，拢家己加红，家己吸收的吼。
1: 古板六角加吼。
7: 哎，要一张。
1: 有买过无？
7: 有。
1: 食了呐。
7: 我拢去爬山，啊，爬迄东边吼，啊，地当脚头乌拢行袂去。
1: 嘿，啊，即摆食这嘞。
7: 啊，我即摆拢去的，啊，早去爬山。啊，脚头节奏有力嘞。
1: 节奏有力嘞，吼，好来，等下行咧啊，吼。啊，我就讲啊，你个酸骨轮痛骨折嘞，阿火软骨磨损的啦，跌着骨刺的啦，软骨叫磨的，咱206块骨头含手拍讲的，啊，你要生骨长、脱骨长，你脚头有无爱去换人工关节的就对啊啦，吼，啊是大骨轮头无爱换人工关节的，干那吃一样物件，我都甲你解决尔，就是骨板落个加，啊，咱这正顺的哈，99.9%的啦。啊，99%是古板六角，啊，另外咱个南沙鱼软骨素、葡萄糖胺，啊，1%的迄、那个啊鸵鸟龟乳的萃取吼，啊，来维六小姐，
8: 维六，哎，
1: 来，
8: 我要爱迄个大多啦，
1: 3斤送1斤呢，
8: 嘿，对啊，
1: 啊，你有吃过无？
8: 我已经即间买第5届啊啦，
1: 啊，吃了好啦，
8: 因为阮翁可能会吸收较歹啦。
1: 哎，
8: 啊，伊安那换来食，伊咧食吼，伊就定定安尼愈食吼，佮平常时也无安那哩食，愈食愈瘦啦，敢是吸收无好？
1: 唔是，迄个瘦无关系，但是骨头酸痛有改善就好啊。
8: 安尼哦，面部痛啊，我知影，就安尼吼安尼，
1: 无改善。伊
8: 咧食无像我遐食是那好哩。
1: 啊，你咧食，啊你食了安那好？
8: 我主要是拢食你酸骨头药啊，阿样啊。即两天佫剩小寡，无完全好，所以我就甲一工甲食两袋呢。
1: 好好好，
8: 有啊有效啊。
1: 有效吼，这是真有效的。
8: 系啊。啊，
1: 恁先生迄毋是即个情形，你食有效，恁人就一定会食有效。毋是伊吸收，毋是伊吸收歹。嘿啊，我甲你教讲要爱佫食啥物，甲南啥物好食。你等到节目你才敲我。
8: 好，
1: 你先等，你先等来个，你甲老家登记，无人甲你写了啊。好，我来讲啊，这小霞妈妈带。啊，南区万里的，我跟你讲，一食两袋，就会当有感觉。啊，我讲爸爸妈妈，这拢真正的听友，打电话起来甲恁分享，啊，恁阁唔知影谈咩买，啊，干那要留咧骨头酸痛，留钱有啥路用啦？来回了，来面东大哥，
9: 今麦卖到卡
1: 卡的，嘿，来你捌买过无？
9: 卖啦，唔
1: 办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9: 哎，
1: 要过分落个价吼！
9: 我借问下
1: 吼，
9: 我问讲，阮坑底啊，你用吊头自杀，啊，迄讲，
1: 那你定定个咧？迄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过分落个价，啊，阮头家就对啊啦吼，啊，136斤，互我卖尔，啊，我已经。
2: 我你讲吼，我下骹抱起来啊，已经无啊。
1: 我。
2: 人听下就讲哦，头家家己痛诶，伊要爱。真正我来讲，无啊，老卡讲无啊，叫我甲你讲者哦，即届真正无啊哦，吼，你嘛搁要讲？
1: 啊无啊，咱本来咱老的。
2: 我都知你要讲安尼，要搁揢我的，人迄老的，咱要。
1: 咱讲揢一半啦。
2: 哦，卖安尼啊！我母亲节要考，即个爸母啊，阮即个爸母要挨。
1: 咱讲揢80斤，好不？
2: 吼、哦，恁拢安尼连我安尼，啊无我嘛留一点啊，我剩50斤互你得。
1: 你都50斤，安尼
2: 我
1: 个
2: 我30斤留阮家的，
1: 啊我个50斤啦吼，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阮甲阮家己的西卡拢揢出来啊哈，加100斤，最后电话你赶紧卡，0800 0800 0800，
2: 一百斤买
1: 啊，即届买无你就爱等冬买啊，阮即届来无空卡，来回了志宏兄，
10: 好，
1: 来志宏兄。
10: 我要订了21000的迄组啊，
1: 21000的吼，啊你买过无啦？
10: 有啊，那我无买过，啊21000是几斤啊？
1: 4斤，买3斤，搁送一斤，你甲别人买都买无一斤啦，系啊。
10: 有啊，无效无效，因为袂歹啊，无效，我搁会甲你买。
1: 是啊。
10: 就是我当初我的卡无，
1: 嘿嘿，
10: 无法度徛久啊，
1: 嘿嘿，
10: 啊去吼医生看，啊照了吼，在我骨质。有疏松啊！
1: 对，啊，这骨松也是常见的，
10: 就开始复诶，
1: 复马拉斯诶，
10: 啊，有复诶，啊，结果有甲你食一组了，啊，最近搁等于少，一定无啊，未到冒高一阵诶啦，是讲一定有恢复
1: 啊，就对啊啦吼，生活波折里面啊，
10: 脚嘛较未遐酸痛，
1: 啊，有来无？
10: 所以吼，有啊，要加咯。爬楼梯个差不多啊！
1: 哎呀，这一定有效的，因为我的妈妈食到有够好，我家己嘛食到有够好啦。志宏兄，我甲你分享我家己就好，我家己两支大骨轮拢开过刀，哎呀，啊，我都靠这个骨板落夹夹就对啊。我本来变退化性关节炎，哎呀，我食这都拢总有够有效的，哎呀，所以讲你
10: 要买啥个？这个我感觉真正差不多。
1: 你真正巧的。
10: 骨头咧酸痛，因为吼、哦。有咧放
1: 回
10: 吼，有
1: 感觉啦，哎，
10: 对
1: 啦，好好，来你电话
10: 来，爱甲老，
1: 好，啊，最后加100斤啊，电话0800 0800 0800来小卢大姐，来你要古板老家家哦，
11: 我讲我也唔爱甲你买了，我甲你交关吃几项啊，
1: 哦，我知，啊，食看卖啊，试一届人生就对啦啦吼，
11: 我
1: 食一届5000年的历史啦吼，我你讲古板老家家真正你爱买着人。
11: 是啊，就是我听你安尼讲，我那较紧的来打电话
1: 啊。系啊，啊这保证袂让你失望的。
11: 啊，我即代个
1: 做酸痛，早暗食两块两块哈。
11: 我跟你讲哦，我就是买棒骨去弄掉啦。
1: 哦，啊，这食买当骨上好诶。
11: 哎呐，啊，
1: 这食飞机了，
11: 我
1: 买当骨。
11: 我已经有买家来去食。
1: 好好。
11: 啊，即马听你咧讲，我就是想讲吼，你甲你买一个。
1: 你先甲别人诶停起来食，我下试看卖。
11: 好啦。
1: 哎呀，安尼你才知哦，好无啊？来，你电来夹咧。啊，来，喂，你来小姐大姐，来，你要要骨板落加加吼。
12: 你是加红啊？
1: 哎，我加红，你要龟板入脚吗？
12: 不是我。
1: 来，电话拿着，来，喂，你来，陪爸爸，来，要骨板落加加哦。
13: 系啊，我做即马，是安尼食食莲花去啊，安尼食食咧骨头，
1: 有解用无？
13: 哦，差济咧哦，
1: 啊，
13: 我嘛感觉吼，像迄寒天迄阵嘛吼，感觉加足袂惊寒咧。
1: 嘿嘿，这有差啊，因为这会当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极分阴阳，伊这阴阳甲你照顾啊。
13: 哎，
1: 即马着
13: 听
1: 较
13: 久无卖，我听着咧，听着
1: 今仔个咧卖。最后一届啊，即届若无卖，着爱等等，入冬啊，入冬阁无一定有物件，啊入冬完时会记大个，嘿。
13: 买三斤啦
1: ，三斤送一斤的吼，好，来，等下下咧，甲你建议啊，继续食，唔好断啊，食互咱真正骨头拢完全用啊，咱年纪一到，酸痛疼麻痹拢会啦，啊，但是咱来靠食的。这样用啦哈，来电来夹咧哈，啊来维六国生大哥，来维六要古板落脚
14: 加吼，
1: 古啊，
14: 安怎卖啊？
1: 古板落脚加要安怎卖？今日半斤三千六一斤，搁送四两，啊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啦，了钱卖，有欢喜无？哎呀，这全国你卖，你无得买只小只顺的加啦。
14: 啊大组偌济？
1: 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哎呀四斤。
14: 大
1: 组的
14: 哦，
1: 嘿，
14: 啊，你
1: 哪样细组的？细组的就一斤七千，哎呀，搁送四两，哎，啊，上细组的半斤多，三千六，哎呀，你定来夹咧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唔免甲我问介绍啦，这个介绍就对啊，恁全国老底买这个家，我甲你讲，我有恁枕头啦。
2: 来，我甲恁讲一个介绍安那卖。半斤就是同款四啊，吼，拢做八两，拢做三千六，吼。啊，大组就是
1: 一斤十六两啦，
2: 十六两，送你两盒，就是四两，拢做十盒七千块。大特大组的，就是三斤送一斤，拢做三十盒，三十盒，吼。
1: 大家拢买三斤送一斤的巧的啦，来回你好，明来大哥。来你好。
15: 这个怎样？你这个够敢盖一斤来啦？
1: 一斤啊，吃好无啦？
15: 我最近人家跟那个平平啊，武功真感觉
1: 啦。平平啊，吼，啊平平啊，就收好啦。哎呀，卖食东西，爱好好落落。你爱早暗甲食两袋啊。哎呀，透早食两，嘿，透早食两袋，暗食两袋啊。
15: 食遐少哦。
1: 嗯，安尼唔只会紧。
15: 我一工食两袋安尼
1: 啦。好啦，啊不怪你讲平平啊，你爱早暗食两袋，吼。嗯。哎呀，来电来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家唔捌用俄罗斯号的啦，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全国若有人讲比我较顺的家，我甲你讲，我从此以后家我全卖卖。啊，若有人家会当难比我的浓度搁较悬，99%，一比一的就对啦，好变色的。我甲你讲，我无甲你收钱啦，来满足阿妈，来你后尾古板落较高
16: 吼。我不要去听吼。
1: 有买过无？
16: 唔捌，
1: 唔捌吼，来电来夹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啊，恁买无只熊个家，啊，人生就对啊，存钱要怎啊？你甲试一届看卖。谁啊？当初我用三千六，就是足济爸爸妈妈要爱食，无钱通食。啊，我用上俗个介绍，用三千六了钱在咧卖来回了。
17: 我食咧有落家个啊。
1: 嘿，
17: 哦，
1: 食好
17: 咧。
1: 是
17: 吼、哦。我头先吼，该买来食哦。
1: 嘿。
17: 哎，卡头哦，最近拢啊直直行安尼，啊行袂起啊，爱软卡呢。
1: 嘿嘿，
17: 啊即摆哦，即摆哦好也袂直直行啊，啊嘛袂软卡咧行，行足紧的哦。
1: 哦哦，嘛是要慢慢，嘛是要慢慢啊行啦。嘿啊，甲你强，要甲你强硬啊。啊你买大组的
17: 做，
1: 买三斤的哦，好，甲你强硬吼。啊，多谢这妈妈，这大心肝。啊！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家宏的家你若阁未晓买，啊你着继续个骨头酸疼。我无甲你勉强哈，今日这个物件这么好，吼、哦、讲真正的，我是因为太侪人敲电话来咧甲我问我的古板落脚加，我逐个月古板落脚加，大家拢烧钱问，因为卖久的 食了会骨病啊，食了会啊，啊未惊咯，食了会惊咯。我就讲酸抽疼麻痹，脚骨未惊，未拗翘的，较惊较大就大一楼的啦，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的啦，手未举悬，未穿布拉，食未换衫的，今日电话做你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古板六加加一八一比一的哈，这无难重要的哦。这你无论是你有啥物镜头，一挂慢性病拢总会使食，只要你透早甲泡两滴，暗时甲泡两滴，今日甲泡，明仔载若无感觉就对啦。爸爸妈妈，明仔载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钱还你，无一箍都无输赢。因为即落我讲吼，我卖物件是咧卖信任两字，我卖物件是咧卖恁健康两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本我你讲，因为每一届控起来的加的加值，的迄个浓度拢无同，这届是顺我看过上届顺的，啊136斤，啊头家这届经上好的加起来控，啊用上好的动物的金针菇的菇白啦吼，啊我就讲啊，你若手袂举悬，酸抽疼麻痹，吼、哦，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拗翘翻身，袂翻身，袂病病的，吼、哦！啊，像头拄仔妈妈讲，脚骨会皮薄叫的啦，你脚会旧筋的啦，你著甲食两块，旧筋的食两块，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爱家己好啊，把全国的对啊啦，5000年的历史，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记一哩。啊，全国的家，我敢来当讲一句话，杀人甲我比，食过我的家的人。将来都唔捌阁去买别人个，是安怎？因讲因阁敢安怎等？伫咧等我个家，因为我个家会当救好因个骨头酸痛症，吼、哦，因个风湿症关节炎，吼、哦，像我这退化性关节炎，我家己食都有效啊，吼、哦，啊手袂举，关卡袂自然嘞，像他住啊迄丽珠啊妈妈，原本袂久呢，原本讲徛好倒歹，脚拢救袂起来，爱用手去抱，即嘛唔免抱啊，食咱个古板落个家，啊，我阿你讲。这个介绍你专省，你无底买，你专省老底买，古板落脚架，甲你讲卖你这个介绍的就对啊，吼、哦，我一斤赔你3斤啦哈，来回你好心听有无？来要古板落脚架。
18: 来，
1: 我想卖，我先来。来，我你讲买半斤买一斤拢袂要紧，你只要买有对，就是你的骨头酸痛就买好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一定爱卡两届才会通哦，空八一你若无卡两届是袂通哦。吼、哦，啊，国语也做0800081081，来阿头妈妈妈，
19: 哎，
1: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吼。
19: 有，我买一斤。
1: 有买过无？
19: 哈？
1: 有买过无？
19: 捌啦，我买过6斤你食野。
1: 啊，食了好无啦？
19: 哈？
1: 食了好无？
19: 食了袂歹啦。
1: 袂歹啦吼，骨头酸痛有较好无？
19: 哎呀、啊，我本地也是他伊个。
1: 啊对，阿起码无得去啊。
19: 食了袂歹，食了我今仔咧骗孙啊。
1: 起码咧骗孙啊，阿唔免阁去阿死他伊啊吼。
19: 骗呐，骗今仔要去阿死他伊啊，你不要
1: 骗。哦，安尼吼。
19: 不是伊个。
1: 安尼吼，哇，安尼真赞，甲你恭喜哈，电话伊个。啊，即住林恒的林恒阿谭妈妈，住林恒区下厝路的，原本去阿死他伊啊，食咱的古板六角家。食食咧，会当唔免牙，佮即卖会骗囡啦。啊，你甲想，咱的古板落脚脚好用无？吼、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务无勉强。啊，我最后加100斤尔，佮你佮来一斤7000要加，一斤700要加买，我都无加当卖你啦。来，林大哥。
20: 诶、欸，我会使去算算讲着。
1: 嘿，来，阿、啊、来。
20: 我
1: 都
20: 要
1: 少
20: 较要进者，我少你保下边，我买只古板落脚脚，我就买。我要做饭。
1: 嘿
20: 嘿嘿，我就是头一摆买时吼，一袋一两个啊。迄我就买大做，买一做。
1: 嘿嘿嘿，
20: 啊，就是这啊，这一泡的哦。我未行好10年了吼。
1: 嘿嘿，
20: 啊，食泡沙饼呢？
1: 泡，
20: 食了就一件。
1: 泡沙饼呢？怎样行？
20: 哎，我买个卡丘啊。
1: 嘿，
20: 唔知几年啦。
1: 嘿。
20: 从冰遐冷啦，哎，食落去，即马出天就是哦，还是烧滚滚。
1: 安尼吼，哎，咱的家庭也赞啦吼，恁大哥。
20: 赞啦，我 我唔是好食，就十万块唔是唔分嘢。
1: 嘿嘿嘿，
20: 晋江去做咩统计得啊？
1: 啊嘞哈，
20: 是因为知啊？
1: 我知我知，系啊，
20: 而且算上个工资咧。
1: 感谢嘿啊，本甲洪知影讲咱的物件好嘛，是咧做功德。
20: 哎呀，
1: 有啊，真是山顶，你真讲的，大家全国人拢有听到啊。你已经有啊，头拄仔你所讲的话，话全国大家拢有听到啊啦。
20: 拢有听到。
1: 多谢林大哥啊，这大宜兰县宜兰市的，啊，祝你们大嫂身体健康啊，来电来行嘞吼。来，威六来，富山大哥。喂，来威六要举办六角架哦。
18: 不是，我是
1: 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台湾小姐要举办六角架吼，来电来行嘞哈。啊，来喂，你好，来陈爸爸，来喂，你好，要举办六角架吼。好
21: 啊。嘿
1: 嘿。
21: 哦，今天这里六角架诶，定几个啊？
1: 对。
21: 哦，诶，中，我食得不了啊。
1: 食得不了啊。
21: 真正有够好用，诶，过骨头啦。
1: 啊好。
21: 啊，过有只骨哦，诶，真正有够好用。
1: 嘿啊。
21: 我从那边多诶钱呢，多。看你在讲过，唔知要紧
1: 你
21: 咯。
1: 你看他住喺宜兰的，迄林大哥讲，伊食人的，食十外万，食无效，食咱的泡沙地都有效啊。
21: 啊，
1: 这段，这咱敢真正的，我白讲的。这
21: 啊，就是啊，你登记，登记这个就是啊，你唔知。
1: 产品的，产品。

0: 肝主筋、心主骨，安尼知无？
1: 我困
0: 昏嘞。哎，拢袂要紧，这是肝心连心，嘿，连心下面都在吃。好，来等一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李湘大姐。
2: 哦。
0: 来，你好，要顾盼老家
2: 讲
0: 吼。
2: 主持人好
0: 哈。哎，你好。
2: 哎，我本来昨天有替你订两只电动车。
0: 好，来等一下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听到他住宜兰县宜兰市的林大哥，干那一句话，想要起来甲咱见证，咱听到就爽快啊！伊讲伊食人的，食十外万，食无好啦，食咱的，食三地，隔顿工都有感觉。啊，我讲啊，这唔免我讲，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听伊话见证的讲话啦，吼、哦，啊，我讲啊，我物件无好的，我绝对无可能推出给恁。无好的我绝对家己无咧食，啊无好的我嘛绝对无可能卖，因为我的物件只要有咧卖，我家己都咧食。来，喂，你好，来新娘哟，嘿、欸，来你好，要顾盼老家讲哦。
3: 我老岁的，但是我
0: 来等你讲咧，来啊，长辈时代等咧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人生的最后吼，食家己试一解看卖，咱敢若听人咧讲好，啊你唔试，啊捞钱要创啥？你干那捞钱，啊！才住啊了骨头酸痛，住啊咧袂行。像他住啊丽珠啊妈妈讲啊，坐一个耳朵麦，干那要行，卡起来耳朵麦都无在条牙。啊，人生啊，你有啥物忌惮？来回你有太回妈妈，
4: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了。
4: 迄、欸那个你个家是啥物家？
0: 古板六角家。
4: 古板六角家吼。
0: 嘿嘿嘿。
4: 啊，大组是偌济？
0: 大组的三斤送一斤两万二，全国你无地找啦。别人的节目你若咧听一斤，敢拢袂慢我？嘿啊，来你稍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啊，来回你好，来明珠妈妈。
5: 哎、
0: 欸，来你好，要古板老家家吼。
5: 大周的
0: 哦。
5: 嗯。
0: 啊，你那
5: 三斤
0: 的，你那要买三斤的，你有买过无？
5: 我较早是捌食过啊，但是哟、
0: 哦。好，来等一下咧。啊，来回你好，来陈妈妈。
6: 哎。
0: 来回你
6: 好。我要买古老家，买大周的。
0: 古
6: 老家
0: 买大周的，有吃过无？
6: 哎，因为吼，我有真正有食，啊，我脚迄个拢会酸痛，啊，拢无力啊，食一针，足有效的啦，有它改善足多，啊，可以，哎，
0: 好，
6: 再甲我寄一撮大撮，
0: 好，恭喜啊，继续食啊，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哈，啊，恁家己开恁的钱，真钱买真药啦，真钱买真好物件啦，来，明珠妈妈。
5: 啊、你有没有给我登记呀、啊？
0: 无啦，你电话寄来啦，你电话寄来，我叫楼卡给你听啦。
5: 哈、啊，我嘛无啥登记。
0: 有，你等下啦，你电话寄来啦。
5: 哦。哦
0: 来，喂，你好，来冠宁大姐。
7: 哎、
0: 欸、哎、欸，来你好。
7: 哎、欸、哎、欸，先生。
0: 哎、欸，妈、
7: 啊、
0: 妈，来，
7: 我
0: 冠宁大哥。
7: 我电话搞。
0: 你电话寄来。啊，来，喂，你好，来，洪妈妈。
7: 喂。欸、
0: 来，
7: 冠宁大哥。
0: 来，有买过无、欸？
6: 有啦，进前都拢会卡。迄个无，我咧骗囡仔，啊无，哎，
0: 去帮
6: 妈妈
0: 送，
6: 啊，我食迄个古板六国家，啊，食迄个龟鹿启动啊，
0: 是是是，迄拢有够赞
6: 的。啊，你看食到真，哎、欸，真过会当加娶两个，你无看？
0: 恭喜哦，哎、哦、呀、啊，有够歹势，为着食阮的物件，还你搁爱搁加做，哎呀、啊，
6: 我咧趁钱呢，你好稳趁钱呢，
0: 安尼
6: 吼，好，系啊，
0: 安尼身体健康太要紧啦哈，哦，应该佚佗哦哈，谢谢谢谢。啊，来为你个请我妈妈，
7: 嘿，
0: 啊，你唔想买啊？
7: 嘿，我搁要增加。
0: 来，要搁增加。
7: 嘿，对。
0: 来，你等下哈。啊，这真正好个啦，最后一百斤，爸爸妈妈，啊，你今年若买完，搁来无得买啊哈。来，为你个孝子妈妈，来，你要要古板老家哦。
5: 对
0: 对对，来为你个来德华大哥。
8: 哎，
0: 古板老家。
8: 哎，加盟一个，哎，加盟一个吼。
0: 哎。
8: 哎，王叔，隔壁
0: 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一比一嘞，脚袂压悬，手袂自然，吼、哦，袂行袂久袂啊，风湿性关节炎，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折，爸爸妈妈，除了你，我跟你讲，你西医的统计啦吼、哦，咱人的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几种，爸爸妈妈，三百几种，你要安怎知影对咧治疗？有当时啊，你脚咧酸。手咧上去照拢无安怎，拢好好。但是迄啊，这不明的酸痛症，食啥物有效？食胶。啊，我著讲啊，西医讲的哦，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几种，唯独食啥物有效？

0: 让你吃到底，喝到底。我跟你讲，生命给你保证。但是你若有在酸、有在抽、有在疼，你爱透早吃两袋，暗时吃两袋。啊，若保养的一天吃两袋就好啊。啊，若真正严重的就对啦，一天照三顿甲泡，一天甲吃。过冬天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啊，我跟你讲，我的骨头酸痛的药啊，就对啊。我的骨板就较干，我敢用我的性人格，用我的性命，甲恁挂保证。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1: 来啊，伊讲爸母啊，楼卡爬起来，最后剩六十斤尔，六十斤卖了，我无底客啊，完全拢无底互你客。所以你把握即届较好的价，头家家己咧食的价，吼、哦，啊，赶快就是半斤三千六。一斤阁送你四两，拢总十块七千块，阁有三斤阁送你一斤呢，三斤送一斤，拢总两万一了吼。
0: 来，志贤大哥。
2: 喂。
0: 来，你要妈妈要古板豆较高哦。
2: 哎、欸。
0: 来，你要大桌啊，细桌。
2: 伊那个细桌偌济？
0: 细桌半斤三千，拿一斤七千，阁送四
2: 两。两斤。
0: 上大上大桌诶，三斤阁送一斤，两万一啦。两万一，你甲别人买都买无一斤啦。
2: 无啊，我买两斤会使未啦？
0: 啊，会会啊，那袂使。哎呀，
2: 啊，两斤偌济啊？
0: 两斤都万四。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的古板落脚架，干来当用一条歌形容，谁人甲我比啊？吼，啊，我讲啊，做家做骨头酸痛药啊，家宏算专长的。吼，啊，若骨头酸痛药啊，你伫家宏的节目就对啊，买食无效的，别人的你也免买啊，你免阁浪费钱啊啦。啊！我就讲，我甲治好足济爱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啦，脚头乌袂行的啦，袂自然的啦，袂翻身袂病病啦，干那换这人工关节的，本来医生安排要开刀啊，偌济人食咱的古板落脚架，食食咧免开，啊，最后六十斤尔，我免阁介绍啊，天降阴阳啊，吼、哦！啊，我讲太极分阴阳，啊，咱人就对啊，肝主筋，心主骨。顾咱的阴阳，咱的骨头就会用。来，喂，你好，沈宝大哥，嘿。
3: 哎，来，你甲我加到一斤就好啦。
0: 电话下咧，啊，我来讲啊吼，肝主筋，心主骨，大家拢知影。但是天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食啥物？食家宏的古板六角胶，一比一嘞，全国一比一嘞，古板六角胶，你有钱无底买啊？我来你讲这做，一处六角，同学的。金鸡骨，中辈时代，干那骨白就对啊啦，贵别人的拢三倍，一处六角，贵别人的计数。

0: AM 1071，
1: 我就跟出来啊，来明天大哥，来，你那个半路较高
2: 哦，来电来，
1: 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青年大哥。来个古板六角胶
2: 哦，来六角胶。
1: 等下咧，啊，我来讲啊，早暗酸痛，泡两袋两袋哈。来位你好，来啊，这要古板六角胶
3: 哦。嘿，我查金。
1: 脚好哦。
3: 有。
1: 啊，那有好。
3: 有哦，我破耳啊。
1: 哦。
3: 破耳啊，裤会背起来，哦，但是拢背袂起来。
1: 安尼哦。
3: 嘿。
1: 哎，啊，来你都拢骨掉咧。我遐一个阿姨本来骨咧拢翘骨，食我会食到小我会停起来咧。哎呀、啊！
3: 哦，
1: 啊，你是伫块破地咧破啊？啊，东石。
3: 我伫东石。
1: 哦，你东石哦，安尼我遐故乡，哎呀、啊啊，我嘛东石人。
3: 你嘛东石人哦。
1: 嘿嘿嘿，啊，继续发展啊！嘿呀、啊，咱东石人敢若信用两字保证尔啦吼、哦。来，多谢哈、啊。哦，来电来个咧。啊，我来讲啊，这破蚵啊，拢哭几工的，啊来电来，我来恁报一个，听歌啦吼。哦因为我产品也差不多要无啊，小安讲六十斤尔，啊电话0800-0800-0800，今日我阿恁讲，本钱即批头家有算吼，本钱爱9000的物件，啊我同款照最后的优惠，因为我过来爱当买，才有机会通卖恁家，因为我过来阮的家拢已经予预定好啊，吼，就是拢已经啊心有科技厂。一定要回去做加工，啊，阮下就是正古板落甲加，阮过来，你即届若无买，就甲恁讲歹势，爱等当买，吼、哦，啊，一斤7000-9000的本钱，我照原价，今日优惠庆祝母亲节啦，吼、哦，提早庆祝一斤啊7000，佮送你4两，拄啊好一斤过4两即种啦，啊，若半斤3600，啊，若。大组的3斤送1斤20000，搁送你1斤啦，一斤拄啊5000几块。来，喂你王太太。
4: 哎，啊，你那个7000的是几斤？
1: 7000的啊、喔。
4: 哎、欸。
1: 7000的一斤送4两。
4: 啊好啦，你打买7000的
1: 就好。啊，我就讲啊吼，会晓买，经济有够的，爱买3斤送1斤的啦。来，明来大哥。哎
5: 哎
1: 哎，明来大哥。
5: 我大哥，我跟你讲哦，你咧甲解大组，解一个，你甲做看卖
1: 啦。系啦，爱解大组，爱早暗食两袋啦。迄个即个佫袂晓买，你无机会，通佫买只俗的家啦。迄家真正，我的家吼，明白大哥，我的家我专心，我敢甲你讲，我卖上俗，效果上好诶，电话起咧。啊，来话你要来饲鸡啊？
6: 好，我感觉。加大
1: 组的，你又搁要加大组的？你拢要等啊，人要无啊，你才要搁加大组的？
6: 无啦，我迄时我去遐，阮姐嘛啊，我家讲要买遐要加无啊，因讲好啊，无搁买好
1: 啊。你真正其实
6: 去菜市啊，去阮姐嘛。
1: 其实这个真正台湾好媳妇呢，对厝边阿伯阿姆嘛，大家拢有
6: 够
1: 好。
6: 啊，阮这床脚拢正常，无去山顶挂茶，啊，着挂孙啊，有诶无诶。
1: 哦，你叫我过来，只鸡啊拢还未叫我。
6: 哎呀，
1: 都无用吼，
6: 哎呀、
1: 啊，好，啊来，你甲楼卡写哈，我都要无啊吼，
6: 好，
1: 啊，我来讲啊，伸骨轮、跳骨扎，手袂拗翘，脚袂自然，脚袂压悬，他住喺咧阿塔妈妈妈压死脚架，食咱的古板肉甲加，即卖咧骗人啊，唔免阁食啦，来六，来位六，请大姐，哎，来六个古板肉甲加哦，
7: 啊，一斤偌济？
1: 一斤7000咧，还阁送4两。全国上俗的，家你外口听拢爱万外啦，啊万外迄个拢乌白头套中药有哦，嘿啊，迄拢咧节省成本。我你讲家你唔好买有套药啊，哈，有套中药，你同岁人会袂使食。
7: 啊，两斤呢？
1: 两斤都万四啊。
7: 我就4块。
1: 你爱买3斤送1斤才会好啦，嘿啊，迄3斤送1斤，1斤剩偌济你敢知？剩5000几块啦，迄我连本钱都无够啦，我袂晓你骗的啦。
7: 啊，3斤
1: 就偌济啊？3斤2万，我唔捌咧购物人物件。妈妈随在，你要买偌济？你甲楼卡讲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捌咧购物恁开钱诶。但是即个物件，恁着本来着爱长期食，骨头才会用。啊，所以讲恁买3斤送1斤，1斤价值5000几块。爸爸妈妈，我讲干呐，空诶时间就对啊啦。干那空的工钱都无够啦，卖讲古板啦，一斤啊5000几块，卖讲古板六角架的原料啦，干那工钱都无够。电话0800-0800-0800，治好你骨头的酸痛，只要你甲卡会通， 上架上包你好运，妈妈。
8: 哎、
1: 欸，妈妈。
8: 妈妈。
1: 哎、欸，你好。
8: 哦，你今日你搁卖单，我去远个倒啊，去过来倒啊，拄啊听到。
1: 哎、欸。
8: 啊，我等真久啊呢。
1: 你等真久啊，你卖
8: 袂啊。哎呦，等落等真久哦，拜托了，拜托了，你教我吼。哎，你教我寄三多来好无？
1: 啊，你看你安尼做做咧，食食咧，啊，得去做工
8: 课。啊，做工课做啊，即阵啊无咧。
1: 对，啊，就是不爱你做工课啦。
8: 啊，袂使啦，啊，无做哪有钱啊买？
1: 哦，唔当唔当，无你你甘愿做做咧，阿姐好好，阿姐来买下咧。
8: 啊，咱都做会做吼，过落卡上手人咧。
1: 哦，好啦好。
8: 哎，敢唔敢去咯？哦。
1: 好啦好，买三组啦吼。
8: 三组三组，你先来搞起来，我等恁久咯呢。
1: 好，刚才你赶到买房车。
8: 哎，你赶，我赶紧来下咧，我正好先听到，迄个听迄个，我赶紧来下，我来安切起来，我就赶紧来卡咧。
1: 好啦好好好好，多谢多谢。中好好恭喜，好来回六来，荣臻大哥，
9: 喂，
1: 来六要举办六个家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六来荣臻大姐，来要举办六个家吼，电来行咧，来回六啊电话落线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会晓买就去买，啊未晓买我无勉强吼，因为讲真正的，无赚钱的头路，无人讲到遐尼爱做啦。啊，我是爱恁身体好，我唔是爱做生意啦。来回你好，高粱大姐。
10: 哎，我搁订一斤啦，我迄个月有订啊。
1: 啊，你这名是最爱啉高粱的哦，无你那叫高粱的。
10: 啊，我有甲你买迄落迄种迄古乐蛋的，啊，我迄
1: 个。外面叫有赞无？
10: 那
1: 有赞无？叫好无？
10: 那我想现在过来，你讲，你今日去搁你陪我，搁买一斤啦。
1: 好，好，来，我临讲起来，我你请高粱的哈。
10: 哦，好，
1: 安尼，安尼哈。来回你好，来刘大哥。来刘大哥要举办六个家吼，
11: 哎
1: 来电来个，来回刘来月秀大姐要举办六个家吼，
10: 哎
1: 来电来个，啊来回刘来林珠大姐，
10: 哎
1: 来要举办六个家吼，
10: 哎
1: 有买过无？
10: 哦，我该食六斤安
1: 尼。好赞无？
10: 小可这腰可卡袂晓酸安尼。
1: 卡袂晓酸啊！
10: 我看家你买偌济物啊？
1: 啊真正有赞无啦？
10: 哦买足济项物啊，食过呢，啊食济哦，这腰卡袂晓酸啊。
1: 无家己人浪费啦吼。
10: 啊我弄一斤一斤买两遍，啊七鱼买三斤啊。
1: 哦，啊这个人买嘞，过来啊等单买啊哈。
10: 啊我这边个买一斤，我要超一斤。
1: 好，不要紧，买偌济拢不要紧，咱都有通吃，啊骨头袂酸尔咧都。
10: 哎啊，我系太唔知感觉，感觉安尼食不多咧，无啥舒服，啊就会
1: 感觉。哦，迄个无关系，
10: 迄
1: 胃肠诶，家己食物件爱注意。嘿啊，吼好，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你个荣臻大姐。
9: 喂。
1: 嘿，啊你唔收卡？
9: 哎，老卡
1: 不？你问老卡啦。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爸爸妈妈，无爱骨头生正正，无爱像阿塔妈妈妈咧，牙死家己，即马无爱牙会变硬啦，要像台南丽珠阿妈妈咧，本来翘倒来，脚无在条件起来学倒来顶啦，爱用手抱即马拢唔免啦，真正我的古板落个家。全国你若有底买只俗的，拢总客当来卖我啊！像我的品质遮好的，我一斤卖讲七千，甲你买，我一斤一万，甲你买啦。吼、哦，若像我这99%的，一比一的古板六角架，真正好的，用一厝六角来控的，用十斤的铜的古板啦吼来控的，恁一斤一万甲收当来卖我。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食你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自然，拢总有效。只要是带着骨头酸痛症，西医讲的300几种的酸抽疼麻痹，查袂出原因的，食啥物会当见效？古板六角胶，透早两袋，下暗两袋，保证你有效来袂咪的。
12: 哦，当。啊，搁有无啊？搁老三斤的啦，我拄只人客一直来啊，无啊大卡呢。
1: 唔知啊，你别甲人客讲叫伊要食面甲蛋的哦。
12: 好啊，迄个蛋红蛋啦，系啊。啊，你搁老两迄落啦，两组迄三斤的啦。
1: 我唔知啊，遐济无，你家己问老卡啦，哎呀。
12: 好，拜托一个啦，搁老一个啦。啊，阮大家也嘛咧食，我嘛咧食啊。
1: 好啦，你是甲老卡讲吼，好好好。
12: 好好好。
1: 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听歌啊，小安咱无。差不多无物件
12: 啊！叫老卡，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甲咱困扰，脚袂行，手袂行，手袂叮当，袂自然， 啊，无在条地人去游山玩水也袂行袂走，食咱的牛板肉甲加。我就讲啊，透早两地，下暗两地，那无好的就对啦。加红加红，这电台全关起来。
11: 啦，阿姨，好啦。
1: 啥物？
11: 有手术
1: 两个
11: 人
1: 才使
11: 吃，
1: 手术两个
12: 食
1: 这
12: 上多的。对啊，爱吃你不白人个爱吃较济。
1: 对啊，
11: 手术外久才吃，手术外久才会使吃。
1: 随手术了就随会当吃。
12: 伊一礼拜了没啊？
11: 哦，一个
1: 一个。无啦，今日来医生有放屁，讲叫你会使吃物件，
12: 你
1: 会当吃
12: 啊？你啊，一礼拜了，你就会当吃啦。
1: 哎。
11: 啊，你啊，比如讲啊，像我今日伊做工课，做到超重的会使吃。
12: 当然嘛爱吃啊，
11: 一斤吃有效无？
1: 应该是老实讲啦吼，你要食长筋，啊食好哦，你是一斤你讲要好会个会焦虑无？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会好啦。嘿啊，安排你，安排你。安排你只小全国我阿你讲啊，7000块吼，加哪个讲嫌贵，嘛无得要加，吼来你等来行啊，啊来为你落来，哎哎，赵主。
13: 哎，桃
1: 园红街的。来啊。听歌啦，吼、哦，旧版落脚脚，食你骨头酸疼啊！太久分明明，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就是爱食旧版落脚，旧属阴啊，脚属阳啦，吼、哦，带阴阳，你就袂骨头酸疼症。哎呀、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啊，敲两解。
12: 啊，半斤就是3600，一斤个送去四牛，拢总7000块，啊来就是三斤个送你一斤，拢总。两万一个拢总就是三十地哦吼。
1: 我若听说若卖完啊，才甲小安下起出来卖啦。
12: 好啦，来一首歌曲叫做《眼泪一斤重》。
1: 来啊，无啥。

0: 个叫做《目屎一斤重》，是咱杨哲老师所唱的歌曲。
1: 那骨头咧酸疼吼，我看敢若目屎唔呐一斤重啦，敢若咧疼咧酸，迄目屎流落来，超过三斤以上。
0: 我真正听到你啊，对骨头当咧酸疼，真正在咧整啊。
1: 我今日先啦，会摕古板落个家出来卖，你敢知？因为第一，阮今年过来热人啊嘛吼。就爱等入冬，较会有去做家，因为阮这段时间热人咧做个家，阮就是拢互搬商，全国所有古板鹿角进口商就是阮，嘿啊，所有恁伫全国甲别人买着古板鹿角，拢总是阮进口的。伫家宏个节目，我一定是经常优质的古板鹿角起来控价来卖恁啦吼，所以讲我个绝对是信用保证。嘿啊！我今日先来要起起来卖来回，你好林大哥。
2: 喂，从大哥诶，偌是安那卖？
1: 三斤送一斤，两万一。
2: 三斤，安尼哦。嘿。我要两大组啊。
1: 你有买过哦？
2: 有啊，都进前买细组诶，食了未歹啊，进前都运动伤害，都骨会爬起来哦，脚头乌拢会卜卜啊，佮兼酸痛。
1: 哦，迄食这足紧诶。
2: 进前买细组来食，食了未歹。
1: 早暗食两块就好啊哈。
2: 安尼哦。
1: 诶，啊，咱两顿会当食三顿，好好多谢哈。来回你个白鹤妈妈，你不是
3: 有卡？我没有那么老。
1: 白鹤大姐啦。
3: 对。
1: 你不是
3: 阿姨啊，来啦。
1: 哦，阿姨啊，大姐。
3: 我请教你好了。我早起就听你讲过你卖什么三黄
1: 鸭啦。来你听听下咧，来长辈时代，我甲恁讲，我今日是安那会要客家起来卖，你敢知？因为阮头家甲我讲，无爱做啊，等年尾再去拍算。我足济人咧甲我讨价，迄天。阮同桌一个阿基亚妈妈打电话给我吼，伊讲家宏啊，你若有教你赶紧寄给我。我讲我若有教，伊讲吼，伊去困吼，迄两个双手的手骨头吼，酸甲困一个醒起来，吼，你看迄外酸就好啦。因为迄个阿基亚妈妈拢含我的妈妈做的工课，的性质用的差不多。伊听讲伫东石嘛有咧饲蛤蟆，家己嘛有园个，所以讲伫遮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就是安尼有感而发，我唔甘只爸爸妈妈骨头酸疼来为了。苏大哥，
4: 我迄骨碌食了有效哦，我食完啦，我想讲搁要追加一个咧。
1: 安怎有效？刚分享一个。
4: 无啊好，迄个本地迄个腰酸骨疼咧，艰苦噶，好刚才你有帮我食一组，真正。
1: 这真正有效的啦，哎呀，来你等下聊聊哈，
4: 我真正感恩下，
1: 别啦，别，好，谢谢，好，来回你好。
3: 哎，老师，我落家该找我食两组，
1: 一买买一组就好啊啦，有买就好啊，买啊一组是要创啥？
3: 我厝边叫我家食，我买。
1: 哦，这买一只小，尽量家己买就好，免报厝边啦，哎呀。
3: 好啦，阿张，你都讲我食到这尼啊好。伊也要
1: 食
3: 啊！
1: 好啦，好，
3: 我是做见证的，我好看。
1: 好啦，好，等下家咧多谢哈，继续保养吼。好，来为你要起见。
3: 喂，拍摄，
1: 台湾好媳妇。
3: 我今日加三斤啦，拢寄来阮家就好啊。
1: 台湾好媳妇，你
3: 拍摄，
1: 你会使卖个迄落去甲人推销啊？
3: 啊，
1: 你互我听友，你互我听友买就好啊啦，你厝边拢无咧听我的节目。
3: 有啊，爱用平端卡。
1: 哦，是有咧听本大咖，
3: 老
1: 伙仔
3: 敲电话较慢。
1: 安尼咱就卖伊啦，啊无干呐，拢无咧听咱这波，干呐要甲咱买物件。
3: 有啊，有咧听伊讲话
1: 较紧啦。好，来，安尼我惊你啊，就好哈。你甲楼下小姐讲哦，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新听友哈。
5: 嗯。
1: 来，你要要古板落个家吼。
5: 嗯。
1: 来，等下加咧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搁有无我唔知哈。就最后呐无嘛是甲小安内客出来卖啦，等下空吧空空。空白，
3: 空白啦！
1: 哎，来位这个乔木大姐，
5: 哎，
1: 大哥，哎，我高雄本人，来要古板落个家吼，来
5: 等
1: 来
5: 家
1: 咧，啊，来位这个来张女士，来要古板落个家吼，来等来家咧，来位这个来林太太要古板落个家吼，喂，来要古板落个家吼，来等来家咧，来位这个来阿英阿妈妈。
6: 一斤
1: 浸酒，你一斤会当浸差不多，看你要浸高啊薄，你米酒头啊，
6: 普通的啦，
1: 普通的哦，
3: 普通普通米酒的啊。
1: 米酒你一盒就会当甲浸一罐啦。
3: 啊？
1: 一盒就一甲浸一罐，八袋就会当浸一罐啦。
3: 哦，一盒八袋哦。
1: 嘿。
3: 啊，拢种十盒了。
1: 嘿，一斤十盒。
3: 哦。哎呀，比如讲伊当时买个壮块，我是讲快壮块，等下热成热到遐重哦。
1: 哦哦。哎，不要吃啊！
3: 对对，莫买金枝，我一讲食两袋，
1: 干啥？会使，早莫食两袋，脑咧酸
3: 痛。早暗食两袋，
1: 嘿，脑咧酸痛。
3: 啊，一讲食四袋。
1: 对对对对，来，你电话给我，电话拨线哈。好，得嘞得嘞。来，喂，你好，来，秋王阿妈妈。嘿，来，喂，你好，来。
6: 我来买发，我来买发型的啦。
1: 靠，你真正有够巧的呢！今日买三斤的地位拢非常悬的啦。三斤买一斤，你甲想吼，一斤较偌济，五千几块呢嘞。哎呀，等你讲
6: 咧啊！我就是卡吼咧，食的福啊！我爬起你到三楼拜拜是我信啦。
1: 啊，你捌食过无？
6: 我唔捌啦。
1: 唔捌咯，你家食一杯一重的哈，等你讲咧啊！来，
6: 喂，
1: 你要来要古板龙虾吼？
6: 你好，我要一斤。
1: 来，等你讲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啦哈！古板龙虾一杯咧，今日若买完，就甲恁讲西欧娜娜，因为今年上半年。无阁做家哈，恁阁来着爱等福气啊啦吼，着爱看缘分啊。因为古板六角愈来愈贵，成本嘛愈来愈重，啊是毋是阁会当卖恁即种，阁送你四两，这真正无趁钱卖恁的。因为恁拢了解家宏对妈妈、对爸爸的心情啦吼，恁拢我的长辈时代，我毋甘恁酸痛。今日这真正啊，讲实在无趁钱，连一箍都无甲恁赚。搁了文书，搁了家己的红利来卖予恁，吼、哦！啊，希望干啦，予爸爸脚骨袂点，袂酸痛疼麻痹，袂搁脚袂行，手袂啦，啊，手袂遐悬，脚袂自然，袂翻身，袂冰冰。来，苏青大姐，
7: 喂，
1: 来，你要买古板六角钢哦？
7: 我有买一斤，啊，我叫讲无够钱，我叫讲。
1: 来，等下来，爸爸妈妈，啊，最后啦，吼、哦，啊，恁都家己买有对的。今日上有智慧的啊，就是买三斤送一斤的，因为全国恁无买无地买只俗的，啊有买拢聪明的，无买大家身体拢健康的，吼、哦，直接甲恁祝福，啊电话0800-0881-0881啦吼，啊一世人若毋捌食过咖，你莫讲你有真正对你的身体有咧重视啦，吼、哦，这一斤咖3600，你安怎你都无地买啦？一斤七千啦，半斤3000啦，陈太太，
8: 来，
1: 陈大哥，嘉宏
8: 讲话你，
1: 我嘉宏啦，
8: 哦，你嘉宏，
1: 嘿，
8: 感谢啊，
1: 好了，感谢，
8: 哥，我你上鹅啊，
1: 哦，来啊，你食我物件好无？
8: 嗯，未歹啦，啊，是讲买一斤啊，一斤几银？
1: 一斤七千咧，来，你等来夹咧啊，
8: 系
1: 啊，啊，准备时段，啊，直接感谢最后。吼、哦，恁都若要有对的，甲恁做感谢啦吼、哦。啊，讲真正，我的古板六角家就对啊，无全国无人会当做比我较好，一比一的，吼、哦，99%，吼、哦，啊，互恁食酸痛疼麻痹，太极分阴阳，啊，古板属阴，六角属阳，咱阴阳爱顾，啊，伊会甲你入肝心，肝心呐用，啊，你骨头酸痛症就会好，300几种不明的酸痛症。食古板六角加一杯一重，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买有诶甲你恭喜，买无诶卖生气，吼、哦！啊，我著讲啊，有智慧诶，买三斤送一斤诶哈，21000，我甲你讲，5000几块诶加，你要去对买，吼、哦！电话0800-0800-0800-0800，啊，伫遮祝所有全国诶长辈时代。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祝大家酸痛好利利啦吼！啊，明仔载同时间同时率，咱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0492512345，咱那厝内底电话吼是控诉九诶，咱那直接卡25123456就好啊。厝内底电话那是控诉九诶，你得拍25123456，安尼就好啊吼。感谢今仔日同款伫诶节目伫诶空中，你陪伴着凯奇，凯奇嘛陪伴着你。咱诶大哥大姐，咱诶人客。真正有够高追的，嘛有够细腻的。张凯奇毋是讲这个大医院的整合服务，就是讲伫大医院内底，咱若需要着有人照顾的，咱家己可能第一体力无够，第二囝儿事事无时间，也阁有要请看护开收济钱的。即马最近政府有补助啊，啊会当来使用，啊要安那用，甲细节张。落山了，开始这部结束了吼，就侪人打电话来的，真正就侪哦。伊卡来讲，开始啊，我无甲你买产品，我敢会当甲你问，这个去要请看护吼，政府有补助的，这要安那来用？我要安那去甲病院讲？我的病院有还是无？我甲你讲，真正二三十个安尼卡来，你就够追的呢。像这款代志吼。你唔免买，无买无要紧。上重要爱互你知影，你若有真正有用到，会当甲你斗三工，会当互你省到钱。这我感觉才是我做电台、我做广播上重要的代志啊！嘛是我感觉讲，哎呦，我嘛算有路用呢。所以唔莫遐尔客气哦，唔莫遐尔客气，因为伤侪人打电话来啊。当然我嘛有一个一个甲因讲，今仔日我会伫个节目内底。讲搁较详细嘞，而且讲咱有法度简单去甲病院讲的话，哦，第一只甲大家做分享，因为真侪人有需要，今日时势真正是无时间，咱家己体力嘛无够，无法度安尼一直来照顾，哦，也搁有上重要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嘛，一个看护一工请24点钟的爱偌济钱，3-4千块啦。杨哥，这有专门的，这专门的不是公司派来的哦，这是专门病院有人专业的照顾人员来帮你照顾你厝内底的人，甚至有时啊可能家己住院无人顾，咱即马独居老人啊，住院无人顾，需要有人来甲咱买饭，也是讲起落眠床，也是讲送咱去看医生哦，这。会知影，毋是拢爱去看医生，爱去转诊，遮个问题拢会当来甲你斗三工，哦，拢会当斗三工，所以唔免客气。你若有问题，你随时来问凯奇，敲电话来公司，我拢会甲你讲，唔免去问讲哦。我无甲你买产品，我会当甲你问未？无要紧，只要我会当帮助到你个，我拢感觉非常的欢喜。我嘛希望讲，咱会当甲今仔日我甲特别去讲个清楚诶，即大医院补助，咱会当听清楚，小可明白一下。咱身躯边有需要诶，真正大医院治疗是爱开足济钱诶。咱啊无法度借钱互别人，啊毋过看伊安尼，咱嘛艰苦对无？咱家己靠底啊，嘛毋是讲尽量，啊毋过看人艰苦，咱嘛是会艰苦。咱会当借着安尼，甲伊斗三工，甲伊帮助。减轻到伊个负担，安尼是不是嘛是做一件好代志？你敢那讲话尔嘛，对不？所以那希望今仔日的节目哦，咱小听一下，帮有需要的人小听一下，你会当家斗三工，你会当帮助因规家伙啊，唔免伫病院烧遮尔啊济钱，嘛免讲吼，伊个囝儿是说一直请假，嘛免讲哇，咱无迄款气力。也是讲，我家己一个，无人甲我斗三工，要安那？无要紧，开始今仔第一只，得讲个清楚，互你搁啊知影咧，知影要安去去办理，
佮知影讲爱虾米款的条件，虾米款的资格，才有法度去申请。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拢会特别叠加讲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想要敲电话来互开始的，也是讲你要现场问开始的，拢会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会用台湾话、台语、国语来甲你讲个清楚。这首第一首的歌曲《台湾话》送互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丹雷啊，以前少年的时阵，真正真古锥哦。啊，即卖年岁大，伊做阿公啊，所以伊即卖无叫丹雷，伊叫做丹雷公。你刚看到伊个电视头顶哦，伊讲家己即卖已经做阿公啊，你莫叫我丹雷，我即卖叫做丹雷公，小趣味的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咱个等下啊，需要着听啊，虾米歌曲的，你会当敲电话来遮甲凯奇啊，做伙分享，凯奇会当替你服务。也个有虾米问题，你得马上敲这个电话，和凯奇，我嘛会马上来甲你解答。今麦咱得要来讲，头拄个住院整合服务，伊有啥物条件无？啊，敢有凯奇啊？啊，敢有啥物条件？敢卖低收入户才会当？唔免咯，唔免低收入户。我感觉像政府哦，用这个低收入户，有时候足济无公平。咱有厝，咱有厝，也唔过无一定有钱，对不？一间破草厝嘛是厝，低收入户就爱讲你无厝无车，逐项拢无，才要叫你低收入户。要唔过有个人，伊就是住咧一间厝内底，迄、那个地也是讲一片地内底啊，起一个这个寮啊，安尼咧住，伊就感觉讲伊有钱，所以唔免甲伊补助。伊是要安那去卖？伊若甲这卖啊，伊若甲这个破草寮啊，也是讲一间厝足旧啊，你甲伊卖去啊，我敢。要带来去这个公园，也是火车头，啊，要来带纸板，无可能嘛。要唔过厝内底就是发生了变故，不管是虾米款的原因，咱这也无钱嘛，咱这也无法度，才要来申请这低收入户。到尾低收入户拢是食咧申请，拢是遐开美龄的开面路的，因咧名下袂当有钱嘛，美龄的面路的因兜的白种全部的名。拢是别人的，伊名下逐项拢无，逐项拢无，伊过来申请这个低收入户，安尼才袂让政府看到讲我真好个啊！唉，无多呢，咱善食的吼，真正有时啊，爱搁予政府的条件来欺负，真正有需要的，说无多去申请着政府的补助，等到有法多去申请低收入户的。这叫做好业人。即马讲哦，你有好业，啊无你敢有去申请低收入户，是安尼问呢？因为真正好业的名下是绝对拢无财产的，无甲你会当去申请低收入户，啊去申请开美龄面路去，足济。哦，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开始讲的即句话吼，唔是干那我咧讲尔啦。咱伫咧外口公园，伫咧咱甲人开讲的时阵。破道的时阵，嘛是拢安尼讲，这真正是一个需要去改进、改善的社会头顶需要帮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敢会当针对因去甲因斗三工？因无读册，因知影的无真多，敢会当互因较简单的申请到补助，互因的生活，互因的家庭有法度维持落，有法度过。甚至有的人是真正已经艰苦到无法度食饭，只好去分，啊去分伊佫无法度行路，你知影无？这脚啦，有的糖尿病已经拢烂去啊，啊去病院，咁健保都有法度去家己治疗，健保都讲爱得安尼尔，你若袂得爱自费爱安那爱安那，啊佫爱摕钱出来，伊哪有遐个钱呐？所以伊就伫遐咧拖，像顶两讲有一个新闻嘛是安尼啊。我就感觉讲，政府应该针对着善食人，针对着真正无方便的人，生活有困难的人，去甲因提出一个补助的条件。伫个阮彰化最近的一个新闻，伊去病院检查，伊的脚已经开始烂去呀，哦。就是糖尿病嘛，脚已经开始烂去啊，身躯有真济所在嘛开始空嘴拢袂好，开始咧食药啊，常常血压拢无稳定，会戆去。
伊个家庭，我袂记哩，伊是有虾米个冤故，虾米个事故，造成伊个厝嘛无啊，逐项拢无啊，钱嘛无啊，剩一台货车。所以医生伊个脚已经烂去，根本嘛无法度甲伊治疗个时阵，讲一定爱自费阁开偌济，伊真正无法度阁摕钱出来，伊着安那，怎家己嘛无底去，嘛毋知要去倒，遮尔热个天气。就伫迄台货车头顶安尼坐咧，安尼坐咧，安尼坐咧，啊食咧，你会想讲开始爱伊食咧，伊食是附近，因个即厝边，然后经过看到伊伫遐食，会买物件互伊食，伊安尼咧过生活呢，真正足艰苦个。伊嘛毋知影要去倒申请补助，伊嘛毋知影讲要安那，有人来甲伊斗三工，政府来甲伊斗三工，也是讲。伊所住的即个乡啦、镇啦、县啦、市啦，即个长官啊，即个做官的啊、大官的，有法度甲伊斗相共无？新闻一出，才开始有人甲斗相共。哦，包一个3000互伊，包一个5000互伊。抑毋过伊需要的是一个有大的所在，一个清气的所在，互伊的口水会当豆豆好起来，互伊有法度去接受着治疗。伊需要的是安尼，敢毋是？所以我希望讲，然后听到的政府大官毋好是干那讲要掠阮的节目广告做伤长，也是讲我去讲到虾米虾米款，恁规定袂当讲的，像以前，歹势哦，我做节目就是安尼，我有啥讲啥。像以前，你会记哩无？咱的小朋友有一个耳瓜油吼。爱个甲你讲，保护眼睛，巩固牙齿，啊！着手伫目镜咧，乌咧乌咧，安尼有无？你会记你迄个日本鱼油的广告无？即马足侪人去日本，嘛是拢买迄个鱼油，当还有小朋友食，足贵足贵的哦，足贵足贵。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有无？即、這个啊，搁伫个目镜咧，乌咧乌咧，即、這个日本的即个鱼油的即个糖啊，以前差不多三四十年前的广告啊。相信三七大人，大家人拢知影，有听过几句话：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你敢知影？那即几像那即个广告已经无啊？即几句话，你若即马伫电台头顶来广告，这算违法的，这算违反医疗法的。所以，当然伫电台头顶有人讲到会飞天、会撞地，讲到有够含的含。讲到伊原本，伊含成分都无，伊就有法度用转个转到有这个成分，甲转个转到油会走出来，甲转个转到讲无成分，还是讲这个成分甲这款病的完全拢无关系，佮会当转到讲哦，这只个会好起来。坐咧吼，你食两工，原本坐咧你会跳起来，吼、哦，也是讲原本吼你的肝已经肝啦、腰子啦。功能拢已经无啊！你食了后，3天功能拢做好起来，然后遮尔好的神丹妙药，敢有需要广告？敢若用宣传的，逐个人都拢爱去排队啊啦！逐个人都拢去排队啊啦！才开几千箍，有诶可能讲2000箍。同款的隐形眉，有些人卡来讲开始，啊恁的隐形眉奈遮尔贵？然后我买隐形眉吼，我买1000箍900粒呢。我讲啊，你食有效无？我等免食有效啊！这真济了，安尼就好啊！我都有咧食，有咧保养就好啊。哦，我就袂讲啊。你敢知影一分钱是一分货？我讲干那包装，你用的迄茶啊，会去受影响未？会变质未？迄、那个茶啊，一个吼，即马塑胶遮尔贵，即一个茶啊，得爱几啊块安尼。你讲迄个胶囊好啊？咱咧讲的鸡毛卷的，外口迄个胶囊，伊有塑胶做的，伊叫你得爱食饭后。啊，伊有像阮共款，因为有个人用猪皮做诶，吼，啊，这个比塑胶搁较贵一寡寡，大部分拢是用猪皮做诶。啊，那像阮诶无共款，阮诶人客有真侪是师傅，有真侪是食早餐诶，有真侪伊是食素食诶，人无法度去食猪皮啦，更加无可能去食这个塑胶诶啦。阮毋敢安尼做，阮用诶是啥？阮用诶是海藻类去做诶，这。这敢那成本得阁比别人
加五倍，你知影无？五倍的成本伫诶遐呢。阮甘愿做好，人客会一直来，一直来。阮嘛不爱讲做伫节目内底啊，讲甲呢哦，饲叉叫变变叫，讲甲讲你无买袂使，我电话举起，我嘛要紧买。啊，买落了后是一时的气氛，你开的是迄个气氛的钱，毋是效果的钱。过来你就袂转来啊，那转来就是啥？因为俗。要唔过，阮无要拼俗，阮爱拼的是信用、效果、甲长期，咱大家人诶，这个信任的关系。阮重要的是长期的信任关系，长期的效果，也够你的安全。遐伊敢敢食长期？唔敢呢，伊一项物件，伊嘛唔敢长期卖呢，因为长期食会出问题。我即摆伊可能甲你讲，啊，食袂死啦，食袂死无唔对，啊，身躯会退化未？会呢？你的老化，你的退化，你的机能会衰败。你若机能衰败、老化、退化，佮食即款无好、无法度消化，甚至佮唔知是虾米阿萨布鲁的物件。

个月，你有感觉效果，也毋过愈食愈无效，甚至去病院，你要开刀的时阵，我是讲真的哦，你唔好讲哦，哦，我这随食随好，我这足有效的，我安那，哦，足厉害的，也毋过你若感觉愈食愈无效，甚至无效到后壁发生什么代志，你可能无断炎要去开刀，也是讲。你咱骨头有问题，要去开刀。去开刀的时阵，因为你食伤济这款药啊，含麻醉对你都无法度麻醉。你敢知影？以前要食到这款程度呢，含你要注麻醉的，嘛无法度甲你麻醉呢。所以渐渐政府才来管，管讲咱袂，唔是咱啊，所有的人拢袂当去乌白讲，拢袂当去乌白做。哎呀，乌白讲乌白做的，你知影下场是虾米款无？伊食的药啊，伊一个人食的药啊吼，伊甲年岁大了后，遐乌白讲乌白做的，足够卖，也毋过是无良心，干那要趁钱的。伊年岁大了后，伊一天食的药啊，可能比你一个月食的药啊，也搁较济。伊来吊这个命，伊趁了尔济钱，钱为倒去，开去用去，骗去，毋知为倒去。甲老啊，含一块药珠啊嘛买袂起，干那四个，搁存啥？存一当搁共骗，家己食足大包的药啊，一工爱食足大包的药啊，啊毋过无法度，钱趁真济，啊嘛用真济，厝内底的人嘛无爱甲伊做伙，因为有钱了后，请伊啊，原本的某不爱，囝不爱甜，某原不爱啊，就去外口娶查某啊，搁来咧，原本的家庭嘛不爱爱伊啊，老啊了后，无钱。无人，规乡区病，村囡仔、少年骗，即马搁骗，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啊，原本咧卖药啊，即马无本钱去卖药啊，卖啥？卖讲吼，这个庙啦、神啦，甲你做祭拜啦，甲你改完全祭祖啦。你讲电台会敢骗袂？我唔敢讲电台拢袂敢骗，就敢那你去食个卤肉饭同款。敢逐碗卤肉饭拢好食，逐碗卤肉饭拢真正用好的猪肉来去做诶，同款嘛。你去买豆油嘛，同款嘛。敢每一款豆油拢纯天然诶，真侪豆油三四十块，含一个豆啊拢无，是全部化学去调出来诶。你敢知影？阮以前厝诶后壁是豆油经，有人无法度啊，人客就是要买啊，伊诶人客就是要买，伊要买一罐五块十块诶豆油，啊要安怎来？那有可能去，搁真正落豆啊去做，顺天然、顺古法，无啊五块十块要卖无？卖啊，因为伊的量真大，安那做用拉的啦，拉拉的一罐豆油就出来啊，唔免半点钟，拉拉的豆油就出来啊，就会当装罐啊，就会当出去卖啊。真正的，啊无甲你骗，嘿，因敢敢食？做豆油的人家己都唔敢食咧，所以唔好讲啊，我这外俗啊，我有咧食就好啊。我嘛袂去讲啥，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啊，阮做人嘛，阮做人做代志，开心嘛同款。我嘛有我的选择，我选择善良，我选择做正确的代志，做对的代志。我领薪水尔，我无要紧，我免替我后半世人几啊十年来甲你拼。我唔免，真正我唔免吼。啊，我嘛希望讲有听到开始节目的大官呐，真正有大官，我嘛希望讲。咱会当推出一个真好的政策来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尤其伫个病院内底有足侪人真正是无法度来负担这个医药费，可不可以因干来当安尼家己听、家己等？因足惊医生宣布讲啊，你是啥物病啊？你爱开啥物钱啊？因足惊，你知影无？因为厝内底已经无人互伊靠啊，伊家己嘛无法度去做工课，互家己靠啊。伊希望讲政府会当斗三工，也毋过咧，医生病人看侪啊啦，生死嘛看侪啊。伊就甲你讲要治，你就是爱安那，哦，无你就家己去想办法。无法度，一天爱看过来的，像你同款的人，伊已经麻痹啊。所以咱家己若有若会使哦，也是讲咱厝内咱附近的人，咱的亲戚朋友。然后这款的问题，咱嘛会当借着机会来甲伊讲，政府有帮助，啊，毋过嘛是爱咱家己去申请，无法度去靠别人，爱咱家己出嘴去申请，啊，袂啊。

那讲，嘿，咱是拄则阮同事有讲吼，即、这个有人点播一首歌曲，咱先来听即首歌曲，韩宝仪的《粉红色回忆》，搁倒来开始着真正要讲啊，要讲咱的住院整合照护服务，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这是一个真好的政策，伊无咧管理好野善。哦，你是不是一定爱低收入户？拢唔免，只要咱是台湾有健保的人民，安尼就会当啊。先听这首歌曲《粉红色的回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今麦来讲这个住院整合哈，条件所有的人拢会使，不管你几岁，不管你好野善，所以你免讲啊，感觉低收入户，也是讲啊，感觉什么款的证明？拢唔免，拢唔免。啊，唯一的证明爱的是啥？咱唯一爱的证明就是讲，咱来请医生。所以你要先去护理站，你甲护理站讲吼，我讲哦，这款申请住院整合，住院也阁有看护24点钟的这个服务，住院阁有看护24点钟的服务，啊有补助，啊有补助，补助一天。差不多1000块，24点钟，甲你顾24点钟，啊，一天差不多1000块的这款的服务，我想要申请，爱申请的，因为啊，这款的服务吼，伊是差不多派一个甲两个的看护，顾一间一间健保病房，健保病房住三个还是四个，所以两个甲一个甲两个看护去顾三个甲四个的人。这嘛是顾会招运的哦，这嘛是顾会招运的哦，所以伊唔是讲一个人要顾十个人，唔是政府补助，伊无甲你乌白做。第一，伊是一个甲两个去顾三个甲四个人尔，所以你大个病房嘛，差不多是三四个人的这款健保病房，哦，唔免去讲爱甲十个人住做伙拢唔免，这点你就会当放心嘛。也阁有哦，哦，伊是24点钟甲你照顾的。由着病院去安排，甲护理师同款哦，因那甲护理师同款，分着早班、夜班，也个小夜班，24点钟去顾你这个病人，24点钟顾，你要请一个分三班甲你顾的，真正爱开足侪钱的，而且这是伊病院去伊专门的服务病人的这个照护员。是专门哦，有专业的去服务病人的照护员，所以会知啊吼，伊会帮你洗身躯，帮你买饭，帮你饲饭，吼、哦，咱若食物件不方便的，伊个甲你饲饭，甲你买饭，甲你洗身躯，甲你换尿珠啊，啊会知啊是不是爱去做 X 光，吼、哦，爱去做检查，伊嘛会带你去做检查，带你去照 X 光。拢有，也是讲带你去门诊看病、看医生，拢会使。吼、哦，住院的时阵，会知啊该做的，伊全部帮你做，洗身躯、换尿珠啊，拢甲你做。下暗的时阵咧，都爱帮病人冰心，也是讲吼，甲伊身躯拍拍，甲伊按摩，吼、哦，换尿袋啊，哦，也是讲便所，也是讲有无爽快的时阵，伊马上会当因为。一个甲两个，顾三个甲四个，你脑无爽快，伊马上会当看到你，你都免家己啊，无法度救起来啊，要饲个电铃，你咩啊饲，无法度对无？啊，等到护士过来甲你巡房看到你的时阵，我打扮去啊啦，打扮去啊啦，啊对无？所以伊是24点钟甲你照顾、哦，一天只要1050块，三班人轮流来照顾。所以你即马家己若住院吼，家己一个住院，啊，你都唔知咩啊呐，无人甲你斗三工，啊，你干那知影讲会当申请暂时照顾的，也是讲一天800块，有的是一天800块，护士甲你看咧尔，护士甲你换只药啊咧尔，剩的你嘛是爱家己请看护迄款，拢唔免呐，你唔免去800块请护士啊，而且护士8点钟800，叠加1000块24点钟。三班的人员会当来照顾到你厝内底的人，也是讲照顾到你的朋友，啊，你是真正替伊省钱，省真济的麻烦呢。也是咱家己已经剩咱自己一个人尔，咱嘛会当申请这款的服务，哦，申请这款的服务，24点钟，互咱会当真安心，有人换尿袋啊，哦，有人饲饭，有人买饭。有人洗身躯，有人帮你按摩，卖互你肌肉萎缩，还是讲生褥疮，随时拢专业的照顾。哦，这是
有医疗背景的照顾，不是凊彩请一个人，因为是病院请人来给你照顾的。所以你一定爱会记你，伊无需要讲你一定你有低收入户，你嘛无需要讲这什么？爱看年岁无？不管你几岁，为幼儿啊小朋友，甲你一百岁、两百甚至两百岁拢会当。还是讲我三四十岁安尼干会当，拢会当。只要你有需要，也阁有这个，唔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你讲全区拢插管的，系爱去急诊重症病房嘛吼，拢唔免唔免加呢。的医生评估，你伫个普通病房啊，啊医生评估讲你会使，咱得护理站迄边得马上甲你申请去迄款的病床，咱来去遐病床叫专业的。甲咱特别照顾二四点钟，所以爱申请去迄个病床哦，吼、哦，咱是爱调去迄个病房病床，才有法度享受到1050块二四点钟三班人员专业的照顾，一工只要1050块，而且你病房嘛是健保病房，你嘛免钱，又搁省一条来，病房的钱你嘛搁省一条来，所以你会当帮你的朋友，帮你厝内底的人，甚至。帮你家己省真济钱，未来的路也阁真长，会当省落，咱后摆嘛好呢，较安心，嘛好底气，甚至省落的钱，咱要买好起来后，要买补品来补家己，咱嘛也阁有存呢，对不？二四点钟专业甲咱照顾，咱嘛唔免烦恼，哦，咱嘛唔免家己阁爱出来去做真济代志，尤其有空嘴的。你若家己出来，安尼好，那会紧，是毋是？会当申请着专业的照顾的，咱着毋好总有遮个钱白白浪费的。因为你看你遮尔啊侪年来，你拿偌济税金，一年咱拿几千块，十年哇几万块呢？十年哇那几万块呢？遮个税金不用白不用，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啊，即马，连咪吼，即马电话一直卡来吼，即马电话一直卡来。你有啥物问题，也是讲开始讲了较无清楚的，也是你还佫想要知影讲，这会当佫有啥物补助的，你会当卡电话来现场哦，随时问开始的一定。马上给你回答，控诉925-1234，唔免低收入户，嘛免限定几岁，少年啊、囡啊，全部拢会当哦，所以咱会当安心去上班，拢唔免烦恼，二四点钟专人服务，而且大个病房嘛是健保病房，免钱哦，啊个二四点钟专人服务，只要1050块，咱会当安心。和咱厝内底的人，也是讲和咱的厝边隔壁，得到上好的医疗照顾，阁会当帮伊省钱来。你看，你哪有法度帮助到别人，这真正替伊赚真济呢？哦，真正是赚真济嘛，买当予伊更加好的接受到更加好的治疗，较紧好起来嘞。这才是真正帮助到别人。电话紧卡，控诉。唔是靠我啦，就是讲有啥物问题，你敲电话问开始。也来讲，你想到你的附近、你的身边有人会当接受到这个帮助的，你嘛紧甲伊讲，互伊会当甲钱省来去做更加济的代志，互伊的生活会当变更加好，医疗的照顾嘛会当得到更加好、更加专业的照顾，祝伊早日身体健康。一首歌。我若变好业吼，我以我的个性，我嘛无法度去做官啦。我若变好业，我若掉乐透，我嘛同款会伫遐做公报。我绝对袂让知影讲我掉乐透，因为哪让知影，一定会安那，嘿掉，一定会来搞借钱。所以时阵我才假啊，假讲我一寡拢无钱。好嘅爱人，拢会讲伊家己足善嘅，拢无钱。啊呐，无钱要咁骗嘅人，拢会讲伊家己足好嘅。
真正就是安尼，社会就是变甲安尼啊。这首歌我若变好个，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若掉乐透掉一几亿个，你会安那做？你会做虾米代志？甲台企分享一下。

我若变好个，无毋对，车着一台一台换。讲到车哦，我要讲一个，恁朋友啊，毋是你的朋友啦，是讲意思讲哦，讲到车，我想要甲你分享一个真正足特别的代志呢。我即两天我才发现呢，阮的朋友甲我讲的，阮朋友、阮同学甲我讲的，伊讲你有开特斯拉无？我讲哇，我咧发多开特斯拉。阮头家若有我考面上较悬的，我们叫我都开特斯拉。我这得上班的钱尔，免了开特斯拉啦。特斯拉一台上俗的哦，上细台的，搁200万呢，200万敢贷款一个月都要6万外块、3万块啊！啊，我是要啊过生活，我们就干那骑一台车就好啊。哇，我都，我嘛不爱做迄款讲哦，打肿脸充胖子的，去开一台较好的车，啊，家己的生活。遮爱过甲品质足无好诶，也是讲无法度欠钱落来。我逐个月吼，我感觉我欠一寡钱，我则较会安心啦。因为要拄着啥物代志毋知影嘛，我则较会安心。啊，所以我讲我无法度，真正我无法度。啊，特斯拉我有坐过吼，真正足厉害诶呢。阮同事哦，阮朋友因拢有买，我毋知因钱倒位来诶，可能人厝内底。爸爸妈妈有欠一寡，会当互因去买，我心酸袂，当然嘛心酸，啊心酸归心酸，我嘛无可能甲我的钱乌白开，是无？真正足厉害的哦！你敢知影伊安那停车的？伊个车开去吼，啊伊的电视遐有一台电视边啊都有一格一格，伊会甲你画一格一格停车格出来，吼，啊你个甲切落，看你要停倒一格，你个位格啊甲切落。啊！你手甲放开，伊家己都停入去安尼，家己会放下道路哦。头前倒退，你要停做一过，伊就甲你停入去，看你要正行倒行拢会使。而且安尼咧开的时阵哦，咧开车的时阵啊，你头前若有车，有奥多麦，有骑铁马，吼，伊拢会甲你画出来哦。你拢会看到你车的四颗轮灯有啥物物件，拢看甲清清楚楚，非常的清楚。毋若是安尼。抑阁应该会看到啥物，你知影无？因为伊是车，敢若四颗轮灯吼，拢有装即个摄影机、摄影机，伊是用着红外线去感应，红外线去感应所有诶物件，所以你目睭也无看着吼，也是讲你耳仔也无听着，也是讲头前诶雾非常诶大，头前诶雨非常诶大，伊是用即个红外线。用这个电工去感应的，头前的车已经停起来啊！也是头前有物件，你无看，等你看到大灯啊、白雾的时阵，伊已经先甲你看到啊！头前200公尺、100公尺的所在，伊已经先甲你看到啊！伊家己主动就甲你打灯啊！所以你若讲哦，迄雨落真大的时阵，真正真安全的，也是讲头前大风、大雾、大真大的时阵，嘛真安全的。安尼，你着要看无的时阵，头前有啥物风险啦、状况啦，伊马上就会当甲你做准备，吼、哦，替你打挡啊。这着真正是伊厉害的所在啊。佮另外一个厉害的，这是我即摆要甲你讲的。我拄则毋是讲，伊用这个红外线去看的，所以目睭看无的，伊看有哦。你若开特斯拉，你着莫去蒙阿波下暗，我甲你讲，无你会惊一个不要不要的。你惊一个可能会窜出来哦，目睭看无的，伊看有。阮一个朋友吼，伊下暗，伊要转去，因兜会经过一个真大的这个公墓。啊，咱经过公墓也无啥，常常行拢无啥物嘛。伊目睭看头前拢无人，伊用目睭看头前拢无人，要毋过伊的特斯拉的走出来，头前伊的车头前有三个人行过去。要毋过，伊用目睭看是头前拢无人，安尼你知影啦吼。所以，就是人讲，开这个特斯拉，伊会当看到吼，目睭看无的物件，敢若是真的呢？伊讲几落遍，有一遍下暗，去山顶食土鸡啊，食完要落来，经过一个庙，啊庙有一个十字路口，啊伊毋知要弯道的时阵，就一下小想一个，佮看一下导航一个吼，佮看一下下骹这个风景。下暗的夜景阁袂歹，阁有真济灯吼，伊就伫遐看一下，哪会知？
伊咧看诶时阵，边仔都拢无人啊，车头顶四个人、五个人笑甲真欢喜呢。熊熊原来是五个人行出来，特斯拉伊诶电脑是会看着有人咧行，人安那行，伊拢看会着，也是讲车，也是奥多麦，迄形拢是看会着诶。伊就看着五个人围个车行过来，安尼行过去，因伫个车顶迄四五个拢无看着边啊有人，伊毋过因车内底个电脑有人怎行来伊个车边啊？四个人安尼雄雄挤一个，惊一个，鸡毛卷哦，毋是鸡毛卷啦，咱迄个鸡啥物鸡毛皮哦，拢安尼藏起来。紧嘞，车开嘞，紧冲冲落山骹，叽叽叫，叽足久诶！哦，伊看着有迄人啊，目睭无看，伊毋过伊个电视走出来，五个人为伊个车一直行来，一直行来，一直行来。因四五个伫个车顶拢无看着迄四五个人，哇，惊一个！即马下暗拢毋敢乌白走，因为即个特斯拉会当看着外口目睭无看诶物件，会惊呢。会惊嘞哦，所以咱若有一天你去外口坐着咱朋友的特斯拉，也是家己的特斯拉吼，你会当小注意一下，无人的所在，你无看到物件的所在，哪有人走出来哦？迄时阵你会当他们甲顾落来，问讲今仔日有三九要开偌济，你得甲我报，报会开的哦。你敢讲啊？无，我是唔敢啦。讲生笑的时阵，咱是敢安尼讲，啊，若真正讲。甲伊讲话，你敢敢？我毋敢。你若一个无欢喜吼，咱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要毋过因灵魂是有力量的哦，它是有磁场、有能量的，伊会当一直用迄个意念吼，互你真正发生代志。就敢若咱人敢若会当讲吼，你若逐天咧想歹的，一定发生歹的；啊，你若逐天想好的咧，好的就一定会来发生。人是安尼哦，所以你逐天哦，唔好怨叹啊，无钱啦啊，阮家哦就是散家啦啊，我就是歹命啦，足济吼阿伯啊阿姨啊，规天起床你第一个唔是洗嘴洗面，你起床第一个就是开始怨叹啦啊，我歹命啦，我歹命，逐天嘛安尼讲，我嫁这个翁无好啦，逐天嘛安尼念。恁翁原本有效嘛，你念甲无效，啊，厝内底原本就你过，敢若看到你安尼急一箍面，哦，敢若看到你安，逐天拢念无钱，原本有机会吼，机会嘛无爱来找你啊啦，真正若看到你下面，啊个嘴，也个爸，人讲财神不渡怨妇，尤其是查某吼，咱的面一定爱挂笑容，一定爱有福相，爱有这个福气的感觉。食较大口的，先来讲吼，年岁大小可有肉，有肉的时阵，你的目头吼则袂一直夹起来，肉会在你的面啊，顶花大个咧，目头还袂夹做伙。你若瘦的吼，你甲看，迄老啊了后伤瘦吼，迄目头规个拢会夹做伙，规个皮拢伫咧遮，看起来一个人足艰苦的，因兜敢若出代志共款，所以咱逐工爱较笑面的，甲目头开要看，我甲目头开要看，主人这个印堂。可以发亮、发光，印堂才会开阔，钱主人就会来啊，好代志嘛主人就会来啊，所以啥人讲较笑面的，较笑面的，阮笑起来歹看啦，阮唔敢笑啦，阮卖笑好看啦。你有钱无钱，甲你笑起来好看歹看无任何的关系，也毋过你有钱无钱，甲你有笑无笑都有关系。假笑，人看你就感觉讲哇，你这个人好斗阵，哪有啥物好康的，就加甲你报挂。啊，你若唔笑，啊，阮笑起来歹看啦，一直咧讲遮的吼。含财神爷都叫你讲，你笑一个，我钱给你。你搁加讲，阮笑起来歹看啦，财神爷我头就走啊啦，无要插你啊啦。伊讲你笑一个，我钱给你，阮笑起来歹看啦。拜托个，小笑一个，钱、好运、财运。一切的顺序都为你笑开始，全部都拢好起来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明明节目高等有电台工商服务，这个等下节目很长。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拍摄拍摄，都叫电话机吼，拍摄小大声。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开机了。
0: 嘿，是。嘿。
1: 哎、
0: 欸。我想问一下，你好不？
1: 哎、欸，我想要买个古老原型家诶。
0: 你要买原型家，以前有买过吼？我都爱买广告，你着买古老原型家，以前有买过吼？
1: 有，我有食过啊，我食过久啊摆啊，拢食了袂歹，我嘛介绍阮遐，或者是运动遐、甲爬山遐，拢讲食了袂歹呢。
0: 哟，啊你要买偌济、欸？你要买？
1: 即马讲个优惠，买五组送一组，讲个优惠。
0: 你要买五组送一组诶吼？一组八千八，买五组送一组。啊，你要买遐济，你确定？
1: 确定啦！哎、欸，我即马食吼，到啦秋天啊，寒人拢真好，脚吼拢嘛袂酸也袂疼。啊，今爬，即马去运动爬山，哦，脚外有力的呢，精神外好咧。
0: 安尼哦，你确定哦？五组，你若有确定五组送一，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好啊，因为我无确定即马有犹太无吼。啊，你要五组送一组的吼。
1: 嘿，
0: 好，八千八，啊，你请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感谢你。
1: 好，
0: 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无唔对哦，咱的原型家真正真侪人，拢会当，唔是拢唔拢会当，真侪人。我电话搁卡来啊。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
0: 嘿，是。
2: 我要原型家，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
2: 嘿，是。
0: 要两组完成加哟，
2: 对对，
0: 好好好，啊你嘛是，你是有拄只有听到有人口音，你紧卡来安尼哦。
2: 对啊，我完做买过呀，做好个呀。
0: 你食了做好个呀，啊你食了是。
2: 我卡手改善都济啊。
0: 什么改善？
2: 卡骨。
0: 卡骨咯、哦。
2: 拢有改善嘿。
0: 原本卡骨较无力安尼哦。
2: 嘿，无力啊，都会酸痛，爬楼梯较无力嘿。
0: 爬楼梯较无力，还会酸痛，啊差就济安尼哦。系
2: 啊。
0: 好，啊你两组，啊你是一组。你要买同款一组八千八，犹太组啦吼。
2: 哎、欸，啊，这边要买两组。
0: 买两组，好好，安尼我知影、欸。你稍等一下哦、喔，我请董事，甲你，甲你，问一下咱的地址吼、喔。谢谢，感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啊，那雄雄大家拢卡来买咱的原型家哈。咱的电话：控诉九二五。喂，哎、欸，电话过来。喂，
3: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
0: 哎、欸，
3: 我要叫古乐家。
0: 古乐家，阮的原型家哟，阮的家是一罐一罐用啉的哦，
3: 用啉对。
0: 原型的，加迄，
3: 嘿，用啉的，
0: 嘿，对。
3: 顶下都有用过呀，
0: 用两过呀，
3: 嘿，用两盖过呀，
0: 用两盖过
3: 呀。我现在要叫两组，
0: 要叫两组，赶快要叫两组。你是要八千八犹太组叫两组安尼哦？
3: 嘿嘿嘿，系啊系啊。
0: 好，
3: 还食得袂歹啦。
0: 好，感谢。还
3: 卡手吧，拢有。有改进啦。
0: 嗯嗯，好好，谢谢哦、喔，谢谢。啊，你也是听到多少人可以你紧卡来哦、
3: 喔，我等下过来。
0: 好，好，谢谢哦、喔。
3: 好，好，
0: 好啦。我请阮同事跟你讲哦、喔，吼，谢谢，
3: 好好好好好好。
0: 感谢，我想听一首歌曲好啊。那遮侪人拢想要卡来点这个原型家吼、喔，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讲要买五组送一组，我唔知即马有这个犹太无，我嘛先来了解一下。啊，那需要完成家，也是讲你唔知完成家，咱是什么状况来吃，效果会特别好诶。连咪我转来，甲大家来分享，搁来解说一下。哦，搁来解说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头拄啊开始紧张一下哦，雄雄遐侪人来买，我煞紧张一下，歌报唔对啊，是这首歌《东山再起》才对。《东山再起》邀请大家做伙收听，控诉925 1234。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拄则开始有问啊吼，因为今仔原本是无犹太，咱的原乡家的，无犹太原乡家的。哎，那个有这个声，这是啥物声？稍等下吼，我用料无好。原本是无犹太原乡家的，拄则我问阮头家，也个阮的财务，伊有甲这个宽限开开啊，因为阮公司是照正常的爱所公司来的。头家若无甲介绍开开，宽限开开，阮是无法度卖这个介绍的。所以头拄我去问头家，有法度买五组送一组哦，有法度买五组送一组，所以拄则这位大姐就会当搁摕到这个犹太特别的犹太。其实讲你讲买五组送一组一。一组八千八，五组四万外，安尼真贵，无贵呢？你敢知影无贵？因为阮的原乡家是即马唯一咯，公卖局要做迄古老二声家，就唯一用的一支古老二声家，唯一用的一支古老二声家，我搁等回来。喂，你好，凯奇。
1: 凯奇，我要买古老原乡家，我要五组送一组。
0: 你嘛要五组送一个，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啊，甲你抄你的电话吼，啊，甲你的地址哦吼，以前嘛要过无？
1: 好啊，好啊，
0: 好，
1: 以前哦，巴拉，
0: 谢谢好，安尼，麻烦哦，麻烦帮这个贵宾用一下吼，咱，我拄则讲到倒哈，对，阮乡家是咱公卖局唯一。会当去做伊个古老二声家酒用个家，所以我才会讲，阮个叫做原乡家。啊，是安那讲袂叫伊无爱去用迄外口一块乌乌个，啊有掺迄，啊爱家己个去泡个，爱家己去炼个咧。第一，因为伊直接倒落，直接去做酒，安尼就好啊。第二，因为阮个原乡家无添加任何会变质个物件，也是讲不明个因素。阮就是甲家上重要，有法度产生着效果的物件，抽精萃取出来，也搁内底也搁有加哦，搁甲你加啥？加鲟龙鱼的这个萃取物，搁有鸵鸟精的萃取物，也搁有鹿茸的萃取物，也搁有二型胶原蛋白的萃取物，无人家会安尼做诶，伊敢甲你掺中药的成分，甲你拉拉咧。哦，中药粉掺啊济咧，伊个金属就愈济。开始安尼讲，你听有啦吼。伊就买阮个原乡家去中药哦，譬如讲，豆丁哦，乌乌个豆丁，甲你掺一公斤落，哇，一公斤万二块咧。中药掺一公斤，那么乌乌，你就搁加万二啊。也搁有即个枸杞哦，枸杞有抽筋无抽筋无要紧，规粒个好落，安尼嘛较。庆当马当，规粒的都落去啊！就讲有枸杞，枸杞个底下，佮加一斤，一斤佮加万二，啊加底都无呢。啊，佮来，啊佮来掺啥？啊，笋啊，出台伊嘞，青菜甚物笋啊，就佮切切嘞，佮掺掺落，切落幼幼，你也看无是甚物笋啊？哦，迄、那个一斤几六十块的、那個，佮伊切两斤啊，单落有笋啊无？嘛是有，拉拉的，啊佮你伫遐拉，佮你伫遐控，伊都你看，你看，我这里控加控加。内底掺的物件，敢真正安全？敢真正安全？你一两千块，卖讲一两千啦吼！哦，我这买这俗的呢，一斤万外块尔呢。你回去，佮来骗恁内底人，这万外块呢，这家己控的，这还好哦。哇，啊，不过闻到着一个臭臊味，啊，佮一个中药味，啊，若要食，着先去吞一下嘴内。哎呦，啊，先佮惊一下吼，家己佮准备一下，才敢食落去的。啊，这敢真正 OK？ 啊，控固了后，搁一个味会走出来呢。有诶，伊是着像家己控诶即款诶，家己控诶加水分无法度像阮伫药厂遮会当家控甲大，甲水分完全抽掉，互伊会当保持着长期诶活性，也搁有长期诶有效性。哦，伊会保持着伊诶新鲜甲有效度，家己控诶加水分敢控会掉，控袂掉，所以大部分。你藏咧，包起来藏咧。伊咧做这个密封嘛，毋是用机器，像阮专业的机器落去做诶。 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伊就安那，塑胶袋啊包包的了后，内底就开始生菇啊，乌乌生菇，也搁较无看。啊，即马就搁来做啥？做小寡红红、乌豆红安尼，生菇也搁愈无看。啊，包装的塑胶袋啊有包就好啊，袂当安尼呢，袂当安尼呢。以前真正贵的人食的家，无遐凊彩的啦，因为家只要变一气。你吃的就是毒素落去你的身躯内底，唔是讲你有食加就好啊。加你唔好食迄变质的，啊，感觉伫控的就较好。你爱甲迄个水分爱甲伊收缩掉，爱食真正，干那加安尼落去滋补，安尼落去滋补，你才有法度有效果。内底上重要，咱就是爱食伊个二型胶原蛋白，因为二型胶原蛋白叫你真紧修复。互你袂疼，互你有力。过来软骨素嘛是要掺落去。你若无这个软骨素伫内底，你要安怎行？你要安怎行？你行的时阵吼，你就感觉讲，哎，那夹一下，夹一下。也是讲你咧行的时阵吼，脚咧行，手都爱倒换，脚咧行，手都爱倒换。无像以前少年时，脚换咧一步就行，脚换咧一步就去。啊，无法度，无法度。啊，阮内底。就是最重要，让你吃加有效的加软骨素，还有我们的鸵鸟精萃取，还有鹿茸的萃取，因为鹿茸一定要掺在里面，它才有这个再生因子，才有这个再生因子。再生因子重要就在哪里？我们重要就是要针对到年岁大的，又是三高太高的，无法度开刀的，已经医生讲吼，你这三高伤高，糖分伤高，血压伤高，无法度甲你开刀。要唔过你即马脚都断去咧，要安那？真侪老大人真正是脚断去，干那会当倒咧遐疼尔，止疼的住嘛无效。啊，医生嘛宣布无法度开刀，伊就讲你倒咧看家己会好未？要无就是你要控制三高，好赖安全啊，阮才敢甲你开刀。伊就伫遐哇哇一直疼。足侪足侪是大人有即款的状况，才甲阮药厂来反映，阮才来研究，要安怎来帮助讲无法度开刀的人，会当互伊卖疼，会当互伊骨头，关键是含烧哦，也是讲真正已经离开啊，即款的会当互伊修复回来无？就要甲伊掺鹿茸的再生因子落去，鹿茸叫再生因子，毋是掺鹿茸的角的肤，啊，迄个掺迄大角。大骨就好啊，看要猪的还是牛的，牛的更加大只，还掺落更加重，无哦，一定爱用再生因子，再生因子类效果才会出來。有人唔免开刀都有效果啊，唔免开刀都有效果啊。想讲有一遍吼，人讲啊，你加那有法度卖遐济，因为唔是我卖，唔是我搞，是人客甲我斗介绍的。有一个大哥，伊是开车，无细意。伊家己真注意，要唔得都去用弄掉啊！阿伯阿呐，伊就是三高伤高，无法度开刀。医生讲，你若开刀吼，像这架体啊，差不多要30多万，30多万，啊休困半年，啊搁休困半年哦，你袂当搁开车哦。啊，伊普通时都咧听开始的节目啊，啊加吼买袂落啦，伊就想讲，我都搁较少年呢，我食什么加买袂落？啊，即马无法度开刀，开刀搁要30多万，啊听着开始讲。免开刀嘛，可能有效果诶。伊就想讲无试看卖啊咧，无空嘴嘛紧好咧，吼、哦，看较袂疼袂，嘛紧出来趁钱啊。伊就买一组当来食。伊原本真疼，真正足疼诶，无法度开刀足疼。伊食一礼拜讲较袂疼，甚至小块会叮当啊，小块会叮当啊。伊就讲啊无安尼啦，餐餐我原来买五组，迄时阵佫有犹太哦，赶快买五组送一组，六组。伊就摕6组倒转去，开40000块尔，已经好60%-70%，开40000外块，好60%-70%，比开刀还佫较俗。

安尼磨了真久，磨甲讲可以会当磨合袂痛，我那个还磨差不多半年呢。唔是讲你开这个自费的就好啊呢？你自费的入去，我那迄铁啊会去过着肉，去挂着肉，我那爱半年，你才感觉讲好好，就是落去了后袂痛，会当自由来运用啊。伊免，伊讲我开40000多块，我规个都拢好起来啊。根本底下架梯啊，架梯啊落啊，这个开始变刀，我无法度去做工过啊，偌欢喜的，设计介绍，因爸爸妈妈嘛食，哦，因爸爸妈妈嘛食，所以有时啊好的物件，唔是我伫个头顶一直讲一直讲，这是爱雄雄有一边的机会，想到开始，啊，敲电话来，哎，伊试看卖啊嘞，抱着试看卖啊的心态，当去食，哇，真正好足济呢。真正好足济，讲以前因老爸老母嘛有买家，家己偷偷啊买，买迄一斤啊15000块，啊买三斤送一斤呢，我那开4-5万。伊讲食阁无食我这一组的效果，我讲当然啦、啊。偌济古罗里生家的药厂，伊讲伊咧做古罗里生家，家己爱去买古板，家己阁爱去买这个鹿角，哦，买只我那爱成本呢，而且古板人落去做，是安那做诶？拢爱用盐酸落去浸，你无用盐酸浸，迄骨板内底的肉，要安那会落起来？要安那有遐济骨板，互你落去控加？盐酸落浸，浸完了后，就直接伫遐咧控加，互你看。阮袂使呢，阮右手脑盐酸落浸一盐出來，哔哔哔，家己机械都会叫啊呢。迄有盐酸，家己嘛唔敢吃，你知影无？盐过伊伫遐控的，你叫伊食看卖啊？伊唔敢家己吃啦。伊无甲迄肉用出来，连伊迄个生菇啊啦，连伊迄个生，你唔免囥啊一个月，一礼拜伊就生菇啊，你辨袂出来，因为伊甲你用乌乌，伊甲你用乌乌安尼，你看袂出来，你嘛辨袂出来，唔过内底就已经生菇啊，肉无冰，敢有可能无生菇？无可能呢，无可能呢，啊用盐酸落浸，卖个讲来讲，真正无法度，你要用啊侪菇壳落去腌。就一定爱去甲伊用安尼浸，安尼叫真紧有真济骨壳出来哦，唔是像阮安尼，阮公司药厂有法度直接可以去萃取出来，唔免阁底下甲个肉浸掉吼，爱、哦、用壳互你看，都唔免安尼。所以科技的进步，买当带动着咱即马食食的安全，会避免掉真济这个无好的物件，甲你掺入你要食的，啊，食有效的成分，所以。食一罐，有个人食一罐，效果就有啊。讲开始我要保养，要安那食？我讲哦，三天一罐，四天一罐，就比你个食骨力斤的加也搁较好啊。因为真济人提阮的加，像这一盒啦，第天去做三斤啊啦。一盒的加的量，外口会当去做三斤的骨碌力增加。啊，一盒才偌济？一盒才3800尔呢。一盒才3800尔呢，3800提当去保养，真正你会感觉。效果非常的明显，是安那爱食圆形的物件，食圆形的物件，身体才有法度100%来吸收。食圆形的物件，咱的身体则袂因为吸收了后产生什么的毛病。食圆形的物件，才有法度100%来产生出效果。我讲阮头家因的囝有咧拍篮球对无？啊，因的较厉害的。这个国手、国手拍篮球的时阵，去蹬到腰脊骨。哦，阮唔是阮后生啦，阮头家因后生，阮后生伊的这个球队内底较厉害的国手啊、哦，国手啊，跌倒、跳落来、落落来，蹬到腰脊骨，讲爱去开刀。伊开刀了后，暗过过真济，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半个月就爱去外国。去参加迄个真重要的比赛，伊若无去参加迄个比赛，伊国手的资格可能都无啊。阿要安那开刀啊？哦，伊就问阮头家啊，怎讲药厂嘛吼？伊就问阮头家讲，敢有法度可以较紧会当恢复的？阮头家供应，一直供应迄个国手食骨碌力增加。国手食骨碌力增加，伊食一礼拜，医生讲啊，你哪会恢复这么紧？敢是因为少年啊？敢是因为你普通有咧运动，恢复非常的紧哦。伊第二礼拜真正虽然讲爱束只腰带，爱保护，也毋过有法度出国，阁去甲人拍球啊，有法度保护着伊选手的这个资格。真正伊就是

这么简单，而且这么紧就有效果。哦，这么简单，这么紧，开开就吃就喝，无任何的臭臭味，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去接受，因为伊就是完全的加，佮甲你掺这个鸵鸟精粹，佮甲你掺鹿茸的生长因子，佮甲你掺鲟龙鱼的骨头。这个鲟龙鱼的骨头，才是会当让你规身躯会当活动、会当轻松，上重要的一种的成分。哦，鲟龙鱼的骨头，还佮有二型胶原蛋白。你干那要买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外靠，阮一罐内底的成分，你外靠会当去做药啊，做半罐啊，做药啊，做半罐啊，所以是佮你掺非常的足的，无佮你骗。阮一盒换一个包装。一个明星代言，一盒在外口是卖万外块的，真正是成本价。哦，阮用阮的包装是要有所谓大哥大姐要来吃出效果，对阮皇家制药有信心。别个明星哦，我卖讲倒一个吼，别个明星跟阮包装差不多，伊就是干那挂伊的名，伊个代言，家己卖，迄盒在病院内底嘛卖万外，伊家己代言，伫个真济个。这个你看得到的家乐福啦，也是讲药房内底嘛是一盒万外块，拍折拍八折的时阵叫一盒八千外块，拍八折叫八千外块，万外块等到足侪人要买，伊想讲买万外还有效，其实成本的叠加，成本的叠加，一盒三千八，一盒三千八，所以若需要骨碌里生加完形加的，你唔免个进。你唔免个冲烧水，你嘛唔免个煮，拢唔免，开开就直接啉。你若讲啊，厝内底囡仔要食，因拢看到假的惊。

0: AM 1071，
1: 迄就是加值啦。迄啉落了吼，隔天你就知影吼，规个咧叮当，加偌顺时咧。买转去，你就一礼拜啊掺一罐，大家人做伙食，掺咧汤的内底，大家人做伙食，真正骨头会当甲你补。上重要就是讲，骨碌里身家会当补你的肾水，你的肾水哪会当巴甜，咱就较袂老。肾水哪会当巴甜，咱的骨头。咱的骨头吼，也跟咱的活动力，卖加足好诶，吼加足好诶，无法度开刀诶，啊，即马旧年拢袂好诶，你会当试看卖啊咧，一盒3800，三盒8800，大组诶三盒8800诶骨碌原形加，今仔日若买一组大组诶啦吼，佮特别了吼，送一盒土龙精，阮的土龙精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针对性的，针对着筋络放轻松，即马双管齐下哦吼，骨头嘛甲你顾咧，用咱的原形加，你若买大组的，佮加上你一盒的土龙精含筋络，麻烦佮帮我接一个吼，含筋络嘛甲你顾掉咧，骨筋做伙甲你扭起来，你会感觉效果佮较紧，所以买大组的，佮加上一盒的这个土龙精，要安怎食？土龙精一天两粒，你若要效果较紧嘞，一天食一遍，两粒就好啊。哦，安尼骨碌加哦，你若一天一罐，效果是真美哦，真美真美。保养三天一罐，四天一罐，甚至一礼拜一罐，你就很有感了啦，非常有感，非常有效果啊。所以把握机会，今仔日我要特别送一盒土龙精哦，买大组8800，佮送一盒土龙精，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唔是干那骨碌加四味的骨碌加尔，内底佫甲你添加萃取的软骨素，佫甲你添加萃取的鸵鸟精粹，佫甲你添加咱鹿茸的生长因子，唔是掺鹿茸骨，是鹿茸的生长因子，佫甲你掺鲟龙鱼精粹，也佫甲你掺二型胶原蛋白，也佫甲你掺啥？玻尿酸就敢那吼，你咧控阿摩托钢款，你也有搭这个钢筋呐、啊，迄、那个铁骨甲你强调咧，玻尿酸嘛伫咧掺伫内底哦，拢是抽筋萃取的，伊量萃取就是别人可能十分，阮是甲十分缩做一分，哦，甲十分缩做一分，互你一边食十分的效果落去，叫做萃取的，今仔日拢甲你掺一个这原形加内底。唔免冰，袂臭，袂臭臊，直接啉就敢那讲吼，啊，小块黏黏，还有一个芳溃，掺这个豆油芳，真清芳，家己做迄款豆油芳，安尼啉落去，真正非常的好啉，佮泡烧茶，敢那咧啉汤同款，足好啉的，啉就有效果，吼、哦，阮内底。成分表嘛是正确的标示出来，阮有掺啥物物件，无甲你写百外个。哦，写百外个，内底成分无几，重要的成分无几个。阮内底就是敢若有重要的成分，剩的拢无，任何的添加拢无，所以会当安心去做酒。迄批酒，伫个这个烟公卖局啦吼，用阮的家去做酒，伊就免烦恼讲酒藏咧会变质无，也是讲这掺落去，伊这批生产线会出问题无？这个公卖局。一批酒的生产线啦，因为一寡加掺落出问题，你敢知影料的是几千万料去呢？一边生产线落是几千万拢料去呢？机械啊，中心装个千过，唔敢用别人的，敢用阮的尔。所以阮的原型家照法度伫外口挂一个明星来甲阮代明，唔是明星甲阮代言，伊买阮的家，家己去买，一盒都卖千万外块啊啦。万外啦，打折八折，还有8000外，干那一盒哦。阮今仔是一盒3800，三盒8800，买三盒的，佮送你一个专门放筋络的土龙精，要让你效果食了佮较紧。有的人是骨，有的人是筋，今仔日做一遍，要甲你调转来，做一遍要食好你，会感觉讲对家有信心，袂看到家你就惊，又佮无食，又佮袂使。3800就让你吃到真正的骨碌二神家，3800你就可以拿 用这吼，一压三千八，别人会当做三斤的骨碌力身家，定义是三万外块的家，三千八你都买得到啊，三千八你都买得到，别人三万吧，三万外块家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关天家需要的电话紧卡哦，3800得当买到外口30000外块的家的量啊，吼、哦，3800你得当买到30000外块家的量啊。今仔日你只要开3800，3800一遍，你就感觉讲是安那稳的家，有法多在外口，人用3800卖甲万外块。

0: 控制赛。
1: 啊。
0: 嘿，今麦有听到你要买啥？
1: 安那？
0: 你要买古老李生家哟？
1: 安那？
0: 啊，啥物要买偌济？
1: 我即卖是我这个中，我有为了中安同有买啦，我这个阿妈无啥好。
0: 嘿。
1: 要
0: 不要给你看看好，我们这是医生推荐有三高你也可以安心吃的，因为没给你参任何的东西、欸、你也可以很安心的、啊、要买多少？
1: 要大多一组啦，
0: 要八千八、
1: 啊、
0: 要买八千八一组，
1: 八千八，
0: 好这样你稍等一
1: 下、欸、三千八
0: 对对对，三千八、啊、三、欸、八千八这样、
1: 哦
0: 嘿好啊，今天有特别优待，佮送你一盒土龙精哦吼，你加来吃，效果足紧的哦。
1: 啊，阿恁，那这迄个，迄个，我要甲佮问一下好无？哎，再问咩？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甲你联，甲你服务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各位特别我要讲一个吼，有个人讲吼，我有血压高呢，人讲食了会中风呢，我无反对哦。我无反对即句话，讲食加食了会中风，因为真济就是为着伊要用筋呢，创较济筋呢，内底加无正济，迄枸杞掺真济，无路用的中药粉掺真济。中药咱去看中医嘛知影，伊要甲你拆这个，要药方互你的时阵，一斤、一两、几升。还是拢爱算甲足精确个呢，因为差一足乖乖乖的这个中药成分，你规个效果，你的疗效都会差足济啊！哦，你看这古装内底，啥物啊要掺一乖乖，迄若加一乖乖，有可能得有性命危险啊！中药就是安尼，人讲一支草啊，几多人差一乖乖都袂使，尤其是遮尼啊贵个古老人参家，唔是讲你咧炒菜呢。迄倒一挂，迄倒一挂，倒了会大盘就好安尼。你食大盘要创啥？迄款大盘内底，就拢甲你掺一挂你无法多食的物件。你掺啊济，效果都拢无真正的肉。哦，咱就爱食肉，唔叫营养，肉拢无甲你掺啦。就是有诶无诶，甲你掺一堆啦，无效。像讲你若摕到阮的家，你就知影。阮内底的成分是予你看到会当安心，真正好个。有个人个家，你甲变怪看成分，哇，迄化学个吼，差不多掺百外项呐。啊，真正个家个成分，哇，写一个瓜。迄甲真正家个成分无几个，啊，你化学个遮原料掺真济，甚至有个佫甲你掺啥，有个来掺乌梅汁，我咧想无呢。我去外口有去看过遐呢。你孤陋里身家，你敢掺袂啊？食要创啥？啊！我回来问阮内底的这个研发部的，佮问阮的中医师，伊讲吼，啊，因为吼掺袂啊食，第一好食，第二袂啊食我那乌乌，加啊中药粉辣辣的，酸味啊酸味，好食，佮乌乌，歹去佮无人看。孤陋里身家掺袂啊食，我那安尼袂好你呢？我那安尼袂好你呢？一包一包卖予你，一包内底，我那几啊千块呢？几啊千块你知影无？真正的像阮同款，内底有葡萄糖胺、精酸哦，也阁有哦吼，葡萄糖胺、精酸，也阁有软骨素，也阁有鸵鸟精粹，也阁有鹿茸再生因子，也阁有鲟龙鱼萃取，也阁有玻尿酸。也个有二型胶原蛋白，主要的成分就是干那只尔，剩的逐项都拢无，剩的逐项都拢无差嘛啦。简简单单，重要，食重要的就好啊。身躯有法度吸收的就好啊，效果会出的就好啊。剩的拢免甲你掺，用效果去讲话，用效果去讲话，唔是用我。你甲看开始，你介绍孤陋里身家，敢有像人只尔？介绍个遮尔流利啊！我搁哪讲哪结巴，我真正哪讲哪结巴呢？我无法度像人遮尔敖讲，也毋过，阮的人客真正买过就搁倒来买，买过就搁倒来买，请敖讲的无效果，业种家己担，啊！这无敖讲的，甲节目做好，人客服务好，服产品去做产品的代志，节目主持人做节目，这个内容好。各做各的事情就好了哦，所以阮头家伊的理念就是安尼，伫个电台做正确的代志，讲方正确的观念，啊，产品嘛是爱做正确的代志，唔好乌白掺，唔好偷斤取两，用几斤呢？用几两的？上侪人孤陋里身家就掺啥？掺这叫啥？啊，一粒一粒红红的，迄叫啥？枸杞啦。用掺的枸杞，你敢知影？迄加互你，你如果去浸落去煮了后，迄枸杞有诶规格哦，伫诶遐敢若片格咧共款，规格你敢若煮嘛煮袂散，迄是枸杞规格变化变质伫诶遐规格，爱甲你讲迄叫加，有方安尼骗过，甲你举手就好啊啦。
规格伫个遐，伊讲迄叫家，其实迄是估计有小可变质啦。估计小可变质伫个遐，爱甲你骗讲，因为你煮袂开，迄叫家。伊嘛敢安尼讲啊，啊一斤偌济，一斤原来万外箍呢，啊内底家的成分呢足少的，因为伊嘛是买阮的去做原料。真正啊，因为阮的去做原料对无？伊也免惊讲生产线，伊掺遐物件会去歹去，会去变质。阮的就稳定的啦，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人才会买阮的去做原料。阮用上好的原料，佮掺上好的成分，葡萄糖胺、软骨素，也佮有阮的这个鸵鸟精粹，也佮有咱的生长因子鹿茸精粹，也佮有咱的鲟龙鱼精粹，也佮有玻尿酸，也佮有胶原蛋白。好啊，就佮他掺遮尔，剩的就无掺啊。所以你唔免食到其他有诶无诶成分，重要诶你着食落去，真紧你着有效果，着敢若保养你着有感觉啦。三天一罐，一礼拜一罐诶保养，你着有感觉。长期坐咧椅仔头顶诶，腰酸背痛诶，抑阁有你感觉拢脚无力啦，可能愈坐，你后摆会爬袂起来。你会当试看卖啊咧，你会当试看卖啊吼。抑阁有即马厝内底老人已经受伤啊。要较紧复原嘞，像这国手，伊若无去参加这个比赛，伊国手的资格伊都无啊。开刀完爱马上出去比赛，出去跳，出去撞诶。含医生就讲你到底食啥？奈好了这么紧？伊妈甲讲，伊伫食阮这个皇家制药诶，骨碌里生加。阮医生讲哦，即摆会使，因为阮因内底有推荐的产品，嘛有阮皇家制药的物件。真侪大经医生馆医生所推荐的，拢是阮皇家制药的物件，唯一有 ISO 认证的，啊、哦，唯一有真侪国家甚至国际的认证的，成分嘛是爱国际认证的才有效，唔是家己去原料厂乌白买，阮是拢爱买有国际认证安全标准的，啊，佮有诶是爱有专利成分的，才会成有专利。有专利的成分，才会当落去做。因为若无专利，伊就无迄款外口人咧讲的迄款的效果。毕竟效果是要有专利的啦。啊，效果这个专利嘛是要开更加侪钱去买。阮原来家买来，掺伫内底，用阮医疗团队、医师团队、研究团队成分比例去调配，一个慢慢调出来黄金比例，要互你啉。你就有感觉，你就有效果，佮甲你调料会好啉，煮汤直接啉拢会使，唔免冰。也毋过有一个重要的哦，阮无掺。你若买回去吼，有一个重要，你一定爱甲我会记哩，一定爱，因为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阮无掺任何的化学品，所以虽然伊唔免冰，因为阮密封保存，也毋过你开一定爱规罐啉好完，开。一定爱规罐啉好完，上好伫一点钟内就该啉好完。哦，两点钟内、三点钟内煮物件，咱就该食好完，效果才会好，伊才袂变质。我无爱人去食着变质的，阮公司嘛无爱人去食着阮变质的物件，拢袂当。所以开了后，你爱紧食，卖变质食，效果100%的出来。所以电话紧卡吼，即马外口嘛搁咧接电话，0925123456，因为买8800，又阁送一盒土龙精，一盒土龙精外口原来卖2000块，第一个输管是卖2000块的。今仔日筋络嘛，甲你放开，骨头嘛，甲你疼起来，你会好了，也阁较紧，你会感受讲哦，我食你几啊万的这个骨碌里参加，我毋捌食过效果遮尔好的骨碌里参加，我毋捌食过，食起来。一个讲吼，未歹食的骨碌里参加，唔捌食过遮尔啊纯的骨碌里参加，原形加，卡来你一定爱讲原形加哦吼。0925123456，外口同款的，换一下包装尔，有一下明星自己代言的，安尼就是爱要几万块，今仔日一盒3800就给你提转去。足侪人是买大组的啦，大组是3盒8800，佮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6。
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来，有，等一下接电话哦。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我拄仔有订两组，要改一个组的。
0: 你要改啥？大组的？你订两组啊？大组的啊？佮要改安那？
1: 差不多订两组嘛，怎啊要改？五组的，啊，唔是有送一组吗？
0: 嘿，五组有送一组，嘿对。今仔日会当五组送一组，啊，你要改五组哟？
1: 嘿对。
0: 哦，好，啊，你那
1: 五组拢有送头两张吗？
0: 五组拢有，你送的迄组嘛是同款会送你头两张。哦，阮的那送哦，阮袂减去，拢是会加同款互你的，所以等于是六组就有六盒的头两张会当扎上去。六盒，
1: 反正就是用五组的钱使摕六组的补落，完全加转来就对了。
0: 啊对，啊个六盒的头两张，啊六盒一盒两千块就万外块安尼，万外块就送你万外块的头两张啊。哦好，啊你是就是敢会当甲你请教一下，要食过阮的古罗里生姜吼？
1: 有啊，就是食了好，唔知做一改袂啊济。
0: 啊，倒位你感觉反应上好？
1: 就是。脚骨啦，甲手骨啦，迄酸痛拢改善都得下啊。
0: 嘿，酸痛拢改善，啊，还佫有无？
1: 哎，啊，我妈妈迄骨质疏松嘛改善都得下啊。
0: 骨质疏松吼，无唔对，阮的骨质，阮的完形家针对着骨质疏松效果嘛真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吼，感谢你，感谢你，替凯奇做见证哦。啊，你稍等，阮同事佫甲你抄一下资料吼，谢谢。无唔对，今嘛若买五组。加送一组，迄组嘛同款送土龙精吼，嘛同款送土龙精。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骨质疏松的，也是讲小块生骨刺啊，小块生骨刺就是你软骨已经磨损。甲一个程度，啊去磨到神经，迄叫做生骨刺。骨刺唔是讲你的骨生一支刺啊，唔是诶，骨刺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去。啊，骨头甲骨头，你若无软骨吼，伊就会磨，骨头是会疼哦，安那疼，磨到你的神经就疼。所以迄款疼是食止疼药啊，都拢无法度，干那会当去开刀，甲你的骨头，放一条这个筋啊落，吼，甲你筋开。袂去磨到你的神经，安尼叫做骨刺开刀。啊，讲有法度刀，互你的软骨刀生倒来袂？有，啊，毋过毋是讲马上，不过你会当借着骨碌医生家，让他有更多的润滑，啊，互你有更加侪的机会、甲时间袂疼，啊，互伊有机会、有时间刀软骨补倒来，刀软骨补倒来。你就唔免去开刀开这个骨刺，哦，争取更加细的时间，啊，伫迄个时间内，互你较袂疼咧，有法度去做任何的工课，啊，这个时间互你的骨髓倒生倒来，软骨倒生倒来，你自然你就唔免开刀啊。上重要就是伫个遮，也佫有真济这个骨头退化的问题，我已经退化，尤其骨质疏松啊，我袂堪你一个跋倒，跳倒摆，我若小倒去一个，我打海。这个有的手骨的脆黏黏啊，粉碎性骨折，含要开刀都无法度，拢脆去啊！干会当啥？规支做假的，啊，规支做假的，所以你爱顾好正常，顾好骨头定青青啊！你莫倒去就规个脆黏黏，敢那玻璃同款，迄开落完啊真侪钱啊！普通时咱得一礼拜甲补一遍，保养一遍，规家伙啊做伙食，三千八一盒，你就会当顾着。咱的骨头袂敢那玻璃同款，剥落就脆黏黏啊！吼、哦，保养吼，唔是无疼的时阵，你就讲拢唔免。你是讲无疼的时阵，咱紧来，互家保持哦，更加好咧，才袂讲等疼的时阵爱来开大钱。所以需要着咱古乐完形家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八千八。啊，不，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买大组的，佮送一组，佮送一盒的土龙精，买大组的，佮送一盒的土龙精，真侪人拢叫五组送一组的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 三四五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公告。

各位咱新的情所咱这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六月初三，农历今天是4月18，今天是礼拜三。这位首先请来听一首《卖个假》。

为这首《卖个假》，咱下头一首歌吼，这是咱阿仁的蔡大哥，你伫阿仁是正台对面烟道中啊，只管咱的关机用，也个黑羊锁，你交代要听《人性本是飘飘的心情》，我等下后一首歌再给你安排啦吼。今年的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即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卡来公司叫。啊，那咖啡一定爱公司订才有哦。啊，昨有订咖啡的人，今仔日才会寄哦。咖啡豆啊啦，啊，包括迄种耳挂的，还是浸泡式的，今仔日才会寄出去吼、哦。今仔伊迄豆啊是拢有啊，行好，伊个算起好啊啦吼。啊，但爱做一个。所以今仔日再寄，吼，今仔日再寄，迄种最新鲜的，吼，咱这个咖啡豆也好，耳怪好，浸泡式拢同款吼。啊，所以你若要订咱这款精品咖啡，你开来公司叫，公司再甲你寄。2479-29，2479-29，外观七加空六。那咱来听这首《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送给咱阿仁的蔡大哥。

一首《冤家变亲家》，咱来看台北古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即阵上市的股票起900几点吼，嘛872点啦吼，所以今日指数伫46430点，成交量共阮一条1362亿哦。哦，这是上市的股票，你看这钱放偌济啊？上挑的呢？我记得过来就当前哦，较早交易拢还伫4-500亿呢，4.5点啊，4-500亿，即卖是一挑1362亿，我查看查过来背哦。啊，那上贵的即阵去7.47，所以今日指数伫448.11，成交量2585亿。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哦，大立光即阵起260块，伫4110块。啊，台积电的话，即阵起45块，伫242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交易，因为还未煞咧，等下点半才会煞吼。另外来看黄金吼，昨黄金买盘，咱昨个大甲咱讲金啊是落100，但是到昨个波买盘是又甲倒起50块。所以咱今麦收盘价是17730，啊，即阵今仔日即阵是607，所以真是17560。下晡会变无，唔知影，目前就是安尼17560块。所以讲最近今麦较无理想啊，起一个落一个，起一个落一个吼，唔是抽一个差一个，抽一个差一个，唔是吼，这是起一个落一个，起一个落一个，哦，这是黄金目前的迹象。下晡会变无唔知哦，啊油价部分真是甲阮无调整，但国际油价咧起哦，啊国际价其实那起哦，台湾这边应该拢冻掉的啦，硬那讲硬吸收啦吼，真政府有钱能硬吸收啊吼，这是有关着油价。另外来看到气象的消息哦，中央气象署是讲今仔日台湾附近是透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数拢是晴云较好天，高温炎热。午后伫大台北、宜兰、甲各山区拢靠零星对流的即个发展。啊，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拢伫31到35，尤其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东纵火温度佫较悬小块，一寡所在拢会到36度以上。所以伫下昼的前后吼，紫外线拢较偏强。过量级甚至到危险级哦。啊，另外就是第六号这个风台已经伫今仔日2点伫台北的东北方1680公里海面上向东北前进，而且即阵要变成温带气旋，就是风台就无去啊啦吼。啊，明仔在拜四水气小可增加，南部甲东南部拢靠局部地震阵哦，甲雷雨。啊，那其他的所在。其他的所在嘛是拢是晴云加好天啊吼，啊午后靠局部地震雷阵雨吼，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另外，咱4月份的公单日下早排出来吼，伫后日了下早10点我再通知啦吼。4月份咱不然讲的公单日就是咧门市的日，伫即礼拜拜五后日，今仔日拜三，明仔载拜四，后日拜五暗时啊7点半。哦，所以你若做需要的人，你记卡庙的电话吼，不然讲去甲报名一下。2468，2468吼，2468，2468，这是一个月份，伊一个月拢甲一届呢，啊无固定日啦吼。啊，拄啊可能安排伫拜五到用，所以发书会再甲通知啊，10点我再通知吼，所以先甲咱报告一下。你若多有需要的人吼。你会当卡电话过保安局甲报名，啊，咱这个就无咧讲收红包诶，纯粹拢是服务诶啦。有啥物问题，拢直接伫庙里做解决吼。啊，你问题若较复杂，还是较严重，一段准讲无当处理较好，后个月庙里主动通知公团去你才过来。所以你若多少这种面需求诶人，为人有需要，为人当然无需要啦吼。啊，你若需要，你来卡电话甲庙里报名一下，啊，拜五暗得来。2468，2468。来，咱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浪子心》。

这首《浪子心》，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产品，咱这条曲歌吼，这是完全用汉风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曲歌。这不是普通的曲歌，普通的曲歌，大家人存拢总有啦吼。咱存的曲歌拢有三氯沙二甘醇的。咱这条曲歌是三氯沙二甘醇嘛，拢无甲你染，迄当染哦，但是都无甲你染。完全用草本萃取出来精华做出来曲歌。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米、甲紫锥菊，为什么要用这七大成分？这七大成分萃取的精华，伊得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会当帮助你预防蛀齿，会当让你喙齿得到健康啦。讲较白就是安尼，唔是干咧，让你洗清气的尔啦。啊，所以来配合正确洗喙齿的这个习惯。一定要三分钟至五分钟，一定要给你忙。现在露露在个国调拍算去啊，即个成分需要时间帮伊处理啊。就是讲先清除你卡伫喙齿片一寡垃圾一寡菌，帮伊处理掉去，安尼就当帮助你预防蛀齿。三五分钟，即七大成分会当慢慢对咱这喙齿旁啊，入去到齿环一直吸收入去吸收去，唔是随洗就随吸收，爱时间呐、啊。咱咧喙齿旁啊吼，甲即、這个。气环一顿咧咧，伊会达到吸收入去啊！安尼就当来维护你气环的健康，安尼自然就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啦。啊，尤其你进喙齿呐，无介理想诶，吼、哦，从食敏感到为食伤小火未堪食，食着冰食着冷哦，安尼眼到底也未堪食，含食果子啊，着酸软疼未堪食咧，你也洗了齿膏啦。啊，我已经洗喙拢会流齿花，还是平常时到铺齿环。啊，生气包啊，或者是口腔内底个破空诶，你甲洗一条气膏啊，哦，一定要给三分钟至五分钟啊，早暗洗哦。你若已经你无爽快的人，你来一定要早暗洗。有的人较功夫，便食饭，见了就洗嘴。哦，我无要求你一定要等到安尼啦，但最起码基本的一天就相当啊。啊，你若喙齿健康，你要维持你喙齿上的健康，你一天洗一间就会当。暗时啊，要困，你整一间洗。一家大大细细拢总会当为了你健康，哦，所以你老这方面的困扰的人哦，这条气管虽然是千古贵贵啊，但是当和你的喙齿得到健康，你的口腔得到健康，和你以后免为了这问题底下咧伤脑筋，哦，指定药房你甲看好掉，爱当用四季罐头来换。另外，咱的私密洁净物就是咧洗，乳液就是咧抹，哦，润泽乳液就是咧抹，啊，私密洁净就咧洗。啊，这种搞完拢草本的成分，

萃取的有机斑叶酶萃取的黄芩根萃取的，这些成分也当调理肌肤所患的敏感，不管你油性的、干性的、过敏性的、敏感性的这款皮肤，拢总会当洗，而且对头洗到脚底，规身躯洗透透。啊，包括除了这以外，佫一种作用啊，就是当消毒你身躯顶一挂无好的味。有的人做人家老汗流出来，汗味拢无介好，还是过敏康吼，味无介足重味的，还是下身味无介好，拢会当洗私密洁净露了。所以消调理肌肤所患的敏感，以外，有的人皮肤质无理想啊，吼啊，咱介袂爽快啊，啊你来洗这個。他较皮啊，同款，所以对头洗、洗头、洗面、洗身躯拢甲洗掉。啊，即嘛一清啊，四季关都会当换。啊，洗完会当，你上介好，佮抹乳液上介好呀。一个洗，一个抹滋润皮肤，即同款拢是咧。人讲的滋润你的皮肤，帮助你皮肤健康。啥啊？即种完全草本的成分，拢无化学添加物伫内底。啊，即拢一清啊，四季关都会当换。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

继续当然就会现场进行着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佫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佫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佮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佫有咱的起膏乳液，也佫有私密洁净露。即个产品到指定药房弄当官，啊咖啡爱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即种爱来公司订购。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公司服务，你拢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2479-2929。另外，咱所住第一代天母金罗宫，今年的护国药民平安节，对即礼拜拜六就开始啊，今仔拜三。4-5-6吼，佫几工啊咧吼。啊，结合着夜店表演、歌唱比赛，包括感恩大冒菜、演歌星联欢晚会、歌戏啊，佮有奖联谊者吼，即一挂活动哦，对六月初六拜六开始到6月14。啊，所以欢迎各方神圣大德会当来甲五湖泉水接收吼，阿咪当为咱台湾祈福啊吼。啊，首先就是拜六暗时7:30开始，就是明日之前歌手比赛，啊，现场阁安排着感恩大摩菜活动。啊，伫咧奖品当中有奥多麦啦、电视啦、冰箱啦吼，即个奖品哦。所以你当来遮看啊，无分大汉细汉吼，你伫7:00到7:30到场的民众拢会当得到一张摩菜券，你就有机会去抽到奥多麦。还是电视啊、电冰箱，哦，所以讲你当来参悟啦吼。啊，隔天礼拜，即礼拜礼拜日下晡2:00开始，就是夜店表演。今年特别邀请大台南地区12间国中小学生囡仔来遮表演夜店，即种叫做展现台湾传统的民俗文化之水啊吼。啊，迄暗7:30就是演歌星联欢晚会。后面的主持，啊，来宾有乔佑啦、许志豪啦、一玲啦、翁义军啦、翁秀吉啦，吼，即个歌星来轮番演唱，吼，啊，当然真着活动，反正着对即个拜拜来开始，吼，你会当来参悟。啊，你若唔知影，你当敲电话去，即个金湖宫哦电话，尤其你若要迄种纪念小王船的吼，伊纪念小王船船身长是7.3啦。宽是4.5寸，宽是7厘啊！你登记那40,000哦，啊，怎么等到这个做上王船了10天来哦？你等于开啊，搁爱20,000块种干照甲开工的费用，总共甲剩下60,000块哦。你当去登记，啊，你若唔知，咱问咱这个保安，这不是保安局啊，金湖局咱这个林小姐哦，5922335哦，5922335电话你再甲卡。来，咱来听一首完。

这首《鸳鸯梦》，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啦吼。一般咱啦民众啦欠钱啦吼，你贷款贷不拢去甲银行借钱，对不对？几乎拢是安尼嘛吼。甲民间咧借卖讲啦吼，一般正常拢啊要借钱拢是找银行嘛。啊，你若想今仔银行啊欠钱要甲谁借钱？唔是甲政府借哦，银行啊欠钱即摆拢甲台积电咧借钱啊。你看台积电看偌济钱就好啊。惊到人吼，那你般人欠钱爱甲银行借，银行欠存款是爱去甲台积电借啊。因为即摆台北股市的大盘走势吼，拢受到这台积电的起落的这影响嘛。啊，所以银行啦，因为钱伊本身钱无够通去借出去，伊就是即摆拢去甲台积电借。台积电讲进手上的现金满满，拢爱甲台积电求援解决着燃眉之急啊。因为最近这波高科技大厂甲券商拢烧债，要甲银行借钱嘛。啊，即使银行说无存款不足，无法当借出去啊。啊，经过了解，这个时阵台积电变成拢众望所归啊。未少大型的行库拢有台积电几落千亿的这存款。你看台积电建立银行的钱讲偌济，拢几落千亿呢？唔是讲一间呢？安尼。伫过来经济民营的银行存款拢过来上千亿个即规模啦，啊，银行的规模愈大，就愈需要台积电的即存款来救援嘛。啊，因即个金融业的高层是讲，台积电即阵落地也是赚满满，规手拢现金的即优势资啊，所以银行和伊的存款利率拢管理到因所需的放款即利率啦，但银行嘛管伊啊。因为伊在靠台积电在存款救急啊，啊无别人要来借钱，银行真正通借个拢无钱啊，伊要甲台积电借钱，谈何过来借人啊呢？哦，赚迄个价，安尼。啊，以前我介拢掠种股市好，银行的活期的存款，因为股市高挂吼，卖变济啊，但即卖毋是安尼吼，为钱拢去投资股票。而且不是讲一般的民众含企业户嘛来投资股票啊，啊，所以真侪中小企业户嘛加入这波投资的这个热潮哦，啊，周转金的借款甲生产就无关系，而是含投资股市都有关系。啊，投资台湾这台北股市已经无分民众啊，是企业变成了讲，而且是个全民运动啊，啊，尤其真侪民众将存款改入改去投资股票嘛。啊，所以银行变成无啥钱啊，无人要来欠钱，惊银行啊，资金拢起去落伫股市啊，所以银行欠资金就严重啊。啊，面对着爱对外要拆借，爱搁较侪存款嘛。啊，所以邮局就变成银行重要即个人讲帮手。啊，目前银行甲邮局借着大额存款利率，大概拢伫1.74%啦。啊，对民众甲企业影响。是未来借款利率会比这种搁较悬哦，至少拢超过2%嘛，啊你唔到当谈对不？啊，所以真多家银行咧欠钱，甲台积电借呢吼，所以你看台积电讲赚偌济，这是一件。无一般人是讲咱欠百姓欠钱甲银行借，你到想讲银行欠钱要甲上借，唔是甲政府借哦，是甲迄个台积电咧借钱啊吼，这是一件这新闻。另外来讲，一个33岁姓柯的查甫人，因为欠人债务，昨暗趁南投一间银楼钟表行准备要关门、要打烊的当中，炸铁锤啊、炸桂枝刀啊，佮炸模拟枪，走入去店内控制银楼偷鸡娘的行动，将伊杀入去店内，并且从铁门佮扭落来安尼，啊，敲内底面的一挂金啊，即财物啦。但是当走出到银楼门口，就叫倒来寻偷鸡娘后生。含附近建议踊跃民众合力甲制服啊！啊，警方调查个即个姓柯查甫人，伫昨暗8点，伫街头门、伫鸭舌帽、挂目镜、戴口罩、变装企图要暗藏伊个身份，并且将铁锤啊啦、手套啦、桂枝刀啊啦、模拟枪啊、甲即个手电筒啊吼，即个一寡作案个工具装伫即个背带内底啊。啊！看南投民族路这间银楼，将北巷的头家娘准备都要休困啊，伊用啊走入去，用手铐对迄头家娘阿妈那样啊算嘞，甲控制行动，并且甲塞入去店内，将铁门甲拖落来，开始敲敲内底面的钱啊、金啊。
啊，银楼的头家娘的抵抗，趁这个三个查甫人在抄金的当中，安尼成功叫喷开着伊的控制，逃出着店外大声喊救啊！啊，三个的嫌犯一走出门口，就去了多阿达转来，从头家的囝，啊，甲附近听到喊救的声，赶到民众合力甲压制啊，并且通报警察到场做处理。啊，银楼的头家娘抵抗的过程当中，规身躯嘛，过来说在拢有挫伤哦，到病院包包治疗是无啥物代价呀。啊，警方初步调查开，这个是南投市的人有诈欺的前科，可能是负债累累，昨晚饮酒壮胆，酒后先观察到这个银楼钟表行的营业时间，甲内部动态了，找机会要抢嘛。啊，警方当然询问了，伊则强调做以上到南投地检署做侦办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者来听这首，迄个选择你。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尔康哦，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消化道机能健康，就是包括消化不良的啦，吼，吸收的啦，排便未舒适的啦，吼。你到这里困觉未舒适的，你就吃咱的尔康。尔康内底最主要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所以这些成分一直当帮助你促进你的食欲，和你的爱食麦饭啊，也爱食麦饭，咱人的营养需要营养，你唔得得会着。啊，包括你要来顾你的身体，要食一寡补品啊、营养品啊、健康食品，嘛拢爱经过你的消化道啊。你搁要食咖、食肝鸡用、食人参胶囊、食黑红素、食健壮胶囊、食三生剂，各项你都是要经过你的消化道啊。所以消化道若健康，变成你食偌济、滴偌济，较袂去拍算去啊！你从加6,600，遐贵，对吧？你就是要希望顾筋骨，互你健康，啊，互你有元气、气力。你嘛是要经过消化道吸收，你毋敢滴个掉。啊，你若吸收无够理想，你就打折掉。无可能讲完全无吸收，但吸收无够就无彩啊！所以咱的尔康就是要来维持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安尼来吼。该会食，你就爱会食；该得会着，就爱得会着。啊，好的运气，无好的爱排泄，你就是爱排泄。安尼，你身体该健康，该袂出问题啊！我、哦、这个是咱的尔康，啊，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充足的可能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冬瓜、白术、大茴香、白芍。咱这做粉的，一概砍两下甜甜哦，大人囡仔一下叫三顿食。啊，咱阁有随身包的尔康，拢同款的成分，同款的价钱1500，同款六支罐头当换一克啊，伫药房拢有，你才甲管好着。无论大汉细汉，你只要有这方面的困扰的人，拢会当使用者。安尼甲维持你的健康，你身体就加足好顾呀。要爱啥，你逐项都得会着啊。咱的尔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啊，那咱的肝机用胶囊，就专门针对你肝的问题啊。尤其咱讲，你若肝无理想的人哦，食肝鸡用，肝鸡用这是做胶囊的，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咱的药胶是0142888和这个药胶。尤其肝吼，你若已经有问题，一定要量早甲处理哦，舒适，唔通让肝的问题变较严重，因为肝若严重哦，对咱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是真大吼，所以家己要特别去注意。咱的肝鸡用这是属于科技的制药。做个讲，一般传统拢药丸，但是咱这是鸟人诶。你一顿食五粒，照起讲三顿食，其实有进步无进步，你食一两罐啊，你就是感受会到。吼、哦，这个是咱诶肝机用。咱这是茶壶清肝散诶方，内底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是专门针对肝胆三焦问题来维护你诶健康。一顿食五粒吼。哦啊，尤其肝吼，伊无神经袂疼，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常常咧头晕脑胀的啦，甚至把这种看人死的啦，啊是你肝火旺盛，因为肝的问题，话拢肝火大开始引起嘛。啊，你若火气一起来，你就开始困袂好，啊困袂好，你是起来就是无精神，啊人规感觉神神神啦，话甚至脾气我变较烦躁，话把这个打湿的，啊嘴拢感觉咧口口脑打打，啊较严重话两边变啊骨下骹拢感觉闷闷啊疼。整个你的精神状态都受到影响，所以咱来肝机用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胃降胆这啦，和你的身体恢复的平衡啊。尤其来对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因为肝严重的人胃啦会肝水，唔是讲腰子严重的肝水，腰子严重肝水是脚手啊浮肿啊，外面我行起来迄种的，哦，肝就是腹肚啊，所以桔梗甲连翘这两个。成分伊就当消肿利水，尤其桔梗当白人啊，龙都、就是当生裂白的人啊，裂白人迄种人，因为肝就是负责解毒的，啊，所以你肝功能啊无理想，你一寡毒素毒的排泄未利，当然会生物就搞生东生西啊，哦，啊，所以来对桔梗伊在咱排毒遐无好呀，所以咱的肝机用就是清热解毒的这个药品啊，这纯中药，所以平常时咪当做保养剂。唔是讲有镜头会当食肝机用尔，你若要保养，从你若生活机器较无正常诶，哦，这种诶，你拢会当食咱诶肝机用来做保养。一顿要四粒五粒拢无要紧，一天一顿两顿蔬菜哩。但是有镜头诶人一定要照起讲三顿食，
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关区则加06。来，咱讲就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则过甲咱收听。电车电台时间到，工商一个则过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着咱第二点钟的时间。现在时间一点六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杨素，也个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高白酒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靠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咖啡吼，这拢要来公司订购。公司的电话2479299，2479299。来来听一首《没关系》啊，这首听完哦，听咱边头要点歌，等下点歌，会当点几首啊。正甲你讲，就是等下歌要刷，你就让卡啦。哦，啊，你歌刷，你阁无卡，当然我就讲新闻啦。吼，所以讲提早甲恁讲，这首歌完就是要点歌哦，你得要点歌，人你得利用这首歌准备一下，刷去电话边啊，就让起电话。啊，挂刷电话卡通，我当我来随甲恁接啊！啊，恁想讲挂刷电话无人卡，我想讲恁无咩点挂，当然来讲新闻啦吼。所以提早甲恁讲，就是互恁挂刷进前，你来做一个准备，要点的人，你都该准备一下安尼。来来听这首歌曲。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我们好，
0: 小王好，
1: 哦，我来唱一首歌，
0: 来，请讲来，
1: 来，我来唱一首《鸳鸯客》，
0: 哦，《鸳鸯客》啦，哈，
1: 哟，
0: 好好，
1: 谢谢
0: ，OK OK， 哦，好，我听到了哈。你那做回音，你心机无关一款哦。你好，
2: 你好，
0: 王小姐好，
2: 安娜好。
0: 来，啊，你要听啥？
2: 阿公的话。
0: 啊，这个春的旧嘞，春的旧嘞啦吼。
2: 对对对。
0: 哦好 ，OK， 好好，再见，啊，拜拜吼。春的旧嘞，春的旧嘞吼，迄就是阿公的话。啊，那阿爸的话嘞，阿爸话讲，脚骚囡仔蛮惊，对不对？牵猪哥去送丁吼。阿爸的话跟阿公的话都说不一样了，啊，到底要听谁的啦，是要听阿公的，要听阿爸的，两个都爱听，哦。你好。
3: 你好，我今一天没人吃西，没人吃西。
0: 没人吃西啦，吼。
3: 有。
0: 好
3: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啊，拜拜。没人吃西啦，吼，我们下一个。没人吃西，什么人吃的啊？那从那个，这什么什么张清芳啦，吼。该成是伊笑的款吧吼。你好，
4: 我老你好，
0: 陈太太好，
4: 我咧等你啊。
0: 来，看你要听啥来？
4: 姊妹花。
0: 姊妹啥？
4: 姊妹花。
0: 姊妹爱的姊妹花。
4: 哟，我哟。
0: 应该姊妹爱的款吧？
4: 没有。
0: 到姊妹花上笑，你甲我讲。
4: 我怎讲？
0: 查甫笑，查某笑。
4: 查某。
0: 查某会笑的哦。嗯，安尼我就唔知影查某有啥物人笑姊妹花呢？
4: 啊，无你讲个啥物啊？
0: 姊妹爱，迄是文下呢，还是还是一种啊做迄个凤尾花毛笑呢？
4: 没有。
0: 没啊，啊到底你是要花啊，是要爱？
4: 我来道歉，我买啊，不要紧。
0: 哦，不要紧啦吼。
4: 好。
0: 我吹老花就花啦。
4: 谢谢啊。
0: 袂吼，老花我就报花，那无花我就报姊妹爱哦。来听头一首歌《鸳鸯客》哦，因咱。一点过吼，这个时间啊点歌，所以几首歌就够啊啦吼。因为头一点钟含爱乡电台连线吼，较无当点歌啦。啊，所以着咱即电车电台即台家己点就可以啊吼。来听一个鸳鸯客的，我看下咧对一搭，在哪里，在这里，来听这首来。

这首《鸳鸯曲》，听完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吼，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因为欠人大笔的债务啊，啊，伊用我将歪脑筋当到平常时含家己作熟悉一个姓肖的这个鬼子打的这摊商生活顶，算这个人含平常作熟悉，伊咧卖鬼子的啦。啊，即卖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我揢到迄种人的导游杆啊，玻璃做导游杆啊无？趁对方暗时咧收打的时阵，对后壁较焦的我牵落去，降头壳啊！安尼抢走伊随身的这个腰包，就是咧底钱。咱咧做生意人，为啷腰啷下一个腰包无？吼！啊，结果两个过路的桥倒摆，作者心听到人咧向伊咧叫讲着喊救人嘛，当场发动乌倒摆硬玉硬堆啊！最终伫街头屈家的所在，合力将着姓李的查甫人制服。啊！经过地检署侦结了，将着姓李的查甫人，伊则家当将着做提起公诉。啊！这是发生伫今年的5月15日，才顶个月尔吼，15日暗时7点，姓李的查甫人伫洪山，这个鬼子党姓肖头家多当咧收党，而且伊是咧收党向伊鬼子嘛，啊，较焦着对着迄个姓李的查甫人嘛，人讲机会来啊，机会不可失啊！啊！这个人含平常时安尼足好个足熟悉的人呢。为着钱，你讲我照常啃落去安尼啦吼，死死倒去袂使死安尼啊！用我认出着准备要参个即导，迄种导游玻璃杆仔种个导游无？为导游是一种塑胶杆仔，为是玻璃杆仔呀？用我向个即头个头个硬个啃落去安尼，吼，当场火啊，真真落去咁真歪歪哦！啊，即、这个生肖头家叫啃掉了，想要个闪，但是依然叫生日查甫人对后壁硬出手个压制啊！安尼，人家抢走伊腰包内底面的34000块啊！啊，即摆生日查甫人抢过手了，当然气卡就拢爱走啊，对不对？啊，迄、那个头家是受伤啊，伫后边硬发抢劫、抢劫、抢劫吼！啊，即、这个时阵路过一个骑乌多麦，姓郭甲姓郭两个顶着危险哦，分别骑乌多麦发动安尼急急，用我硬劫就对了吼，约了10几分钟。安尼，才顺利伫路口屈角的所在，将姓李查甫人制服。啊，当然需要赶到的警察才将人依照现行犯逮捕嘛。啊，地检署侦结了，伊才加重强盗罪，甲提起公诉啦吼。所以讲，即种朋友安尼啦吼，朋友知影讲即个咧卖果子啊，身躯顶有钱安尼，啊欠人钱啊吼，即无来上攀上攀。啊，伊无熟悉，佮毋去抢抢，即个是即个真知影讲伊的腰包吼，做生意腰包内底定弄钱啊。安尼将歪脑筋当到家己熟悉朋友的身躯顶安尼，啊，佮起导游干那玻璃佮啃，对不对？无你嘛先佮借看卖啊，一个看借有无？那借有就好，啊，无你呾无嘛袂使下手啊，下手就变成卡着法律啦，变刑法啦。哦，这是即件即新闻消息。今日时间1点23分，来咱来听这首阿公的话，讲春一个救一个，哦，春一个救一个。

0: 这倒了无卡来家咯。
1: 什么啦？哦，你讲大婚啊无卡会家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婚啊，就是春一个旧一个，唔才会家。
0: 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旧？
1: 哎呦，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边安尼旧，等下头前安尼。

伊那袂叫歌，你想要安怎？袂叫歌，你想办法来互伊叫歌吼。啊，咱会记咱北安宫的公关去伫拜五暗时啊吼，因为下早咱靠通知尔啦吼。啊，所以下早通知正甲恁讲啊，恁若有听到就有听到，无听到无法度。今仔日干嘛在等甲恁啊？拜五嘛等甲恁讲啊，拜五暗的啊，有的人有需要啦吼。你要从我老师要我嘛是会去跟人排队，嘛去问看，买看到底要安怎？吼，啊，若无需要，我当然就袂去。所以你若都有需要的人，你当来参考啦，吼。无得个保险大地，就当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你只卡保安局的电话2468246，吼，这是保安局的电话，再卡过去报名一下吼。四月份就安排伫拜五暗。来，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健壮胶囊吼，这个是保费一期固本百元，保费一期固本百元，就是叫做固药剂啦。白话文的叫做固药剂，啊，政府规定的一定要写一百字，讲一百字啊，无讲阁袂使咧哦，袂使甲讲固药剂，爱讲保费一期固本百元哦，啊，白话就是叫做固药剂哦。啊，你药剂是咱人健康的基础，伊应用到规身躯。所以药剂若健康，我讲咱人体做无毛病，啊，你身体状态就良好，你逐项该顺顺顺，啊，无你若药剂有问题，你无甲处理，放我愈来愈严重，咱讲真诶足晦气啦，吼，你身体就放甲哩哩落落啊。啊，虽然咱诶健壮嘛是做个讲诶胶囊，这属于科技诶，这一般传统诶拢是药丸，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这是做胶囊诶，这种中药这精华，而且。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所以才有这个以这个药效，就是抗硬膜、抗输胶和这个药效。啊，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这个标准。内底总共十六味药材：鹿茸、肉桂、菟丝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石姜蓉、山茱萸、石莲、白术、淮牛膝、茯神、人参、甘草。这个药方，这个药味，伊就当帮助你药剂健康，药剂健康，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啊，你药剂若问题，气血不足，筋骨是失用，人是感觉无元气、无气力呢。哦，所以你等下食健壮胶囊。所以咱这个药方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伊只骨皮就保为一气固本百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咱人身体健康状态。调用你的元气，尤其你若到腰酸腰软的人，迄就是你腰子的肾气不足。你肾气有够，你就袂腰酸袂腰软啊。啊，有的人吼，吼，这个腰酸甲吼，讲话不爽快就话不爽快，家己

知影迄种个滋味啊。迄就是你腰子的心气不足，你健壮者人一定爱食。尤其咱内底面有三味，最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竹桂，这叫做三种桂。这三味只要做伙要合药吼，这三味要合用，对咱改善着身体虚弱，包括啥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嘞，你爱食健壮者人，对你帮助才会大啦。这2200块内底三百粒。一顿五粒，照起工三顿，才达到给你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尤其老大人更加对腰子去顾，腰子甲胃和健康，这是咱人食老的老本啦。哦，人已经无元气、无亏力啦，你还搁底下好，精气

继续当然这个现场哦，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咱的产品哦，到药房关吼，啊，你若咖啡啊，来公司定价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吼，这拢来公司定价。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公司的服务，再麻烦你敲咱的药品电话：2472929。247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安排在咱平湖所店的无人熟悉。

0: 嗯，这首无人熟悉，咱来看到这件吼，什么叫做恐怖惊人？恐怖惊到底偌恐怖？来讲这件吼，大家听一下。这是高雄市一个姓地查甫人不满同居女朋友该分手啊，用啊牙西瓜刀到因家伊住的所在，较危险啦，并且将装有着这个气味、这个保特瓶、甲赖达。冲进去房间，了房间甲倒串，意图要甲点火烧了着。啊，后来再去哦，因女朋友这边的人压制掉的。啊，当然人报案了去哦，高等法院伊叫杀人未遂，判五年六个月了。这人叫烧起来吼，不得了吼。啊，判法说是讲伫去年的七月被告，这个姓地的查甫人含同居女朋友这个阿芬啊分手了后。因为分手用我怀恨在心啊，用我伫去年的九月初九下仔啊，炸西瓜刀，这拢着因女朋友围在小港大个所在甲威胁，并且伫九月十五，起来打，佮将装气为保特瓶，来到着因女朋友工作个地点甲恐吓。啊，九月二四暗十一点外，伊佮刀啊炸嘞，来打炸嘞，佮将。都有气味，保特瓶去炸嘞。安尼大主队走入去到因女朋友住的二楼这房间，入去了将门去甲倒串，啊，将汽油往家己身躯顶甲泼落去，了后着手要持了赖打，啪啪持过来下就对了，就想要甲因女朋友同归于尽啦。啊，因女朋友大声喊救人啊，因家的人发觉怪怪，随紧冲出来啊。我甲阮房间门锁掉的，将人弄门入去啊！才合力将着姓地查甫人压制掉的，并且带这个查囡仔到一间啊去洗洗嘞，则无人讲话，则无代志呢。啊，当然地检署伊叫杀人未遂，甲起诉嘛。但是法院认定讲伊无杀人的嫌疑啊，该伊叫强制罪判两年六个月，但是减莫不落上诉啊。来到二审，冰岛等来改用杀人未遂，将当改判五年半，但是还阁当上诉到三审了吼。这个恐怖情人的炸刀、炸来打个炸一条保特瓶的底气，有要甲你烧？你甲想，这袂恐怖吗？足恐怖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个吼，这是新北市一个细撮的查甫人。去年十月伫村发现讲，因某的手机啊有查甫同事所传送的一挂亲密的这讯息，所以去因翁就生出来查甫人将因某的手机甲拍开咧看，甲知影讲因某含迄个查甫同事迄个姓柯的查甫人伫即个手机上互相传什么宝贝啦，有诶录个缩个啦吼，啊，佮兼去插饭插过来干呀，甚至佮啥物后盖机机一个安尼吼。就足有性暗示的、足煽情的内容啊！啊，生出来查甫人问因某啊，你含这个到底是安怎？你讲个清楚啊！因某讲有啦，都影啊，都已经发生啊！吼，这都全天啊，女性拢会发生的代志啊！是家你发生，你也不是人全天啊？为拢讲，人迄个成龙讲，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啊！查某伊嘛讲啊，这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这是你犯，不是别人拢从你也犯呐！吼。所以因某坦白承认讲，含这查甫同含查甫同事发生不伦之恋咯。啊，无落尾用我未成年的组件带来，用我去因外口的查甫同居啊。啊，这段期间，过来间要求因翁着生出来查甫人爱改离婚啊。所以，让这查甫人身心受到真大的创伤。用我一整个去的法院，对姓柯的查甫人，这个小王哦。这个叫小王，虽然伊唔姓王，但是伊个外号叫小王啊，甲求上一百万啊！啊，姓柯的小王嘛，承认讲含姓刘的女性有过着插饭的行为，但是讲甲三刀尔啦吼，三刀来讲叫三刀啦。你想讲我鬼听鬼蛮相信啦，对唔对？啊，最后新北地方你判姓柯查甫人爱赔人的安赔三十万啦，因为即摆同甘都罪话，这都无刑事责任嘛。变成拢是民事纠纷安尼尔，哦，查甫人外口面交小三，即、這个女性外口交小王，准抓到有证有据，就是拢赔钱啊，无讲咩关判几冬啊，啥货拢无啊啦，迄、哦、叫做通奸都罪化去啊。 阿婆是讲生出来含因某结婚了，生有两个未成年的子女。啊，到去年才发现讲因某发生不伦之恋。以前哦，婚姻观念一个低啊。伫去年的十月二一，生出来查甫人伫因家发现因某的手机有同事，查甫同事所传上亲密的讯息，一个点了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地址拢找无啊。两个人伫通讯软体，就是赖吼，互相咧称哦宝贝啦，什么有诶无诶，安尼啦。而且佫摕着已经发生过几落间关系啊。啊，姓柯诶查甫人佫使用查某诶，啊，甲因人离婚啦，毋能甲因人发生着肢体上诶接触，你阿想？你看这若算作恶质诶吼，无互你抢去啊，着佫兼讲袂使含安怎，你袂使收互掉哦吼，这叫做小王。就讲小王，你该安尼应该袂啦吼，人不过这个小王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做某的，伫知影这不堪的真相了后，用啊问因某实情，老实讲，计老实讲啊，哎嘛老实讲啊，啊老实讲了后，用啊囡仔带用啊做处理安尼啦。含外口迄个小王同居到这当今啊，啊离离开存这段期，
1: 囡仔也带出去。
0: 系啊，离离开存这段期间，过来间佫要求因人该离婚。当然，这唔免要求，还是讲因人嘛足奇怪。恁某囡仔娶出去啊，你佫无要离婚，得佫人当然要求你离婚。
1: 但是你讲安尼，人为个足疼囡仔，迄个骨量呢？
0: 疼囡仔含某离婚有甚物关系？你当囡仔娶当个你身躯边啊，对唔对？
1: 就是
0: 你去外口去走出去，迄个某当个存要叫你离婚，
1: 迄就是证据啊！吼、哦，爱当拍离婚官司，囡仔佫争取当来。
0: 对啊，就是讲你无先动作，你竟然互恁某先动作。我感觉安尼就上过头，吃人够够啊，对不对？
1: 我讲，迄位诶，就是对这唔捌啦，啊，伊唔知要安怎。
0: 唔捌嘛，但问小陈也使，无你问我，我嘛甲你讲，对不对？
1: 啊，伊唔捌你啊，嘛唔捌小陈啊。
0: 讲嘛是有破了点吼，伊都真难捌人
1: 啊。啊，伊嘛无听观众俱乐部啊。
0: 无一声我甲你教，这种诶，就是先下手为强，慢下手是袂受宰殃啊。但是咱讲真诶，做无民主啦，对不对？某出去啊，搁兼倒来要叫你离婚。你无家己都害了，伊要叫你离，对不对？
1: 这个嘛离，
0: 一小也是
1: 净身出户，囡仔嫌我，
0: 对吧？呸，对不对？
1: 你我不要求赔偿，无要紧，我叫你签，
0: 你个囡仔佮传出去，对不？啊，是讲因某嘛真假啦，咱讲真诶啦吼，袂讲感觉呢唔好。
1: 假诶人足侪，哪会当感觉唔好吼？世间都无啥物代志
0: 啊。啊，是讲唔好都无要紧，但是做安尼第一动作啊，你个拢无动作，第一公安等人要等来找你离婚啊呢？
1: 你讲啊，这气氛，咁你嘅代志，
0: 无我代志，
1: 你也赚人，
0: 当然无我代志啊！我才喊我不影响到我食饭啊，对不对？
1: 哎，无你嘅代志啦，你拄着你可能气氛对。
0: 我未使拄着这款代志钱啊，讲起了，上面我拄着这款代志。
1: 无啊，我讲啊，敢那未输你嘅代志，
0: 我
1: 咧气出
0: 来咧。查甫人还有查甫人，应该有一寡作为啦。哦，有当时安尼算你上过头。嫩啊，你听无？唔是讲定爱种嘢，但是未使上安尼。你放我出去啊，啊，佮无先提离婚，紧哦，对方先提离婚。
1: 啊，人伊都做爱某啊，人你袂记诶，较早爸讲啊，有甲你讲诶。
0: 我讲啊，某方钱娶到有啦，对不对？
1: 做爱某，哎呀，明知影某外口有，伊嘛无要紧啊，逐工因某转来嘛是佮拢袂冤家，也袂干咩，对无？拢袂，但是听讲迄个某都歹。
0: 袂用讲啊啦，要讲别个新闻啊啦。
1: 伊个口讲都歹。
0: 来讲，本来要佮讲一件吼，那足离谱的。查甫的望查某的袂使对唔对
1: 啊？对啊，啊查甫。
0: 查甫的望查甫嘛袂使对吧？
1: 对啊。
0: 即卖是查甫的望查某嘛袂使哦。哦，你查甫的望查甫嘛是袂使啦。
1: 即卖的法律吼，
0: 不管你是同性异性，你拢袂使乌白甲望。这就是一个专柜小姐啦吼。人来买买，人来买买了，做买衫买衫裤啦。啊，即卖即个专柜小姐就找因个同事打迄个薪水。你看，你即个从我即个就是细汉无食炸鸡啊，介安尼意思讲变塌塌就对啦。
1: 对。
0: 安尼袂使啊。
1: 袂使就对。
0: 风格啊，佮兼判拘啊三十天啊。
1: 你讲无聊呢？
0: 系啊，无聊啊，讲笑啊。讲阮即个就是自细汉就是无食迄个炸鸡介变啊。我吃炸鸡，胸口拢平平安尼啦。这是高雄一间服装店的叫做柜台小姐，两个。啊，在其中一个专柜小姐含人起咧讲着女性法律的话题啊。结果这个专柜小姐趁另外迄个同事无注意哦，用个大鱼的胸口， 讲阮这个就是细汉无食炸鸡个安尼啦。
1: 算平平同事啊，
0: 对啊，平平同事
1: 啦。安尼啊。啊，算讲人迄、那个。
0: 人客。
1: 迄、那个无食炸鸡的，交人客咧讨论女性的问题，
0: 嘿，发发育的问题，
1: 发育的问题，
0: 话题啦，
1: 话题。啊，迄、那个医生看嘛较水的，就讲阮这个同事，
0: 啊，伊感觉大个胸坎，手就遐大个胸坎。
1: 我伊讲啊，平平同事你嘛袂使安尼，你袂输咧笑人。
0: 啊，就是安尼，唔得叫过。
1: 欸，我甲你讲哦，这个大水普通时啊，就笑伫心肝内，所以迄天就光明正大。哎
0: 呀、啊，啥物你无食炸鸡，食炸鸡就一定会安怎，就从迄落圣母方安尼哦。
1: 安尼大家拢去食炸鸡就好啊，
0: 大家
1: 欢乐。
0: 安尼就欢乐。
1: 啊，就去往做诶。
0: 啊，就去做迄落龙啥物龙
1: 龙
0: 龙
1: 族，
0: 龙族，对无、
1: 啊？啊，啊，迄、那个医生拢免，迄、那个医美拢免开啊，对无？
0: 以后恁老祖囝细汉，你就赶紧拢食过炸鸡。发料看较好呗，
1: 但是炸鸡食过量
0: 其实唔好啦。
1: 炸鸡食过量，胸坎啊大，迄种也是有病哦、喔，迄无同哦。
0: 我看第一位大家吼，看伊，我看伊足辛苦的，真正因为从安尼日常生活袂足痛苦嘛。
1: 多多啊好就好啦，啊，但是咱讲真的，不管多多啊好，还是伤过大，还、是讲伤少、伤少，迄种伊天生的、伊自然的，你袂当讲笑啦。
0: 来，咱讲到这来听最后这首《姊妹爱》。

0: 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啊，咱是拄啊，进目前咱洗身躯甲如意宝啊，吼，足感谢恁的。啊，逐工咱听众朋友吼，拢有一半遐咱长辈吼，未记得我讲六月十五过，吼，六月底如意靠来。啊，洗身躯的凡是爱七过，拢搁开来要定岗。咱是拄啊好朋友，这拢爱等咱来啦吼，甲恁讲歹势。啊，起个有会当先甲你寄。啊，若是讲咱的这个尔康哦，尔康甲咱是多报告吼，咱迄个随身包哦，你若出门出国啊，你扎随身包啊，随身包啊，一批的 K 啊吼，因的 K 啊，因的 K 啊内底啊，容量写四公克啥，迄拢爱用啊完，用完我有交代药厂加一公克。哦，一包加一公克，一克啊，就加三十公克，啊，拢无甲恁收费用哦，吼，无加收费用，互咱是多，咱加一公克，你出门出国，万不利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腹肚，啊，是讲你有消化道甲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过去有一寡啊，即、这个无健康，啊，拢伫啊定定夹起来嘿。咱是多好朋友，有当啊，你若出去咧食物件，有当啊，就伤着，伤着伊就马上。无爽快，这种的，咱加一公克，你在吃比较，哦，比较要恢复迄个健康会较紧啦。所以讲，这就是加一公克的作用。啊，你也想，一克啊三十公克，一百克啊三千公克，啊那一千克啊嘞，三万公克，啊三万公克，迄度加偌济钱啊？咱是多，你就知影，咱对听众朋友，咱拢一直以感恩的心、回馈的心。哦，咧做这个产品，但是咱新朋友，哦，新朋友，你若听咱的节目听了下下，啊，知影讲咱二十外冬来受到咱这长辈时代的照顾，到今仔日，咱的产品感觉讲值得你信任，你会当甲咱买来使用看卖咧。啊，包括咱好新朋友啦吼，恁可能拢唔知影，咱好朋友恁。淡薄仔互阮趁，啊，阮有淡薄仔摕去咧做公益，互咱是大好朋友，借着我的手，你甲我，哦，我出歌，啊，恁出歌做公益，所以阿秀吼无存钱啦，无存钱，诶，咱即个趁到底，用到底，啊，这就是趁健康，啊，趁快乐，啊，趁听众朋友对阮的肯定，这就是阮产品哦，一直咧改进的意义啦，健康先。维持着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健康，后壁咱的产品，也是讲你伫厝内底食饭、食菜、食鱼、食肉、食面，咱是大好朋友。要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件代志是足重要。啊，看到物件爱食，食食咧，等一下都消化掉，规工拢轻轻松松，即看偌健康就好啊。啊，那是咱所即个每一工每一个人。拢需要伊个胃来消化着咱个物件，看物件爱食，啊食物件会感觉讲哦，这气味真好。有个人身体无健康哦，食物件无滋味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身体无健康，食物件无滋味，这都是你普通时啊无去注重着保养个问题。啊，咱个尔康健，咱是大好朋友吼、哦，要健康。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囡仔大细厝内底，大家拢会当食，饭前饭后拢会当食，饭后帮助消化。啊，后壁咱的产品，不管你要啉咱的咖，食咱的健壮胶囊肝肌用，啊是要拿咱的用的精配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安尼你才吸收的入来。啊，佮有咱的三生剂加乌豆橄榄梅，植物性的过目睭的花青素，也佮有咱的。这个红花木薯一黄酮，以上算广告。电视电台时间嘛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中昼十二点，万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拜拜。
1: 汤和我为你。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视广播电台 AM 107.1。
2: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七点到八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又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5: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 TGA 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 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来哦，时间宝贵吼，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剩一点真久的节目尔吼。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建中诚恳邀请来点歌。哦，来点歌吼、哦！现场转线电话是台南0657045567，哦，这是台南的电话吼、哦，0705567057045567。啊，那高雄地区请直播7460077。7460077，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吼，谢谢哈、啊，感谢恁的支持高官，谢谢。啊，那有拄只第一点真久点过啊，忙得老别人点啊吼，忙得来小客安尼吼，阿有啊，哎，忙得点啊，哦，老有别人点一下哈、啊，谢谢吼、啊。来来，坐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建中啊，嘿，我建中啊，对。
1: 哎，你好，
0: 哎，你嘛好，哎。
1: 点一首《流转北海岸》。
0: 流连北海花吼、啊，哎，啊，我变啊在称呼，歹势我认识较含
1: 板。玉姐，
0: 玉姐，哦，玉姐姐吼，玉姐啦吼，啊，姐李啦吼，李小姐吼。
1: 哦、啊、哦，好、啊，你笑哦，哈、啊。
0: 哦，流连北海花，我。
1: 对，流连北海花。
0: 啊，我个性系嘛也要唱袂咧，哈哈哈哈哈哈。我看我也要唱袂哈，哦，我来也要唱，我绝对唱哈，吼，我找看买啊，我也要唱袂哈，哦。好，谢谢、哦、谢谢，好，我尽量尽量好，谢谢谢谢哈，因为我无确定我也要唱哈，所以我唔敢随在应开哈。流连北海花哈，哎，我尽量看我也要唱袂啦哈。来，专线电话5704567，啊有啊，那有别人点啊啦，那有别人点啊吼，麻烦一个拍摄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吼，
2: 建中，
0: 哟哟哟哟，嘿哟哟，哎。
2: 我甲你，你一讲呀，大家在卡靠这个卡。
0: 啊，你靠这个卡啊啊，靠这个卡。
2: 啊，无你一讲呀。
0: 啊，你好，
2: 拍摄。你主席一讲呀。
0: 啊，你好，谢谢。
2: 你听我那说事。
0: 哎，什么说事？鸳鸯说事哟。
2: 嘿。
0: 鸳鸯说事吼。
2: 谢谢啊，金章。
0: 这我嘛会呢。鸳鸯说
2: 事。哎，你笑了啦。
0: 哦，我真好运啊。
2: 哈哈，你笑好中啊。
0: 啊，你哦，好好。啊！你是迄、那
2: 个，
0: 无啦，你无要讲咩啊？请我者哦。
2: 我贵人单太太啦，你讲真啦。
0: 哦，贵人单太太，无啦，我认识卡，唔办你老讲一下，吼、啊，单、哦、太太，谢谢哈、
2: 啊，
0: 好，拜拜，哈、哦，贵人单太太啦，哈、哦，啊，谢谢哈，鸳鸯锁匙啦，哈、哦，谢谢，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哎，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
0: 又
2: 加油加油！
0: 哦，我一直在加油，你也在帮我加油，我在。
2: 哎、欸，我星期黄小姐。
0: 哎、新期的黄小姐哈、哦欸，谢谢哦，你要讲解。
2: 我爱听你诶节目名。
0: 你要讲解，我偌好称呼的哈、哦，谢哈、欸，黄小姐哈。
2: 我点标那个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水哈、哦，这是
2: 谢谢，
0: 一个
2: 加油，
0: 一个张秀清，
2: 加油，
0: 张秀清的嘛哦。哦，春花望露水吼，好，无问题哈，谢谢哈，足感谢恁大建中鼓励支持哦，目屎强强要练落来安尼，进来真吃的，哎，无练滴裤脚就好啊哈，哎，春花望露水哈，谢谢恁的鼓励啦，来，现场转线电话是台南电话5704567，吼、哦，有需要建中服务，打卡电话来，我来带你做安排安尼吼，谢谢哈，5704567，安尼了解啦吼，谢谢。 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建中哥，你好。
0: 哟，我好，你嘛好，哈。
3: 我无甲你卡，我新西李小姐。
0: 哦，新西李小姐哦，哇，足久无
3: 啦。啊，甲你讲一首歌。
0: 哦，新西李小姐要听对首，李小姐。
3: 冷冷的心上人。
0: 冷冷的心上人，你一早一早八老点吗？我倒也无啥印象啊。哈哈
3: 哈哈
0: 哈！足久
3: 啊！
0: 哦，足久啊！囡仔吼，安尼吼。
3: 你拢做安溪较无用。
0: 好，安尼感谢你得来要鼓励一下安尼啦吼。
3: 好。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好，拢安到支持，谢谢哈，感谢，拜拜，李小姐，谢谢哈，谢谢啦，万幸节李小姐再来跟中鼓励一下哈，来到一位就好啊，吼，到一位就。好啊哈，来，这台拢同款，是安那？哎，这嘛，来，你好，我建中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我建中啊。
4: 建中啊，你好。
0: 嘿，你嘛好，我要来请
4: 我。我来跟你聊歌，我
0: 志毅啊。志毅啊，吼，志毅你好哈。
4: 我今朝正要问伊啊。
0: 啊，伊啊，哦，伊啊，讲袂当叫妈妈，叫伊啊啦吼，讲会冲掉啦吼。好啦，
4: 哦、好，谢谢你的听
0: 咧。安尼吼，感谢恁的介意安尼啦吼。好，我等下来安排哈，谢谢，感谢。好，来，安尼今仔日点歌的部分，咱得达完成起来啊啦吼。啊，剩的就无啊啦吼。剩的就留咧明仔载到得来点嘛，因为都摆落去，惊摆袂掉，啊，在咧摆袂符，咱嘛做歹势吼。来听一首啊，陈小云唱的《走马灯》，啊，我来找一个歌曲，一个谢谢。

谢谢，感谢哈。好，来这首歌《走马灯》，拄啊讲到咱人的人生啦吼，人生有足侪代志都嘛爱做吼，啊，刚做未完吼，哎，奇怪，上班啊上未完，啊，食饭啊食未完，哈哈哈哈哈，啊，做工课做未完，佚佗啊佚佗未完，什么种人拢总有。啊，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大家拢是一粒螺丝啦，啊，底下洗袂洗洗洗拢袂完得着吼。来，再来听建中讲这个新闻，这是食毒的，迄食毒的人生都，会当讲因可怜，啊，但是嘛可恶啦吼，家己要母安尼，拄则我有讲一个新闻，是一个食毒的，食到老啊，啊，无惊吼，但法官告讲无爱来饲啊。因咧自少年甲老拢唔做工课，啊，干那要食毒，啊，家己做，家己赚，家己开，啊，无爱饲无惊，啊，甚至到尾啊，都无要倒立贷款，储用拍袂起，啊。买轿车来开，啊，去贷款，啊，结果叫因某做连贷，落尾车贷款无人拿，因某薪水也要向扣三分之一，哦，啊，某囝拢无要人插，结果向关出来，哇，啊，癌症啦，买机啊，待要找某囝来饲哦，啊，我某囝唔着戆诶。母囝欠你的，爱饲你一世人诶！你食毒食，母龙身体母哦害去了后，才要叫母囝来饲，迄有啥物天理？迄当然无天理啊，是毋是安尼？所以讲，法官着准因某甲因四个囝，恁老爸你免来饲，迄款诶，恁无迄个责任来饲啦，无迄个义务得来饲啊，迄个太无责任诶。所以食毒，家己母龙身体母龙哦害，啊！但要叫母囝爱来做照顾，迄无道理啦，哦，太无道理了吼、哦。来，再有一个新闻，花莲才有一名年岁大概40岁，这个姓黄啊，我那连续两天吼，拢食人咧讲的叫做丧尸烟袋呢。这个依托米子啊，啊加这个甲基安非他命，连续两天哦，啊拢无插家己，还是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深夜开车外出，在赛车的过程在途中，因为毒品有效发作，先骑路边的迄个电条啊，迄、那个耗子的电条，啊刷落去车失控弄桥墩。规台车弄一个当场四轮翘上天啊，规个冰冰啊！嘿，讲即卖车做了太好个呢，这个姓黄男子干那小可擦伤尔，无生命危险。啊，这警方来到位吼，赶紧指挥交通，啊，消防人员赶紧救人呢。嘿，弄甲规个车头严重歹去，挡风玻璃破去。啊！车规台冰伫路中央呢，四轮翘上天呢。这姓黄男子脱困了后送病院，警察来到病院来搭做调查，发现讲这个姓黄男子吼，吼、哦，人安尼都细心细心，讲话讲无定调咧，讲这讲两讲未到三啦，甲一般的车祸患者明显无同款，怀疑就是毒者嘛。啊，所以讲马上用迄个毒品唾液快筛来验，虽验到安非他命、依托米子种阳性嘞，我那证实姓黄男子伫开车进前就是食毒了，连续两天拢安尼呢，都执意要开车上路个。所以讲哦，即有那依照刑事诉讼法啊，向法院来申请有风险的羁押，法官有那准啊，即个阿凯。这无阿吼危险，出去吼，唔知上得要弄死啊，是不是安尼？哦，
来，咱陈太太讲要听这首《鸳鸯锁匙》，建中唱吼，好啦，我来唱，我嘛最爱唱的，是惊讲唱了会烧声尔。啊，那烧声你得体谅啦哦，《鸳鸯锁匙》来试试。

啊，来，较色的先唱，啊，较无色的较乌白唱，啊，玉珍阮李小姐，希望你会当谅解吼。因为我想讲这榴莲北，榴莲唔是榴莲啊，榴莲啊，吼，榴莲北海岸，我可能我想要食榴莲的款哦。来，榴莲北海岸，这首歌我真正无色哦，吼，先报告一下哈，无色恁就较体谅一下，安尼就好啊，吼。来，这个音乐较大声小可。我较对的对吼。

谢谢哈，拢感谢恁的菩萨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进一段广告吼，这礼拜啦，到到拜六啊，咱对日本进口的产品吼，这金 CCS、保顺通 S、啊加隐基酶的粉末，这三产品吼，即马拢有大组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的回馈活动哦，那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啦吼！金 CCS 这内底有叶黄素，高一味叶黄素无够烂啦，足侪人拢嘛食叶黄素啊。其实即卖吼，足侪拢会配合较济哦，因为咱金 CCS 这日本进口的，伊内底除了叶黄素，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替咱补充。这一旦可能在看世界，叫做开发轻松的哦。这小客啊一组，一客啊1500块，啊大组一组3000哦。这礼拜吼，你到拜六啊，买大组买2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吼，算开做会好。六客啊，6000块，会当食6个月，做会好的啦。紧把握机会，紧来买吼。啊，都有保顺通 S 内底主要的鱼油，鱼油内底有咱人体作需要的营养，叫做。DHA EPA Omega 3哦，这款来咱人体做需要啊。除了有鱼油，内底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康纳多，都加强这个 Q 天哦。只有那同款小客一客1500块，吃1个月啊。大组一组3000块，会当吃2个月。买两组大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吼。干那到拜六截止哈，紧卡来定岗注文啊。银基酶主要就是这个银基酶粉末。啊，都配合着红景天，都有参鸡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以这会当达咱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好好人来来补充，然后这是日本正行哦，哦，这一克2000块，哦，啊，大组一组4000，同款买大组买2组哦，8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买甲送的拢同款包装，哦，别讲送的送较歹，你安心啦吼。赶紧打卡电话来定岗注文吼，啊，电话等下会记得抄起来咧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的铁机，哦，这孙中药的铁机，这咱卫生署新药二号013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孙中药的铁机，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来做注射，所以讲这条铁机的药品咱在吃。有力的入心，将咱整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哦，铁剂啊，除了内底用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都配合其他，会当在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在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铁剂的这条药啊，在吃会当在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到咱的腰头，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肉神道到软到到像独孤家同款，坐咧就安尼无精打采啦，哦，啊这气血无够力咧，啊气血若袂通哦，哎腰酸背痛啦，腰酸脚软这酸痛在咧折磨，啊脚手啊。安尼会畏寒，会冰冷，啊，脚手会无力的，哦，做啊做甲软手，啊，行路行甲软脚，迄个食纯中药的铁剂吼，你会发觉讲吼，精气神更加百天十足，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达咧个做改善，互你行路继续春风，迄工课伫做上到遐，做到遐继续有喷袂铁剂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长期在这买大罐的啦。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这罐神王的药品，这主要在治疗脑放尿困扰的朋友啊。这卫生署的新药二号01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1号，孙中药的神王，这原。

两名做商标销散，商标销的药味就是当在咱补心作用收缩放药，和咱这个膀胱在收缩更加有力，来治好掉你这个摄药啦。

0: AM 1077，
1: 常常拢靠在咧淡淡做麻烦，吼、哦，紧食孙中药的肾王来在咧做治疗吼，使用真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迄、那个效果都拢真赞啊！哦，孙中药的肾王，你家感受看麦啊？哦，一开始在食较重小块，后壁咧咱轻轻啊食吼，孙中药肾王啊。啊，那苏力通呢？苏力通这有那主要在治疗你的便秘的问题。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六号苏力通，这让治疗你的便秘。啊，这清除你的体内这毒素毒素，尤其咱这大便哦，拢三五天在咧放吼，啊，会蹲伫肠啊肠道啊。啊，等啊等到来，这毒素侪，毒素侪就到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紧食孙中药的速力通，在咧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再来调理到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一减所得。速力通这1800块尔，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要询问吼，等下卡电话来公司吃。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车直播7477288，7477288，请多多利用以上广告，谢谢。真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呢，哈、啊、哦啊，产品的呐，我咧介绍呢，恁呐听无详细，听无清楚吼。哦拢欢迎你伫敲咱现场电话来吩咐一下，或者跟中伫来伫来做说明，或者讲敲互敲来公司啦，啊，敲来公司吼、哦，有较充足的时间会当伫来讲较清楚，哦，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也是讲咱林小姐这对这拢做捌，啊，你拢会当来搭做一个询问吼，电话当来敲。透早9点到暗时10点，台南0657-3368，高雄7477288，拢会动吼。谢谢春花望露水。欸、我煞袂记问阮黄小姐要我唱啊先啦吼。哎，但这即我外甥哦张秀景唱好啊，这昨天在唱靠迄个味道啦吼。毕竟花蕊嘛，女性她需要。来听秀的花蕊咧吼，春花望露水，张秀清唱给咱听，谢谢吼，线卡要甲建中联络，等敲电话来吼，台南5705467，谢谢。

春花望露水，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天继续来跟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做陪伴，再来讲新闻，和大家知。来，再来讲到，这有一个男子吼，是伫台北遮啦，啊，就巴肚枵，讲想要吃便当，啊，因为吼。这个姓潘男子协助到社会局伫台北车头外口广场伫发便当，啊，有一个姓何的男子吼，因为伊要坐车登记，要来领便当，无伫名册内底啦，啊，但是看人伫排队都会当领啊，啊，伊无想讲人已经早了报名，啊，伊无报名咧，伊嘛硬要领咧，怎啊掠讲呢？便当领袂到，怎啊撞到这个姓潘的男子来摸一个哦？吼，摸一个屁滴啊！人啊呢？边仔人要来口扛扛袂掉呢？迄好个在警察赶紧来，迄若无警察来，我讲啊，伫遐讲到出人命，真正。哦，所以讲还是爱照人的规定啦，嘛袂当讲啊，你都看人在发便当，啊，就要当领便当。啊！你若无去找迄个银行，人咧领钱，你有哪会当去领钱？对无吼？人来咧分钱，咱嘛要来分钱诶。迄都毋是安尼讲过吼？迄人有人个规定，爱照人个规定来啊。啊无呐，四界人咧领钱，咱就当领；有饭单食，咱就要来食，吼吼，拢会当。安尼咱就咧做。冷冷的心上人，来阮李小姐店诶吼，这是建中请吗？已经安排啊，冷冷的心脏人，我请问哈，哎，谢谢哈、啊。呼

小姐温暖的扑克声，带咱加油鼓励，有收到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哈，感谢。来，再来进广告吼，这礼拜只有的优待就是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加金丝 C S 加银之美，这大组的要两组大组的送一组大组的，这个优待吼，爱赶紧把握吼，打电话来公司，才找咱林小姐助文。包括你要搞倒一间油房关，拢同款爱打电话来搞公司才助文定岗，才有法度来大家做服务吼。啊，这大家讲。大家报告一下安尼，吼、哦，啊，卡电话来公司遮，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吼、哦，谢谢你哈。啊，那建中伫节目当中有伫介绍即款用你们的家，即款家合作盖玻璃的古乐宜生家，即经由国家级。GNP 有像生产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2号，钙玻璃的古乐宜生家，这是上标准的树丁家，内底古板绿甲国际林松啊，来达咱做一个听诊，做一个照顾啊，这又对咱身体来讲有真广泛的疗效。可以来到我们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这对我们的筋骨的帮助真好啊，可以到我们补肝心益精血，到我们补气补气气脉，你在病后身体要调养吃这款肝，有哪一个真好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如果年会渐渐坐来之后，就如果有这个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痛啊，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痛，两骨闷闷啊做痛，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痛、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你望到忍耐落去呢？你若唔得惨哦，迄到尾啊，怎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癌加速退化。到尾啊，迄个歹去，若要换迄个麻烦啊咧吼。所以讲，真济人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无力退化的，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足困扰的，赶紧来食咱这罐老祖先传下来的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肝吼。这咱老药方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抽精萃取的，咱的水的吼、哦。一般在你外口咧买，足济拢千斤的啦。啊，一斤12-15的买的，拢冰伫冷冻库，食几年透冬，食一斤加食袂完，效果食袂出来。食咱的加，咱的水的直接倒出来，阮只地啦冲落，拉拉的地当啉吗？都好吸收，都拢唔免动电话啊。安尼药啊对加温，效果才食了，你会做鹅肉清蒸的哦。一罐3500块，厝内较济人在食，一边在灌六罐，灌六罐继续会好的吼，食加袂歹啦。啊，那咱得介绍这款胃药啊，食胃散哦。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10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咱脾胃虚弱的，啊，食了食拢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啦，放无一个膳食，袂安尼规条规条的，这着你的胃肠的运动功效失调咧哦。食咱的食胃散，把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一听做一顾，安尼营养食会调白，身体才顾会起来。哦，这个食胃散这1500块尔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003号食少散，这让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啦、老人少、囡仔少，足重要，对当咱化痰。因为痰吼、哦、本身就咱的细胞一挂太过啦，什么物件，迄个清出来较袂做病。哦，所以你若咳痰咳袂出来，安尼痰积伫内底做个做病，你来食咱的食少散，但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更，互你细胞会垃圾清的出来，安尼喘气唔得会顺的大白。食少散啦，这1500块呢，尤其咱家庭主妇啊，炒菜煮迄个油烟啦、
少爷啊，你拜托个哪干的？一千五块尔，家己哪投资一个吼？万干那要插在厝内底人食，啊，家己树油烟树一堆拢伫细胞遐太高个吼，清清出来啦，清清出来，千五块尔。啊，都有咱来宝华膏，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主治着头疼啦，哦，啊，肌肉酸疼啦，晕车啦，晕船啦，兼会紧张。哦，这算作家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良药吼，这一罐500块尔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到卡电的来定岗哈。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7477288吼。以上广告，谢谢。安尼个介绍，唔知讲恁嘛听有详细清楚无呢？恁若讲都有任何个疑问吼，无了解无清楚个，会记得卡公司个电话啦，哦，即卡有充足个时间，哦，来在咧做一个说明咧，哦，你在咧卡电话来，透早9点到暗时啊10点拢会通吼、哦。台南地区，请你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7477288，清楚啦吼，谢谢哈。来，再来听歌来，听志美啊点的这首歌合作伊啊，较在人话讲被伊伤刻啦吼，爱袂当叫妈妈，爱叫伊啊吼。

0: 来这首歌叫做《伊啊》啦吼，啊，四大人都嘛想讲吼，哎，这四大人饲囝是义务啦，哦，应该爱他饲的咧吼。啊，囝饲四大人，嘛有当作义务哦，哦，其实有足侪拢是当作义务的。其实我知影讲，咱真侪咱的婆婆囡仔拢足友好，哦，迄那过年过节吼，较远的赶倒来厝咱咧，哦，一家大细咧团圆啊。啊，过年搞啊，包红包包到真大包哦。哦，这其实真侪囡仔哦，拢主要是工课啦吼、哦。啊，不得不爱离开着四大人的身躯边啊，啊，出外去奋斗打拼，啊，这难免的吼、哦。啊，为拼到真好，为了拼到真歹啊。哦，真有一个吼、哦，这嘛可能伫外口可能有那拼到无介好诶。这个伫对呢，伫咧台北。台北遮有一名的男子吼，迄种拖伫拖卡哩呐，啊，硬要来拖去一间旅馆呐，伊硬无爱入去啊，吼，八人呢，拖一个人拖袂赢呢，迄即个是拖卡揪着石头，也要沙啦、铁杠，也要揪啦，连车都要拖嘞，都唔愿互因拖入去就对啦，啊，七八个在揪一个人。那有可能救不入去，是用时间拖较久尔啦。到小可那拖着，诶，到凊彩手，到手伊那脏的着物件，伊着要硬要拖着着啦。好，伫拖卡哩，安尼硬烂哩拖卡哩啦，都未见互因拖入去着着啦。啊，想讲这入去，敢那八人哦，啊吼，明火难敌高群啦。诶，八人呢，八人一人双脚双手，八四三十二呢。嘿，那脚要揽手啊，要摸，嘿，才会站得牢。硬拖啦，结果落尾嘛用拖入去，拖二十几分钟久啊！啊，边仔人拢看到啊，还说讲边仔人就赶紧敲电话来报案啊。警察赶紧赶来到现场了后，封锁规个饭店，迄、那个旅馆规个拢封开，封开啊！啊，知影倒一间了后，怎啊破门而入啊？入去到内底好。八个挂另外一个屁里拖开嘞啊！伊俩警察无入面吼，干那娃娃伫内底讲事，规间房间内底一堆毒品啊！大家插翅难飞啊，拢总掠做侦办就对啦。啊，那问我什么款代志，才讲欠笑啦，欠笑啦，吼、哦，欠笑爱木家安尼哦，嗯，欠笑算免木钱也造出来嘿，所以讲出去外口佚佗。打拼嘛，不一定就拢成功呢。啊，这个别人讲，你有欠的钱吗？无啦，我倒欠的钱啦，因都要拖入去，拖入去，拖去修理的。啊，到底什么款代志哦？是不是跟毒品有关系？啊，足有可能的，足有可能的啦。少年的拢生这毒品咯，摸这毒品呢，啊，为拢靠毒品来生活啊。哦，所以讲少年人，趁这趁这，不管啦，唔会摸毒啦。哦，这上个要紧的咧，吼、哦。好嘞，咱今日个节目有哪接近着尾声，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会哈啊！祝福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哦！啊，那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啊，打卡电话来啊！这敬重真感谢恁的支持啊，感谢恁的鼓励啊！现场的电话啊，现场的电话吼、哦，这明仔载大家都有开放啊！哦，啊那产品的电话拢逐工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有开放。你来多多利用台南地区，请你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在咱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建中兄弟，谢谢，感谢，祝大家身体永健健康。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咪啊， 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玛利亚的现场来服务主持，有迎来这的节目时间。啊，那拜二甲拜三内容同款吼，唔通讲拜三听到哎，都前一天有咧，啊，同款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拜三都有代志，无法度做现场啦。啊，两天互恁吼一次双享受。啊，讲到六月二号拜二呢，农历来到着四月十七，适合祭祖、求祖、冠拜啦。啊，今天是祈福甲剃头毛，喜神伫正南在，神伫正西，刷着西边，冲着六岁小牛的朋友。拜二的好时辰呢，来春到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一个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三号礼拜三呢，农历来到着四月十八，即天适合的是祭祖、沐浴、扫下午，禁忌的是过川甲安床。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五岁上好的朋友。啊，那拜三的好时辰呢？啊，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灾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一点到三点。六月四号来到着拜四的时间，农历是四月十九，适合祭祖、祈福、斋戒。禁忌的是过川甲定陵。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岁上土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再是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一点，也到下晡的三点到五点。

讲到天气呢，这两天啊吼，西北风讲会渐渐来扩大啦吼，尤其是拜五开始，低压带来影响呢，水气有较济哦。尤其呢，东南部甲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两天啊，强烈风台佮离开着咱台湾这个附近的海域啦吼，转向着奥克纳瓦日本这个所在啊，所以呢，若是要去到日本南边的海面这边吼，日本这边应该要注意着航班的信息。啊，若拜三的各地炎热，午后大台北、宜兰佮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拜五佮受到低压带影响吼，全省各地拢有机会来落着雨，啊，尤其是咱南部、东南部雨会较大小块。啊，那拜六呢，全省各地嘛同款有短暂阵雨雷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而即个落雨的即个几率啦。啊，那礼拜到后礼拜一，南部有无定时局部短暂阵雨雷雨，中部花莲、台东无零星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请大家伫这个周末哦，有可能落雨啊，嘛希望讲落雨会当解除掉咱欠水的这个危机哦。啊，来昨昏咱第八个吼，星期的咱陈妈妈讲要听叶启田的歌啦吼，来第一首给你做安排。啊，来给你点这首是由叶启田唱的，叫做是大家来听故事。歌曲过了后，请继续来锁定着咱有闲来坐的节目哦。

0: 人有讲哦，趁少年的时阵都要去活动活动，叮当叮当啦吼。啊，听这部咱都要叮当一下手的哈。再早那是伫做十点到十二点，咱拢这个五六拜五六的时阵，拢差不多十点半正式开放口音。啊，我看以后嘛，都要设定伫这个下晡时间啦。归去就是报去上完，咱就开放口音吼。啊，那是亲像安尼有第一首歌曲，咱就是吼口音了，甲安排第一首吼，安尼就拼好好势哈。第一个235-8462，你有人卡起来了，咱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1: 哇啦，歹势啦。
0: 袂歹势啦，啊，头拄你敢有新卡？
1: 有啊，我都有卡。
0: 哦，啊，我就想讲啊，安尼啦，要甲大家吼拼一下时间嘞，我归去安尼，一个时间定落来吼，以后大家要抢要拼吼，安尼较有一个准则啦，吼。
1: 对
0: 啊，因为以前两点钟嘛，今嘛一点钟嘛，所以都无法多个放到半点以后才开放你安尼吼。
1: 哦，所以开放点无三条。
0: 对啊，像我开放都点两三条呢啊，啊，咱这部都是以大家为主啦，啊，所以就想讲吼啊，气象宝贝大家都好好听好，要来叮当一个要来冲啊啦。
1: 啊，我等下要来。啊那。不用的啦，我等下要来等一个加水啦。
0: 好，进来点歌。
1: 要啦。
0: 啊，要点几条？
1: 啊，我要。今天要听那个《梦舞之恋》啦，
0: 《梦舞之恋》哦，好，来安排。
1: 人家歌名未晓讲啊，都要卡掉。
0: 没啦，啊，我嘛是未记住啦，香油嘛未记住，陈列有一点啦。
1: 咱也未晓讲歌词呢啊。
0: 啊，紧，我师傅那做老的，
1: 嘿，
0: 可以的，拢 OK 啊啦。
1: 好，《
0: 梦舞之恋》我都知呀。好，安尼安排啦。
1: 黄小姐公开啊。
0: 公开公开，好，谢谢你啊，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哎，对啦，我长真正嘛未记，我都一直想讲看有啥物诶。啊，对啦，就是罗汉家吼，感谢咱水温啊啦。来，嘿，要点播诶歌曲呢，现主持赶紧诶，咱一点钟诶时间大概是五六首为主啦，哈，无像正常安尼两点钟，互你点七八条、八九十条拢总有机会。来，可以无师傅啦，你几落卡都有啦，0635-8462，来第二个，请你讲话。
2: 嘿，我可以要找万里小姐。
0: 有有有，啊，你今仔日第二个呢？可以到第二个。
2: 咱苗咱蔡大哥
0: 啦，伊讲有代志啦。
2: 伊有道上，唔得要去倒哩。
0: 啊，道上较有滋味啊，日子在过到安尼有滋有味较对啊。
2: 啊，唔要去倒，唔甲咱讲哩。
0: 伊要去灌水啦。
2: 我要灌水哦。
0: 我听清楚，安尼好佳哉，我阁听到两字清清楚楚。嘿嘿，伊遐可能需要灌水啦。
2: 我刚才听到讲，伊梦梦之恋。啊，梦舞之恋就是歌名吼，做梦舞之恋。
0: 嘿，啊，伊昨讲一个迄个单身的啦，独身啊啦。
2: 就讲伊独身啊啦。
0: 嘿啦，啊，结果就是罗汉卡，就是独身啊意思啦。
2: 罗汉卡独身啊。
0: 即种意思讲对，嘿，你什么罗汉呢？
2: 我
0: 你十八姑娘啦，一朵花尔啦。
2: 我一朵花哦。嘿
0: 呀，啊，剩的拢寄银行迄个生利息啦。
2: 蛮讲啊，蛮讲啊。
0: 冇紧啦，生利息，你利率可能比我较济啦。
2: 你寄哦，
0: 你寄较济。
2: 我啦，迄个房啊，大的是比你较济。
0: 嘿，你去迄个汇较济，所以利息较悬哩
2: 啊。嘿啦，啊，人你说房啊，佫轻啦吼，啊，迄条啊，声音佫轻啦，唔比阮即条老沙白啊。
0: 冇紧，冇紧，啊，今日听甚物歌啦？啊，插白。
2: 插白，你叫我插白的，啊，人真有听了，迄条咱迄。老师，这边那叫
0: 蓝小姐呢？
2: 蓝小姐，
0: 竟然咱安尼听到你的声有起来呢，厉害啦！
2: 嘿，错到过个放声，都救到嘞，
0: 放顶啊，放掉了吼！
2: 嘿，怕顶啊，我也救到嘞。
0: 哎好，
2: 啊，听到你的声，咱就足欢喜，安尼成功，那就胖健的囡仔拢搁转来几个
0: 啊！啊，所以你要点胖健的囡仔？
2: 无啦，我无要听一条。
0: 哦，啊，无你要听多一条？
2: 我要听乱歌。
0: 乱歌哦。
2: 乱歌。
0: 乱歌啦，吼。
2: 好。乱啊。
0: 来安排啦，吼。
2: 啊，乱乱啊。
0: 乱到做伙啦，吼。
2: 哎呀，真姐，你着将羊啊羊跳出来啊。
0: 羊看伊，哎，应该困中头嘛，应该起来了哦。好，等下佮伊夜上鸟一下。
2: 干娘啊，
0: 好，了解了解。
2: 啊，谢谢啊，蓝小姐，你都帮
0: 我听出来，好好好，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来，这盘吼，因为万里拢伫电台咧做节目咧服务啦吼，所以咧卡开录是这个吼，235-8462，235-8462，诶，这个口音啦吼，卡外部头诶手机拢控录一个哦。来，第三位你好。
3: 阿姐你啊，
0: 哟哟哟，阿姐，你今日阁继续来呢？
3: 上面
0: 啥？ 唔免咱支持乜子嘢啦吼。
3: 咁样赞。
0: 哎，赞啦哈。
3: 哦，听到你的声我欢喜。
0: 我听到你的声嘛就欢喜嘅。乜子嘢？今日听什么歌？
3: 安雅厝。
0: 安雅厝哈。好，来安排一下。
3: 观众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
3: 拜拜。
0: 谢谢啦哈，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哦，多谢阿兄出卖未歹。哦，那个继续一百档了，做高级用参观。哎，安排阿兄出，等下做伙听。来，咱至少我想讲吼、哦，一点钟至少安排五首嘛吼、哦，啊第六首有备的啦哈、哦。啊，来，搁要点歌的朋友，今麦搁有第四首、第五首哦。来来来，赶紧来卡起来，第四位你好哦。
4: 太
0: 犀利
4: 啦！
0: 这个
4: 一个，你看嘛？
0: 哎呦，你也知影我伫这个所在
4: 呢？我拄啊转掉啊！
0: 你拄啊转掉哦！哈，我昨我已经开始一届啊呢，哎，我拜已经开放啊呢，哦，可惜啊，你今晚嘛爬起来啊啦，哈哈，厉害厉害！
4: 拜个拜任务哦！
0: 我今嘛这旁的都临时让让无做啦。啊，我得爱出来代班啦，嘿嘿嘿嘿，因为要找新的节目无遐快啦，嘿、哦，啊，所以我得先出来献声一阵啊时间啦、哦，啊，拜一到拜五啦，啊，拜六报拜五的啦，安尼啦，啊，明仔载拜三有代志，明仔载拜三，得拜三会报今仔日的拜二的啦，嘿、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我想你今晚好无？
0: 你今嘛好无？有啦，有好啦，听到恁的声拢做好个啦。
4: 恁大姐好个。
0: 伊哦，伊嘛应该好啦哦。我印象伊讲伊五六月要去佚佗个款。
4: 哦，安
0: 尼啊。嘿呀、啊，我临工过来甲卡，看啊看伊要甲咱考验入来无安尼。嘿，来互大家听伊个声。
4: 哟，好，
0: 蛮怀念哦，嘿。
4: 怀念。
0: 对对对。好，這樣我來安排一下哈，謝謝啦，感恩喔，謝謝謝謝，喔，可惜啊，家裡黃的喔，啊，慷慨啊啦，太厲害了喔，因為苦辣的苦力的，我們有輸在那，久久喔，兩三個月有在講話一次啦喔，啊，我這次是只有跟苦力的說，啊，苦力的因為正前剛好看，啊，真正去找苦辣的，所以他們有電話嘛，有在記者，喔，啊，他就幫我再苦一下。啊，昨昏我有call这个巴西的讲要来，啊，巴西昨昏无闲，唔知今日拜你啊，有要来无吼？无见其他人要来，这恁来吼、哦，第五首总算嘛，个人卡起来了。你好哦，
5: 你
0: 哟哟，
5: 我叫我来捧场啊。
0: 哦，阿舅妈呢？
5: 系啦。
0: 哦，啊，你个继续
5: 捧。我来噶。
0: 哦。
5: 系啊。
0: 啊，想得到你卡啦。
5: 我听的张亚文的想厝的人啊。
0: 张亚文想厝的人吼、哦，好来安排哈。
5: 啊，好
0: 啊，爹爹爱来啦哈。
5: 我
0: 谢谢啦，谢谢谢谢，感恩哦。
5: 拜拜。
0: 阮这节目一点钟，诶，要怎讲？算讲较轻啦，因为吼，就是做节目尔，也无产品咧，甲你推销。啊，不过咱电商家吼，足侪即个好节目、好产品吼，有需要你拢要甲交关吼，拢是可以的啦吼。只是即旁咱着纯粹咧听节目啦。啊，来，若是等下阁有吼，八月上车无要紧啦吼，第六首会甲优比一下啦。第一首来，蒙古之龙有甲你吹着哦，先来安排着啊，恁蔡大哥要听的歌曲。也邀请到可丽的可可家族，跟我们的这个公山的蓝小姐最近来收听。

感谢柯拉的，就是咱的阿林蔡大哥点播着这首《梦舞之恋》，啊，拄只刷卡有人卡吼，啊，当作要点歌，结果是要问阿金啊的电话吼，改在伊所留的电话，即马搁会当来使用啦哈。讲到受到今年气候稳定甲日照充足的影响呢，台南山野整体开花甲结果，而且情况讲真好啦。即马各山区呢已经咧进入着采收期，消费者所期待的2026台南山野，而且三地直上顶岗的资讯呢，嘛正式来上线了哦。详细而且顶岗资料甲完整的顶岗的名称呢，会当去到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网站。上新的这个资料的这边呢，查询下载啊，希望讲爱食到台南的酸鸭呢，这消费者拢总会当事先来看卖的啦。其实黄伟哲讲吼，台南的酸鸭呢，其实足芳脆的，啊，这个鸽肉嘛真油，啊，每一冬呢，热人上市拢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今年酸鸭整个的品质甲产量拢表现真好，目前是爱闻酸鸭的上市，无论是家己要食的、要送朋友的，还是企业团购。拢相当适合无，啊！现主席台南各山区的山野已经陆续来上市，市政府嘛持续透过着展售活动、通路合作、甲多元行销推广着咱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协助农民拓销着产啊，即、這个啊拓展着销售的通路。啊，即马国工会单位嘛已经接受着订单啦，出货进行着按照采收的即个状况甲订单的即个顺序来安排，希望讲大家会当去啊，即、這个。

真侪即个勇士号卖鱼也卖出去啦，所以应该吼、哦、政府来提高着加工的数量，嘛改种来讲加工鱼数来帮助保存啦。啊，即卖呢嘛建议讲吼。加工的这个另外一个产销协会嘛，希望讲政府咧对着加工的种类诶数量爱提高，啊那切片的规格爱降低，安尼才会当实实在在帮助着渔民减轻着养殖的压力哦。来，讲到这来安排着这个考虑的吼，咁要来听歌，赶紧的乱歌甲传落去啦。

在阿伯阶段继续旁听收听万里啊来主持，有闲来坐啊，拄正伫即个啊，过去买声要报即个半点台风，有人个卡开呢，马见你即马个卡开，我嘛是会当来甲你处理啦哈，尽量我都话讲较少的哈。那么个点歌有别一首会使，互你互你用啦哈，0625846260。讲到台南运河呢，开航100周年啦，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呢，要伫6月17日开始，小连续5天伫台南运河来比拼啦。今年有163队，超过着4000人来报名参加，参加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50%。市长方面则讲，今年刚好是台湾运河通航100周年，所以特别扩大来举行着。除了比赛总奖金呢，突破着150万，佮甲传统文化、水花观光甲运动，而且比赛结合，打造属于台南特色的端午盛会。今年嘛，邀请着即将成真的火舞团，集团就是最近去英国达人赛，虽然无得冠军，但是有入围吼，这个总决赛嘛，算讲真厉害。还有一组啦哈，这个即将成真火舞团而来，这个端午节，咱的这个哈啊运河比赛，这龙舟锦赛以外呢，也个明华园9天民俗技艺团啦，这个运河北岸呢有增加两用的这250寸大型的金幕，会当结合着电视转播。啊，即时咧出现着比赛的情形，嘛规划超过着140个市集摊位，所以呢，时间日到6月17日连续5天来台南运河行行哟。另外，乐康局今年3月到6月伫南门的这个乐康娱乐中心推出着职工福利业务推广讲座，要来办4场，已经完成着2场啦。后续呢，6月24日早时9点到下午4点，要办着第3场甲第4场。有兴趣的会当去这个劳工局的网站来了解一下哟。拄则咧报新闻，咱的朋友阁有卡开吼，可能咧报新闻，互伊等一下，所以呢，伊阁养2-3声阁无咧养呢，你是要安怎办呢？无要紧，我即马赶紧来报歌，互伊呢有机会吼、来甲咱看讲啥物情形，要来了解的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就是阮马姐住伫轮仔顶个马姐，我要听《安遐厝》。

0: 孙、顾查某囝、顾后生吼、哦、一堆啦吼、哦，包括着咱拄只散开蓝大姐。顾英孙人读雄女的毕业吧，今仔日毕业典礼，但是伊已经正经有考到汤迄边的大学要来读医学院啦，有够厉害啦！啊，点姊妹也要等下，互大家来听哦。啊嘛，感恩啦、啊！来啊，第这是第几个啊？你好哦，
1: 哎，万妮小姐，你好
0: 啦，你好。
1: 我是陈妈妈啦，
0: 陈妈妈
1: 啦，感谢你呢。
0: 对，有听到啦哈、
1: 哦。有啦，有收到，收到啦。
0: 安尼好，了解。
1: 哦，欢喜的啦，因为你我阿金无做，你都无啊，拢无听你的消息，
0: 消无死去哈。有啦，搁伫电台做工课尔啦，嘿。
1: 哦，真的哦。
0: 嘿，我是算伫电台请啦。
1: 哦。
0: 啊，搁有这机会甲阿金啊吼，服务啊，看大家熟悉安尼啦。
1: 我听到有够欢喜的，阿妈搁思念阿金啦，搁思念你啦。
0: 哎，啊，林哥，我想来考验一下，互伊安尼，诶，互大家听一下嘛，应该会使吼。
1: 好，
0: 安尼林哥安排一下。
1: 你咱是空中。对不然都弄卡袂记，我想看下你和别人迄
0: 个。马进吼，
1: 有在听啦，有在听
0: 就好。好，来，让个拜师啊，哦哈。
1: 哦，好啦，
0: 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做伙听尔。好，谢谢你啊。
1: 你的声就好啦。
0: 好，感恩啦。谢谢，感谢。好，谢。再次甲大家拍摄啦，因为拜三德有代志，所以吼、哦、拜三德看拜你的这部是同款的哈。啊来哦，归去赶紧过来报官啦吼，今仔报袂完，来安排考试诶，讲你即嘛好无？当然嘛爱好吼，啊考试诶，大家考家族诶，巴塞，啊哥阮考八，迄、那个刘大哥嘛唔知未来无吼，咱大家空中好朋友，拢爱好哦。

0: 错过。
1: 天气真热哟，啊，朋友热着啦，想着多啉一点啊茶，然后白开水是上介好的，而且来选择哦。为着有效来改善着二零 K 的支流甲三亚 K 的这污染的情形呢，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着林地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建设。这个系统呢，规划分作是四期来办理啦，总经费大概是175亿，有计会当接管着91000多户，服务的范围包括着东区、林地区、桂林区、甲关庙区。市长黄伟哲讲呢，污水下水道建设是城市进步的重要指标，嘛是改善环境品质、提升公共卫生、甲打造宜居城市的基础工程。未来会持续争取着中央的补助，推动后续工程的设计甲时间，注定康市民呢共同推动着。用户接管的作业，持续改善着二零 K 流域的水环境。啊，那台南溪北一期的稻作开始来收割了，后边区甲新营的农会呢，甲民营的粮商啦，来收买着台南11号的开盘价呢，啊，100台斤，市股是1890块来起跳。目前一分地平均收成1800台斤的稻米呢，算起来阁袂歹。但是呢，因为无水的关系啦，稻农呢烦恼着离球的稻作呢欠水来吼、要做，所以有可能会休耕啦。啊，后壁区的农会呢，啊，稻农呢，伊讲吼，进前2021年的曾经拄着停水吼，休困四届，目前呢，啊，嘛真烦恼，希望讲7月份会当有水，互因来继续来耕作哦。来，再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阮阿玉啊，讲要听到曾雅雯《想厝的人》。

今仔来点播着这首陈雅文的《想厝的人》，随着正式要进入着这个梅雨季甲风台的季节啦吼，即马这风台开始有咧出动了吼，啊，所以呢，现主持咱的民众应该爱来吼，赶紧来看讲厝里有啥物款的物件，一寡防灾物资应该爱来提早准备啦。面对着即几冬吼愈来愈济即个极端气候呢，啊，有咧即个呼吁大家防灾工作卖讲吼等到。海上和陆上的这个警报发布这个进行啦，现准时赶紧的就养成着定期检查甲补充物资的这个习惯。啊，那是讲着防灾台就想讲啊，搁要去抢什么物件哦吼，啊，就想讲啊，安尼准备什么泡面啊、罐头啦、啊、饮用水哈、啊，啊，其实呢，上界惊应该是停电的问题啦。啊，处理那是无电啊，手机无电啊，看嘛呢，乌暗暗吼，真正是伤脑筋啦、啊、哈。啊，所以呢，咱的防灾设备爱来。确定讲有手电啊无，还是充电式的照明设备、充电的电扇，啊有一种防灾收音机，吼、哦，有一种就是讲会当用手摇的，啊对，会当发电，吼、哦，这其实。出来会当准备一两台也是可以啦吼，啊，会当做着一个充电的来源以外呢，嘛会当随时来收听着这个电台的这个放送的声音啦吼。啊，除了这个停电的应变措施呢，灾难包嘛爱来扛哦。咱来强调讲，保存期限较长，方便来炸，有一挂叫做营养棒，也是一挂干粮、口粮这款的物件啦。水嘛爱准备好够，啊，常备的药品啊，重要证件、影印本吼。啊，搁有一寡即个长辈时段，也是讲幼童啦、宠物，咱嘛爱按照因的需求吼。咱毋是可能讲干呐，当然啦，第一个家己爱先走无毋对啦，但是若是会使厝内的人啦、小孩啦、宠物，最低安尼带出来，大家安尼安全走嘛是可以啦吼。啊，所以呢，即个物件是可能用。营养往往无咧插面呢，可能你爱固定差不多三个月半当吼顺一届，有诶物件敢是要到期啊，有诶物件敢是会当吼来换新换新吼，还是讲该充电的充电吼，希望讲大家吼，那、真的是备而不用，但是你真的都不要没准备哦。简单介绍到这，这部最后安排这首《姊妹爱》的歌曲，赶紧嘞，这是阮的这个啊，蓝大姐哦，对高雄拼啊，回来讲要听啦，听大家啊，最近哎来，看伊安尼有一只姊妹爱哈、哦，来听歌咯，安排是这个欧美红的版本。

0: 来，感谢着咱的公山的蓝小姐来点播着这首《姊妹爱》，啊来讲着了吼，这热人的店家呢，六月一号开始来推动了吼，啊，可能有人伫群组内底收到，讲吼什么三段式电价吼，嘿，看到有够，有看到，但是看袂清楚，啊，其实迄嘛无啥对啦，人台电的咧讲啦，人即马全国有99%家庭用户拢是累进费率啦，就是。是讲你120度以下呢，吼，热人的电价呢，跟啊非夏天的电价拢是1.78元，但是呢，如果你是121度到330度呢，热人的电费吼，就比着唔是热人的电价就较贵啊，利用愈多，增加幅度就愈来愈多啦，吼。依照这个非夏季用电的平均用电量308度来讲，你安尼一期就收638元，但是伫6月1号到9月30号呢，你热人大概平均用量拢超过400度来讲吼，你可能得爱收到差不多1000元吼，啊，这就是用越多吼花越多，希望讲大家不要用那么多吼，这是台电的啦，政府这边吼会希望的这个部分啦。啊，另外有诶吼，用电拢常常超过着800度诶呢，你买单去到台电官方网站有一个试算吼，安尼伊就讲吼，你啥物时间用啥物电吼，啊，你在比较离峰的时间用，电费相对的减少，迄是另外一种诶算法咯。啊，毋通讲人看啥人穿啥，你10%拢甲相信，安尼就不可以啊啦。今仔日这部伫遮过一段落啦吼，啊，那要点歌的，请你就等拜四的这部时间哦。后一回，万里甘你伫咱的这个吼，有闲来坐空中，再来三见面啊！
1: 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哦。我的片尾啦，互伊讲了啦，哈、啊，来。

0: 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算算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琪联合主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八空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服务中心主址，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哈。啊，今仔今嘛是安尼热热呢，热甲安尼神仙卖饭拢食袂落去哈。啊，最近的菜市啊卖菜的啊，送啊拢讲啊，你啊喂啊，今嘛人客户失三成啦，热甲拢无人要煮啊啦。啊，卖便当的讲我嘛是呢，我嘛是呢，我吼一寡人客拢啊失两三成去啊。即马比较较方便呢，就是食水饺、甲食面安尼啦吼，行个便当也无啥食会落呢。听众朋友，即马是小菜小落尔尔咯，后个月来个落，后个月来吼。嘿，人讲那是无落甲迄个夏至过啦，你都唔知啥物叫做落就对啦。即马也个是小菜尔，啊后礼拜就是即个五二粽啊，就对吼。人讲无食五月粽，休啊都唔完棒，啊即马都拢爱大棒啊吼。即马天气愈来愈热呢，啊保持着咱心。心情自然凉，甲咱收听这档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琪联合主持。

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6月7日，星期三，农历是4月18日，祝咱大家合家平安。今仔日的股市开关走关哈，今仔日股市呢，佮创下了新高点，尾盘大起起来901.85，强强要起起来到1000点呢。今仔日股市行情起起来901.85，加权指数46459.16哈，加权指数呢46459.16，成交量是一条4508.77，你若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今仔日买入来16560，16560，你若卖出15560，17560，比着昨黄金一钱买卖呢，俗落来20块，安尼报告。全部拢是咱8.8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金的呀、黄金的金，金丝丝的金丝丝，8.8的斑龙丸、永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反笑丸，要吃高料放料的8.8的新阳神气丸、马代茶、8.8的大蒜枝贴药包、8.8的地少散、病胃散，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8.8的钙固金固金呢，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困呢。8.8的活力好眠，8.8的大神肌贴有不？金珠里亚松胶原蛋白如意，金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和你水的金珠精华霜，加咱这罐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8.8本铺美容的化妆品独家提供。

各位社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哈。今仔日咱的总统赖清德咧讲明年要拼全球的经济，前二十大的经济体哦。总统今仔日在台湾的股市看讲，哇，咱的股市攀升了呢四五条，成为全球第五大股票的市场啊哈。总统这是愈来愈好的现象，所以咱就是要拼到明年全球前二十大的经济体，啊有你咧做总是好啦。但是哦，听众朋友这股市呢，你若有两上钱，你就该投资，因为这个投资拢总是有风险。你若赚得好呢，啊那了，唔知是要了想哈。咱台湾换官哦，足出名的一个名医，或者陈尧力，因为做到迄个布洛格哦，重钙高的病患去到中国接受到器官的移植，不发地理新台票千几万哈、哦，被法院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的移植条例判刑来确定，为福部顶几工啊证实废止掉这个医师的证书啊，成为台湾首例因为非法来做到布洛格器官移植。被废缴的医生，为何不理咧讲？陈尧力医生终身丧失着行医的资格，也不得再报考着医生的国考，除非未来行政院救济，哈、哦，就是包括法院撤销着迄个处分，结果来讲。这已经沦为了医界肯定落实医疗的伦理哈，这做医生都无个做有谱啊。人讲医生都是医学界的，较早人捌听人讲哈，先生很主人好哦。咱这个患者那当着足够的医生，这就是咱。患者的这个福气，咱就是合作讲主人的对哈。啊，但是嘛，得爱有这个医生闲呢，哦，医生若无闲，谈私利的话，哇，介绍到为中国大陆去啦，讲你咧卖器官呐、啊，或者是摘器官呐、啊，这种千千万万唔通的代志哦，唔通乌出来吃过河咯。咱昨下你咧报告着空军公山基地，哦，公山的所在啦，这台的 T-34教练机。长期很训练的时阵，不明的原因失事来坠毁，坠飞起来，甲落落来到21分尔。飞行机内底两个飞行官不幸来殉职，因此空军司令督察长都伫咧讲，飞行机失事，拢无有故障的通报，嘛无有救救的信号，通联内容无有发电异常。空军司令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原因啊！啊，其实咱刚才这部时间道理咧讲，这个 T-34型的教练机哈，这个是个啊，这有够牢固，哎咧飞行机啊，过来里咧训练，人迄自杀人就淘汰啊！啊，咱提咱的命，伫半空中来里咧滚球，实在是要不得。结果是两个中校飞官，你来顺进哈，无名得着。失事前飞过着世界啊，无发现讲有迄个异状。人讲哦，人都唔讲一般，只讲万一的时阵呢，娘娘失事你要安怎讲，迄都无法度。迄好的飞行机都照失事啊，搁即落歹当故事啊，搁老啰嗦的，诶，迄落训练机啊，吼，迄落较早呢。因迄个中校都有讲过啊，讲啊，啊，这个开这个飞行机等于就是咧耍命，在玩命呐、啊。啊，结果是安尼。今年已经超过有一半种医生心脏牛波化 T-34 哈，要甲十亿个保守的医生，但是拢卡立在迄个立法院的对，这该如何是好呢？失事的这个教机，如果那是无赶紧收停落去，物件该派该换，拢爱去修理啊。像听友，你咧听收音机嘛，同款呢。即个电子物件的物件，惊摔惊断掉，啊，用久都拢会软过，哈，啊，所以即个教练机啊，一定就是爱该修理和做精进，该开则开啦，啊，该卖用啊，咱都唔通卖用，无提车的一寡迄个训练官的性命来你咧讲笑，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呢。讲这个失事的 T-34教练机，无有迄个 OK 啊，嘛无有迄个单下的座椅啊，明年发动机拢来失效，关风险的训练科目，实在是要不得的代志哈。啊，这个飞行官的同学伫咧讲哈，哎呀，即卖又加一个每工咧思念的人啊。啊，迄、那个训练官的老母讲哈，老爸已经为营啦，啊，这是要安怎讲呢？无命，无命。哦，真正是开飞行机开到无命，但是你咧训练的时阵，咱都无法度通理咧，通理咧知影这是什么种 A 的情形，就对。飞伫军方讲，
现在为了战场真实的环境，我们就要加家里来训练。但是这个模拟啦，模拟的时间，演练的时间，一定得爱改排除掉这个飞行机工，是不是有故障啊？是不是有保养零件好势啊？一定都是爱心扎吼，啊唔通提命来你咧滚笑，啊那无的时阵呢，你啊，这个玩笑都是开不得的代志哦。咱来感谢着高雄的阿莲吴大哥，非常感谢着你。啊，用着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甲咱买着八空八的新龙神器丸三罐咯、哦，甲咱买着八空八的马黛茶六克啊，安尼啊，安尼来送你两台的电风，要提来阿莲人道中啊，喝着药房，谢谢。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甲白收听指教。全台最高温，今仔日台南玉山又阁是上高的39度。吼吼，咱台湾就去讲啊吼，各地高温傲热的天气，真正实在是呀，要北配啊啦。台南玉山几啊个常年上热的地区哦，飙破上热的时间就是呢，差不多3-4天前40.2度，啊，即马来后个月来可能会阁冲破哩，在即个40度。咱即个讲啊吼，转台最高温依然还是在这个玉山哈，啊，像今仔日呢39度，也那家己是37.5，无论是出门去到对一搭，咱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是爱补充着水分较有影吼，啊，回来的时阵呢，哇，面湿湿的衫裤呢，赶紧迄个外套吼，你因为即个天气遮热呢，咱有的拢是穿短䊏啊，啊，但是有的都惊晒乌，啊，就穿迄个薄的外套，迄个外套就赶紧给脱起来，电风就拿咧好凉，就来给吹好爽快安尼，啊，身躯洗洗咧，阴暗乌乌睡觉，放一个冷气来吹。讲到即个冷气来吹，下月就对吼，自6月到9月这4个月呢，就是热人用电比较较侪钱的时阵啊。啊，下月电价差不多70%，每度讲无到3块啦。虽然有较低淡薄啊，但是咱都好钱死，唔通人死呢，唔通哎呦，我唔敢吹冷气呢。电风是普斯片，大家拢会吹啦吼。啊，有诶老多年人呢，讲啊，我这砖卡厝呢，3间厝诶呢，真通凉。啊，无一定得爱吹冷气，迄是无唔对。但是最起码哈，啊，迄个电风该加好惊，唔通叫热着。咱这那少年人来。你咧上班，人讲囡仔遐尻川三道火，迄若无冷气个吼，迄拢真正困袂去，袂困去，安尼对唔对？咱拄啊来你咧报道着讲，即个 T34的初告机啦，空军工商基地发生着教练机坠毁，长两个死危险的代志。失事的 T34 初级的教练机机龄拢超过40年啊。T34的初教机拢是超过40年啊！军方规定，自2033年开始陆续渡亚，所以在过去40年来 ，T34全部发生着13件代志，造成12个飞行官罹难殉职。哇，这有那真大真严重呢！零件老旧是不是会造好？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啦！哈，这真正世事无聊。这虽然是长造成了两个飞行官的殉职，这是咱国家重大的损失，但是对家属来讲，这是无法度谈弥补的伤痛。当然啦，唔免过度揣测到这个事故的原因呢，交由专业飞安单位来调查。可惜，这个7少年8少年拢40几岁啊，飞行官呢，安尼都无命吼，真正是哦，听众朋友，世事无聊就对，有时阵你咧想，到底人呐、啊？是明仔载先到，或者是无常先到，咱都唔知咯。所以活在咱今仔这个时间，咱都爱珍惜珍惜。即马讲到这个诈团，美洛诈团骗到158亿，阿娘喂，158亿哦，用骗的哦，骗158亿哦。啊，咱人哦，开啊戆啊，咧戆戆对人白戆，开遐尼那好骗。所以今仔这这个金主求刑26年。失局加着出金，下害着5000几个人，107个诈团的成员而来起诉。这个别说讲变成了诈骗集团哦，是一个大企业公司安尼。一个诈骗集团，既然这个成员内底有107个人，107个人这诈骗集团内底下着买甲受害的人5000几个人，你看咱人偌善良就好。善良到迄人骗去，互人卖去食，你都唔知，因为伊一个女子啊，面貌改成着迄个金智秀，就是台版的金智秀，一个女子姓敖，嫁着黑帮的男朋友，捍卫组成了假出金投资诈骗的美乐公司，先骗着5000几个人，诈低了金额158亿。敖女已经谈判着24年啊，检警速员来伫咧侦办。结果锁定着提供资金和这个集团运作的金主姓王，今年4月就以具体告案，台北地检署长来侦结，以涉嫌着诈欺组织犯罪，判着王男，并求处以26年以上的徒刑。这个看起来查甫查某拢20-30岁囡仔尔，啊，读空吼，真正食读到做位就对，哦，读空拢发猪的啦。
咱人哦，聪明比聪明哦呢。听众朋友，迄一个人判到26年，这就是讲比着杀人放火更加严重的罪。你讲害着5000几个人犯事，哦，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这早来钱你敢未好过？因就是无多通想遐济啊。年龄26岁，姓欧的这个查某囡仔生得水水啊，类似韩国足出名诶金智秀。拥有了魔鬼的身材，常常出入在高档的饭局。几啊年前，在一场的聚会内底，熟识了德联邦干部，两个人进一步交往，成为男女朋友，并在金主姓王的协助，成立着江苏呢假出金诈骗的美容公司。欧女士在诈骗集团内底主要负责出金等人人员的调配，被媒体讲是洗钱女帝、红帝的地得着。一心被判处着24年的重刑，这比台南放火哈，判处伊24年的重刑。这一个少女呐，你要关出来呢，关24年出来嘛，变阿伯啊，变阿婶去也得着。所以迄前途规个拢乌有去哈。听众朋友，咱在这个时间，拢来你的合约，就是看未着，唔捌的代志，想未到的代志。拢唔通去乌白投资，你那是乱乱迄个投资呢？到时阵哈，你的老本就真正拢空空空，啊，买靠都无目屎呢。咱咧钱足歹赚的，对唔对哈？啊，你都唔捌无了解的，你唔通乌白乱投资。你那是乱投资以上啦，到时阵找无着你的老本，靠天靠地，迄都拢未付起的代志呀。八空八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北秋天机构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我波头的听友，卡手机来哦，高雄的哦，找文豪文集，电话机的加空了，2141808

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你。买咱的产品三罐啊，三罐给你用的个股数六千，八空八的钙固金三罐六千，给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三罐。

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起到八空八本坡，多谢你。咱桂林要等，桂林要等吼。咱的吴太太今仔日来去桂林要等药房，甲咱买八空八的地少扇三罐，送一支电风，等下再甲你压过吼，有来助阵啊吼。啊，因为今仔日比较较无闲淡薄呢。啊，咱台南的电话啊，2141-8-0-8，2141-8-0-8。给你买哦，买咱808的商品6000块，咱就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啊，像顶几工啊，吴太太讲啊，无啦，我送个兼保办吼，唔免催到14个啦。

0: AM 1071。
1: 还有咱家的物件，如果那是伫电冰箱、那冰箱过久啊，你千千万万哈、哦，要食物件爱做注意。日本一个二十岁学生啊，因为食藏五天，哈、哦，迄、那个意大利面藏伫电冰箱五天，哈、啊。啊！结果吃一个严重食物来中毒，最后器官衰竭不治的死亡，予人震惊的代志，再度予人引起着讲，这物件冰箱久，是不是会造成着致命威胁？可怕！介侪人以为讲吼，咱用这个微波炉加烧就好，就会当解决着问题。但是这种的病菌根本都无效果哈。所以咱咧吃物件咧，听众朋友，你若是吃无完的，或者是讲加买一份回来电冰箱冰的吼，啊有用才吃，唔通囥。四五

0: 人啊，这代志可能就是会引发到这种的，像学生朋友安尼哈，意大利面食五天了后出现到肉肚疼、呕吐。病情迅速来恶化，最后造成肝脏坏死、多种器官来衰竭。人这个医学博士就伫咧讲，咱这个变过物件，无一定都是做新鲜，因为迄有可能一种的杆菌，杆菌的感染差不多一条物件中毒的情形是上介重，吼、哦，啊就头的都是顶头下头安尼啦。所以说，食物件啊，食好新鲜呐、哦。听见朋友即马乱人搞啊，吼，啊大拢比较较无胃口，无胃口不要紧，啊就食寡面啊，食寡水饺嘛是同款咧，啊唔通讲冰个冰咯，啊你那是食冰。刚好伊个都有大细个，好，你来去自助餐买对不对哈？啊，食偌济，饮偌济，较免咧食吃规大堆哈。阿妈伤过饱，迄蛮唔好。你若暗时啊，一顿差不多是七分饱。啊，有呢，你若食剩落来物件要冰，隔天就会使食哈。你得爱个家烫哦，作烧作烧哦，哈，一定爱保温啊，一定爱要作烧啊，唔通冻伤久啊，唔通扛车咧安尼。日本的学生啊，二十岁尔男大生呢，扛迄个意大利面面扛五天，你在迄电冰箱内底家烫哦烧下落去尔，造成着中毒而来死亡。安尼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哈。嘿，咱这那是这物件，那无够常识。黑龙是爱人名，像讲咱即马即个奶汁，奶汁里咧多出啦。听有你那康巴，那食奶汁恐怕会造成着中毒来致命。这个做奶汁病，医生讲哈，囡仔食未使超过五粒。即马奶汁性三贵呀，做做济食啊甜不不，忍不住了一粒刷一粒。但是错误的用法，恐怕会造成着危机哈。你若空白里咧食奶汁，这会着奶汁病，会急性的空白奶汁来中毒，造成急性的低血糖，尤其是囡仔严重失智，引发着脑病变，危险着咱这个性命哈。医生就是咧讲，奶汁遐尼那甜，啊是不是会造成低血糖啊？医生讲，关键不是糖济少，而是讲伊这个奶汁有一种的迄个甘氨酸。哈，这是会干扰到迄个肝脏糖质的新鲜的对，啊，加着脂肪酸下个代谢，如果血糖呐上升，当然无正常来排出哈。啊呐，啊未熟的迄个青的奶汁，青色的奶汁哦，毒素含量比着搁较熟的奶汁也搁较悬，好，所以咱就是食奶汁哦。唔通看白吃，安尼了解无？感谢着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要吃奶汁无撇步啦，第一就是讲，卖看白吃啦，啊，较无熟的吼，青的奶汁迄质量吼，都该先好开安尼吼。啊，咱大人一粒是要吃几粒？一天会当吃几粒吧？咱大人吼，一天会当吃10到15粒，啊，囡仔是上好吃。食五粒就好哈。血糖若控制无好的人，若慢性病的人呢，千万你唔通把奶汁当作是降低低血糖哈。安尼就是五大事。奶汁本身是高糖水果，含有大量的果糖甲葡萄糖，伊的升糖指数足悬。你若食伤济，挤出来的糖分会直接快速和你的血糖飙悬、哦、所以咱得爱留啊控制一下，安尼知影无？啊，进广告。
1: Hello， 哎、
2: 啊
1: 欸，来听听。
2: 我家
1: 迄个
2: 三
1: 明东北市，
2: 我想要做
1: 代志，迄
2: 个
1: 白酒油啊。好啊，你讲你伫对？
2: 我是
1: 金寿
2: 司哦。
1: 金寿司？
2: 是啊。
1: 嘿，金
2: 寿
1: 司要五
2: 罐上
1: 一
2: 罐
1: 呢？
2: 哦，我是三明东北市酒。
1: 三雄乡北四乡，好、嗯，北四乡几号？好，好，什么名乡？那
2: 个陈露珠。
1: 陈露珠，安尼就到了吗？
2: 系啊。
1: 好啊。
2: 在
1: 单秀头，安尼单秀头，看我听啊，秀头啊。
2: 好。
1: 嘿呵。
2: 啊。
0: 秀头啊，住你在这个北四乡，给咱买北空白的金寿司哈，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吃八罐万里就对。咱来听众朋友注文着咱北空白本铺的金寿司，吃过目酒金的，不管是咱高雄的，或者是外埔头的呢，即马来给咱注文哈，啊，就是隔天就搞得对。咱台南的电话2141-8空白，2141-8 8008，感谢着北四乡的月桃，感谢你。
1: 啊，拜拜拜拜。哎、啊，来，我叫主管啦。哦，主管乡下好啦。啊，迄个我要甲你订一罐的金素丝。好好，你主管乡搁来路边那下。主管乡哦。嘿，迄、那个。啊！你买迄种诶化妆品好，高楼我你有做高楼我吗？对对对，好好好好。啊，我是讲先换一罐着，妈呀！好啦好，我甲你寄明仔载就到哈。好，谢谢，好谢谢。啊，拄仔去甲你买抹诶迄落诶，免洗手水吼。好，谢谢。啊，恁好着买啊？恁是好着了着了买？哎，我知恁大姐，你拢袂生气呢？哎，生气诶，有啊，我有送你生气呢无？哦，对，我叫你甲买着无？好，好，恁大姐讲。那个不如爸爸你用管用我。哦，好好，好好好。你也是那个的第一步啊。好好好。文龙，
3: 文龙，
1: 喂，我跟你讲讲哦。
3: 好。
1: 我哥管三罐白金鱼了
3: 哦，金素鱼。有啊有啊。让
1: 当电风啊，啊三罐同位的，四罐那我安尼干么？
3: 好啊。你好，不空白。
4: 喂，文龙啊。
3: 是来的。
4: 我叫你好听，谢谢小姐哈。伊来买了金秋霜两罐，加润肤乳两罐，加洗面霜一罐，加了金秋霜，我呢就是用的迄个一罐，安尼，伊讲会当上啥货？
3: 加上一罐洗面呢？
4: 加上一罐洗面的话呢？
3: 对。
4: 洗面呢？好，安尼了解。
3: 那我等下包一罐洗面的过哈，伊讲伊洗啥？
4: 林大姐，
3: 我等你报林大姐一罐哦，阮差不多10点外来甲恁补货过。
4: 好好好，
3: 啊，伊啥物件摕好伊就好。

谢咱上水的妇联咯，妇联咯的婆婆妈妈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伴娘丸，八空八的阳光丸，八空八的明目丸，啊，搁何里用的个个数？感谢着咱新华的孙大哥，甲咱注文八空八阳光丸，八空八的伴娘丸。啊，咱最近吼、哦、婆婆妈妈天气有够热哦，吼、哦，所以要风力拍，清除你俩双肩解抹，隔离紫外线的射击，较袂拍到皮肤乌噜噜、乌巴底，咱解抹好一杯硬胶水。清楚你也爽，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啦，我有尔。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啦，已经换新干啦，换新干啦哦，搁再增加着两亩的量好哩哈。咱古早时代的面油，阿妈古早时代面油抹三五十年啊，改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啊，一罐七百，买六罐送一罐，也胶原蛋白如意，多香烫香非常棒，糖加香，改抹好皮肤，端端端，改抹好骨溜啊骨溜，爸爸。你若要口吹秋，拢甲人买一罐的胶原蛋白如意，一罐七百，买六罐送一罐。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平淡无爱洗，唔是本身熬卡底、乌标底，不要通洗，要洗好较清气的。八空八，珍珠洗面霜啊！何里水的何里水，何里水的珍珠精华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改抹好无半条，一罐一千块，活力美珍珠精华霜啊，一罐就是一千块，买六罐送一罐，也拿乌头挂，乌头挂的水当当，水当当就是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一罐是两千块，六效合一，美白多斑保湿控尿酸隔离修复一次完成。哈，这罐是两千块，买两罐送一罐。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同款买咱的化妆品六千块呢，有送你十四寸的大机电脑。

咧金丝丝食好，目睭好较金咧。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咧金丝丝，优待价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目睭若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正满天，可惜得近黄昏。目睭模糊生涩，咱的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看无三分目的迄落糖尿病引起的目睭视神经的黄斑部病变，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狗啊狗的。甲咱食是金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苦瓜生态，稳定着血糖，促进代谢。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白藜芦醇、美达胡萝卜素、维生素、日本的叶黄素哦，这是日本的叶黄素哈。八空八的金丝丝，头前一只一只乌影，飞来飞去，咱就甲你。念起来，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斑利用丸，滋阴壮阳，理性固有气，应用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健骨。袂硬袂久袂跳袂坐，咱的脚床头呢？脚床头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伸袂直。你若两只脚无多通落眠床，落眠床迄个双手爱扶双脚，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斑利用丸，互你能力应用会调和。听友即马来食退行血、补行血，吼、哦、啊！有个人讲吼，安、哦、尼骨精血足大个。哎，火气大家很健康，记记叫，咱即马来吃哦，退肾火，补肾水，八空八的斑利用丸，疼尾椎，疼龙骨，袂硬，袂久，袂跳，袂坐，拢吃咱八空八的斑利用丸。咱的开机原作，你爱看600粒装的，2000千2点光哦，边有2000做记号，迄2000则是咱的正货。空八的开机原作，老白老李喝，八空八的班两完，啊用光完用光李大该多金够位，即落天作热，吹个大口草光会不足够成够忝，半暝啊拢困未起，未困一个，火气真大。食八空八的用光完，滚地 A B D C 型刮大病，八空八的用光完哈，八空八的疏通完，卡麻手臂，我卡麻都惊未起个，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嘞，咱来中风，食八空八。来疏通完呐，八空八的精干连不完，过心过肝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哈。啊，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你吃虚荣。你若较欠血，头晕头晕头痛头痛，病病白白叫的，足够头痛头晕头晕的。你吃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就袂虚咧咧呀。不管是气虚、血虚、人虚的，不管是都安尼虚咧咧。吃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啊，若放尿要好较顺的，和你的膀胱会用，放尿就会顺顺顺的。查甫查某膀胱无力头，出尿，有的人搞尿，啊，有的就是放无尿，尿放未出来。捏雨伞基本，捏雨伞专门科熬搞尿的，吃八空八的新阳新气丸哦，一罐是2000，买三罐，咱就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啊，马代的。马代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代茶一克啊清理尔尔，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迄腹内火哦，胸坎八八十赞呢，啊心火介大诶，甲咱啉马代茶就对啦。阿爸原谅我听有点薄诶歌曲，2148，2148。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机构八空八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哈。啊，咱这个桂林的百花街，咱亲爱的婆婆妈妈对咱的节目非常的欣赏支持，爱收听，谢谢哦。你点播的歌曲，等下有时间给你播。啊，如果那是无时间，明仔再再给你安排。人讲好毒无听囝食萝卜，哎，亲生囝嘞，迄老母吼对两个生出来的查某囝粘连。苦毒伶俐，有一个查某囡仔吼，冬眠的时阵呐，和因老母用滚水，吼、哦、用滚水烫面哦，啊肩胛吼，安尼个绕绕胛吼，迄皮开肉拢看到呢，啊留啊读高中尔尔，就逼伊去卖迄落人工的吼，赚肉钱安尼啦，法官不忍，即马伊的妈妈已经有悔啊，伊讲啊，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母常年搞我苦毒，啊伊即马住伫养老院，无法度通自理生活，要叫我家饲家吃，讲我无法度，讲伊做袂到，法官听听咧也不忍。吼、哦，讲唔免饲抚养着这个家暴的老母就对啦，吼、哦，法官准的啦。啊，这讲起来讲，中华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查某囡仔时阵长期和老母家暴，卡袂着就用纱巾，吼、哦，编条安尼解束，甲伊的头浸泥在烧滚水，啊，搁剃光头，平时所以照顾。这个女子甲伊妹妹常常拢食白饭配滚水，时至两度呢，离家出走，和因老母拍架，唔敢待在厝诶。迄个老母杀掉了后啦，就甲伊殴打，甲伊囚禁。如今妈妈失联啊，大儿在护理之家，依法会当申请着子女抚养。但是女子认为讲妈妈自细汉拢无妥善甲伊照顾，常年甲伊凌迟苦毒。所以无介意，当作是真正查某囝的看待，伊申请着免除抚养的义务，坎坷的心事呢，和迄个法官听了嘛流目屎。中华地方法院裁准着免除讲吼饲养着老母。这个中华女子的里咧讲，妈妈即马已经当多新鲜做个寄收礼盒，带你在护理之家，每个月已经接受着政府补助，确实有抚养之必要。但是呐，讲起来话讲都话头长。这个查某囡仔讲，伊四岁的时阵，老母吼都有外遇，父母都分居，由阿公阿妈来照顾，阿公轮流来照顾。国小五年级照顾了后，伊才来教老母带斗阵。但是教老母带斗阵了后呢，老母阁无稳定妥善来照顾，反倒倒来请家师母，留下了当年难以磨灭的迄个阴影，愈住控诉。老母只要那心情无好，就提纱巾家编条家束，拍到规身躯乌青烟花，曾经抓住了伊的头，用针甲划伊的面，造成面部呢皮开肉断。啊，搁掠伊个头壳去弄迄个水泥墙，弄到头破血流，是即个甲伊个头，饲入去在烧滚水遐，搁伊个头，搁甲伊个头毛剃光光，害伊哩在学校内底被同学霸凌来笑，更加离谱诶！即、这个女子个老母要求甲伊妹妹，竟然是智能阻碍，伊申请着补助款，补助确实呢由老母来退走。老母常常外出无回来，暗时拢伫在外遇对象的厝内底咧过暝。伊就只好甲妹妹用白滚水配饭来滋养。老母请咧甲强悍，我对你讲的一切，你若甲外人讲出去，你就好势啊好势哦。老女子就会惊。讲国中的时阵，害伊惊到几啊届咧离家出走。老母找到伊了后，更加严重甲施暴，甚至甲杀。吼、哦，该攀过肩胛头，该摔，反锁在房间内软禁。后来两届离家出走被发觉，老母既然用菜刀对，要该追杀，要该杀，可以更加恐慌。离谱的是，高中毕业了后，老母再三要求伊穿三点式的内衫去做槟榔西施，所赚来的钱全部交予伊。高中的时阵，老母阁爱钱，该录去到伊打工的加油站该讨钱，是即在伊出车祸了后。为着向雕塑家吼索取着专业赔偿金，要求医生得给动脑部的手术，但是医生拒绝。法院审理的时阵，女主的妹妹也出庭来作证，证实讲老母当时对着姐姐来施暴。妹妹伫咧讲细汉的时阵呢，只要拿家己吼无照老母的意思，因两个姊妹啊，就拢回老母轮流拍，吼、哦、啊实在是真可怜的对啦。啊，所以中华地方法院认定讲，父母对着未成年的子女，应该是更加爱负起
保护教育的主任。老母呢，确实呀，你知，这两个查某囡仔幼年的时阵，用着迄个暴力，造成着身体、精神重大不法的侵害。女主在家暴的环境，深受着恐慌威胁，所以即马，你即马袂谈啊。哦，人讲袂叮当啊，才来要求回来找你的女主，甲你顾，甲你超养，爱甲你饲，这是未免强人所难，这违反着属你的刑评。法院最后依照民法第1118条的规定，裁定女主对着老母的抚养义务免除得掉。哈、哦，所以讲，咱这个世间人呐，听众朋友，就是讲，世间总是一枝草一点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0: 20收听起到，全部拢是咱八空八的地少散在食少的，八空八的病为散食固位的啊，八空八和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来固好着你的三高啊哦，像文峰安尼，逐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就一粒钙，拉拉的钙啉落去，安尼就好啊，足清的吼、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的，困未起，未困起，吃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神气贴药包，拢给你更新。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线，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文芳、文琪继续接你的电话，2141-8空8，2141-8空8，明天我等你呀、啊，谢谢，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贤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感谢，望您听谢。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部、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古乐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俊贤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弹、碰普兰。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的，也就是俊贤的七合一。

好来，新旧江西啊，你若讲转了又走哦，啊，你搁转转来，我无叫厝人甲你转一下，我无你就讲哇，你要啥无？我还搁转我转来吼，有江西啊，无说你会去转掉啦，我当然。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一算，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尽情甲你做生日。我、哦、对着咱的产品有还应有需要，买来甲各国来甲听，通通带回家。咱的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关掉。来个尽心本部买满4000块要加收音机，我、哦、你若要贵做6000块，赶快加收音机。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台南的电话，准先关头，咱无休困，百礼拜。都要比，你只要比，也是咪真难哦，拢无休困哦，百礼拜赶快甲你服务。其他的产品阿都有需要，我你提早准先欢呼，准先赶快，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日子一八至了八。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忙您听谈，忙您听笑，看生在地，少年人准先甲你做服务。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每一工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才安稳。尽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姻缘天注定。

广告，不时这嘛咧酸，遐落咧疼，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我酸过来疼过去。迄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我无吐无输哩无，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万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玛莎，一个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酸过来疼过去哦。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阿妈讲伊拿人肩胛头咧揪揪，脚手肩胛、脚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疼，哇，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术损害药，上顶的中药材真正赞。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即个酸痛全部呢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的。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啊！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喺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小的家己加。那一摆数在小人家咧无够济，赶紧带回家。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七大面七种甲做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啊！用这滴这滴这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倒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甲关掉。咱够高纯度 MSN， 外国人是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我外国人运动几工啊？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哦，维他命的 D 十二、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不要拍你头部上零五年，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闭关落个轻松啊，骨质起身嘛规划，恶骨都爬起来。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啊，稳定了大事，关灯来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好、哦、啊，当然啦、啊，咱身体甲顾健康，行路有风啊，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就讲过吼，疫情啊，迄趁多啊，西里达。穿久啊，油油骨骨修修哦，啊，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因，鞋啊袜啊同款，鞋底若磨平哦，爱注意哦，唔管几岁，行拢爱注意。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带回家，食这较好嘛，寒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今麦寒嘛较好靠药，一罐两千块，好顶过原料进口的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搁要加价收起一台，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的一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唔免搁家日本干。这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嘛，咱这进口粒啊。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如底的叶黄素、红素。三酸酯、花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哎，一定要有枸杞嘛，葡萄籽甲玉米黄素啊，抽精浓缩啊，绿化清、绿化的清，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歇困啊歇困哦。我、啊、当然啦、啊，电话开一个无不是抓网拍网，绿化清挂掉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讲有够赞，迄玻璃切了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好、哦，小朋友、学生囡仔，早唔一粒，大家食完清晨了了，非常之好。人生就是彩色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明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同款要加收音机一台，赶紧带回家。
啊，那进行个那多激酶，这个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哦。那多激酶都有够赞嘞，赞食饭饱能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尤其关头当应酬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来摊话，人会闹啦，朋友侪啦。搞袂应酬盘烂，大鱼大肉买菜价，分酒买过量哦。尤其爱食肉，哇，三顿讲爱食肉，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者。海产类啦、油炸啦、重咸啊、重口味啊，小克里只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这加强配用 Q 10哦，胖脯啦咯，银杏银杏哦，零号号袂搁再安动动。但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呢。我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啊，锁匙袂记你砸。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尽快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照过你甲做检查，数字会讲会少，数字会水起来，袂阁再往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若准生个价数一天一包哦，好食好用阁好食。好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唔免泡、免拉、唔免阁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顾袂动。准生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的。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大，准生的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啊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赶掉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规格，好新准个对家来，隆重价好嘞，通通带回家。我当然准先开套，但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大家都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6，八服务马上到22186，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十无摇单，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单，欢迎喜酒啊，明星路花生，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哦，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中正路236号，台湾南边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哦，小东路公民街口来王药局，哦，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协安药局，中正市中边来怀仁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珍妮的老歌齁，珍妮说很巧，新曲新曲啊。

后来，今年好听的歌曲新曲新曲哦，广东版本将近要50多档的歌。过去用叫洋娃娃，吼、哦，讲伊的戏播吼，像个铁肺同款铁啊，同款铁戏的歌手啊，吼、哦、啊。今年今年已经73岁，目前拢住伫咱台湾桃园遮。哦，啊，遮家己有一个农场诶，啊，种一挂草啊，种一挂花啦吼。哦查囝伫美国咧发展，国际演唱会制作人哦，无简单。哦，珍妮本名珍淑思啊，哦，伊算澳门的人啊，啊，今年73岁哦，珍妮好听的歌曲，新曲新曲。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6月初3，今仔日拜三旧历，行到4月18，今仔算无新历属土地，计算嘛普通。哦，啊，那明仔载，就来个新的6月初4星期四，哇，六四天安门事件，哦，过去古早，有那足久啊。明仔载，旧历4月19，算基友的属土，日子啊，明仔载算正好正水适合。祭祖拜拜，祈福，财兆，出外，财商，寿造，起居，安床，做灶，入厝。贵枝立宅，木用买家禽动物，立面依灵依木，客栈修魂安总可以。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是新时。明仔载个7点行到这9点，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搁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一波寒哦，这星期3点行到这5点，明仔当中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东北，灾神日正北，从小台4岁到64岁，帅这当兵。时钟这里说，从你天光冒这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这礼拜较无哩，这礼拜哩吼。其他你个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最新看到整个台南天气阁袂歹吼，31度哇！不过明仔载敢是加减会落雨，希望是会落雨啦。我无时是热甲休假，这两天哦，咱台南有阵拢阁38、39度啊，昨嘛阁39度，又还是热甲。啊，水库安尼哇，剩安尼一声歌。大酷酷啊！大家拢看到本土本山，看到阿门陀啊！传说当中啊，水库内底有一个讲石头的，安尼亲像石钢琴咁款已经浮出来啊！哦啊，不过大家要注意、较关心的讲啊，你这个水库当中迄个光电棒啊，太阳能的光电棒哦，赶紧来处理好啊！啊，无钱嘛，咁会影响到遐土壤。哦，希望卖污染着，明后日可能会落雨。哦，希望是讲落雨，这个水库安尼较好。哦，啊，若讲无落，这奇怪啊，云到台南拢会散归去哦。若是佫无落吼，啊，就佫同款湿热，嘛是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保重身体。好、哦、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哇，佫大起啊，大起901点。这个加权指数46459点。成交量14,500.8亿以上，我话咧惊到人去跳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看到股市啊，哇，安尼逐工才劳累啦，哇，劳累滚滚啊，累不喷的。但是银行啊，跟银行啊咧欠钱啊，啊，银行在欠钱，我还想银行欠钱，来，房地嘛欠过银啊，起码连银行讲哇。人去银行存款欠了无够呢，啊银行嘛爱借钱借人嘛，啊借袂出无够钱借出，即马银行也甲即个台积电啊，护国的新山，甲即个台积电哦，正大公司哦讲啊无你先调啊，哦连银行也甲台积电要调钱啊，你看咧连银行也无钱啊，啊就即马上有钱的台积电啊，台积电啊，哇科技大厂大家赚甲。啊，不管正经的也好啦，大家活啊实在是股市真正啊，钱拢伫倒，拢伫股市啊，啊无伫车市，无伫房市，啊无伫银行，啊无伫投资，活啊经济才会好啊。
啊，中央要注意啊，唔爱讲金嘛，无啥感受着啊。

公司数千的存款啦，但是唯平银这银行哦，存款嘛较少啊，啊，就需要台积电哦来欠钱，啊，无恁台积电台湾银行欠钱啊，就对，我无来救援一下，嚯，安尼啊，起码台积电那底下摸摸摸，可能起码上侪钱哦，台积电的公司哦。而且中小企业啊，根本你看投资人少，拢伫投资伫股市啊。甲这周转金咧借款要生产无关的哦，足侪人拢讲哇，全民运动拢用投资股市，所以股市你看，逐天拢起价咧惊人，一定爱做注意啊，投资总是风险。啊，即卖钱拢伫倒，拢伫股市，台湾股市怎啊咧不破？我、哦、政府嘛爱注意哦。哦，当然啦、啊。大家谨慎、小心来做投资，好、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传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恁看成，望恁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免费的生痛药包，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骨头背起来，简单往西来脚步，准生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天泵浦正干有力，咱的纳豆激酶真正赞，买不需要帮阿定，你我清，你我来清，人生就看空的。准生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跟准生参加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开港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给你做生日。对着准生的产品有需要的歌，为健康爱买，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来咱公路257了。深圳个药房对家来弄种膏嘞，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餐无休困，电话规工做哩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地方政府爱注意啊。即马气象署哦，今仔日发布着安尼文章咧讲，对明仔开始水气陡陡会增加，梅雨季节要到啊、哦，希望是安尼啦。我无讲咱南部要落雨，拢落无落来。嘿，足奇怪啊！云到台南拢散几去，后礼拜佫迎接讲落雨的机会较悬，爱特别注意剧烈的天气。所以讲，地方政府爱注意排水、防水、有防淹水的系统。气象局提早了，地方政府讲啊，唔管倒一个县市拢同款，趁天气稳定哦，拜托地方政府啊，水沟啊爱清的就该清啊。排水的大沟也好啊吼，排水系统也好啊，抽水机也好啊吼，设备设施拢爱检查，是毋是正常的当作使用？气象署讲指出，讲今仔日各地气温高温炎热，但明仔载开始南方来水气渐渐增加，拜五前后台湾天气就无稳定。有这个低压的系统发电，而且通过台湾附近，路线是无确定，但是拢会落雨。到礼拜。整个台湾有可能西南季风所带来迄个暖湿的空气更加较侪，落雨机会较悬。或者气象署咧提醒，趁天气稳定，做着排水、防水准备的工课。后拜五前后看起来，整个台湾可能会落雨，后礼拜同款哦。我希望落伫水库啊，莫欠水啊。好来。今麦价钱悬，讲安尼新竹有一个社区的建商啊，不时拢听到这个投资诈骗的，讲这投资哦，网络顶茫相信啊，不时茫晓得两家人啊，网络顶话投资话这就赚话这，唔管黄金唔管啥物都着小心。新竹在地一个建商安尼，短短几个月，我们骗6500万的新台币，惊倒人6000万，嚯！而且建商佫伫诈骗集团新闻指导之下，做一摆面交，我来讲当面来交钱啊！啊，伊要咁买啥？要金条啊？后只好金条要卖你，哈！1700万买71条金条。啊，这编号拢会写英文写 UBS， 啊，什么意思 ？UBS 讲，哦，瑞士银行的金条啊，啊，有遮好敢要卖你，唔啊，你忙个小摊弄个啦，这真有钱用怪。更上有啊，想讲，哇，这有瑞士银行的马库哦，当这银啊价就济啊。啊，你讲银行买了，唔敢讲啊，你讲哇，外口安尼，网络顶讲安尼，啊，一个更上才有一项怪6000几万，那才是哦。想无 ？UBS 的金条，这是有身份证，瑞士银行有身份证的，袂遮简单啦。甲银行哦，毋是鉴定尔，迄直接转卖拢爱有身份证呢。我还佫爱双倍、双定安尼确认过呢。佮对了号码啊，当然这 UBS 哦，因此全国的银行啊、金仔店啊。农业工会紧急发布，这个金条唔忙收。啊，若看到，你讲有身份证，嘛身份证啥有编号嘛，身份证号码啦，赶紧报警，好啊，通缉人。全国的金仔店银行，即卖讲啊，这还佫有人摕 UBS 这个瑞士银行金条出来要卖吼，来注意哦，赶紧报警哦，来对着这个人啊。对着这诈骗集团呐，哇，用这假瑞士银行金条来卖啊！我安尼一个新着这个大建商，竟然用拐6500万，干阿公安尼1700万银安尼现金哦，敢买71条金条，讲后朝空，啊，这做个这大建商唔枉，古早人咧讲，较早是金光党啊，即马叫诈骗集团啊。我安尼也用过个，即马专案咧调查当中，这个很找无啊。不过全国哦，金仔店哦，银行哦，拢讲咧发布通缉令后，啊，看咧 UBS 的意思讲，瑞士银行金条哦，袂使收啊，赶紧报警嘛。爱注意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好来。福大利诺，オサカ。

广告。不是伊遮嘛咧爽，遐落咧听话，大家较吵、较舞、较拼，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忙做过头。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酸过来痛过去，脚手筋甲脚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前，阿妈滚去男人筋甲头咧揪揪，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生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生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即个生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哪行都嘛给大包的。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生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可乐可三面葡萄糖胺 ，UC2 会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大包不拉水。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唔免不时啊煮，营养保存嘛拉会调，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赶紧带回家。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有够赞。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哦，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迄医生专家讲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3 D 3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身体咱个顾健康嘛，安尼行路有好嘛，顺顺啊行，步步就知嘛。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得较赞，这样讲较厉害哦，真较完了。关键的滋润顶贵啊！买着好奇怪的，剩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加价收音机给你，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日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该有的拢总有非常完整的成分，如顶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有枸杞哦，葡萄籽甲玉米黄素，一定爱有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啊。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有够好啊！咱这进口的粒啊有够赞啊！平常时小朋友啊、成囡仔炸唔一粒，更加需要爱炸唔两粒。尤其关刀当操作机来、过机来、过电脑、过手机啊，或过电视、过几工。该要群啊要群，电话要开者，无不是粒棒拍棒，日外清寒着无棒，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更有够赞。黑玻璃切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日月的清一块清，随者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同款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我那进行的那多姊妹，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足实在。较紧看，较紧改善。尤其咱这加强培养 Q 10，碰碰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准先啊，豆子咪较紧带回家，袂不时要帮阿定啊。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往叫3哥6哥啊，纳豆子没关系，带回家。啊，那准先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个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准先的价数你免跑免啦，免讲也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哦，特别精华萃取有够好哦，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赶着，让咱讲着受伤，
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斯马多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无价指定店，加准成番薯，拢总带回家。来，咱讲到神准阁药房对着来，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入阁阁吼，神准阁对着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后来，甲咱神准阁购买准成产品满4000，咱就加收音机啊，当然。其他产品有需要提早准成做番薯，哦，你若要送去指定店，咱6000块就加收音机。啊，准成几套，咱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互通，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168，服务马上到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八来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的花生，家爹妈祖庙边来新南，罗德的庄明，公山来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场内边的何德。包括所有好的人所有叫新奇啊新好德李赞人进入我来分店进入中秋聊中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家里在中国信托边啊家里有叫家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里到你南边啊登边要去来登边有叫土城行李箱和土城有叫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有叫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下班药局，大湾市场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来怀仁药局。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成兴路车巴甲西门边来台结，金华路甲成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来顺治，摩道古戏的对面来信兴，有这样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感谢你。

鸳鸯锁匙、七龙甲笑云子好听的歌曲，我来要讲着。之前回答回答，执行长、大老板、大头家、董事长黄仁勋、黄仁勋啊，啊，伫台南出事哦，啊，不过伊交回了移民去美国。啊，打伫台湾，甲这些大企业老板、党级的董事长级的哦，啊，拢开宴席会。一个印象哦，拢规条的身价啊，骨力跳，骨力跳啊，哇，跳来跳去，唔是跳来跳去，拢一条两条以上哦。啊，拄拄伫台湾，甲遮个大老板当处长呢，一个印象骨力跳的身价人食饭饱。啊，今啊，哦，啊，昨就邀请到韩国大品牌三星啦、SK 啦、海力士啊。各站有30个韩国大型企业的老板主管来台湾会面，而且今年台北哇，那個、海山岛拢爱食迄个炒店哦，小炒啦吼，哇，海山店哦，讲爱食这哦，小个大碗够好食，唔是升级啊，是讲好食啦吼，啊，食拢哇，嘛是韩国的大主管的，拢30外个呢。一行长 LG 啦、三星啦、SK 啦，哇，这种韩国足哦足大间的企业公司啊，而且讲未来无排除哦，要去韩国投资，我看留伫台湾好啊。哦，茫去投资韩国，咱台湾黄仁勋即马即个董事长咧讲，哦，台湾哪有够电啦，啊，电的钱爱搬移啦，哦，啊，你茫去黄仁勋，佮走去韩国投资，你咱台湾投资就好啦。哦，啊，台湾茫欠电。我阿无即大老板的紧张，阿忙去韩国投资哦，啊，这无法度人安排，全世界要投资，这嘛无法度。哦，希望佮继续投资台湾是上好。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来讲到咱南部到底水库水用偌久，经济部公开安全的蓄水量，要加强引水，我来欠水，跨地区来调度这个水源。南部落雨少啊，但是讲明后日开始，到礼拜可能气象署都讲啊，梅雨季节要到啊嘛，啊希望是安尼啊。经济部表示，对去年冬天咱整个嘉义以南、台南、高雄、屏东哦，整个西半部落雨是啊超过一甲子的，唔捌遮少雨水的人，讲雨水水唔只是钱啊，啊蛮欠水哦。讲75冬来超过一甲子落上少的记录，啊都足奇怪，分甲台南南部拢散开去。啊，高雄屏东阁加减落，不过咱台南无啥落着哦。哦，公共用水供应到六月底，这个月底有一个月安全的水量，但是水利署统计，目前台南的三门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拢总水量有7200万吨，会当讲第一期的抽足农民灌溉，但是这省着这水库的出水量哦。会当用到这个月底尔哦，哦，安尼就靠看后礼拜加减是毋是落雨。南部水量已经足少啊哦，所以讲即马闸门水库、南化水库、连通的水管、高雄这边啊，来调度、提升水源、再生水、矿化的水，希望持续投入供水啊。哦，南部再生水每一天够14万吨吼，会当用差不多5200万吨，希望会当支援，或者水源会当稳定啊。台南有一个再生水厂已经发挥作用嘛，即卖咧起着海水淡化厂，所以未来讲产业用水无问题，希望是如水啊，做者大公司啊、科技啊，明天拢用再生水啊，水拢家己搁再回收、搁再利用嘛。甚至讲，你若讲这科技厂，我看未来家己做发电厂较紧啊，免阁啊政府买电哦，啊无贵三三。台湾要做电厂，若讲阁要重新启动，我看，几啊冬啊，几啊冬啊，马电时间会好啊。哦，啊，今嘛热天，电的贵侪都阁开始贵啊，收了电钱，下单就了解啊，希望卖欠水哦。啊，这一两礼拜是毋是看加减落雨落入水库？好来。前民进党秘书长戴腾前当作叫做吴乃仁啊，因为涉嫌戴腾土地前卖案件，刑满要出狱啊，但必须要赔偿戴腾1.7亿，遭受强制执行。台中电话院已经叫台北电话院查扣这个吴乃仁的资产，而且签发着股票爱执行。但是目前台北电话院还未具体条件，吴乃仁退出。民进党发言人吴金咧表示讲尊重司法。民进党立法委员王世坚、王世坚咧讲，民主社会绝对应当来遵守国家的法律。哦，安尼当然啦，因家己党内咧讲的啊，希望爱遵守啦吼，该执行该安怎就安怎。好来。台湾人出国拢离东南亚较济，啊，离本韩国、越南啦、吼泰国啦、吼马来西亚、新加坡过来。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公布，即马呢，今年哦，1月份到4月份拢总哇，台湾人出国佚佗人数偌济，712万，过1102个人的人次啊，哇，700多万呢。712万拢出国，哇！咧拼经济，啊，拼咱国内，无讲我出国佚佗，介会好吼？哇！1万块尔，包食包住，佮包佚佗呢，袂歹，佮会当出国过咸水过海，也袂歹，佮坐飞机，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洋，坐飞机讲看天顶，哦，讲看云顶啦吼，云顶了着。哦，所以大家拢爱去云顶看看，哇，坐飞机，所以有712万人出国，哇，比较去年同期，今年敢若4月份尔，4个月增加要20%，哇，啊，台湾无旅客，啊，大家搁出国在拼经济，
拼咱国内经济啊，无大啊，国内逐项哦，一个饭店哦，大一点卖了，一点万股贵，出国较赢。敢若四个月哦，比去年增加19.3%的拍算，加一声到了将近要两声。显示咱台湾人希望出国，爱出国佚佗，需求嘛足强的啊。大家嘛是爱出国啊。目前东南亚国家排头壳的上加爱去的国家无唔对，大家拢爱去尼凤啊、日本啊、日本啊。哦，当然啦、啊，这亚洲型的去，那大家拢爱去日本，那都方便嘛，啊，言语阁小可会通嘛。哦，啊，当然，大家都去海外国外第一名排头壳的哦，讲了日本，哦，爱去日本佚佗。十个台湾人，有四五个人拢去日本佚佗，不管日本倒个所在啦，我都较近嘛，较好佚佗啊，食，马卡呢有当时啊，食较会合啦，为东南亚、越南哦，哇，新加坡当时物件，泰国话食较袂合，酸咸甜啦吼，咸啊，哦，在个人，哦，这是做统计，排第一名无唔对的日本，哦，台湾人712万人出国。三城市拢第一名是去日本，第二名哎，我啊落去中国大陆啊，第二名排第二个是大陆哦，哦，第三名较去韩国，哦，这三个所在算前三名，台湾人爱去的所在，日本、大陆、韩国，哦，其他的所在国家拢差不多占一成外，伊原啊要去国外佚佗，这是。观光署所统计嘛，啊，若讲四个月，咱台湾人出国佚佗712万人，啊，若来到台湾的外国人咧，我啊，台湾的游客、旅客剩偌济，我差三倍，较200多万，我来到台湾国际旅客哦，敢若四个月，咱出国了700多万咧，来到台湾啊200多万，差不多将近300万啊，299万，过657个人。外国人来台湾四个月无到300万人，干那安尼看哦，咱台湾旅客是少到会惊人啊，比台湾人出国搁较少。哦，所以台湾爱加油，看是毋是搁有国际旅客来台湾佚佗，来咱台湾拼经济安尼较好。哦，迄差天差地啦，迄较早哦，卖500万啊，一当拢上1000万人啊。啊，即马剩无到300万人来到台湾佚佗，哦，所以台湾嘛是要拼国外经济，希望外国人来台湾开钱，来台湾消费，来台湾拼经济。哦，当然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听的歌叫《你用国光 Goodbye Day》，松田圣子，日本人啊，嘛这名，今年嘛64岁，张学友，香港的歌神，哇，今年嘛64岁，35当前唱到抓袂牢，讲歌神啊，哇，唱歌唱到安尼，全世界演唱会开足济，共一首歌拢是日本曲来改编好听的歌曲，我来讲个。不时遮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疼了了，哇，酸过来疼过去哦。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规工，电脑手机来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姿势爱健康，啊，若无血液循环不良，哇，妈，阮囡仔难肩胛头安尼揪揪，遮咧爽，遐咧疼，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怕酸伤。骹手筋甲骹只甲淡嘛咧酸嘛咧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50外当这老白术顺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流血的循环有够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双条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佮加2袋22袋，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的。随打随在，马上打马上在，咱的产品的讲的超级好用，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成大成好，免佮为双条烦恼。名声上好，名讳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条米，轻松的爬楼梯。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留会条。啊，随着迄个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点。阿公阿妈、爸母啊、桌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关好着。高纯度 MSN 里加，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个能力有够好。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个维他命 D3 里加，增加钙质个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进口原料，珍贵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刚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好稳定了大心，关心着好朋友，唔管几位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予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单公司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型的七条米，轻松的爬楼梯，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买满一6000块，当然咱就加收音机。我那准型的产品来到本部，买满4000就加收音机。我那准型的1000，1000，1000。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进口了吧？枸杞哦，葡萄籽甲革命素，红素、叶黄素、氯丁、贝塔胡萝卜素、三层肌活性素、金针花，通通有。这恁好看到卖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是了，有够早嘞。更加需要咱来早唔两粒。尤其整套当安尼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顾机械操作机械，哇！电话开，啊不不是抓网拍网，另外真寒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砌了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关掉，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赶紧看，赶紧改善哦。早食饭饱2粒，哦，就袂不需要放阿定。咱这加强配方 Q10 碰普正杠有来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要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
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之后，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用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先个教授一天一包哦，好食好用阁好杂，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咱这免泡免拉免行，方便做使用。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专家推荐分解教授拢会食。一天一包哦。白滚水当然加啉过，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味工，唔忙个再高味汤，准成的加速赶掉，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火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一盒700，3盒加1盒，一组4盒21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那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对接来，隆重交的，赶紧带回家。桂林一条边台地街十号耀达，关庙中山的分店耀达，万宁区就啊明兴路华兴，路德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哦，这两间叫20车，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记得公山庄明药局。中正路道义南边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宏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下班，小东路国民街到红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合掉，感谢。阿头阿哥们听，管阿娘自乱啊。

我那念几段好听的老歌，讲着台南拢总白龙船、国际龙船的锦标赛拢总奖金是破150万的新台币，哇！今年都白龙船闹得滚滚哦。国内外来参加的队伍要白龙船比赛，有163个队伍，哇！大家加油！哦，看啥会当摕着奖金，拢总加起来啦吼，当然咧几万。政府规定啊，市政府推动全民运动，包括提升比赛品质，鼓励更加侪队伍去投入龙船的比赛。哦，这嘛算一个运动嘛，哎呀，平常时来训练啦，我得来足好个呢。哇，无遮简单啦，迄小落去小个哇，啊，白龙船白哦，哎，个白安尼速度爱拼。今年大型的龙船公开，男主组甲女主组第一名奖金就是30万，啊，男主女主拢是30万冠军了得。啊，那公开混合组的冠军是10万，前三名嘛有1万甲7万，袂歹，好啊，163支的队伍，啊，就真比啊吼，可能爱提早几礼拜才开始比啊，哦，百外队的，啊，当然啦，今到最后决赛吼。家己肉粽在端午在东江安尼比赛，我迄个闹得滚滚。大家若要爱看白龙船，当然做参个安平运河，做闹热的哦。好来，现在有人伫媒体伫网络咧投票，哇！到后伊选举新的11月份哦，即摆6月份阁无到半冬，就要搞大家拼甲，哇！大家拢骨力拍拼哦，今朝就基层哦，大家拼甲。大家拢加油！比赛看结果，讲最后才知输赢。开票才会知。其中是台南市民进党提名陈廷伟要参选市长，国民党提名谢龙介，龙介先出阵，哇，两个哇，真阵哦。根据网络有一个媒体叫做雅虎，哇，雅虎哦，雅虎哦，伊个新闻媒体哦做主题。讲予大家安尼哦，投票，哎，哇，拢总有34000人哦，伫网络投票民调哦，

来投票。即卖伫网络顶，即个雅虎奇摩网站投票有35%，三声半拢投了谢龙介。哦，龙介先嘛做了足好哦，大家甲支持讲，哎呀，要包好个啦。哦，伊若当翻转哦，啊，台南太侪代志通做诶啊，凊彩逐项嘛会当做，包括哦，哇。要调查代志，真正爱调查清楚，调查袂完哦。有人安尼讲，啊，网友讲的，然后网友啊，网络啊。啊，如果若即个陈廷伟当选，毋管能力真正有够好，啊，但是我陈廷伟若当选，政治的包袱啊足沉重呢。而且中央政府即摆总统敢会甲支持，毋知啊。我当然啊，敢若是中央政府伫背后哦。敢会安尼白家白手，无多做工课做代志，这个毋知啊。哦，虽然讲中央政府啊，家己咧挡啊，但是这嘛无一定啊啦。哦，今仔日伫网络，这是网络所做的民调，三声半倒谢龙介，陈廷伟，较摕着26.6%的拍算，加两声人呀。哇，安尼就减要10%呢，减要一声呢，无意见呢，有三声是。所以看起来哦，这是雅虎哦、奇摩网站所做网络媒体啦，大家加油！民调虽然参考，不过会当看出来讲哦，有小可迄个滋味啊。因为有人讲我想要翻转啊，到底翻转无？网友咧讲嘛，无毋对啊。毋管倒一个地方政府，毋管倒一个党派，你若讲选出来，中央政府会白甲白手无？我当然这毋知。我若反转了就无共款啊，该做就会做，该调查就调查啊。当然，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讲着讲安尼，拄着七当前，COVID-19 COVID-19 迄个时阵，新型冠状病毒安尼，全世界五当哇，大物件起价惊人，啊来五当过又真过无煞，好啊来着个震惊，吼，全世界拢共款，啊欠物件欠做济啊，欠人欠工啊，欠这原物料，啊震惊啊石油啊咸啊咧起。即马石油、中药，哇！中药材进口恐惊减一半，啊，就无法度啊！中药即马吼，毋是敢若起尔，迄敢若几当中药、石油有起个起个惊人哦。中药是台湾文化之一呢，数千当来啊，但是无法度，因为中药减少，啊，佫起大价啊，所以个比较一寡药房快速的萎缩，冲击着这进口药材规模。中华民国中药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这名如理事长说，妈妈药材指出，台湾即马中药产业面对毋捌拄过冲击，我去外国进口也好啦吼，大陆也好啦，个人才个短暂

少年人足少咧行入去药房药行啊。哦，所以讲即马，敢若进口减四成，啊，若拢总算算减到六成，减一半。我讲政府若无阁注意吼，无正视这问题，到时连中医诊所、大型的中医病院嘛无中药当用啊。哦，啊，当然，啊，都去了，有哪会惊人啊？哦，这药箱嘛是咧警示啊。啊，无当到时中医恐惊，当然无药通用。我、哦、来，拄则咧讲到啊，伊选举要搞，所以讲即马最高检察署全国的哦。今仔日举行着检察机关拢总办理着妨害选举案件，伪造消息、假消息拢总研究会咧开会。全国地检署即马成立重大假消息处理中心。哦，你若讲啊，啰什么代志，咱都讲过，人伊帮乌白团团啥，你茫去团罪啦吼。哦，正港的代志，你甲团，你也毋是讲你茫乌白团，上港莫乌白团，啊，无你若团出去，迄若是假，安尼袂使哦。啊，咧刑事局拢会调查嘛，即马选举着紧张啊，开始着紧张啊，所以最高检察署设立全国性的处理中心。哦，假消息，包括爱莎啦。哦，该杀会杀啊！哇，这选举嘛是讲会多盘哦。哦，当然，哦，爱做注意下来。今麦这个狗啊、猫啊，大家饲的宠物，讲毛小孩，有毛的囡仔讲毛小孩哦，大家爱这个饲狗啊、猫啊。奇怪的动物，会所的无开有开拢饲哦，大家爱饲狗，讲比饲囡仔较快活。即嘛无爱生囡仔咧，翁仔某结婚拢饲动物尔，无爱生囡仔咧。所以咱之前有迄个新闻资料讲，我台湾的狗仔猫仔比红鞋啊出世动物仔较济啦，惊倒人。但是拜托，用领养代替购买，哦，用领养的较好，足济人咧领养，迄个安那饲饲毋饲啊？拜托的啊，毋通乌白蛋啦。你若要饲来，非常耐心，卖陪伴到老，啊无你毋通乌白饲啊。古早是讲哦，有来古早哦，啊你无饲，我跩山顶跩，哦，倒安尼乌白放生袂使啊，流浪狗、流浪猫就足济，啊为着爱心嘛，叫倒来饲嘛有。不过即摆狗仔猫仔拢爱拍迄个晶片，拍你的身体，就是身份证，袂使乌白单单。最近咱台南市龙岩区听讲外县市啊。好啊！再做一流浪狗，啊来龙岩这山区嘛，新山来乌白蛋啦，我啊你梦想找无？即摆咧调查，沿路监视器着甲你查，着甲你查着啊。市政府已经证实是安怎？高雄市政府动保处的动物客栈管制车，啊，甲这流浪狗猫啊安尼。在龙岩遮捡啦，这市政府甲你讲的，但市政府正查着，唔来。啊，你嘛咧奇怪，怪恁高雄市家己唔哦，甲看顾好，甲饲好好，防领养好，你怎在台南咧等，那是安怎？哼，高雄市燕巢园区啊，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今仔已经调查着，讲希望高雄市政府出来讲个清楚。说清楚、讲明白，你妄想乌白牵哦！我阁是讲一般地人，阁毋是财会，既然是你公司动保处啊，啊恁高雄遮大，人遮济，要领养就济开，单牵来台南市啊，我安尼个会对。哦，高雄市农业局解释讲无啦，迄个人新请的人毋知影吼，安怎知影乌白蛋啊？是来新来嘛，无可能安尼，新请嘛拢无读规则，无咩做公务人员。农业局咧讲哦，即马调着车牌，正式公文，希望高雄市动保处你爱说清楚、讲明白。嗯，哦，安尼查着好。后伊个新人会讲乌白菜狗啊，来咱台南娘家蛋，这嘛奇啊怪啊。哦，啊希望讲哦，赶紧短时间啊，无恁无爱无紧，咱台南市哦，爱心的人就坐到时就领养啊。迄位做动物的哦，拢会举办迄个领养动物的。
协会吼，有阵时伫倒吼，迄帮路顶就有啊，足侪人爱到你遐来去利用，啊嘛无要紧啦吼，嘛是一条性命啦，珍惜性命啦。动物嘛同款，爱护动物，哦，无你就卖甲饲，啊，无就卖后白蛋，哦，无大家呢，那侪人足无用，唔知要给伊得给来台南市，我咧嘛唔对，哦，希望赶紧哦处理好，虎头鼻之乱呐。

广告。不是这么在爽，一直在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母、较病、工课比了，嘛在酸、嘛在听，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顶的中耳仔顺汗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筋膜治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鸡卵第二十二块，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七楼梯轻松的八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骨碌骨三面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者直接直接吸收更加呢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条，免不时啊做。阿公阿妈、爸母啊、倒山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也关掉。准生的七大面，食这较好，管得较赞，这间较厉害，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唔管几岁，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风，行东风西就来脚步。准生的七大味，食这较好，管得较赞，正干较厉害哦。进口原料真正赞，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我搁加价收机。啊，那咱的就话清，一罐的清就话清。要听说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的完整的成分嘛，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咱的一罐清进口粒啊，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咱这个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 Q 天，碰普力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暂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你不需要帮阿定哦，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会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过阁，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来好听的国语老歌，邓丽君，我只在乎你。拄则咧讲，高雄这流浪狗过来台南两家坑，哇，台南是这议员哦，要求啊，市政府三天内底解决，我希望赶紧做处理。好来，讲点明仔开始，哇，家企业接近台湾，全台各地雨势较明显哦，我希望讲加减落寡雨啊，离水库。即嘛，即个企业来个台湾个东北方接触以后，可能会形成一个大型企业。搞不好，即个拜拜了就升级变轻动态，但是影响可能无介大吼。比较影响较大是后礼拜即个梅雨方面。哦，气象专家嘛咧讲哦，即拜了虽然个大型企业。伊会形成啦变风台，但是对琉球群岛这个所在远离台湾呐，那变轻风台哦，对台湾影响就无介大。啊，但是啊，后礼拜拜二哦，北平方面甲台湾这边啦，配合西南季风的水气，可能就是比较较典型梅雨的环境啊。啊，有地雷方面，我到时就明显的雨势。哦，所以气象署一直提醒地方政府啊，不管倒一个政府、倒一个所在、倒一个县市，洪水、抽水机啊、淹水，什么所在，拢爱注意提早。哦，大家嘛爱注意哦。后礼拜开始，拜二开始哦，可能就加减落哦。后来，台南囡仔优秀杰出呢，这今年都叫做世界都艺大赛，哇！全世界总波赛啊，大都市啊，主料理啊，读书的比赛呢。日前哩马来西亚新山举行，全世界有2389个选手哦，要来这总波赛哦，吼、哦，要比赛哦。每一种比赛，每一种哦，拢会得奖嘛。按照选手整体分数来排名，最后敢若全世界2389个选手，敢若有九个哦，哇！这九个选手赢全世界2380个选手哦，有够厉害！摕着安尼只公营的成绩，来自咱台湾的是咱正港台南囡仔、台南人，这李玉林啊。李玉林了，你啊，哇！李玉林这无简单呐、啊，赢全世界2380外，你看总波赛摕着非常好哦，优秀哦，诶，读书奖哦，哇！真正台南之光哦，加一个哦，加恭喜台南囡仔、啊，哇！真正袂歹，台湾唯一咯、哦，是世界大赛哦，总波赛、独家大赛得主哦，我加恭喜。台湾囡仔优秀杰出，哦，真正袂歹，继续保持。台湾囡仔，不管对关系拢共款啊，希望拢过好，成就倒转来。哦，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到这》过一段了，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乒乓乓，明辉的生跳一步，俊贤的七条命，轻松的背楼梯，那多姊妹，另外增加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归工，等我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俊贤无休困，亲自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体会不住你，你叫你会快乐幸福这的话语，你即将完掉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无三句言，全开恁家的来热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来感恩啦、啊，来，
1: 谢谢
0: 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吼，阿芳今仔日来，因为咱今仔有特别来宾吼。就是咱开的工，迄个生物科技公司，伊哩即个高级的营养师啊，伊
1: 高级的哦，
0: 伊这里外口拢伫病院内底啊，伫病院内底，台北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皇家大学的硕士，吼、哦，今仔日啦，要来甲你讲，吼、哦，讲咱人身体健康要安怎顾啦，吼、哦，唔是像咱你想的安尼啦，
1: 健康偌重要，
0: 过、欸、来就是讲。咱甲这爸母啊分享啦吼，这卫福部有统计啦。咱国人啊，就是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如果讲我的年岁都食到八十岁往生，对不？你差不多离个七十二岁开始，七十二、七十三，都离个眠床叫做余命啦。余命，咱台湾余命超八年拢离个眠床顶啦。你甲看有恐怖无？哦，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啊，咱人身体营养足重要啊，吼、哦，营养足重要。啊，有人讲，啊，我都有咧食，我啥物嘛甲食，吼、哦，我都安怎食？吼、哦，你像咱台眼迄个啥，住伫台眼，我一个算阿华伊因姊妹伴啦吼，诶、大家啊吼，我咧讲今年九十啊，
1: 九十，
0: 食饭用个铁碗吼，白铁啊碗，大碟毋是小碟哦，一顿拢三碗公，拢三碗啦。结果啊，哪只卡哪无啦，哪只即卖人哪散，
1: 对啊，
0: 啊是安内安
1: 尼，伊做到只哦，
0: 拢未生吧？
1: 嗯，
0: 哦，啊今仔咱也特别邀请到咱这个营养健康的管理师吼，或者医学大学的健康的管理师，哦来甲咱讲，是安怎咱人会食未吸收，哪只食哪只身体衰哪歹。到底安怎形成的啦？后来，过来就是讲哦，因为咱无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啦吼，要讲一句话，要讲一句话较歹听的吼，迄、那个咱的后半世人有无吼？剩最后一截路，吼，讲一摆人生准十截来算，最后剩一截，这截路你要甲倒在面前。
1: 啊是要会行
0: ，这是咱人的选择啦吼。所以营养。非常的重要，即卖人食有营养无？有啦，绝对足营养。但是迄叫做垃圾食，哦，是安那讲呢？你注意啊看哦，你敢食无？你甲只姆啊，甲只伯啊问讲，你敢食无？有啊，三顿看要鱼鱼肉肉，逐项我拢食足高级的会食的物件。较早我囡仔时阵啊，阿芳囡仔时阵，阿华知影讲，我足爱食虾啊。
1: 嗯，
0: 但是我即卖无爱食，是安那爱食虾啊？我自己那时阵，我唔捌，甲我高中毕业吼，出社会我就未去注重这啦吼。你山内我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海蟹啊，
1: 够可怜。
0: 真正呢，所以我若较早看到明虾
1: 吼，
0: 我较早若看到明虾，安那生命嘞，我无骗你。啊，你啊，这高级的虾啊，吼啊，尾啊才了解，咱的生活真正都差多。多次差足济啦，吼！啊，今仔要甲你讲的，恁家爸母啊，你注意听。我是山内囡仔，阿华算自细汉就多次大汉的。你安怎？因伊细汉伫罗州嘛，
1: 罗州嘿，
0: 尾啊才阁搬转去苏澳嘛，
1: 因故乡
0: 嘛，海边嘛。后来啊，我是安怎要甲你比较济来，你注意听。因为我讲的，你也讲，阿王你讲的唔到，因也无影来。阿华过去阮遐，刚看到一个现象。我的厝边啊，弄迄个营养站啊，两三个人懒懒袂过，哦，砖头啊，上八十岁至一百岁啊，迄阵哦，我迄阵，咱迄阵，迄阵几号哈？迄阵可能要二十几号吧，吼、
1: 哦。有啊。
0: 规个砖头可能要二十几号，二十几号中间有迄八十岁至一百岁，可能只要有十一二个啦。哦，你阿华去干嘛去？麻烦你讲，哇，牛在咱。老伙仔遮济啊，无一个坐轮椅的，无一个牙乖的，无一个讲倒伫咧眠床，利用呾，无一个中风的，无一个目睭歹的，无一个臭耳人的。啊，搁
1: 会去远啊做？啊，搁会远
0: 啊到做工课、
1: 嗯？
0: 啊，中昼啊，做好站嘛，你都唔免去因兜一个一个甲吹啦。到中昼十一点外， 诶，做事人啦，热拢较早转来，食饭饱，你注意啊看吼。
1: 因拢早早食饭啊。
0: 迄张莹莹手卡内底每一个阿婆吼，拢拿一支伞呢，咱咧鼻两下有无？鼻两下流落来，捡起来，底下病用刀来抬一支四四角角迄落亏线啊，
1: 做亏线都
0: 一个一个一个。
1: 啊，等下直接帮阿平。哎呦，你去接你去接加班啊，四班啊，搞我顶。
0: 哦，你拢八十几个，九十几个。
1: 那种真卡人的生活，你种靠可以靠。
0: 伊拢无，我会当甲你讲，无一个倒立眠床的啊，无一个牙乖的，无一个坐轮椅的。但是时代安尼甲变过，即卖你甲看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甲看，咱的厝边啊，老伙仔要行路的，杂眉啊，杂眉啊。找无两个啦，我无骗你，都难是坐轮椅啦，吼、哦！啊，你敢唔讲你写坐轮椅？
1: 啊，佫袂惊
0: 啊！袂惊啊！即摆你讲话哦，有气无声。
1: 啊，你讲话那也无关系。
0: 对
1: 哦，
0: 那也无关系。
1: 啊，
0: 我对逐顿嘛安尼食，对不对？吼、哦，这叫做咱人的遗命啦。吼、哦，咱人的遗命，所以台湾人身体看无歹，啊是安怎？因为你食的物件吼，拢总唔对啦。哦，拢做唔对，
1: 来。三顿有得食，营养分吸收未够，无够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等下，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伊是皇家大学的硕士啦吼。开业伫个各大病院啊，高级的营养师，等下甲咱讲一下身体要食啥物来讲。食老啦，一定爱食啥物，才有法度甲你这个身体顾好势好势啦吼。来，咱来欣赏石桥吼。足侪人拢甲我讲，阿宏你较过来报一下石桥都无几首歌。来，迄个做长线的吉他吼。
1: 哦，这条嘛真好听，迄种老歌，系啊。
0: 我来找石桥唱的好来。
1: 哎，就因唱较好听。

0: 就给我所唱的长线的艺达。咱这个中辈时代哈，耳孔要来，你要听到这个足少的来，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皇家大学的硕士健康的管理师哈，咱这个佩蒂来咱现场啦，好，来佩蒂你好。
1: 阿翁阿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来，佩蒂，哦，你伫病院做高级的营养师，遮侪年啊啦，吼。啊，咱我来请教你啦，吼。你甲看，咱的卫生部嘛讲啊，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啊，尤其咱台湾咯，讲一命八年都离名城。是啊，那会变安尼来。
1: 其实我先甲你讲，你看我头前拢讲啊，就对。对。可是因为现在人吼，无人会枵死。
0: 对。
1: 问题是啊，那唔是讲无人会枵死啊，问题是讲你敢有食到？因为你知我嘛做者看到者爸爸妈妈吼，伊讲一顿就是啊那，一碗白饭，然后一碗卤肉汤，
0: 啊
1: 配一碗汤包，哎，哎呀那个伊个干妈那个爸，伊啊那个干妈爸哦，伊个干妈讲我一定食饱，哎。问题是安尼营养个是无够，
0: 无够
1: 的嘛。所以其实呢，你要让你身体诶健康，其实真诶个是营养均衡。
0: 对。
1: 啊嘛，有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嘛食足济啊，鱼肉菜拢有食。
0: 对。
1: 吼，啊你食落，你敢有吸收，这是上重要。
0: 对啦。
1: 唔是讲你食了济，食了好，你身体个会健康。吼，所以足济人，我伫遐病院内底啦，伫遐一挂养老院咧看，足济人唔是。很多人不是因为他的病造成他倒在面顶，很多人是因为他营养不良，引发肌少症，倒在面床顶。
0: 这样你听有哦，就是说倒在面床顶，不是他破病哦，是因为营养无平均，所产生出来问题哦。
1: 对，产生出来问题。啊，很多人就说，啊，我个老啊嘛，本身就吸收啊嘛，动作个较慢啊嘛。啊，比如讲，就是讲，走路愈来愈慢啦，老去爬袂起哩啦，神经准袂安啦，这个是老啊嘛。其实你也知，这所有的问题，上主要就是因为你营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无吸收。
0: 有食，
1: 吼，逐顿拢在食，
0: 食真饱。比别人足济，
1: 啊，佮食真饱，
0: 老棒。
1: 对，佮食真饱，啊，想话拢在手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挑骨，这拢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良，无法度吸收的问题。啊，食愈多，所造成你身体负担。比如讲，
0: 对啦
1: ，你想讲我要食较济，我要较有营养的，我饭食较大碗，啊，结果血糖怎上悬，怎一个怎呛起？
0: 对，
1: 我想讲我配一粒空吧，吼，肉是两百斤嘛，医生讲爱加食嘛，食伤济高血糖高位啊，吼，会伤劳。
0: 三酸甘油脂伤过悬，
1: 对，所以。即卖医生，大家拢会讲吼，你爱食了对，啊，食了对了，佮有法度互你吸收，你才袂直直有咧肌少症的问题，手才袂愈来愈无力，屈落才爬袂起来。所以我甲大家其实举一些例子哦。我无甲大家讲，你会想讲啊，我这比如讲我空嘴，就是因为年岁大哈，啊，所以较袂好啊。其实这拢甲你糖尿病足大的问题。
0: 对，
1: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进前伫一个我讲一个病院好，一个大病院，吼，因为其实有足侪毛病，医生治疗袂好了，其实医生就会转来阮家，希望讲吼，可以会使用一寡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嘿，营养食品会使甲改善。因为有足侪毛病，唔是讲你直直遐灌药啊，直直遐注射，一个会好，无法度，其实爱用平常时的一寡营养食品来甲补充，伊才有法度有体力。所以呢，我进前伫我分享一个吼，我进前伫一个迄落一个大病院啦吼。
0: 哎，咱卖讲病院。哎，
1: 对，咱卖讲。有一个为迄落骨科转过来，啊，伊是一个60几岁妈妈。
0: 哎，对。
1: 哎，个脚开刀嘛。
0: 开刀有空嘴。
1: 哎，有空嘴，哦，啊，佮拉空。
0: 哎，
1: 佮拉，嘿，佮拉空哦。人讲吼，你年岁愈大，上好是卖拢卖，会使卖开刀是卖开刀啦。
0: 对。
1: 因为你年岁愈大了，其实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你的空嘴越难负荷
0: 哦，要收缩，歹收缩，
1: 歹收缩。所以咧，伊安尼开刀了哦，伊讲伊少年啦吼，差安尼一个月半、三个月、超过差不多好啊。
0: 对。
1: 啊，想到60几岁开始开了咧，迄拢袂好，袂好哦，伊的空嘴拢袂好，含下床，吼嘛，无阿多下床，
0: 无阿多落门床，
1: 无阿多落门床含惊拢是一个问题。到尾是用迄个细卡咧，直直吐，直直吐，还讲吐个吐会疼。啊，吐会疼了，伊个愈歪行，啊，愈歪行了，人个愈来愈无元气。所以咧，医生个讲吼，你安尼真个袂使，你也是拢无要行， 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吼、哦，你到尾啊，你是倒伫眠床的，所以医生就甲转来我家，转来我家了咧，我就是甲用一个迄落特殊营养食品的配方好食，食食，我跟你讲，无十天，
0: 嘿，
1: 无十天了，怎呢？迄伊讲伊个四脚就拢变客
0: 啊，啊，你啊，真好哦，
1: 对，因为营养有吸收到嘛，
0: 对对，
1: 啊，不是食药啊，就是因为伊个营养有吸收到，
0: 哦、就是变成敢若讲。食，咱讲一句歹来讲，伊营养分无够，
1: 伊
0: 气血无够
1: 啦，对啊，所以伊的空嘴无法
0: 度，无法度收缩，
1: 无法度收缩，吼，啊，人个愈来愈无力。过来一个是啥？伫嘛是一间大病院的吼，啊，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吼，啊，八十几岁阿嬷，其实讲真嘞，伊嘛是倒伫眠床顶，
0: 啊，
1: 无法度动。那个插一挂尿管呐，
0: 哦，
1: 尿管甲插，安尼啊嘛无法度，物件拢用管嘞，
0: 对对，
1: 吼。伊讲擦擦啊不舒服嘛，有当时啊伊就甲医生讲吼，啊我会使卖擦无？
0: 卖
1: 擦，迄尿管甲拔起来了，无偌久个个感染。
0: 感染。
1: 感染着。感染着个发烧。
0: 对。
1: 发烧着，你的免疫力个滴滴下降，啊个滴滴反复感染安尼，你知无？因家人看了嘛，足痛苦的，讲伊卖擦，啊卖擦个袂好，卖擦个滴滴发烧，啊这是变哪？医生嘛是看袂好，就甲转来阮家。我嘛是该讲哦，你这袂使，你爱用从你的体内直接去个调整
0: 的，用你的营养，营养顾起来
1: 了。对，你营养跟你本身爱顾起来，你免疫力才会起来，你抵抗力才会起来。
0: 对，
1: 所以我嘛是用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哦，甲调调调了。今嘛你知今嘛这个八十五岁阿嬷回诊，
0: 哎，
1: 医生讲，哎呦，你的状况太变真好，气血嘛拢变好
0: 了，对，
1: 吼，啊，什么拢无问题啊。食嘛会使家己食一挂流质的，唔免阁插管啊。
0: 对。
1: 嘿，所以这个是讲哦，其实很多长辈拢会想讲，我弟弟爱食，阮弟弟爱强调，就是讲，你爱食无唔对，问题你爱食好对，唔好愈食愈大颗，唔好造成，比如讲，你内脏脂肪愈食愈高，吼、哦，脂肪肝愈来愈高。
0: 对。
1: 你爱食好对，才袂造成你一挂慢性疾病呢，可以变严重。本来是慢性疾病，你控制也好。但是因为你减掉，所以哦，伊变成慢性疾病哦，啊，所以愈来愈严重。
0: 啊，你啊喂，你甲听看卖啊咧。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唔是药啊啦，
1: 唔是药，
0: 就是营养呀嘛。
1: 就是营养。
0: 你甲听，这款的嘛拢无毛病啊。
1: 对啊。
0: 只不过就是讲，哦，差咱讲在为时大人差有讲，较会发烧啦，较会感染啦吼、哦。我都捌讲过啊吼，阮老母今年95啊。哦，这阿明的明，你咪使去甲查。你林心医院五年前啊，一个月等下厝条八天啦，剩的拢是病。啊，完啦，感染发烧送入去，医生电话来。啊，黄先生啊，你妈妈吼，这迄个啦，心脏积水啦，
2: 哦，啥物积水啦？
0: 啊，咱实在是无法度啦，咱嘛无法度。医生，你会坐啊？咱迄阵的想法是讲。你为这成本会拄到，才会安尼啦吼，啊都无你看
2: 啊，
0: 到尾有一间，
2: 讲你会较济啊啦，
0: 系啦，尾啊医生啊，开啥物开啊做规罐的吼，营养素，
1: 可以食，
0: 可以食，我看到我有请外头嘛，啊外头给我看，我阿公卖食啦，吼卖食，爱女配体啊，诶含咱生袂歹，摕这个特殊营养素来。啊，就讲你提起个病医，医生看卖，看你母后适合食这无？我过第二过隔顿礼拜，又过发烧啊，过挂急诊啦。我甲外头讲，你这包退去，好、哦、啊，给医生看。医生甲看一个，甲我讲安怎？甲外头讲，你们有，恁有正好的营养素，你是那无好阿妈食，吼、哦、啊，食这罐头，因为医生我都开的，都是罐头的较济嘛。好、哦，除非恁
2: 有。
0: 你有合作的病医，叫一包嘛，叫我都买了一包特殊营养素嘛。后来阿妹啊，我就知啊，我就甲佩妮讲，好，这已经4-5年的代志啊，嘿，我就开始给阮母啊吃，一天吃六包。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哦，迄届去大医院来，一天吃六包，甲即卖顶天我甲送去，送一箱去了，阮外头，外头我甲问讲啊，阿妈即卖一天吃几包？六包。
2: 赶快。
0: 甲即卖5年啊。只要吃五年
2: 啊！
0: 你会使去林森医院甲查看台中迄间吼，你去查看阮母啊，你若要查，再甲我讲，我再报伊个名。这五年来啊，这五年来，唔捌去甲半医半抓，唔捌过去挂急诊，唔捌过去病医半抓啦。 你甲看卖啊咧，
1: 对
0: 不？
1: 我甲大家讲吼，像那即个是医生针对，比如讲你一定食药啊，食到要西药，食药啊，食到你的肝拢有问题，医生会专门讲吼，起来阮家就是讲
0: 转诊来阮
1: 家，转诊来阮家，讲爱专门食这个问题是啥？因为足侪长辈拢会想讲，足侪爸爸妈妈拢会想讲。哇！你补充到的营养素拢是单一营养素，
0: 比如讲
1: 你
0: 单一的，对，
1: 单一的你补充到的，比如讲你食饭就是单淀粉，
0: 淀粉，
1: 哎，淀粉变葡萄糖，啊，食这个造成你血糖
0: 血糖
1: 收管的呛管，啊，食肉有的像未去收，啊，比如讲吼年岁大了牙口不好，较未补，啊，肉嘛无法多食，啊，食菜有的人菜。有这个什么营养啊？什么营养你嘛唔知道？有个人就讲啊，最近迄个地瓜叶较俗，我个。

0: 而且佫有一项，就是讲，你水听后，你食落，伊绝对会吸收。
1: 对。
0: 就是强调，就是吸收度呀。你袂吸收，你食啥嘛无效。
1: 对啊，就是身体负担嘛。所以足侪人食迄一寡袂吸收的，愈食胃愈糟，糟糟，你知无？肚肚安尼糟糟，想讲我要食较济，结果煞乎你的胃糟糟无爽快。吼、哦，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会吸收，你唔要食久。我跟你讲，超一礼拜时间，你个家己有做明显的发现，讲，哎、你肌肉豆豆会生出来，人愈来愈有元气。
0: 哦，来，啊，我伫遮嘛，含咱遮爸母也分享一个啦，吼。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拢捌，伊嘛咧做广播啦，啊，即卖无咧做啊，吼。伊啊，较早含我熟识时阵啊，车底哦，伊的车底哦，就是水手杯。迄、那个罐头的咖啡，
2: 咖啡
0: 啊！我甲讲，哎、兄弟啊，唔好食啦，迄食甲尾害啦。啊，伊某会甲骂哦，啊，就甲讲啊，叫甜的拢唔通食。伊甲伊安怎，你敢知啊？你敢知我这個朋友甲某伊呐？你若迄个甜的啦、罐头的这个咖啡唔好啉啊，水手杯唔好啉，你就叫我去试试也得啊。你甲看卖啊嘞，结果食甲尾啊，带糖尿病，即摆你西药剂，我即摆西药剂哦。较早人你甲我讲吼。糖尿病人，脚嘛塌一空有哦，半一空。啊，抹抹药啊，抹甲会安怎？抹甲会生痰。我头第一遍看，真正生痰。伊本来塌脚塌一空哦，叫唔来上千多去塌到石头一空啊，囝只好像一箍安尼遐高，即摆高甲规个脚盘。逐工都伫遐咧高一空尔，我甲你讲哦，真正生痰，袂好，袂好啊，拄啊！配题迄阵拄啊，有哪你摕这个营特殊的营养素好玩啊？哦，我从啊开始，我讲，你食这個啦，你电台做遐久啊，你敢无你伊讲有啊，啊都无一样，我都用这啊，我讲你食看卖啊，唔茫欠，我赞助你两大包，一工甲食六包啊，七包无要紧，我来

0: AM 1071。
1: 你的脚吼，迄、那个你健屁啊，你打呢？迄是安怎？下辈子，你营养分无够，
2: 营养分无够啊。然后咧，就是安尼，因为你糖尿病了，你身体影响着你滴落营养的吸收，
1: 吼、
2: 哦。啊，你营养吸收了，你讲你的蛋白质嘛无法多吸收，因为伊会加速伊的分解。我甲大家分享一个，阮一个邻居，
1: 伊的
2: 西游记，吼、哦。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也是个西游记的人，你本来你的食的物件就要较注意的，你
1: 袂
2: 使乌白食，你要再注意吼、哦。你蛋白质嘛要控制，啊，你食一寡蔬菜水果嘛拢要控制。所以呢，因为直直控制了呢，导致于营养不良。
1: 哦，营养败，
2: 营养败去，哎，鸡巴爪直直
1: 缩
2: 起，哎，直直无去，然后了呢，爪个糖尿病，做些物件，就是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哎，糖尿病了是安那嘞？刚刚嘛像你讲的，嘛是刚刚爪截肢，一个伤口，
1: 哎，截肢，
2: 本来是安尼，哎，一个去，就像你讲的嘛，流管去挂掉安尼
1: 样，
2: 啊，无去割。过未好，把迄个什么？
1: 我来讲，迄中医啊，
2: 直直割，直直割，割未好，啊，怎截肢？
1: 啊，你啊，你看卖，你甲看这个，所以营养足重要的啦。哦，所以啊，那安尼讲，咱人要食的物件，就是讲营养素一定要有够。
2: 对。
1: 啊，你食营养素到底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
2: 对。
1: 哦，啥物叫做特殊的营养素？等下啊，咱广告的时阵再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啊，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我甲你分享一下吼，恁注意听后诶。如果像拄啊佩迪讲，你病转过来，迄、人也无破病啊，啊都坐轮椅啊，
2: 哎呀，去坐轮椅啊，
1: 坐轮椅啊，他们讲你安怎无啊？啊，逐礼拜去大病院，就是看加医科啊，啊药啊，医生，那我转过医生佩迪讲，你转来医生嘛讲，医生唔知要开啥物药
2: 啊？讲真诶呢，真诶看袂出来，讲一个时光嘛少啊，
1: 对吧？
2: 挨了一寡有诶无诶抽血嘛拢
1: 少啊。啊，看也无毛病，
2: 拢无毛病，
1: 啊，唔来要开什么药好
2: 吃啊？一个人就是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愈神叨叨，啊，愈来愈卡愈无
1: 安尼。啊，等于你敢问有你食无？有啦，
2: 哎、欸，嘛是有食，
1: 嘛是有食，就是安尼啊。哦，啊，尾啊，病医生啦，拄甲无法度，人讲药食要往效啊啦，药啊无效啊啦。
2: 嗯。
1: 哦，拢讲迄款就无救啊啦，无效啊。其实咧，拢欠营养呀。
2: 对。
1: 拢欠营养呀。哦，所以伊你讲诶，转来甲因食诶啊。伊就甲讲，你就开始咧食这款。

0: 买下嘞吼，这个营养素你若搁食袂惊，你唔免搁找啊。你甲看，食了十外天的啊，都廿四家拄啊起来惊咯啊。这是你病医拄到的哦，
1: 这是真实的案例，这
0: 真假的哦。因为病医拄到，因做意外国伊要分量案例有够侪侪，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多互伊打分量啦。伊讲你病医啊，医生看无法嘞，怎啊转来因只个病嘞，是互你看，互你五花十色啦。但是终归一句话，拢欠啥？欠营养。
1: 欠营养啦。
0: 真正营养。
1: 欠营养。
0: 好、哦，来安尼，大家了解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富凯、徐富凯啦所唱的《今夜搁再想你》吼、哦，来。

0: 今夜搁再想你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哈，阿峰跟你讲哦，这个我拄啊含佩提你讲啦，吼，伊讲其实啦，若要讲这案例啊。讲三暝三日讲不了，因为伊各大病，伊是开个生物科技的公司内底派哩每一间大间病，你甲大间病院的即个营养师上课的老师啦，嘿，哦，要恁了解食啥物物件对身体有帮助啦，哦，所以啊，一拄着案例有够济济，医生也无法度处理啊。诶、欸，迄医生开药啊，刚好你遮医生开甲唔知要安怎开呢？
2: 真的啊，
0: 真正呢，
2: 真的啊，
0: 就你看迄医生真正无，唔知要安怎啊？啊，都药啊安尼吃，伊嘛是迄个病嘛未好啊，对不？啊，哪只哪严重啊？所以拢会专对因的营养科来啦。
2: 对，
0: 好、哦、来来，咱进一下广告哈，咱来进一下广告来，佩蒂啊，你讲恁这个。这个做特殊的营养素早提纲啦，是啊啦，含人无同款，有啥物较特殊的配方？
2: 来，我先问一下大家就吼，恁有听过 B 区氨基酸无？
0: 哦 ，B 区氨基酸，
2: 其实 B 区氨基酸是咱人体
0: 一定爱有的，
2: 一定爱有诶。啊，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这个东西，
0: 只有咱家己无法
2: 多，咱家己无法多，所以你要为外靠吼。哦
0: 补充
2: 来补充，所以咧，咱必需氨基酸内底，咱内底嘛有，
0: 内底
2: 有九种氨基酸。啊，我甲大家讲，这九种氨基酸是虾米概念吼？就是那你去一间厝，这九种氨基酸个那些高级迄条啊，赶快，缺一不可。
0: 一项都袂太欠，
2: 欠一项，这间厝个倒，你个破病，
0: 好，
2: 你个免疫力失调。好，等等的，人家讲啊，你也失眠，这种关系，你因为缺少必需氨基酸是有关的。好，啊，你买肌少症，这嘛是因为你缺少必需氨基酸。
0: 对。
2: 所以你平常是无多补充的，你嘛唔知为得补充，
0: 本
2: 来得个有。
0: 哎。
2: 再来个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哦，中链脂肪酸。
2: MCT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算是一个真新的一个成分
0: 哈。对对。
2: 因为做者人讲。你爱食一碗蛋白质的物件，你爱食一寡肉的物件，你爱食油嘛？
0: 对对对，一定要有油。
2: 人体一定嘛要有油哦，你排便才会顺畅。
0: 对对对。
2: 问题你食入去的，比如讲你食一寡三杂啊，食一寡烧油的物件，
0: 对对，
2: 造成啥？造成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2: 内脏脂肪相关，血油相关，血管会塌掉。
0: 对。
2: 好、哦，爱造成，因为你食入去的油，爱经过咱肝脏的一个代谢。
0: 哦，爱经过肝脏，佮甲你。
2: 爱经过肝脏。
0: 佮你解就对了。
2: 爱甲你代谢过，甲你分解过，你才来人体才发到吸收。问题在中链脂肪酸就是啥？我让你食油入去，这是好的油。你食入去了咧，我唔免经过肝脏，给你代谢，给你分解，一直在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能量，
0: 直接吸收啊，
2: 直接吸收变成能量热量，吼，过来个代谢掉啊，
0: 都排掉啊，袂老化起来就对啦，
2: 对啦，袂好你造成负担，袂好你愈食愈大
0: 颗，
2: 吼，过来有一个重点啊，叫做必定甲酸铬，
0: 吼，糖尿病专用，我再听
2: 了句话就知啊，定定你拢会听到的一个物件，伊嘛是目前实验出来讲吼。吸收率上好一个个，
0: 吼，
2: 伊上主要就是讲，你食落一寡蛋白质、一寡淀粉的物件，伊会甲你稳定，甲你血糖稳定。因为你才袂讲吼，我腹肚枵食饭落了，你血糖向上呛起来，向上牙关，伊会甲你稳定你的血糖，吼，就是这三个一定爱有诶。所以你不管是讲你有糖尿病的问题，
0: 这三算上基本的就对了。
2: 上基本的，其他有啥物微量元素啦、B 群啦、啥物
0: 啊、
2: K2 啦、啥物啊、钙啦、
0: 物质啦，
2: 全部拢有，全部拢有。
0: 哦，所以是一支特殊的营养素，叫做早体康。
2: 是，
0: 这支产品啊，有卫福部的认证哦。
2: 来，我先跟你讲，
0: 好来，
2: 啥物叫做认证？讲真的啦，全台湾的生物科技公司千几间。问题会使有卫生局，
0: 好
2: 卫生部给你认证的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公司的食品无几间。
0: 哦，我知是无几间。
2: 因为你知，我来讲你知影想哪无？因为伊上他要拿到这个认证，伊要人体实验。
0: 对。
2: 什么叫做人体实验？不是讲伫外靠国外人体实验哦，是爱伫台湾。
0: 台湾，台湾来。
2: 人体实验，因为你要知影讲，你有糖尿病人，你生有这个人，本来你身体就无好啊。
0: 对对。
2: 所以咧，爱有一个人体实验，讲确实讲，这会使造成讲啊，会使让咱有这一挂特殊疾病的人，
0: 对，
2: 确实伊的营养我都吸收。好、哦，了咧，这是第一关俩。
0: 对。
2: 好、哦，第二关就是讲卫福部爱来审核。
0: 对。
2: 伊针对你的配方、配比、安全性，啊个稳定性，拢有一个比例个对啊，拢会很严格的一个比例，好、哦、严格的审核，再颁发这个证照给你的。
0: 好、哦，咱这有证照的，
2: 还有证照，
0: 有认证的啦，有认证的。好、哦、来，啊，咱今仔日啦，吼、哦，来，迄、那个配比啊，咱就是早体康嘛。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2: 哦，
0: 咱的优惠价是一盒，就是1000一包啦，1380嘛。
2: 哎，不是啊，你今仔个是这个介绍吗？
0: 对啊，对啊。
2: 没，你无收到阮的通知吗？
0: 啊，迄通知啊。
2: 不是不是，因为阮伫外口拢起价啊，阮伫外口市面上，你伫病院看到拢一定起价啊。
0: 嘿。
2: 好，你也是要买一大箱的，有的人讲吼，我一袋挂一箱，一箱内底是十包、十大包哦。一包一箱就是16800呢，
0: 吓死人！
2: 啊，换算下来一包是1680。
0: 我来讲啦，
2: 我讲西武公函给你吧。
0: 我来讲啦吼，安尼啦，因为有看，阮小姐有看啦，但是都上班啦。
2: 我跟你不是，
0: 都上班啦。
2: 我跟你讲嘛。
0: 无啦，我来讲吼，咱这边卖啦，这边慢车甲起价啦。我知影讲，这无起价嘛，无法度
2: 啊。对啊，
0: 因为国内真正。我跟你讲实在，食了这支面、这支产品的啊，大家来拢规箱、规箱安尼，你
2: 摸。是啊。
0: 好、哦、来，好、哦，所以咱今仔日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卖啦，卖起价啦，照1380啦。好、哦、来，我，你听咧啦吼、哦，咱照1380啦吼、哦，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2: 三十小包、
0: 哦，一包是28克，一边食一包。一天上盖只爱三包至六包啦，看你人的身体啦。好、哦、来，我来讲，安尼1380，两包2760嘛，对不对？
2: 对。
0: 哦，2760安尼啦，我来讲啦吼，今仔日咱也卖起价啦，啊，有咱只个爸母啊，大家长辈时代保养的机，最后一遍啦，哦，最后一遍，啊，我卖给出伤济啦，两包照顶回安尼。优惠咱这爸母啊，2500啦。
2: 啊哟，袂使啦，你唔通安尼。
0: 我来讲，
2: 唔是啦，你袂使安尼，因为我讲真嘞哦。因为，阮外口一定会起价
0: 啊。我知，我知，迄是病宜啦，迄是病宜啦，卖啦。
2: 啊，你搁搞啊？台这个介绍讲真嘞，
0: 来我讲哦，佩蒂啊，哦，咱昨晚伊2500啦，卖个带出价啊啦。迄带出价，人个遐白白啊，听节目听甲讲，啊，甲带咧出价，迄起钱。买款的啊，优待一个啊，咧带咧，对无？恁公司做遐济，我甲你讲哦，恁注意听，这医生会开予你食的哦。这病院内底真正有诶哦，配提伫病院内底高级的营养师，医生，互你食西药，食甲医生都唔知要用啥
2: 物件。食西药是控制，
0: 对控制啊。
2: 是讲你倒个化验，甲你滴落来。
0: 滴落来啊。
2: 问题你也是真正要好，真正爱为你自体的营养素爱个补充
0: 下去。对，
2: 这是咱医生个
0: 最好吸收的一种营养素来。贝蒂啊，今仔日来2500对无？你敢无要做一下？
2: 无啦，无啊，无无。
0: 不，你敢无要做一下善心嘞？
2: 无，不是，袂使你讲啊，好，你袂使你讲讲。
0: 我来讲，你甲送一个来啊！哎呦，
2: 无你讲出来，我参考一下。
0: 你我来讲啦，安尼啦，2500。
2: 对。
0: 你甲送一大包啊啦，甲送一大包啊！这做爱互你送啦，送一大包啊啦！
2: 你是讲2500变三包？
0: 对对
2: 三大包，
0: 对对，
2: 拢总90小包诶！
0: 对，哎呦，啊，一盖楼，
2: 好来，一盖就好，
0: 来
2: 一盖，
0: 你注意听好诶，
2: 注意听，
0: 拢无起价哦，无起价，
2: 无起价，
0: 买两包，以为你2500配提，佮送一包
2: 哦，佮送一包好
0: 三大包。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2500，这是你唔捌食过的人买细组的多。我建议你买细组的。过来，你若阿公阿婆要做一只，你会记哩哈？3包2500，6包就7500嘛。这我开啦，哦，这我开。来，我来讲哦，我阁阿峰甲阿华用我的业绩，阁争取一包来送给你。阿你拄啊几包？ 七包优惠你五千块啊！
2: 哎，袂使啦！
0: 哦，拄我一阿姐讲要爱贵箱的，来我来讲贵箱的啊！咱七包五千嘛，一箱内底拄好十包，啊，三包两千五，加三包出来，哦，十两千五，安尼都爱偌济爱七千五啊嘛！来我来讲，你五百块，我来吸收，阮公司来吸收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内底有十大包哦，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安尼一箱优惠你七千块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
2: 来来，咱衡量一下，因为讲真的，这病宜嘛，拢有卖。
0: 对。
2: 啊，一包这是医生专门咧推荐的，
0: 对，
2: 不是讲甲一般你食到的一挂保健食品，
0: 哦哦，冇错冇错，
2: 冇错，谢谢大家。
0: 这大家接到大家
2: 了啦。我靠，一包就是1680。我一定阁买有啊，
0: 对，
2: 你阁无一定阁买有。
0: 你阿讲，因为即摆网络真侪人，你乌白白拢迄去对做来，我唔知恁
2: 讲有无错。对，
0: 恁网络伊我有跟问过，因网络绝对无你卖啊。
2: 对，
0: 哦，网络你卖有钱的物件。
2: 对啦，我先甲大家讲，先老讲吼，你无一定阁1680一包，阁无一定买有，是因为阮这是特殊营养食品，
0: 对，
2: 爱有卫福部认可
0: 的，有认证的哦。
2: 每一批我们生产的进阶，卫福部都要阁重新送证、送照的，还阁迄个文件拢要盯上的。
0: 来。以上广告啊，咱这的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我跟你讲吼，当然真正爱食啦，哦，真正爱食。啊，咱听一下音乐，吼、哦，听一下音乐的嘿。啊，等下再过来跟恁讲吼，来。

0: 诶，这个贝蒂啊，咱讲实在的啦吼，我爱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因为我这是咱你这个产品是卫福部认证，
1: 对，
0: 所以你若唔捌买过人，吼，我嘛袂鼓舞恁买啦吼，因为我这顶头恁爱听详细哦，顶头有一排字吼，伊这要摕卫福部认证，一定爱照卫福部诶规定来做，过来一定爱写遐字，写啥物字呢？顶头有写一排字吼，特定的病疾病的配方的特殊的营养品，哦，这排字一定爱写，
1: 哦，
0: 你若会惊的人，你唔免卡卖起来，卖卡起来啊。
1: 不是啦，这我讲真嘞，这个是无啥，这是国家讲吼，因为我们是特殊营养食品，我一定爱写的啦。
0: 过来一项，我有拄啊有含配伫研究过，伊讲吼，其实啦，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也未唔好食啦。因为这足特殊的营养，你体内本来你就足好，你就足够吸收啊。
1: 是少
0: 年人，除非讲你就出事，你就身体本来就歹啊。哦，你身体足歹，像这个天然白人这样啊，穿袂掉，你还佫满油啊，迄你都爱食这
1: 個。对。
0: 哦，你都爱食这個。过来，你注意听啊。如果咱的爸爸妈妈都定定爱坐大轮椅，
1: 嘿，
0: 啊无就低，无脚无行咧，一路咧讲脚无咱咧，你一定爱好食。迄拢唔免烧钱，保证是营养无够。
1: 因为你知影足侪人哦，年岁愈大了吼，因为惊讲吼糖分伤高，啊惊讲吼热量迄个胆固醇伤高，血油伤高，所以这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哦，拢会呛嘴安尼，久了变作啥？变作营养不良。啊，你拢未想讲吼，我是因为营养不良啊导致说我的糖尿病变严重，CUG 啦，慢性肾脏病这变严重。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营养缺
0: 失。营养无够，
1: 营养无够，真的是无够。
0: 我了，诶，配题写偌济因病医退来，这个医生转互你的病历给我看。
1: 对啊，
0: 我安尼啊，喂，
1: 你知道我，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伊嘛是近期已经癌症末期啊，
0: 对对，
1: 因妈妈啦癌症末期啊，你知道做这做化疗的人。
0: 没
1: 吃物件，伊嘛是想讲，我要给伊食较营养的物件。
0: 对对对。
1: 啊，迄个什么鸡精啦，什么营养物件嘛，拢直直甲
0: 关。啊，无效。
1: 未去收。
0: 绝对无效。
1: 未去收。
0: 哎。
1: 啊，你癌症的人，想到最后会死掉，不是化疗。
0: 不是化疗死掉。
1: 不是这个癌症的病哦。
0: 对对。
1: 是因为营养不良。
0: 对。
1: 愈来愈消散，无营养，全
0: 部都
1: 走的安尼。
0: 对。
1: 所以你身躯边也是有讲哦。有这种病症状的人，其实你嘛会使给伊食这。
0: 真正好食。
1: 你好食。你吃吃了，你会发现讲，有愈来愈有
0: 完，
1: 这个是上重要。豆豆一个会吃会落。
0: 好、哦，你注意听哦。啊，贝提讲这句足重要，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哦，住伫南屯，伊本身扁桃腺，吼、哦，第二期，啊，化疗回来，我去看看，散落来。我你即摆加正散咯，伊讲无法度啊，嘴破啊，啊，你就知影化疗药啊，你吃化疗咧，嘴你吃物件白正无味啊。吼、哦，啊，佫袂使食伤重口味啊，
1: 对
0: 无？啊，人就散落啊。我甲讲，哦，我咱你着退休啊，要享受啊，你才来安尼。我总爱有哪摕这好食，我无骗你啊。伊某是感谢甲真正，咱讲实在，真正感谢甲。伊讲哦，好甲再摕这转来，用啉的嘛，你免惊伊嘴破嘛。
1: 对。
0: 哦，伊讲伊一工拢互啉五六包，一工啉五六包。医生讲对啦，营养爱像安尼有够。我要甲你做第二遍化疗，第三遍的化疗，唔只有材料甲你做，
1: 对不对？
0: 对，
1: 医生看你愈来愈消瘦嘛，唔敢去甲你
0: 做，对，会惊嘞，
1: 会惊，
0: 会惊嘞。所以咱、
1: 啊、
0: 人身体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嘿，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咱这的爸母啊，尤其妈妈，你若你走路走不远，哦，走嘞都啊，脚都无力啦，无一定是骨质疏松哦。
1: 对，
0: 哦，是你安怎讲？你营养素不够。
1: 对，
0: 好来。你甲看，毛迄个人咧讲话吼，你捌拄着话人咧讲话有气无声，坐大轮椅，你讲话有气无声，啥物叫做有气无声？就是迄个气出来，但是无即个声音出来。
1: 对。
0: 哦，迄个是真正欠营养欠足大个啦，哦欠足大个，所以迄个人啊，你一天我咧讲爱食咧三包以上，哦阿边阿姐，最主要你唔好用安怎，你知无？你唔好用迄啊做啥？一边讲啊，要食三包，我三包做一边倒倒，
1: 袂使
0: 啊，都是一包一包一包安尼食，肉肚枵就泡来食。糖分的人透早起唔知道要食啥物物件，哦，会糖尿病的人是上歹 上快做早顿的，迄也袂使食，迄也袂使食。我甲你讲，一包你甲偷来食，你甲偷来食。我甲你讲，精神要恢复，肌肉要恢复，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啦。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哦，你食落吼，我来讲以后你未去迄个药房找啥物营养素来你食啊？
1: 对，
0: 我无骗你个啦，这是足特殊的一支产品哦。这便宜嘛，他袂来讲啊。
1: 这伫外口你嘛讲真诶啦，你敢若伫便宜买有尔？
0: 一般便宜个，
1: 大部分拢是便宜。
0: 便宜啦，
1: 安养院、
0: 安养院啦，
1: 嘿，才买有诶。
0: 对，
1: 吼，因为佮是要互伊真正有法度吸收着营养诶，有真正有法度互你生你诶肌肉
0: 出来。对对对，嘿，阿妹。哦，你食，佫袂造成咱体内
1: 一寡
0: 刷痧的毛病出来，哦，较袂有抵阻啊。来，尤其咱年岁济啊，营养欠足济的人，你更加爱食。啊，我佫甲你讲咧，因为我这有卫福部，我这有甲你写吼，卫福部住号拢在你顶头。哦，这是阮真正有身份证的。哦，真正有身份证的，这袂使别甲你讲。
1: 我甲大家讲，有这个身份证代表啥？代表讲国家甲你做保证。
0: 对对对。
1: 好、哦。然后卫福部给你做保证的，不是讲每一支保健食品拢有这个保证。
0: 哦，哎，无。啊，过来，阮未使，我拄啊配置嘛，你搞我讲，阮这不是话要做就要做啦。
1: 哦，无法度。
0: 无法度啦。
1: 真的。
0: 不是讲我要爱，你就来哦，未使。每一遍要做，爱拢爱个送去你，送
1: 一个卫福部。还个订啦，还文件单都要个订上。
0: 哦，啊，订
1: 重新审核，才有法度搁做后一批安尼。
0: 这是全国唯一一支。会当灌，会带泡泡来啉的，诶，营养食品，你外口你绝对无当找。过来，我甲你讲吼，你来迄度卖生肉的吼，食甲年岁侪啊，七八十岁皮包骨咧，你一工啊四包五包那个食一个月过，你去甲看你的肉，看你的肉，唔是迄个肥肉，
1: 唔是肥肉，
0: 生出来迄叫做肌肉，摸的是定的，迄度只叫做生肉，安尼知无来？空白。0800-318-0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公告。

0: 空七一。
1: 这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伫时间一到，伫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就代表阮的节目要来开始吼，来欢迎咱所有全国。啊，即个长辈时代来锁定本台本周率，来甲阿伟、阿发、阿财、甲嘉宏支持甲捧场啦吼。本节目由咱集成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0800-097-098。
2: 啊，伫遮吼，三个过一个陪伴咱爸爸妈妈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有当时哦，看嘉宏兄逐天哦陪阮来做这部，阮嘛感觉替伊足唔甘的啦。系、啊，阿妈足惊讲伊电话有当时拨唔到的。
1: 是啦，因为你时个暗时的电话拨会无共，啊，但是拢是本公司的电话啦。
2: 是。
1: 啊，其实我嘛正感受大家，阮这个团队啊，整个大家拢这么辛苦。啊，为透早拼到暗，啊，就是要甲节目做好，要会当陪伴全国这长辈时代现场的节目，啊嘛欢迎这长辈时代啊，无小气也唔卡电话起来开讲点歌选曲破刀，啊，互阮甲恁做服务拢总会使，啊嘛希望恁甲阮当作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孙啊、家己的侄啊，安尼甲阮疼惜，啊欢迎批评甲指教，阮伫。嘉宏自涉入播音界这个事业啊，将近已经第五个
2: 年
1: 啊，
2: 吼
1: 啊，讲事实受大家肯定，甲受大家疼惜啊，真非常甲恁感谢。因为阮有开发到真侪好的产品，虽然阮无比别人较贤做节目，但是阮的心啊是绝对用上诚心甲诚意来咧甲爸爸妈妈做陪伴，像阮每一工。啊，阿发阿财阿伟啊，拢个只是有八种工课，
2: 是是、啊、
1: 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无同，啊，然后拢爱去上课，爱去做功课，爱了解讲啊，进市场啥物物件是爸爸妈妈上需要的，啊，去找好的啊，一寡上好的成分，上好的物件啊，来互爸爸妈妈大家食平安、食健康，会当代替你的今日时势来。友好这些长辈时代，因为恁就少年拢辛苦打拼吼，啊，你的后生早囝拢真敖，啊，有诶伫国外咧做董事长，啊，有诶伫中央咧做官员，啊，有诶离乡背井咧做生意，做大头家咧趁食，啊，着爱年纪时啊，才有法度倒来陪恁，啊，平常时着游玩啦吼，啊，来陪伴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嘉宏所讲诶每一句话。甲阮的团队拢是真心咧对待爸爸妈妈，所以讲恁啊随时有啥物啊需要阮啊做恁甲阮欢呼弄中袂要紧，吼讲真正无一定爱买物件，像讲你爱听啥物歌啊，受着啥物委屈，啊是有啥物不如意。哦，啊，当然是尽量卖有委屈，卖有不如意啦，吼、
2: 哦。爱吼、哦、用这個快乐的心啦，咱吼、哦、来度过吼、哦、咱每一工啦。因为吼、哦，心态的影响咱人的这个细胞。你人若快乐，你的细胞会在咧套转。你人规工安尼吼闷闷啦，规工安尼吼感觉吼真郁卒啦。我来讲，迄卖搞破病哦。
1: 是，所以讲、哦、艰苦啊一工，
2: 对，
1: 快活啊一工啦。
2: 对啦，
1: 哎、哦、呀，啊每一工咱都抱着有真侪报道吼、哦。足侪人啊、原本家己知影得着绝症，然后甲心情放松啊，这个绝症甲搭配着医疗，慢慢啊好转。
2: 是
1: 啊，你若每一个人啊，逐天拢去往歹甲想，准做无想出病来，无卖想甲起笑。哎呀、啊，咱讲事实啦吼。
2: 对啦。
1: 啊，所以讲伫遮，咱欢迎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阮一个月一个月拢有咧增加阮的电台数，然后我相信到年底明年初，阮阁有另外一个全国的联播，吼、伫暗时日时拢总听会到，吼、应该伫明年初正月啦，吼、大家则敬请期待， 啊，阮会到时甲恁讲伫啥物周日，恁拢总听会着全国联播。
2: 是
1: 啊，就是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我顶礼拜啊，阿发、阿伟、阿仔、啊三个共同无小约。啊，因伫暗市场拢因咧服务较济吼，啊，然后敲电话甲我讲，哇，一人产品啊，大家真需要，包括啊阿仔因阿嬷啦吼，啊，原本医生甲通知讲要洗耳机，阿嬷中风中过那边啦，啊，佮兼要洗耳机，啊，结果食咱公司两项产品，食食咧竟然无洗耳机，医生佮我讲，你迄身体。愈来愈勇敢，啊！但是这样物件，老实讲，为国外进口，你阁爱经着物件。啊！伫平常时，这个物件吼，啊，未热未补，或者温和的，会当食，互你身体健康，食互你听完固本。我讲心啦吼，啊，是固本之源啦吼。来，喂你好。
0: 喂。
1: 嘿，妈妈，新听友。啊，
2: 嘿，
1: 啊，
0: 我刀郎啦，
1: 嘿，你刀郎，
0: 哎呀，我有给你买物件啦，
1: 你有给我买物件，
0: 我有给你买啦，哎，我点一条歌，甲刀郎也无加，
1: 对，条歌，
0: 痴情的东西港，
1: 痴情的台西港啊，
0: 嘿，
1: 好好，安尼等下随甲你唱哈，本来的人已经点好啊，我等下随甲你唱，代表这现场的节目啦，吼，啊，来甲换一个啦，吼，痴情的台西港。啊，若唱了无好，因为这雄雄点无准备啦吼。若唱了无好，较忍来啊听咧。啊，有诶，若拄仔咧听歌听歌，我咧唱，若唱了歹听，无就去上便所放一下，就再去转来。哎呀，安尼较袂去影响到你耳孔啦。
2: 袂啦，袂啦。
1: 吼，啊，这真好听诶一首歌。痴情台西港，啊，我是痴情诶东石港啊吼，我东石人，我嘛算痴情诶。啊，自做囡仔较大汉吼。啊，敢那交一个查某囡仔交钱，拢毋捌去交过，嘿啊，毋是
2: 啊，阿发阿发，你那在偷笑啦？啊，
1: 我都毋是阿发，阿发敢那阿发也未娶某吼，迄女朋友过来，啊，然后要做亲情，要电话甲敲起来，啊，这也做看歪人专线，0800-097-098，这当敲起来做亲情咧，啊，只有两个也未娶，我甲阿伟是拢未使啊啦吼，未使去娶。啊，阿伟是讲因某无爱，嘿啊，阿伯伊想我那真想啦，
2: 买啦，
1: 买啊，
2: 飞到
3: 我咧听，
1: 阿伟因某听讲咧卖农药，所以讲伊唔敢娶，
2: 系啦，
1: 系啊，因某伫农药行、农药公司咧上班啦吼，但是即马农药食袂死人啊，
3: 下巴嘛是死嘛，敢袂死？
1: 会对咱的身体的器官无好，你想起咧头药啊，会对咱的肝无好，嘿啊，对咱的心无好，但是食落袂像以前讲啊，这解药。吃落
3: 哦，就随死啊！哎，起码会使代谢出来。
1: 我再问阿伟啦，
2: 无啦，啊，都一个笑话啊，系啊，啊，都为了做生意失败啊，结果吼已经破产啦，啊，无来啉农药自杀好啊啦，结果啉农药去买农药来啉，结果死无去啦，吼，足欢喜个啊，吼，我今日哦，大人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
1: 大难不死必有后
2: 必有后福啦，哈。啊，落去吼，因为林东又无死嘛，真欢喜。啊，无咱来买酒庆祝好啊啦。
3: 嘿，
2: 结果去买酒去买了假酒，我煞真错开。
1: 林东又林无死，你林
2: 东，你林假酒煞死。
1: 无啦，这笑话虽然未歹笑，但是重点是林某咧卖农药。
3: 哦，
1: 林某咧农药，
3: 你莫想讲林某咧农药公司咧，
2: 你上班咧吼。
1: 但是人正是咧讲林某咧农药公司咧上班，你敢我别搞起来无？
2: 我唔敢啦，系啊，系啊。嘿，我惊阮某又要上新闻啦！我是认为讲哦，人啊，等伊就等伊就，迄就袂要紧啦。但是我惊上新闻哦，会去麻烦啦。
3: 阮某
2: 不该就出名啦，系啦。我是为了阮某好啦。
1: 哦，你是为着恁某啦，无怪无怪。阿伟敢那有想法，阿无作为啦。
2: 阿你就好啊吼。
1: 阿咱来听一首，这他多妈妈袂记哩，敢问看伊啥物名，敢那知影叫刀郎啊。来，刀郎的妈妈，啊，今要甲你唱。痴情的台西港啦吼，啊，嘉宏先唱第一趴啦，唱了好继续唱，唱了那歹叫换人啦吼，因为这阮这拢无演的，这现场的节目
2: 临时临了，
1: 来痴情的台西港啦吼。

0: 在里面安尼呢，这有可能人家己买卡电来起来拍波啊，家己拢用个电脑替我拍完咯。
1: 即马伊就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0: 诶、欸，其实台南，其实台南这个斗六这个妈妈袂歹呢。嗯。伊他拄啊啊，咱拄啊好讲到两个无娶某的，啊讲到阿伟想要去娶，因某咧顾农药店，唔敢娶。结果伊随卡电来起来，意思讲叫你来做痴情的人就对了。
1: 做痴情的 KO 啦，
0: 痴情的 KO 的人啊，吼，阿伟带 KO 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他带唱歌唱啊一半，到人这个妈妈啊有卡电来起来，但这个妈妈真客气吼，因为伊讲有甲买过物件，但无资料，但是伊第一句话啊讲到我的心痛。伊讲吼，啊，我真正有甲你买物件，啊，有甲你点一条歌，你无甲我唱。但是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不管恁有甲我买物件，无买物件，拢随时欢迎恁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吼、哦，如果甲是讲，因为恁爱甲我买物件才点歌，安尼就浪费阮做这个节目真正的意义。
1: 无这种，无这种代志啦。
0: 是啊，世间闹这现实嘞。做节目无非就是要带来只要听会到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来快乐，安尼这才是阮啊三个过一个每工，直接想讲要安怎和爸爸妈妈开讲啊，要安怎会当帮恁解除恁的忧愁，解除恁的病痛。
1: 人常咧讲啦吼，听节目是时间外的娱乐啦，
0: 是
1: 啊，啊你也听节目是爱心情放松轻松。
0: 有的是我感动了而已，有的是真侪爸爸妈妈为着要支持咱，
1: 是，
0: 一直百忙之中。伊有缘甲咱日要炸掉咧，同款是咧甲咱收听咧甲咱捧场，所以讲有当时啊，阮是真倒爱甲你感谢，感谢恁的收听，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透过啊空中的声音来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哦，所以讲啊，伫只再次甲全国这长辈时代感谢。我头拄有讲到，当时三个人顶礼拜拢甲我联络，啊，有当时啊做这无做煞，因咧服务。人客，伊讲吼，进前食咱的迄个冬虫，甲食今日我要甲你介绍的鹿茸，爸爸妈妈食了唔免洗药剂，但是因讲按过去食鹿茸食有够济，但是啥偏偏含恁兜的无同，我今日要先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解说吼，台湾饲鹿仔的人食啊少。
1: 少
0: 啦，哦，这非常之少。
1: 咱中部伫只干呐，国城迄边只有。
0: 哦好，啊来，咱台湾呢，鹿仔食啥物？
1: 嘛是食饲料的。
0: 对，哦，这安尼就正确啊吼。咱所有的对啊吼，我讲你咧食物件，物件你爱甲分，啥物叫做药鱼，啥物叫做一般鱼。有的鱼啊是咧食开口的，过去咱呐开刀，过去咱呐人咧破病，无关系。爱食一种药鱼啊，这什么鱼？
1: 鲈鱼。
0: 鲈鱼啊，这药鱼。咱正是外口咧卖鸡肉、肉鸡、凤啊鸡，遐做咧食口感的。
2: 是
0: 啊。真正鸡啊嘛，这药鸡呢？什么叫做药鸡？
1: 有放山鸡、
0: 土鸡啦，
1: 土鸡
0: 啊，遐啊做正土鸡，古早食的遐有哦，遐食着皮、肉的切。
1: 哦，真多这种的。
0: 对，遐做药鸡。然后，伫纽西兰，伫世界各来国家。鹿啊，有人专门饲咧食的呢。遐做肉鹿啦，吼、哦。啊，有个人甲肉鹿嘛是会发鹿角哦。
1: 对。
0: 啊，但是我得甲你讲啊，肉鹿的鹿角并袂当当作药用的。咱今日伫纽西兰，甲纽西兰的国家的农场有契约，就是要写一个合作药鹿。啊，鹿茸就是鹿啊。打生长啦吼，初生的，
1: 对，
0: 我阿恁讲，咱的鹿啊，佮兼经啥物嘢，恁敢知啊？
1: 在色的，
0: 在色的，拢唔捌交配过，正港拢是营养，啊，然后就对啊，臃肿的，咱才有处于第一处鹿茸，
1: 是，
0: 但是偏偏鹿茸外口嘛有一钱300块的，嘛有一钱3000块的，嘛有一钱像金比金啊较贵，
1: 算样的啦，嘿。
0: 金啊，降息就对啊啦，吼，一钱就对啦，10000块，
1: 对，
0: 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过去恁厝那经济好诶，像阮丈人经济虽然无好哦，阮丈人过去伫台湾早期，一路啊开始赚，是安怎？因为伊是野生放养诶，
1: 对，
0: 然后伊甲即个物件就对啊， 起来浸酒。过去我的丈人咧种菜，哇，身体勇健健的，迄寒流才有七八度，我带伊去高丽菜园吼，人伊安尼穿一领薄长啊，
1: 吊架安尼就去山顶啊。
0: 我是连差不多面皮都用要抹的，结果阮丈人自少年走车捌两三暝日，上早捌走过车，请乡囡仔大汉有经济了，有本钱才去做菜，然后就是拢靠农场。但是伊甲赚的钱，摕一部分来买顾身体。人就是安尼嘛，咱来顾身体、顾本源，咱才有法度做头路嘛。
1: 爱投资家己的身体啦，
2: 当然身体爱健康啦。
0: 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爸爸妈妈教讲，恁要安怎如果去分辨你的鹿茸的等级啦吼。鹿茸有分粗茸、粗粉茸、起茸，啥物茸上好？
1: 起茸上好
0: 啦吼。安尼你看，阮这个团队。大家拢了解，然后起容就是对天关顶迄三公分尔，这是上珍贵的吼。干那迄三公分哦，迄三公分的营养，伊就是顶阳之气，伊是接天嘛吼，接天应地之气。所以讲，伊三公分就是对日头中接阳气上强的，所以讲伊的营养是上好的。过来，伊两支爱相切容、倒叉容，这都是一等级的。所以阮含纽西兰，我来讲啊，全国就对啊。我阁讲到只先讲一个插话，全国古板鹿角，阮兜公司做上济，包括甚至业界足济人，全台湾就对啊，要鹿角古板拢爱甲阮买啦。啊，鹿茸甲鹿角无同哦，鹿茸是初生的，伊就是等第二次阁生出来了，叫角化伊，硬化，迄只叫鹿角。啊，鹿角有鹿角的作用。鹿茸有鹿茸的作用，鹿茸入神水，鹿茸让你的神元的饱甜。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咱台湾有二十万人在洗身啊，十几万将近二十万人啊。
1: 对，
0: 您敢知影有四成为什么病开始？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好，所以讲我讲，阮的团队大家拢这么认真，大家拢对这爱有了解。我家己的这辈阿兄。这我就卖甲讲啥物名啦吼，但是住嘉义东石，鲈鱼市上济市五十几家，住伫东石乡，我卖甲讲啥物名，
1: 大家拢知呢，
0: 大家拢知，
2: 你捌讲过啊，
1: 拢知叫我知呢，
2: 系啊，你都捌讲过，
0: 坐伫我隔壁即个讲讲啦吼，啊，既然大家拢知影嘛，袂要紧，我讲个即事实啊，
1: 是，
0: 阮大兄敢若孙阔啊，一工爱徛两趟，阔啊有个人听无气温啊，孙气温啊一工爱徛两趟，都摆有住少年。我阿兄叫我十几岁，即辈阿兄，自少年就拍拼到老，家己毋捌享受过较清清浅拖、较清清短裤、较清清一仔白色个内衫。结果人伤过操劳，因为有当时啊，鱼啊咧牵鱼啊咧创啥禁尿，结果医生啊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伤悬啦。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就对啊，若阁继续降落，安尼你必须爱洗耳机。结果。我甲讲大兄一句话啦，你我条件甲讲的，伊钱存比我较济。我甲讲哦，大，你食这两项物件，你只要甲食，钱拢开小滴的。结果人伊买当去食，食食的你敢知影？叫高雄中坑的医生，伊虽然住嘉义，但是拢透过我的亲大姊伫高雄帮伊安排中坑的检查。医生竟然伫这三个月来甲讲，某咪人，你到底食什么物件？本来已经啊通知要代讲啊咧，包括我隔壁这个阿仔，因阿妈住伫屏东里港，
2: 是啊，
0: 医生嘛通知要代讲，讲真正，伊一讲向阳登来甲我讲，讲哇，咱公司的物件那确实真好诶，
1: 真正好诶，
2: 是啊。
0: 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人拢有两粒苗子，但是偏偏真侪妈妈恁唔知影，恁拢当作苗子是查甫人咧顾诶。因为人拢会讲查甫人拜神，唔捌讲人查某囡仔会拜神啦。啊，其实查甫人有神，查某人有神嘛。
2: 嘛拢
0: 有啊，
2: 对
0: 嘛。
2: 拢共。
0: 啊，咱的神，你替咱过滤啥物？
2: 替咱素素啦，咱食药啊，啥物东西啊？
0: 哇，对，安尼阿华真正做功课吼。咱食入面的药毒，包括像阿伟因某就对啊，若知影去娶亲啊，偷偷啊甲加农药加伫内底一撮啊一撮啊，安尼互你啉。伊要靠啥物排出来？
1: 药剂，
0: 药剂甲过滤。肾丝球过滤率啦，咱来搞你的腰肌网丝会通，和你的腰肌网丝会过滤毒素，然后才有法度把你身躯的排毒。肝是咧把你排毒， 然后甲血液送来滴药剂，然后再甲你化作是神水，然后甲你排掉。咱有一样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敢知影啦？电视咧常常有咧报啦吼，那去哦，迄个火烧着，啊，还是去烫着有无？啊，爱创啥物？有五字的药罐咯，
2: 冲脱泡盖送，
0: 对，冲脱泡盖送。你若像讲叫火烧着，你有这五项，他拄啊阿华有讲吼，啊，这冲脱泡盖送，你爱先甲冲衫、冲水，过来烫衫，泡水，啊，甲盖咧送病院啊。但是你敢知烫着病有五个药罐，同款五字，对五字，来，这号阿华回答一下。啊
2: 哇、
0: wow, 欸！第一个来，我阿你讲啊，你免回答，我替你回答，因为你讲的伤慢。虽然我知影恁拢知影哦。第一个这五字哦，还是泡瓶水皮膏啦。第一就是泡泡尿，放着起泡，放着白落。过来第二你有贫血，过来第三你有水肿。你看啊，挂水医生见面是咪拢会甲你讲，你这有几摆？
1: 对，
0: 对啊。嗯、其实水肿唔是干咧有几摆，尔，佫有一人嘛有可能。心脏不好，吼、哦，所以爸爸妈妈最近就干阿这两个原因。过来，他对我讲的泡瓶水皮膏，过来第四样就疲劳，猎人膏疲劳，过来就是你有高血压的人，嘛占有四成以上，你将来你会洗心。啊，我甲你讲洗心就对啊，血液透析，伊就是甲你洗你的血洗到清气。本来我讲啊，咱是咪爱靠咱的血液来代谢，经过。肝落去代谢，然后传送哦，药剂，药剂才甲你代谢这个毒素出来。结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如果搞这五个镜头，第一放着气泡白了，放着会臭破臭着破烟；第三你有贫血；第四你有水肿；第五你人高疲劳；第五高血压，安尼你就是洗心的危险群。我甲你讲，你只要人生一讲啊台落，哪爱洗心，你爱洗规世人。洗一次身要八点钟啦，我跟你讲啊，即马政府的福利算袂歹、嗯，时间到就派少年的来甲你载，下边钱的司机，有的洗一三五，有的洗二四了，
2: 我拢白你遐啊。
0: 对，啊，一次洗几点钟？洗八点钟啦。有的是爱倒啊倒咧厝有无？怎家己伫厝？经济较好，怎倒咧厝？
1: 对，厝家己洗。
0: 对，买一台血液透析机，倒来厝家己哪洗哪困啦。啊，若无你是爱去。洗药洗药剂中心一概洗八点钟，爸爸妈妈，你进入洗药剂的人，你这世人干嘛去洗药剂？医生跟你讲啊，你药剂洗一概第一概洗嘞，你这世人就一定爱洗啊，
1: 爱规世人拢洗，
2: 拢
1: 洗
2: 到
1: 无喘气啊。
0: 所以讲，我今日要奉讲长辈时代，伫我周遭的人客，我迄个分林一个叫金师诶金师兄啦，吼、哦，因太太原本要洗药剂。卡来，我甲报只洛阳动静，啊，这洛阳动静就对啊，只爱甲你听完课本。人讲心是查甫人的本源，啊，无人会讲你拜神，查甫人上惊就讲拜神啦。心水若饱，你的头壳就好。人讲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所以讲妈妈，恁的心足重要诶。你看洗心有咧分查甫查某无？
1: 无，
0: 无咧分啦。吼、哦，我咧讲啊。你人熬疲劳，你过去你有糖尿病，糖尿病过来带来腰椎癌，会带来着这个洗腰子，让你腰子衰败，有的腰子起水泡，有的腰子会打薄，这就是拢你的心源无饱。过来你腰子常常咧结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嘛是你唯一危险群其中。

0: 尤其你寒人，会足惊寒，
1: 脚手较会冰冷。
0: 你像我今食两包就对啊啦吼，啊，他拄啊我食两包，到暂时我伫冷气房内底规身躯寒，哎呀，这寒哪像吼，寒水咧流咧，啊无照你讲，这两天气候小可
1: 较凉
0: 啊。啊，阮伫内底是拢搁吹冷气，所以讲我有我家己的设备阿兄，我过去这个产品，搁摆互我家己的牛啊，设备牛啊，仪表的，拢食好去。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你家有放尿，未大白，半暝搞尿，有的是膀胱的问题，有的是腰子的问题，但是要顾膀胱进前，膀胱的顶管是啥物？
1: 腰子，
0: 腰子，
1: 爱为源头过去啦，
0: 是啦，为腰子先甲顾咧。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大概是伫100至120，中辈是大，但是你若年纪愈来愈大，你得爱改算。这个物件你袂当予伊大于60至1.73，尤其你若放尿有泡，当时放尿会肝火，安尼我要甲你讲，你的腰子已经出问题啊。
1: 是，
0: 吼，过来，中辈是大，有时你请请下去，唔是肝歹呢，有当时你请请的下去。你就是代表你腰子歹，你疲劳，
1: 对，
0: 吼，啊，过来查甫人迄方面的功能绝对较薄弱啦，吼，较无法度，吼，都有当时啊，古早人讲的啊，车无油，免啦。

0: AM 1071，你爱顾好用，薪水你爱顾好吧。有的我都跟你讲啊，有的是腰子出问题，你禁药禁未调，恁家当作是膀胱，你治未好去检查膀胱，安怎检查都无病啊。
1: 是
0: 啊，这个物件陆强要跟你听完过本，再适用全台湾，干那咱有咧卖，加上所有一律用的，就是拢对天的，咱的就是伫纽西兰一架东啦吼。敢会当饲七只？这政府规定的哦，不是食饲料的哦，食草啊，大只的，
1: 放养的。
0: 系啊，所以讲伊的运动量，甲伊的营养，啊，我都讲啊，全台湾就对啊啦。你要去对买到在色的鹿茸啊，初生的哦，吼、哦，都打生出来，发差不多一二十公分，即个鹿茸上赞，吼、哦，啊，咱敢出关顶去三公分，我都讲啊，一只。鹿茸啦，吼，一钱黄金啦，吼、
1: 嗯
0: 哦，过去一钱黄金差不多三四年前，我买五六千，降时黄金起啊万
1: 外，
0: 降时鹿茸嘛，伫纽西兰就对啊，那起茸对天，香车茸倒叉茸，一钱我甲你讲，阮的成本就万外外，今日经过咱的调配，恁过去爸爸，恁若有啉过鹿茸酒的，恁甲食落，恁就随将啊，这正鹿茸啊。因为伊个胃口太芳咧，过、来你随食，脚尾手尾冬天咧冷叽叽个，人神叨叨个，人会惊寒个，过来冬天若到会惊寒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个鹿茸恁一定爱买，但是今日咱即个鹿茸就对啊啦吼，无好处得，吓啊！啊，今日我你讲，咱今日啦吼，我唔知影公司。会当给我偌济，但是我家己大主大义，系啊，来甲做决定啦吼。
1: 咱公司定价吼，一阿袂，咱的六两冻精只关键是2000块，
0: 两千啦，
1: 嘿嘿，
0: 啊十包，
1: 对，十包吼、
0: 哦，啊中辈是啦，爸爸妈妈，你到哪有感觉？你有去检查？伊讲你的放尿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滤率伤悬，我就讲我家己这边也剩17尔，代讲啊。人住伫家己当朝，你听我去问诶，你看人伊降时，身体筋道，食鹿茸、食冬虫、食到筋道样。尤其我讲你鹿茸一工大诶，唔免欠，一工甲食六七包啊，拼一针啊，保证你唔免洗药剂，去互即个小弟唔正小弟，家己身体保养起来。阮兄嫂人啊欢喜甲，囡仔嘛欢喜甲，讲即个阿叔甲因老爸照顾到有够赞。我讲我家己就对啊啦吼。讲事实，我自透早操落到暗，我唔是干那食肝药啊，唔是干那食阮的肝精，食阮固肝，食阮的三黄。鹿茸是我每工甲冬虫必定爱食的物件，因为我人惊神，惊无眠，惊疲劳，

0: 来你暗时呐，常常起来你放着搞着就对啦。咱的鹿茸甲买等于搭配咱的水吧，搭配咱的南瓜子。我保证这世人搞着无你的份啦。
1: 是是啊，
0: 有诶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放紧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食一届，人生试一届看卖。再适用啊，吼、哦，对天诶，对纽西兰一架当敢若放养就对啊，七只尔，毋是食饲料诶哦。吼、哦，你像咱台湾过去就对啊啦。那咧讲人，那咧讲人，即个人啊，伊心内底讲啊，你是饲料鸡啊，是安那要甲警惕讲伊是啊，是饲料鸡。
1: 啊，都拢食一个好下大汉的啊，
0: 对，就是无白鸡饲，就是伊心内底嘛，遐是饲料鸡啦。那小拍鸡啊，拢一定是食一寡啊天生的，比如讲食鱼啊啦，
1: 天然的物件，
0: 食一寡较早食一寡杂鱼啊啦吼，食一寡较有野性的，无就食一寡刀棍，
1: 是，
0: 哦，伊绝对无可能去食。饲料啦，
1: 对，
0: 吼、哦，所以讲咱今日无用讲咱破病家，咱嘛无用讲咱百姓，今日一克啊，鹿茸冻精啦，吼、哦，这是果冻型的，
1: 废气量哦，嘿嘿，
0: 嘿对，啊，伊这过来，啊，为讲到这個，过去咱台湾人有诶去买鹿花，较无钱诶买鹿花，较有钱诶买鹿茸，伊甲花生滴落来，咱这种诶是对天一地完全无智慧，
1: 无甲花放掉，
0: 对，
1: 嘿，
0: 啊，我甲你讲，过去古早人咧善食。食鲜鱼，你敢知影？包括进大陆，还阁足侪人安尼哦。食鲜鱼，先甲鲜鱼花挂起来，用迄花落咧吹卵，吹吹咧咧食。台湾真是无人咧食鲜鱼花啊啦吼、因为鲜鱼即马拢饲个啊。啊，若这野生的就对啊，咱花要甲低调，代表也当甲你保护。先啊，头先我讲到迄五项，长辈时代，第二项就是冰花，因为你就是欠花，你腰子也歹。先啊，迄台西。啊，
1: 血液透析，
0: 对，也叫血液透析，伊、就是咧，甲你透，咧，甲你分析，咧，甲你啊，洗你只个垃圾灰，
1: 一条毒箭啦，嘿，一件物件。
0: 啊，迄讲下做尿毒啦，吼、哦，啊，洗身，啊，今日我讲啊，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哦，啊，是也歹听，啊，我就安尼啦，吼、哦，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迄、那个要算偌济哈？即我是来头家，我今日也无共报名讲要卖。啊人，我因为我今日是拄仔知影阮会计有叫会来，阮日时的节目要卖、我怎先甲起来暗时卖啦吼？
1: 因为吼，你今日这个月多是家宏的生日啦。
0: 感恩月，
1: 嘿，感恩月，我想讲吼，你才甲头家讲啦，这1000块无叫公司出的，
2: 红梅无啊？
0: 不要紧，安尼我来讲吼。嘛，卖叫公司出啦，加无开，加既然啊，都加入灶卡，唔惊热啦吼。1000块我出，两客啊，算你3000块。啊来，我生日恁要送我什么礼物？我回馈哦，爸爸妈妈。来，啊我开始，啊我送一下好无？
1: 好，无问题。
0: 50桌，
1: 刚好你生日较有哦。
0: 系啊，50桌就好哦，长辈时代，较加无哦。吼、哦，啊！这电话恁家己爱先哪准备咧哈、啊？我等下讲落，话落123啊，伊白痴恁无卡电话，我惊恁会抢无哈？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加红出1000啊嘛吼、哦。啊，我送一来，阿仔，送一来啦！
1: 你免表示一下哦。
2: 好啊，无我嘛送一来。
0: 这个月大家薪水拢领
1: 啊，
0: 系啊，送一来，阿哥来
1: 啊。阿花了再用送啊！阿伟也嘛讲，我阁送一盒啦。
0: 阿伟送一来，安尼就买两盒送三盒，对无？
1: 对。
0: 爸爸妈妈，电话万只开。家宏为着要感谢您，我已经上年庆过啊！我的感恩月感谢我的妈妈，让我一个月来到这个世间。家宏要加送一来，买两盒送四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互你唔免洗药剂，食你膀胱有力，食你药剂会用。只要你人未带身，只要你若有糖尿病，拢总会当甲你控制。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优惠长辈时代3000块，买两盒后来送一盒，再送一盒，后日送一盒，加红个奖带你送一盒，干那这个机会尔，今年可能干那未激动了哦。
1: 是，
0: 长辈时代，这个物件爱为纽西兰进口的，这甲纽西兰人国家放养的。农场契约的哦，
1: 是
0: 全部拢食草艾啦吼，啊我就讲啊，你寒人惊寒的啦，腰子大步的啦，腰子就对啊啦，腰子我就甲你讲啊，腰子万岁爱穿， 洗耳机就对了，爱有八水，啊，咱以后才不用洗耳机，尤其你有糖尿病就对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甲买来顾咧，心水若饱，糖人迄、那个查甫人心若歹闹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害来回了。
3: 哎、欸，今
0: 日
3: 想
0: 咧卖落去哦。嘿，咧卖落去
3: 我想要一组细组的啦。
0: 细组的啦吼，好，即嘛刚好细组的尔吼。啊，来
1: 电来行咧吼。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即个长辈时段，人生捌食过啥物叫起龙无？明仔载去西迄个中药房甲问看卖，起龙一钱偌济？一起一钱起龙，一钱黄金啦。
1: 而且吼，外口中药房嘛无即个会起龙啦，无好可能粗龙
0: 咧。因为即种诶，阮拢进口倒来，阮家己着先收起来啊。
1: 对吼，
0: 全国敢若伫加红诶节目里买着呢啊，中药时代，今日甲买倒来过日子，卖红讲你拜神啦，卖过红讲你要去洗耳机，洗耳机会食，你会减少你诶次数。你本来一礼拜洗三届，你有可能剩洗两届。我着讲啊，我家己即辈阿兄。放着 keeper 白罗指数剩17啦，医生讲你若阁降落，你着爱洗啊。结果唔免洗耳机啊，人降时恢复甲正常人一模一样。我阿兄过去就是带着糖尿病，所以讲今日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耳机病啦吼，若到时差讲洗耳机，你会要哭无目屎。我袂甲你骗的，啊你若60岁洗落，食甲100岁，你若洗耳机洗40档，啊我你讲洗耳机的人一般着对啊，寿命拢较短。吼、哦，啊！我讲啊，药剂哪用，寿命就会长，心是对，心是对心在行，吼、哦，你的寿命就是对心水在行，你的心水若八甜，你的人就会长岁寿，你的人就会青春，你的人就会少年。尤其来，我搁甲你讲的，爸爸妈妈，你头毛变白，人讲你这下子心水无饱，
1: 是，
0: 所以讲，若心水饱的人，头毛会乌金，袂卡袂落头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血气用、财色用就对啊，予恁一届机会。今年这档卖卖咧绝对无卖啊，因为我今日是公司教会之事，一节无卖卖，结果我先人起来卖啦。
1: 对啦，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3: 买一组细组的。
0: 买一组细组的啦吼，来电话行咧哈。啊，这干那总共50组呢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错过这届。无后盖的机会啊啦吼、嗯，来
1: 电话即句持续满数当中哦、
0: 喔，你好来先听一下吼，
3: 你会等我叫落来未？
0: 哦、喔、来好来，
2: 有小等一下哈，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喂你好，
4: 喂，来你好，我是做西装，西装
0: 哎，好，这也做旗荣啊，哎呀、啊，好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
4: 喂，我要是做西装
0: 哎，你是做西装哦，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七哥。
5: 嘿，晚安啊，我要一组。
0: 哦，七哥，我这两天拢无听到你的声。
5: 啊，较无用。较
0: 无用吼。
5: 要一组，
0: 啊，你进前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袂歹啊。
0: 袂歹吼，这红阿婆拢会使食哈，查某会食青春。
5: 食拢有啊。
0: 有啦吼。
5: 哦，阿上伊毛甲你买啊。
0: 有哈，这查甫食食到变变叫，我袂让你骗你，身体勇健健。哎呀，阿高做工课。大组的不要紧，我再来套啦。这食食嘞，好骨生，两骨硬高，做工课，搁未破病啦吼。来电来行嘞吼，哎呀，来喂了，来
4: 喂，
0: 哎，
4: 啊，恁买一组啦，那养只久啊。
0: 啊，你电话拢满线，算养养只久，哎呀。
4: 我搞老一组呢，啊，恁搞大组的呀？
0: 好，来大组的，
1: 大家来分两套啦，
0: 好，好，来电来行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安尼啦吼，咱既然要爱套大组的啊。啊！恁头拄啊有写细组的，暂时我甲恁讲吼，药剂咱袂当叫衰败。我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去洗药剂，无爱让你药剂打薄，去影响到你的膀胱，让你袂禁尿、禁袂调。啊，暗时常常起来咧搞尿，常常放尿放袂清气。我著甲你讲啊，膀胱你常常会结石，包括你的尿酸会痛风就对啊，这拢甲你的药剂有关系啊。因为你的尿就是甲你洗无清气。甲你代谢无清气，尤其你有咧食西药，长期咧食，你一定爱食鹿茸、冻精就对啊，会当甲你洗你的药毒啦吼。来，喂，你好，来，我女儿妈妈。
6: 嗯。
0: 来，你要买鹿茸吼。
6: 鹿
0: 茸啊。鹿茸
6: 啊，我去路买是啥那鹿啊呢？啊，
0: 迄看乌鹿乌鹿，迄敢鹿茸？应该是，我唔知影。来，你看，你我叫外口甲你听。
1: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你等我一下，来哦。
7: 啊，来回你好，陈大哥。
8: 哎，你好，高爷。
7: 哎，来。
8: 哎，我要买洛阳嘞。
7: 买洛阳哦，啊，有买过。
8: 哎，到大洲啊，叫到大洲诶。
7: 哦，啊，有问大洲，就是代表你有买过。
1: 买过啊。
7: 啊，吃了哪？
8: 我买过啊，系啊。
7: 吃了哪？
8: 交我食，准备给我好诶。系啊。
7: 查甫人一定爱顾身顾腰子哈。好。
8: 我真无好。我食吼，放药放四五遍。
7: 哦，啊，迄就是肾甲膀胱拢无好啦。啊，食这少年鹿茸，在食个鹿茸，佫是最起用啦吼。起用是世界的底下鹿茸等级上悬的哦。吼，啊，这你若佫来寒人会惊寒的，这我都甲你讲啊，热人食、寒人食拢总会使，这温补的啦吼。来，你第二个咧哈。来，
8: 高爷，等下等下，刚有大波的
7: 啦。有啦，你先写，我进来甲你宣布。啊，我今日要来通知租数啦。
1: 好好好。
7: 今日东北时代，咱安尼啦吼，开放十五组大组的。今日小组的，就是两盒四千块，因为你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大组的就对啦啦吼。这是咪两小组？
1: 对，
7: 六千，
1: 十二盒，
7: 十二盒，阿伟，麦克和阿华拉在两个送啊啦吼，我帮你倒上一下，
1: 我倒上一下，好，无问题。阿伟上一下，
7: 阿高嘛搁上一下，阿个大组总共六千十四啊，两组小组的加上两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咱八六来起跑白路的吼，阿是吼，咱定定卡手盖零几几的，咱哦，这个药剂一定要甲顾啦吼，尤其你肌酸酐吼。这个指数愈来愈高呢，更加爱国。
7: 啊，来妈妈。
9: 哎、
7: 欸。哎、欸，要落奖哦。
9: 哦。啊，卡卡拢卡，等恁久拢卡无啊。
7: 电话拢满线。
9: 哎哎，我搁搞买两组啊。
7: 两组大组的。
9: 两组大组的啦。
1: 两组大组你办理呢，妈妈。
9: 办理啊！我都先盖有食就好，我唔知道要买啊，偌
1: 济
9: 买
7: 啊
9: 紧啊！
1: 哦哦，
7: 这妈妈有没？
9: 你搞起来就对啦。
7: 这妈妈，咱的产品拢真介意，有没大家买？
1: 是啊，
7: 好好。
9: 袂去就搞起来呢。
7: 哎啦，
1: 好啦，好啦。
9: 我食了都哦，迄阵啊放尿拢有皮啊，即嘛，只会知影，还要等要叫，拢叫无啊。
7: 放尿啦，气泡白了，尤其就是拢会衰败啊，迄就是啊，这尿两白啦。
1: 白啦。
7: 哎呀，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
9: 我唔知啊，就只要讲啊，我唔知
7: 今要搁甲
9: 你买啊，
7: 就
9: 等无啦。
7: 好，等下
1: 个，
7: 等下
1: 个，好，
7: 来回了，来先听一下。啊，落线，
1: 落线，咱冇电头哈。
7: 啊，来回了，来陈大。
8: 哎哎，你好，我开大组的。
7: 开大组的吼，内行的哈，来等下个。啊，来回了，大组十五组呢哈，来了要洛阳东京。
10: 哎，大
7: 组。哦，好，大组的，来等下个。
1: 我咧大组都入少啊哈，
7: 来回了。来手机啊，妈妈。
11: 我迄个我买
7: 一座大山。买一座大山，好来电话夹咧哈。哎呀，来喂你好。
11: 喂。
7: 哎，哎妈妈。
11: 我买
7: 一座。买一座啦吼，洛阳东青吼，电话夹咧。
1: 好好好。
7: 啊，不爱西游记的，电话赶紧个沟通。放尿要大包的，放尿不爱起泡白了的，不爱臭尿破烟的，电话个沟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这组数愈来愈少啦。来，小英啊，妈妈，
11: 我
7: 要大组，来要大组的啦，电话行咧哈。啊，你今日较讲的对，要要大组的。
1: 阿公，拄只，迄个妈妈讲买两组大组的呢，两组大组就等于咱就是得大组的
7: 啊。是啊，
1: 大
2: 嘛有人坐，卡电话起来要爱得大组的。
7: 干咩个袂得大组的？这我今日真正先占二号座的。
1: 这个话就你的日子啊，
7: 算袂好，我表演就对啦。来，安尼我阿你讲，东北时代。今日若得大组的，我家己来啊啦吼，十组就好，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八盒，加红搁二十八盒万二块，加红搁送你一组四组的，安尼总共三十四盒，我搁甲你倒一盒，四个歹人送你三十五盒，万二块啦，开万二哦，你腰子好利利，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哪位了？
12: 我要买一座大组的。
7: 来要大组的啦，吼好，大组的十五组呢，啊，特大的十组呢，哈，
1: 是，
7: 小组的写要完啊，啊，你若写小组的，当改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放尿起泡白了，放尿会臭尿破炎咩咩，尤其你有带糖尿病，买当去食，这对糖尿病，对咱的腰子，拢是息息相关的。今日你会去轮流着洗腰子， 我跟你说有四成的人都是汤着病无顾的，
1: 是
7: 再来就是有高血压有贫血人高疲劳高亚生的高高血压的，这都是西药剂的危险群啦。来回你好贫困大哥，
13: 嘿
7: 嘿，嘉宏
13: 啊！
7: 来，你要要落
13: 药吗？我是细个啦，啊，还是啊嘛食早暗的吼。
7: 保养的食早暗，啊那药剂知影有较歹放着起泡白落的，一工食四五包啊，不要紧。
13: 哦，
7: 哎，这透气就使食，这落药食着你就讲。
13: 食几粒？
7: 无啦，这几包的。
13: 哦，几包的
7: 啦。这食着你会食着哦，落药那才香啦，因为这正纯正纽西兰。对起你第三公分尔啦，唔捌买过吼，来你第二名，这有够赞诶！这萧山萧海啊，哎呀，这足济国外诶人要来甲阮买，阮拢无咧卖，因为我这两产品独独就是干那伫我诶节目有咧卖尔。
1: 那康百事诶公司叫五年啊，
7: 对对对，这药厂和咱合作做伙做诶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你到那医生甲你讲，你肾丝球过滤率。啊，然后你的肌酸酐拢伤过高，无正常诶。电话甲靠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唔当洗耳机啊！来回了。
14: 哎，你好，古老长辈，你到底要几多？
7: 哦，张大哥，洛阳动迁啦，哎呀，
14: 老了，真的哦。
7: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
15: 喂，你好。
7: 来要洛阳动迁哦。哦，好，来电话给你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外口叫因咧电话先甲写起来吼。啊，主持等你再问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咱洛阳动静，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将来有一天，医生若要甲你代讲，你会讲啊，迄阵啊，若听家宏诶，洛阳甲买倒来食食咧，安尼就无代志啊。
1: 是，
7: 我着甲你讲啊，即财色容，晦气容啦吼，对天一地，啊，即比黄金较贵哈。哎呀，来回了。
15: 大
7: 部分
15: 都是
7: 做
15: 大
7: 做诶，来要大做诶，电话起来，哎呀，来回了。
14: 我大做，我继续做吧。
7: 你继续，安尼你买着大做，
1: 就是大啦，嘿。
14: 啊，你得
7: 加送你一组。
14: 哦，啊，双黄当时阁有啊。
7: 双黄哦，双黄，你甲外口讲，我可以先甲你登记起来吼。
14: 好，
7: 来回了，来说关节啊。来了，要落床动
16: 作。啊，迄个嘞，迄个比例洛阳啊，
7: 洛阳是市场正野生的放养的啦。
16: 哈，啊，迄个我咧讲哈，啊，迄是食饭前啊饭后嘞。
7: 饭后拢袂要紧，这有够赞的，这饭前饭后食拢好。
16: 哈，啊，迄个我甲你买一组。一大组
7: 的啦，电话行咧吼。
1: 入少啊，
7: 来回了。
14: 我
7: 要订
14: 一
7: 组
14: 大
7: 组，大组的吼，好，来电话行咧哈。电话全面满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有食过，大家都通人娱乐的啦。家宏家己一工拢食差五包，因为我惊宏讲我败身，身也败，脑也害，女性朋友身也败，子宫也害。啊，我讲啊，有的人看起来像那遐少年，人神水八甜啦。啊，像那有的平平年纪，你看起来遐糟老，因为你无神水。哦，啊，我就讲啊，心啊，白猪公就爱，两折就爱，查甫查某拢有心啊，来回了。
15: 喂，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7: 要一组大组的来电话起来哈，哦，这大组的差不多是要完呢
1: 啊，
7: 这大家拢内行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不爱洗药剂的，啊，你有糖尿病，赶紧甲买当去吃。糖尿病甲吃嘞，你糖尿病啦控制会好，你以后免洗药剂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人生若行到四二子这条路，其实人生去一半。
1: 对啦。
7: 你一三五二四六，人敢若招要游览，你有才调去无？
1: 无才调。
7: 你一三五都爱说，你要安怎去佚佗？
1: 系啊。
7: 二四六，人招要出国，都爱四二子，你要安怎出国？
1: 你吼、哦、都完全无路行远门啊啦，所以你坎坷无才调做，你嘛人生嘛无法度做过拢个一挂代志啊。
7: 对。
1: 所以吼、哦，人生家己爱靠家己啦吼、哦，咱一天。咱来这个洛阳动静，要你的固油剂，而且放了起泡白露的哦。咱若常常咧放，要放放无的，拢总会使食咱的洛阳动静吼。
7: 来回了。
17: 喂，我头好买一撮细撮的啦，啊，我头放有大撮，想要买一撮。
7: 好，来，你巧的内行的，你
1: 知影细撮要改大撮的。
7: 我来讲啊，你若放着起泡白露，食一克啊，就最有感觉啊。今日食明仔载就有感觉，来回了。
17: 喂，我要买一组大组的。
7: 买大组的哦，妹妹，啊、哇，你真久无敲电，你阿妈叫你买哦。
17: 嘿啊。
7: 哦，好好，哇，这妹妹真赞，来叫我好，来电话下咧哈。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遐只尿量白伤悬，啊，你若阁无去检查腰子、大步腰子、气水排就对啊啦吼，啊，容易结石、尿酸、痛风的，迄就是啊只尿结晶、尿酸结晶啦，吼，啊，你就爱食咱的鹿茸冻精，对天迄地合作。血气溶三公分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洗耳机真正毋是咧讲生笑，你若看你厝边仔咧洗耳机，你会惊无、嗯？你真正会惊啦，吼、啊哦！啊，我著讲啊，今日拄有即个机会，公司拄啊打进口转来，啊，我讲啊，即个做彩色溶、彩色的绿啊、油绿哦，吼、哦，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血气溶、香车溶、香炸溶，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好啊，爸，一点钟下到差不多要
1: 煞，差不多啊，无啊，靠，做数要无啊，吼！啊，咱今仔日做数，咱的就是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优惠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四盒六千块。咱啊，厝内底大大细细同齐做保养的，一大组的总共是三十五盒，互你开万二块，开万二，互咱腰子功能会当吼愈来愈好啦。
7: 喂，你好，来素颜妈妈。欸、来
18: 我
7: 搞
18: 我
7: 我
1: 控九八有任何问题，线卡服务啦，吼。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空七一，
1: 要甲起来煮。啊，咱这是随用冷冻干燥技术，然后甲萃取的。爸爸妈妈，你平常时要怎发现你腰子好阿歹？第一个，你逐工爱放尿嘛？
2: 对。
1: 你发现你若放尿咧起泡，放尿咧白落，放尿会臭尿破，安尼就是代表你的腰子已经慢慢咧受损。尤其你若有带着糖尿病的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差不多200,000人咧洗身，你敢知影有四成拢是胃底来的
2: 糖尿病受影响？是。
1: 哎呀，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简单食一项保养的物件。会当救到你家己的性命，电话先甲听一下，甲讲等下再去看吼。哎呀，因为降息就对啊，吼、哦，已经拢无啊。啊，我讲真济外口就对啊，用俗的物件，你甲偷用卡布西露的，谁那家宏唯一陆强全台湾干啦？我无做卡布西露，因为谁那讲我解释给你听，因为因用卡布西露，你食袂出来迄个浆啊的芳溃，真正天然野生的药落的陆强就对啊。有一个叫做陆强芳，啊，咱这阁无甲放血哦，这拢无交配过的，一陆强就对啊。啊，我阿你讲，伊也是初生强，啊，一般那陆强就对啊，上歹叫混强，伊愈热，我阿姨头壳遐下做愈歹，过来中杂下做初混强，过来正顶悬尖头角的迄个角下做血气强，气强就是对天。因为伊接到用迄个日头啦，
2: 吼，接天
1: 机器是上强的，所以讲你若食迄就对啊啦，食一钱，看下你下骹这粗粮咧食一斤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家宏将士恁都无看到我规身躯拢流汗，你敢知啥呐？我头拄仔要做节目，因为这若有要做节目，拢爱揢一盒来食，啊，然后我头拄仔共偷食两包，食一个哇，这规个人身体拢用起来。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七八大兄，原本那个肌酸酐肾素酒过滤率，医生讲管他剩17，伊讲你这若无改善就对啦，你爱来查讲，包括阮阿仔隔壁的这个主持人，伊的阿妈中风几啊遍啊，然后伊嘛食咱的鹿茸搭配着冬虫，啊，我甲你讲，你的鹿茸甲食，就足有效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你的，人讲吼。新就对啦，就是咧代谢，尤其你有食西药毒，咱即卖人有化学毒，你不但爱过关，然后药剂就是咧甲你洗你身躯只个水，咱人有70%拢是啊水组成的嘛吼，啊你爱甲你身躯只个水只个毒素排掉，安尼你以后你才袂叫尿毒症，才袂叫药剂爱洗药剂，
2: 啊只个毒拢是为药剂吼。过滤所造成的，啊，伊经为这个尿，咱才放出来体外。所以啊，咱的这个有当时放尿，你若定定放无，还是讲放尿开始起泡，咱的源头就是咱药剂。你药剂若胃源头开始过，你当然你的血液循环，你都袂有尿毒症，你都袂有以后得到糖分，袂得到这个西药剂问题啦。
1: 啊，尤其过去就对啊啦吼，你食真济，来甲接一个。来喂你哦！
3: 哎，我要一做大做诶，
1: 真拢无啊呢，
2: 起就无做大呢。
1: 我等下，那有个讲，嘿，你搁听啊？等下我头家那传来的话吼，我再搁甲恁讲。
2: 是，
1: 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甲恁讲的，就是讲，甲既然顶点钟卖完啊，头家讲啊，你今日要卖也无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既然头细落啊，无剃嘛袂使啊啦吼。甲为着要照顾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每一届拢共促销袂伤俗，本来是爱调转来原价，因为即敢若进口税爱扣35%，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为着要不要恁洗耳机，1352-46咧洗耳机，我讲即摆政府嘛算袂歹啊，司机甲你派便便，时间到倒来甲你载洗耳机，一洗咧得爱8点钟血液透析，长辈时代。你降时脑咧洗，你就知影洗耳机的痛苦。
2: 啊，尤其洗完了，规身骨安尼神道道软膏膏。洗完了，伊个上你一块胖，互你食，为虾米？ 因为就是要你补充营养啊，对啊，所以有咧西药剂，拢在西药剂即个痛苦的所在，佮无方便啦。你想看卖，你一三五二四六洗了了，你是洗规世人诶，唔是讲咱今日洗洗了，明仔再变洗，后日拢洗，唔是啦，系拢是安尼啦。所以吼，咱来为根本开始过，为即个药剂开始过去。人讲吼，心啊白闹着害啊，女性变心啊白吼，即个子宫能做着害啊，所以心那好，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若常常咧放尿的气泡白了，常常放尿的放这尿两杯，爱记哦。你是咧放尿的骨精髓，你是咧放尿的寿命，放尿寿元的。为什么？你规身躯诶，即个内底好的物件，拢先由即个尿道尽量个排出体外啦。所以即、這个关头爱甲顾好，咱暗时放尿诶。放无诶，啊是要放紧紧诶，甚至讲咱寒人诶时阵，骹手甲冰冷诶，拢是甲腰子有关诶。人讲心主骨，肝主筋啦，为虾米心诶主骨？你看卖对焦位啊讲啦，放尿两杯时阵，你放骨精脆时阵，是你身躯诶一挂好诶物件放放掉啦。咱今仔日腰子顾好顾用，咱人诶春风，人诶少年，甚至做工课嘛靠精神靠体力啦。不管咱哦，要加日班加美班，拢总无问题。查甫人吼、哦，放迄啰爱有面子啦，就是爱靠咱这游戏来做挑战啦吼。
1: 来，威廉。
0: 哎。啊，我想加我们一个解释。
1: 来，你好，白娟妈妈，你请讲。
0: 啊。
1: 来，你讲。
0: 这个别讲。
2: 你就是在讲，你讲话啦，
0: 你
2: 个加红。
0: 你加红哩。
1: 我加红。
0: 哦，你好啦，啊，你做狗呢？我这边甲你问一下哈，
1: 迄
0: 人啊吼，查甫的啊，拢犯乱条啊，迄食迄个，
1: 食生
0: 化，食迄款生癌的迄个
1: 吼，食迄种有效的，食生阿膏吼，
0: 生阿膏有效哩，
1: 嘿嘿，吼，食
0: 生阿膏，
1: 有保证有效，吼，
0: 我甲背你两罐，甲恁买啦。
1: 你
0: 看你较无效啦，唔知
1: 别人咧用家己叫的啊。吼、哦，伊甲别人
0: 叫，
1: 别人叫无效，我唔知啊。我食
0: 三个无效，
1: 来你
0: 电话。
1: 好，
0: 真
1: 啊，够
0: 无效，好。
1: 对对对。
0: 哎，
1: 我
0: 听啊。
1: 来，你电话。阿华，你讲。来，
2: 哪位你好？
4: 哎，我要一座大桌的。
1: 来，阿进无啊，我等下定宣布吼，因为这为着公平起见
2: 啦
1: 吼。啊，我真是，我真是，搁要再次新站二号走来，你电话先挂断吼。啊，今日东北是大爸爸人啊。最后啊，唔惊去红梅为着无爸爸妈妈洗了手，为着无啊，让你放着气泡白了，无啊，让你膀胱无力，无啊，让你糖尿病带着并发症去影响着你儿子，要让你心啊勇，他较地好。我啊，你讲人讲心啊白闹得来，心啊白子宫能做得来。后伊讲的肝主筋，心主骨啦吼，你骨头袂勇。我啊，你讲今日让你食这个六种初生的。火气溶来得带火哦，咱是用迄个冷冻技术甲伊萃取的就对啊吼。今日最后啦吼，三十组四组的，一客啊两千块，这你随到贵随会当食，随今日甲食，明仔随有感觉，放着气泡，食那会变放只少啊。腰子是安怎愈来愈巴嘴啊？腰子袂阁再打薄啊，腰子袂阁生水泡，东北时代。今日一克两千块，两克四千，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同款送四盒，啊送一盒，再送一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一盒，三十组尔。电话0800-097-098，医生哪有甲你讲你药剂歹？医生哪有甲你讲你药剂大薄大细粒？医生哪有甲你讲你药剂咧起水泡？爸爸妈妈，你唔通做西药剂的候选人啦、啊！哦，中北时代，啊，今日开三千块，甲你医大病啦，吼、哦，啊，你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我宣布了这，吼、哦，做一届听啦，吼、哦，电话拢满线哦，等下我话，全部拢宣布了，我一点钟这组数卖完，我就无要卖啊，过来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啦，吼、哦，十二盒六千块，佮减送你两盒，安尼总共二十组，啊，若得大组的哦。最后你甲听啊，第大组就是万二块，总共两大组二十八盒，加红佫加送你一组细组的啦，三十四盒，佫加一盒到三十五盒，互你食一个疗程，互你食免洗耳机， 今日随家食，放入气泡白落，明仔载谁知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开始接电话啦啊！来来了。
5: 喂，嘉宏，
1: 来妈妈。
5: 哦，我
1: 要一撮大枣诶。要一撮大枣诶，你
5: 有买过呢？
1: 有哦。一个啊啦。
5: 我买过。真好啊！我本来
1: 个白，安尼吼，系啊，即食了神水的百人看起来较光整，较袂臭老。女性朋友食皮肤嘛会好，人讲神水若百人就会光整，头毛就会水。哎呀，吼，来电来
5: 个
1: 来
5: 吼。
1: 你你看你看啦。
5: 我讲吼，人拢讲我愈来愈水呢。
1: 吼，啊，就是爱食这固肾的啦吼，神水若百人就会青春，就会美丽啦吼。哎呀，来电来个来，电来个来。来喂你好，来要六张
3: 哈。我是做特大组的，有
1: 无？要特大的有来十组尔哈，哎呀，先买先赢啦，万买讲迄落尔，哦，来电话行咧哈，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面满线，身体有够济，你若卡着嘟嘟叫，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迄合作电话卡袂通啦吼，哎呀，来喂你好，来银传大哥，
6: 喂，
1: 来妈妈。
6: 啊、哥哥 ，Hello。
1: 陆强，冬青。
6: 嘿。
1: 来电话，今日要大组啊，细组。
6: 细组啊，大组。
1: 好，来电话，今日细组的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人啊。全国我你讲，陆强无人敢像我做冬青的，你甲透开，食迄个陆强芳就对啦。正港的陆强有一个芳开哦，有够赞的。吼、哦，我就讲啊，我客哦，阮厝边啊，食大家拢哇，正时闹这个物件。回味到过去，恁咧啉洛阳酒，迄个洛阳气口正洛阳芳。我就讲啊，我徛阮丈人吃，阮丈人讲，哇，这比较早家己去伫台湾买咧浸的洛阳酒，佫较芳，佫较有效。长辈时代，这食一包就对啦啦，食差不多咧半行的洛阳酒啦。我唔是咧乌白甲你讲的，啊，因为咱这厝的，就是对天迄块气量3公分尔哈。人讲一两一钱会气量。一两的黄金啦，一钱的黄金啦，吼！来，喂，你好。
7: 啊，你好，我要写一组。
1: 来，要一组啦，吼！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真正毋是咧讲生笑，尿毒症，爱去用血液透析一洗落，你都不方便。耳机呐，洗落规世人的啦，啊，你唔好规世人要洗耳机，咱啊活好健康。哎、欸，迄若巴肚甲你开空落有哦，规世人的。哎呀、啊，来，喂，你好，一支大，一支妈妈，
2: 嘿。
1: 来，你要要录像吼？
8: 这
1: 组好。哦，好，来电话行咧吼。我就讲啊，医生来甲你话，要甲你代讲落迄个就对啊。我就甲你讲，你人生已经去一半，腰子细了就对啊。你看腰子细了，大家消散落吧，一个面色面皮啊乌索索。啊，我就讲啊，你食咱的迄个录像当中，在色容啊，全台湾无人会当敢咧甲你讲的，这位纽西兰，全世界的药落就是伫纽西兰上好的。吼、哦，电话空八空空。0970098，来喂了。
3: 喂，嘉宏，我要大组的啊。
1: 要大组的吼。
3: 啊对啊，啊两组拢寄来阮家。
1: 哦，好好好。
3: 特别阿桑伊讲吼，本来迄爱洗药剂，结果医生讲免洗啊。
1: 医生讲免洗啊吼。
3: 哎，本来去洗，结果伊讲免洗。
1: 这真正赞的啦，我都刚刚听到免洗药剂，食咱的洛阳冻精就对啊。
2: 你欢喜
3: 的啊。
1: 吼、哦，艰苦啊！迄、刚才我听过几啊十个医生甲我讲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3: 好好。
1: 哎呀，来喂你好，来苏妈妈。
9: 我要买鹿茸精。
1: 冻精。
9: 冻精。
1: 嘿嘿嘿。
9: 嘿。
1: 没
9: 挂机。
1: 哎呀，今天阁有嘞。
9: 哎呀。
1: 哎呀，
9: 我头
1: 先
9: 无人接，我足惊买无啊，我买
1: 无人接，啊，就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接袂起哈。电话
9: 好。
1: 好。
9: 好。
1: 好。好。好。来电话起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你家己做一个选择啦。查甫查某拢有心，吼、哦，查甫查某拢爱顾腰子，你唔好干那讲啊，查甫有腰子，查某会无顾啦吼、哦。来，喂你好。
10: 喂，
1: 哎、欸，来你好。
10: 兄弟，我要大组一组。
1: 来，要大组一组啦吼、哦。好，来电话行咧哈。
10: 啊，
1: 这电话你看满线满杆咧，来喂你好。
10: 喂，你我要一组，
1: 得
10: 大组
1: 的。要得大组的，得大组的，你有买过呢？无想到要得大组的。
10: 我有啊，我进前了，迄肾丝球过滤率上低啊，我卡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几多，啊食到即马拢正常啊，
1: 正常
10: 啊，啊袂，啊医生讲叫我要日加落，有可能爱去洗药剂啊，
1: 无唔对，哇正确的，
10: 系啊，啊我食到正好啊，你搁赶紧甲我食来，
1: 哦好好好，我阿兄本来十七年，医生就叫伊要去准备要代讲啊，系啊，
10: 系啊，我食到
1: 伊
10: 嘛是。 嘛是拄啊，医生嘛是讲啊，过伫加落嘛唔好，我拄啊问你叫我食几多，啊食甲正好。
1: 赞赞赞，嘿啊，甲你恭喜啦！系啊，
10: 对啊，赶紧甲我寄来，我都剩一克啊，我尔。
1: 人生就是爱给家己机会，像这会给家己机会，你就免洗耳机啦。啊，你若唔相信的，无给家己机会，你就准备去台讲洗耳机，我无勉强啊。好来，等下下咧。
10: 好
1: 啊，哦，啊，今日这开小钱，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你看是洗耳机的王国啊。因为过去大家拢乌白食药啊，洗耳机是来源之，过来糖尿病全台湾有300万人。你甲想四分之一以后偌济人爱洗耳机？
2: 四四成超过120万人咧。
1: 对，系 啊，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洗耳机唔洗耳机，要顾心水唔顾心水。我来讲啊，心是源的基本啦，啊，修是对心咧行。你的心哪用，你的寿命就长。长辈时代，咱的鹿茸动静就对啦。全国大家食过，大家都饿了。啊！大家都时不时卡来咧问看，当时要搁卖落用动静，规年套当拢人咧问啦。吼、哦！啊，我咧讲啊，好不容易即届拄啊进口倒来，啊，然后本来是要互即时的节目卖，结果我共先起来才卖现场的节目啦，吼、哦！来，为了必招妈妈。
8: 哎，我来给你买一个。
1: 落用动静啦，吼、
8: 哦！要讲的按国有机也好。
1: 吼、哦！这个国有机一杯一重，妈妈你内行的。洛阳，你若过去，你若有听人咧讲，洛阳就是国药剂上赞的一个良品啦。哎呀，
8: 是
1: 讲
8: 药剂讲肝无好啦。
1: 药剂当若肝水放入去气泡白落，迄就是尿蛋白伤悬。
8: 迄即摆拢卖啦，拢卖气泡白，迄个拢卖啦。
1: 吼、哦，啊，但是
8: 我是有咧食别行的，啊，就即摆食到拢卖气泡白煞。
1: 吼、哦，啊，那安尼佫继续佮保养哈，洛阳佮食，吼、哦，来电话加你哈。
8: 其实我都佮你叫的。
2: 刘大红，我知啦哈，妈妈上去也
1: 来，你等下，来拢满线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是给你人生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哦。啊，我家王甲你讲，这洛阳讲到外好，火气强，吼、哦，对天迄地，这是啊，这专业的人，会晓买的人咧食的。啊，我甲你讲，这个外口就对啦啦，一般中药行拢留咧家己食啦。
2: 嗯。
1: 因若买姜啊、糖啊，这种的拢家己留咧。你去药房甲问我气强有无？伊讲有气象啊，啊你有通买我无？无啦，因为气象人拢家己留咧食，伊卖你个拢是粗粮、粗粉粮。长辈时代，啊你若寒人到脚尾、手尾冷叽叽个，寒人到惊寒个，你甲食咱个鹿茸冻精，保证一杯一中。
2: 尤其你常常腰子筋会酸软个吼，这就是咱本身腰子的发炎嘛，腰子已经开始咧出问题啊，所以哦，咱赶紧食咱个咱鹿茸冻精。你要来吃咧，咱这要拍开就会当吃，真方便，无分饭前饭饱。你只要早暗一包来做保养，放了气泡白咯，三天我就没有你看到效果。你若如果常常要放放无的，暗时常常哦，安尼搞了问题，咱哦，你长时间个吃，我来讲，买当贵，咱根源开始来做改善啦。咱腰子功能若好，膀胱尿道就对你好。腰子功能若歹，我来讲啦，你放尿绝对的放，要放放无慢慢紧紧啦。咱腰子功能若好，我来讲啦，以后寿命就得延长啦。咱今仔日哦，这个鹿茸冻精真正是吼、哦，多一个月加防晒日为咱公司吼、哦、特别优惠的啦。订购专线一定电话赶紧哦，电话愈来愈一路爱满线，做数愈
1: 来
2: 愈
1: 少啊。
2: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
11: 喂，喂，阿威啊，我要叫一组特大组的。
2: 特大组的吼，刚才你有这句电话，特大组才十组呢，你咪就别无法
11: 咧。
1: 有啦，
11: 先讲
1: 一下，一点钟啦，写完就无要搁对讲哈，来电话时段。
11: 好啦，谢谢。
1: 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今日咱的洛阳动静。我希望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买会到，食会到。
2: 嗯，
1: 啊，我嘛希望恁以后袂洗耳机，咱卖一数一三五二四六，拢带人去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干那难得一个机会啦吼，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咱无爱搁再洗耳机，吼，啊，咱放着气泡白落，啊，着腰酸，腰酸啦，啊，脚头有会软开，即、嗯、种的，就是拢百姓。诶，镜头啦，吼、哦！啊，我著讲啊，那拜神，人生有啥物意义？啊，妈妈，恁若薪水无够，子宫两侧拢无好，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查甫人先啊拜， 闹得嗨，女性朋友先来排主攻两座得嗨。啊，咱今日要叫咱新员过本，然后要叫你长岁收，心是底收咧行哦，来回了。
12: 玉
1: 凤，玉凤妈妈。哦，要大组的啦吼，来这凤园的电话行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愈来愈紧张，座数愈来愈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甲你讲，今日你这。这个龙江冻性你也袂晓食，我就讲啊，我家己亲啊，这辈大兄亲身的体验，医生讲要代讲啊，阿仔因妈妈、
2: 因阿妈、
1: 因阿妈嘛要代讲啊，
2: 是啊，
1: 结果食咱的龙江食食咧，拢做唔免，一个水仁妈妈本来食这个腰子大补，食甲拢已经正常啊，吼，啊咱迄个啊训练一个阿金姐啊，食咱的龙江就对啊啦。食甲本来生水泡，即马拢无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是人的根本。啊，你电话一定爱甲卡号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组洛阳东京透开就会使食啊！哈，这对天的气容，这财色容啊！长辈时代，这拢无交配过上营养，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粗容少年家这上用的容，啊嘛是正药落。长辈时代，一克两千，两克四千块，因为你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十二盒六千块，佫加送两盒十四盒，啊，若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八盒，加红家己佫送你一组三十四盒，佫加一盒，总共到你三十五盒啦。啊，食一组特大组的，你哪个洗耳机？钱我甲你出。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拄只吼，咱迄个婚姻轮杯，咱做妈妈哦，敲电话来问啦。啊，伊讲进前过来做无好啦，会当食无？
1: 哇，真赞！
2: 过来做无好，尤其哦，咱足侪妈妈，咱足侪吼阿妈，即下呢，你以前拢无咧做过来啦。所以哦，地主即卖啦，天气转变的时阵，骹手冷机机，我特别惊寒。咱今日落凉冻精，你赶紧甲食，会当予咱即个寒人时阵，骹手袂冰冷。哦，这个茶酒的冰凉，我来讲啦，这个肯定当天就非常好过啊。啊，过来有人咧，咱对啊，曾妈妈嘛咧问啊，啊，伊本身有这个月事恰别大的问题，会当食无？我讲嘛是会当食哦。女性朋友，你只要下身有问题，拢是会当食咱的洛阳冻精啦，这会当帮你来做改善。男性朋友更加免讲啦，咱讲话伫厝内底要讲话会红声。讲话要有气力嘞，我来讲啦。咱日时上班，暗时过会当加班，透早起来，无骨体来做早顿，过会当考试时啊。我来讲，迄查甫人出去是外面主的，但是面主要来顾，靠你家己照顾啦。加洛阳冻精，早一包来做保养。我来讲啊，这逐工哦，无拢会开个人煮早顿啦吼。
1: 放着气泡白落，今日食明仔载就知啊！来回了。
13: 买一组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啦吼，后背过呢。
13: 哎，前后背过，前后袂歹。
1: 袂歹吼，好来等你行咧吼。系啊，我就讲啊，腰子一定爱顾，查甫人腰子若无顾就对啊。阿伟讲的讲话就袂大声。
2: 对。
1: 啊，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组数已经剩无济啊哈。差不多咧倒算啊啦吼。
2: 咧倒数啊。
1: 拢个位数啊。嗯。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洛阳就对啊，全国你足济人听，但是洛阳你毋捌买到讲即下做啊血气阳对天迄地，你毋通去买到粗阳，毋通去买到粗温阳，毋通去用骗你，全国就对啊，无人敢像我洛阳用冻精诶，互恁食落去有迄个洛阳诶口感，啊，我著甲你讲啊，即种诶你真甲食。听到过去你寒人会惊寒的，食到来冬天拄好袂惊寒，吼、哦，长辈时代，啊，你著家己去把握啦，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最后做数，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洗耳机的，有糖尿病你电话甲敲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了解。
14: 哎，我最多一桌，
1: 来要最多一桌电话起来吼。啊、来回了，来水底啊，爸爸。
14: 哎、
1: 欸，妈妈。
14: 叫东京狗啊，叫。
1: 那叫东京哈，好。
14: 特大组的。
1: 啊，你有买过无？
14: 有啊。
1: 食了好无？
14: 啊，都啊，搁咧食，
1: 还搁咧食，啊，应该食了袂歹啦，吼。
14: 我是要过有资源的。
1: 系啊，得过有资源，即路上就是咧过有资上赞的啊。
14: 僵直性的脊椎，要膀胱炎。
1: 吼吼吼，啊，即食即有效，系啊，来你电来行咧哈。
14: 哦
1: 好。啊，来。
2: 好来哦，咱都算好到这电话哈。
1: 我就讲啊，像这妈妈、水弟啊、妈妈这住安南区的啦，这拢甲咱买特大组的，物件若无好，人哪有可能去甲你买特大组的？啊，我跟你讲，今年卖即届呢，这卖过优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鹿茸愈来愈少，尤其这种对天的啊，
2: 对气
1: 茸会愈来愈少。吼、哦，啊，我就讲啊，无爱洗耳机，干那一个机会。食看卖，咱的鹿茸冻精，吼、哦！啊，你若讲啊，着洗耳机袂要紧，安尼你甲钱欠起来，欠起来，人工通去洗耳机，吼、哦！啊，看你是要开钱买鹿茸倒来食，食好毋免洗耳机，啊，是要以后开钱去洗耳机啊，吼、哦！看是对一种开钱的方式，你会较轻松，吼、哦！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组数无济，啊，咱最后啦，统计组数啊，那。无啊，都无买啊！
2: 我靠，今麦无搞
1: 啊
2: 呢！
1: 我靠，无搞
2: 啊！
1: 无
2: 搞啊！工作数无啊！
1: 无搞啊！你先听歌，我靠，偷鸡啦吼！来，一首歌，下个拢教红，甲你吸收啦吼！
2: 来，0800-097-098，咱来听歌吼！啊，这段先到这侪啦吼！来，啊，电话无好接咪啊！好，来听歌，阿爸的心声，刷卡服务。

0: 来吼，这首歌是咱吼好朋友点播的歌曲《阿爸的心声》啦。哦，阿爸的心声其实吼，阿爸是足辛苦的，啊，着来啊，着我吼，啊，着爱吼，日时拍拼，暗时着个奋斗。所以吼，阿爸你家己辛苦啊，但是吼，有当时为着厝内底某囝，你家己身体嘛爱顾用啦。
1: 爱甲阿爸腰子顾用。
0: 嘿啦，啊，尤其咱做一个吼贤惠太太，咱买晒吼，家己买进来这优惠，起来照顾咱家己翁婿。体条来的红赛，咱红赛身体也顾了好，咱当然会当得到回馈呀，吼，这是吼相对的啦。但是目前歹势做数无啊，啊，拄只吼，家宏啊，伊伫家宏头家吼，啊，过咧瞧，哦，就歹瞧的。
1: 头家有讲啦，吼，啊，讲事实的，伊讲吼，真正大概拢袂即落计数，啊，陆荣是当年起价啦，吼，卖讲陆荣当年起价。咱所有的物资，当年都起，
0: 对哦、
1: 啊，干那唯独咱的产品无起，大概拢做促销。啊，我讲袂要紧，到今年最后一档，啊，你搁有我卖，头家怎讲吼？安尼最后就对啊啦吼，这首歌呐唱完，啊，咱最后为着无爱互爸爸妈妈洗耳机，吼，啊，为着恁糖尿病啊顾无好，惊影响到伊爱洗耳机，耳机会打薄，放入气泡白落会搞热。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让你带着尿毒症，啊，无爱让恁去洗耳机。伊讲最后15分钟，让大家写，啊，写完，今年绝对无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血气强，人生，你敢若捌听人讲乐强有偌好？但过去咱的生活困难，咱食袂起，
0: 嗯，
1: 啊，正是家宏用上少的介绍，让恁食到纽西兰这个国家上好的乐强。会当接天天地之气的啦吼，对天一地啊3公分尔啊，这血气强啊，这个康百氏药厂联合制作的，啊这水透落就水会当食，水食落就水有效果好吸收。今日最后卖喊组数啊啦吼，你太多啊，写一组的你只能让卡给他改两组，啊无欠彩你今年无。

0: 地买啊啦吼、哦。今日细组诶，我阁甲恁介绍一下，一克啊2000块，啊，今日两克啊4000，因为恁3000，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哦。这换头家送啊啦吼，伊讲甲既然咱都要做好事啊，为着要让洗耳机，台湾我都讲啊，200,000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甲恁开放，电话0800-0097-098。啊！若大组的两小组加起来一大组6000块，12盒佫甲你送2盒，14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特大组的上会好啊！今日若要特大组的翁仔某拢会使食，翁仔某拢袂佫放着起步白了，袂佫臭着破烟。两大组加起来一特大，就是28盒。同款佫送你一组细组的6盒。然后加红，搁家己加一下，总共35盒，12000块，开12000，让你腰子好利利啦。
1: 0800-0097-098，
0: 来位六来梅山妈妈。
2: 嗯，
0: 我是林玉玲，你问哪包的多？哦，来你电话来位六，来米珠啊妈妈。
2: 哎，
0: 来六，要六
2: 条。你那个龙阳冻鲜
0: 吼？哎，对。
2: 对，啊，我咧食着有效咧，我即摆腰会酸嘿，啊，你食即摆拢较袂
0: 啊。啊，那腰子摆就是腰酸，脚头有会软，嘿啊，来电来行咧吼。
2: 我咧大包咧拿，我
1: 咧是腰子筋会酸啦，嘿。
0: 那算啦吼，
1: 那算就
0: 最后剩10外分钟尔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需要的赶紧，啊，这无勉强，吼，我著甲你讲啊，这足济人卡来咧欢呼，有食过，大家拢会想要搁食。因为我就跟你讲，我家己的阿兄本来爱洗耳机，医生叫要代工啊，暂时唔免洗耳机啊。啊，然后伊的耳机嘛活化啦吼。来，喂你。
2: 喂。
0: 来，妈妈。
2: 小红
0: 哈。嘿嘿，来买。
2: 我买龙阳冻精。
0: 买龙阳冻精啦吼，来点来加咧哈。
2: 好，谢谢。
1: 咱哦，阿伟也咧上会当中啦，其实哦，正在接受着咱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啦。伊讲哦，自从食到咱的龙阳冻精了。一放流起泡白落的，真真正正随改善啊！这不是爱足久的，唔免放流起泡白落，两顿真咧食三天，我就要看到效果吼。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喂，嘿，我要买鹿茸冻精，
0: 来买鹿茸冻精吼，来电来加咧哈，啊，来，
1: 因为吼，咱物件真正讲话啦，所以哦，有当时阮甲厦门讲过，但是爸爸妈妈你只要用过了，足侪人拢替阮咧倒介绍，为什么？因为物件真真正正，你也看到效果啦，唔是家己阮咧扛水布置。
0: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啊，你近期咧讲个鹿耳冻精对吧？
0: 鹿茸，鹿茸
1: 啊。鹿茸，
3: 嘿。嘿，啊，这身体吼，较虚吼，食这刚好。
0: 食这听完过分上赞的啊，嘿啊。
3: 没有。
0: 药剂是心肝之本。
3: 嗯。
0: 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哎呀。
3: 好好。
0: 来，啊，电话0800-0097-098。啊，我就讲啊，腰子若细落，人生是乌白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人生要过有彩色，要会当过正常人的生活，唔免讲啊，要注意当时要来洗腰子，啊，尿毒症大条就对啊，人的疲劳，人的亚肾，吼、哦！啊，这点对你糖分就对啊，咱若腰子甲过用，啊，咱自然糖尿病就较袂去大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你的腰酸的。啊，脚头有会软开，迄就是人咧讲肝主筋、心主骨，啊，肾水若过饱，啊，你食咱的鹿茸，即下做宰食茸吼，宰食鹿啊，吼、哦，一处鹿茸就对啊。哎呀，电话0800-0097-098啦吼。哎呀，啊，你着赶紧甲卡，四组的就对啊啦吼，买两盒，啊，4000块，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4盒，啊，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啊，特大组诶，就是2大组，28盒，搁加送你一小组，你做体验，搁加一盒，总共35盒，12000块，开12000，互你腰子破病拢好利利啦吼。啊，所以讲人讲食鹿茸，你着来当食着正血气茸，有接天应地之气吼，食互你好骨生，两骨硬，熬做工课搁袂破病啦。
1: 查甫人吼，咱哦较无够，迄落较无够力诶啦吼。其实哦，鹿茸就是算。对咱查甫人上补的物件啦，啊，尤其吼、哦、咱女性朋友暗时定来骹手开始冷叽叽的，哦，尤其咱进前过来做了无好诶，拢总会使食，要放放无诶，唔放紧紧诶， 啊，常常暗时常常咧交流问题啦，拢总会使食咱的洛龙冻精哦。咱啊药剂功能无好诶，甚至咱一三五二四六咧西药剂诶，我来讲洛龙冻精，你甲照三顿食，甚至有可能会当改善咱西药剂诶触手。一个拜六减少洗一届，我来讲，你开这个钱就开了，给大人哦。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你好，来林美妈妈。来，你要被录像哦。好，来等你家里哈。啊，来，你好，来叫林阿妈妈。
4: 喂。
0: 来，你要被录像哦。
4: 四
0: 组的三千块俩，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
4: 六盒三千。
0: 嘿嘿，这有够俗的啦。这你去外口讲买三万，你都买袂着，我袂甲你骗的。这正会起用。哎呀，上好的路障。
4: 六千
0: 嘞。六千，十二啊，加上两啊，十四啊。哎呀，啊那特大组的加上一组，小组的二十八啊，加上六啊，佮加一啊，七啊。啊。
4: 六千的啦。
0: 六千的来，你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啊，家宏祥啊，今日的光阴甲这个路障教会呢，我就先起来吼，暗时。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赶紧卖，因为暗时足侪听友啊，讲进前买了好，啊，惊讲今年无地买啊。
1: 嗯。
0: 哦，因为这种物件需要为纽西兰进口，唔是伫咱台湾讲啊，咱的鹿啊是食饲料的，吼、哦，啊，这是正食草啊，食天生的，等于是野生的啦。
1: 尤其哦，咱纽西兰
0: 吼，爱保信用，新的是甲勇气咧行啦，吼、哦，唔只爱接天地。哦，伊对天迄、那个，对天迄地上好。来，喂，你好，来，福平兄。喂。
5: 来，我
0: 咪。嘿，福平啊，妈妈。
5: 买六千
0: 诶。买六千诶，六千啦吼、哦。来，你电话起来，你这超顿诶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咧请请，又咧算又会闪着诶，即种诶，就你薪水无八甜，啊，放着会起泡白落诶，讲实诶，你得准备爱洗药剂啊。你若长期放着气泡都唔插伊，你绝对爱洗药剂。吼、哦，这我唔是咧乌白甲你开玩笑，
1: 因为你气泡白了就是咧放尿尿两白啊。
0: 对对对。啊，咱人呐尿两白拢放掉，你人都无两白质，安尼你人都袂健康。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的肾丝球过滤你肌酸酐，那无控制好好。吼、哦，这个我甲你讲，药剂呐白白都爱洗药剂。我就讲啊，洗药剂洗落规世人，啊讲呐甲你带落迄个。你那甲你通知讲来，要甲你洗药剂啊！你这带着尿毒症啦，要来甲你带讲，我相信你敢若听着目屎就淋落来。
1: 嗯，
0: 因为这毋是像咧感冒讲三工两工会好，药剂洗咧洗规世人诶，吼、哦、啊！你若药剂渗水啊无够，渗水大薄，药剂大薄，你的功能放尿都拢袂好，你就会常常搞尿，啊常常会痛风会尿酸诶。这就是拢因为你肾水无把甜，无在调，甲你过滤你身躯的药毒，过滤你身躯的所有，即个食入去巴肚的毒素，啊，这就是叫做尿毒症。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电话只要若卡会通，我相信洗药剂这条路，这世人甲你无缘啦。吼、哦，啊，我相信大家拢看到你厝边啊咧洗药剂带一个讲，足无方便的。哦，啊，有诶，甚至在搁买血液透析，等下厝咧洗，哦，啊，这拢是一种足磨人诶病啦。哦，咱讲实在，病来会好，咱讲来医啦。洗药剂敢会好？药剂啦，洗第一届落就洗规世人诶安尼。啊，你敢甘愿讲啊？要甲洗一届试看卖？因为这袂当试啦，因为这洗咧就规世人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为着开发这个洛阳冻精。全世界唯一干那洛阳，咱有法度做冻精，因为咱真金不怕火炼，咱的洛阳，得做互你食落有口感。迄洛阳你甲食是芳芳，正有洛阳的，吼、哦，啊，佫有带伊的火，吼、哦，即个叫火气阳，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本来医生甲讲剩十七，你讲你若佫无啊升起来，你就先去洗耳机，咱干那用洛阳甲拼拼，甲互伊唔免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啊，所以讲洛阳是安那自开国开天地以来，就有洛阳人咧浸酒这个物件，啊，咱即马是用冷冻萃取技术，甲所有即个活性拢捞掉咧，安尼你即会当食到伊真正 好的鹿茸，哎，才会当真正治好咱的腰子病。嗯，
1: 因为吼，咱这是用零下67度、69度啦吼，零下69度，咱冷冻的这个技术来萃取的，而且咱内底个一个专利哦 ，CD271 的专利啦，这是外口吼买袂到的专利哦。
0: 来，喂，你有张月妈妈。来，你要买鹿茸？嘿，我教红，你带水拿来。
2: 哎，
0: 你买鹿茸哦。
2: 我
0: 是
2: 买两
1: 撮
2: 迄
1: 落
2: 啊。
0: 买什么？
2: 买。
1: 哦，买鱼，我收
0: 金
1: 路啦。
2: 嘿，咁收金路诶。
0: 啊，你买鹿茸呢？
2: 系啊，我买诶，迄四组诶，你讲3000。
0: 诶，3000条六啊。
2: 哦，安尼。哦，我今日要寄。
0: 诶，明仔载甲你寄后日收。
2: 哦好。
1: 系啊，你就会赢啊哈。来，0800-0097-098，咱目前是无限座数啦，因为咱哦，这15分钟是头家开放哦，咱爸爸妈妈
0: 最后剩8分尔，
1: 互恁的福利哦吼，这无限座数，所以恁尽量订，因为这不是开阿伟来的，不是开嘉宏，不是开阿华来的啦吼，所以尽量订拢袂要紧，你得当厝内底有需要，赶赶紧紧是，而且进前捌买过。咱今仔日要追加赶快来探监，佮有座数时阵，因为嘉宏讲今年有可能已经无货啊啦吼。
0: 啊，细组要改大组的嘛，赶紧哦，来回你好。
2: 我要大组的两
0: 组。安尼，你是要特大的两组？
2: 哎、
0: 欸，
2: 对。
0: 哇、哦，啊，你哪知影要特大的两组啊？这啊。啊。啊。
2: 我冇吃过啊。
0: 冇吃过。好个有够好个吼。
2: 那阮阿妹讲好个有够好
0: 无
2: 啊？
0: 哎呀、啊，哦，这查甫人食，尤其那八点，所有的工课日啊做，暝啊做啦。
1: 哎
0: 呀、啊。来，
1: 你袂欠袂先吼，好来
0: 来
1: 来来来，
0: 来喂你好，来妈妈。
2: 喂，买一座大座的。
0: 吼、哦、好，来买一座大座的电来行咧吼。
2: 我爸爸食的。
0: 吼、哦，免不了恁爸爸食的哦。哦，我当作我是讲你
1: 讲恁家叔妈妈。这招件有够友好
0: 的。我当作恁妈妈要买的，来你电来行咧吼。好，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家宏安怎甲恁讲？啊，倒不如你家己试看卖。
1: 对。
0: 我甲你讲，甲这亲像新鲜妙药。啊，偌好，你唔甲饲都无效。啊，过去我都讲啊，你有高血压个病史，糖尿病病史，啊，你长期有咧食西药个，你一定爱甲买来食。吼、哦，我都甲你讲啊，药毒药剂就是咧甲你洗你只个身躯个毒，为药药甲你排出去。啊，当你个药剂若无法度甲你排下，你个毒素就对啊，你就会带着药毒症。啊，药毒症就是你个血液内底。拢保持伫遮个西药毒、伫遮个农药毒顶头，莫怪你以后最后爱西药剂。啊，所以讲我就讲啊，膀胱啥啦会地疏，到尾啊会病变，就是为药剂开始甲你做阻塞，无在条过滤，然后你个膀胱就会出问题。吼、哦，啊，电话0800-0097-098啦，吼、哦，来喂你好，
6: 喂，
0: 嘿，来你个
6: 身体，
0: 要落奖吼。
6: 哎、嗯，
0: 来电来行咧
1: 吼。咱住台，咱住新北倒位。
6: 新北十
0: 字。来，好，电
1: 来
0: 行咧吼。
1: 啊，
0: 你若这搞，你看这电来，你就知影这十字。
1: 嘿，无啦，新北啦，我知新北咧。
0: 哎呀，我若看控制的，我拢当作台北有诶家人诶。
1: 嘿。
0: 哦，啊，电来0800-0097-098，国药剂专线，要爱电话收专线。我讲心是底，修是底，心咧行。查甫人心也歹，闹得来；女性朋友心也歹，主攻两折得嗨啦。来威了，来谢强兄。
7: 啊，你咧台？
0: 嘿，啊，你有甲买过物件？你住当时的？嘿，来买爱。
7: 我买。
0: 陆强啊，吼。
7: 吃算。
0: 好，来陆强，来威了，来丁哥兄。
7: 嗯。
0: 嘿，爸爸，住南区的。
7: 6000块是几啊？
0: 3000-6000的，3000-6000买两盒送4盒，啊，若6000的是12盒加送2盒14盒，啊，特大组的就是12000，总共28盒，佮送7盒35盒。
7: 一盒是几包？
0: 一盒10包。
7: 一盒
0: 几包？嘿，30毛的吼，来你电话行咧哈。
1: 来你电话行哈。
0: 来，喂，你好，来春蜜啊妈妈。来，你好，要落奖吼。
8: 嘿，对。
0: 哎呀，哇，这大家
1: 拢。啊，你要大组细组？
0: 3000块，
1: 六盒、哦，
0: 啊，大组的是加上2盒14盒。
8: 哦，小组的六盒。
0: 好、哦、
1: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0800-0097-098， 咱这预防西药剂的专线，预防糖尿病的专线，预防放尿气泡白尿的专线，就是咱这支电话吼。
0: 来，喂，你好，来高太太。
9: 嗯。
0: 来，你好，妈妈。
9: 啊。
0: 要录像吼。
9: 嘿嘿。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哎呀，哦，这拢伫这咧拼买房的。哎呀，剩最后三分钟哦，恁下啦哈。长辈时代，三分钟搁卡起来，我绝对无法度去甲恁接单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一支鹿茸，正彩色茸啊，彩色鹿啊的茸，我就甲你讲啊，接天接阳光之气，人讲补肾阳，补肾阳，肾就是爱有阳光之气，才会发到乎你的肾会当气数回升啦。嘿啊，来位你好，来小英啊妈妈。
10: 哎呀，我
0: 要洗澡。好，来，恁来行咧啊！这个肾原本就已经要去洗啊，已经无效啊，就是爱靠食鹿茸才有效啦。来，喂，你好，来，细枪啊，爸爸。
10: 我家只洗澡的啦。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和平啊，爸爸。来，和平啊，爸爸。喂。
1: 喂，咱大家
0: 通啊。
1: 最上诶。
0: 来，你电话起来。啊，我给他赶紧讲话，最后三分钟尔啊。吼，啊，我就讲啊，无爱洗药剂诶，药剂有放着气泡白落来，一工至三工秒，你进来哦。电话看吧，看看。0997 0998啦，来喂，你好，信用兄。
11: 哎，你好，感谢我沐浴露。
0: 沐浴露，来，你电话行咧，你问外口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鹿茸就对啊，你爱买着，食会着，好会着。啊，我来讲，西药剂这世人鹿茸，你甲缀咧食，这世人西药剂无你的份啦。来喂，你好，来和平啊，爸爸。喂，和平啊，爸爸。
12: 喂。
0: 嘿，来，你电话通啊。
12: 哎，
0: 来，你要录像哦。
12: 有。
0: 哦，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哦，吼。
12: 哦。
0: 哎呀，
1: 咱若爸爸妈妈吼，你若电话卡通只嘛，你若收音机啊切掉，安尼才袂相声，较袂听到你的声音啦，吼。
0: 来，喂，你要来收一下，爸爸。
10: 没事，大。
0: 哦，妈妈，哦，要大组的来电话起来，即在东区的台南的啦，吼。
10: 哎。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
1: 吼。大家拢看尾班车，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吼。
0: 这三分啊，写完录像你就不得了。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不爱洗药剂，要放尿袂气泡白落，要大白的。长辈时代，我讲心是对，修是对心咧行啦。药剂啦，够会用，寿命就会长，查甫人就会勇壮，查某人就会青春的美丽啦。所以讲，我讲啊，查甫人心啊白闹得来，女性朋友心啊白主动得来。今日我就讲啊，食一个正接天地应气的，会当初诶迄个。啊，会气量啦吼，这是上好的就对啊啦，三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剩遐就粗量、粗分量，迄俗啊咱无卖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唔免洗药剂，开万二药剂，甲你顾一生，安尼有价值无？我唔知影吼。啊，你若甘愿3000要欠咧，去洗药剂洗无一遍啦吼。电话0800 0997 0998哈，最后两分钟，洗错的。长辈时代买两盒4000块送你3000，买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那特大组的28盒佫加送你7盒，35盒12000，开12000，互你腰子好利利，互你腰子会用，袂佫腰酸脚软啦吼，关节筋、神经骨，互你骨头顶空空，会当好骨髓。两军硬熬做工课，搁未破病。
1: 咱为根本甲过去啦吼。
0: 来，碧珠妈妈。
13: 喂。
0: 来，你好。
13: 哎呀。
1: 嘿，妈妈。
13: 今麦坐咧，咧讲这吼。
1: 嘿。
13: 我两组大组的。
1: 你要大组的吼，啊你你等我一下吼。
0: 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吼。喂。喂。喂。
14: 嗯。
0: 我嘉宏。那你要、你要录像呢？
14: 啊，那是中药的吗？
0: 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有火风，拢青草的。
1: 伊这冻精技术咯，萃取的啦，这算萃取的，
0: 萃取录像啊，做冻精透气就会使吃。
14: 台湾的工厂啊？
0: 台湾的工厂啊？
14: 哦。
0: 系啊，纽西兰进口的。
1: 对啦。
14: 是工厂是对啊，台中啊。
0: 台中，
1: 嘿，你电话赢了。好来，0800 0997 0998，最后一分钟，放尿气泡白落，放尿的开箱车，放尿的加凉顺的，都、就是爱食咱的鹿茸冻精啦吼。 咱若讲暗时点了脚手冰冷，同款会当食。要预防咱的以后要西药治，买一三五年数量的，咱会当咱的糖分控制稳定的，甚至会当减少咱这个药剂的问题。咱今仔日六龙洞经，就是咱上好的瓦课，每两盒送四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就是14盒6000元，第大组的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35盒优惠12000元。要来做保养，早暗一包，饭前饭饱拢可以哦。伊这无分饭前饭饱，你若本身放尿奶起泡白落，你甲照三顿食；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本身有糖分的人，拢会当哦，照三顿还是一天哦，暗时要困落加食一包，拢总可以啦。
0: 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咱最后一分钟尔啦吼，咱嘛要电台哦，工商插播啊，插播的期间。做数无就是无啊！哦，你来等明年啊啦！
0: 听这两点钟的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啊、伟阿仔啊，我支持甲鼓励，阮后手各位当听两点钟的啦吼！啊，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有会当去继续听两点钟，再去继续听啦吼！
1: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台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国美天宝永隆丸、天宝清怡明目丸，林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只爱你一人》。在咱原里边，南南顶桥前50公尺，三角灯花生药叫国美天宝果脑丸、天宝清怡明目丸，苦性也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文南路115号凤阳药局，国美天宝好正丸，陈太太，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只爱你一人》。252-5500，咱们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来，好听的歌曲，合作《只爱你一人》。感谢着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拄我看迄个气象的预报啦吼，为明仔载开始，小连山十几天拢会落雨，吼、哦，南部地区啦。连续十几天拢会落雨，好你家在天崩背后咧倒骹手，啊那无水库对要无水啊，已经要大底啊！即个水库大底，得爱含水啊呢，得爱含水啊！爱含水的代志就大咧啊！到时阵啊，到迄个分区停水啊，分区停水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全面停水，啊了后就派迄个水利家出来。啊！一站一家一个一位一位安尼去啊，互恁轮流伫遐灌水。啊，一个人咧分配几桶，会当分配偌济呢？你毋是为遐当鼎拢会当去捡呢？伊一届就给咱互恁遐偌济水呢？呵，迄个时阵你都目屎飞袂离，好你家在头拄仔甲看，迄、那个天气的预报，未来啊，为拜师的应该要算起来是今仔日阴暗，就今仔明仔载透早天光的时间啊，哦，就开始啊，安尼算起来算好加载。天公伯有东京南部人，啊那无，迄个时阵目屎就飞袂离啊。寄望即届吼，连续落雨会当甲咱水库加入淡薄仔水啊。啊，无真正的目屎飞袂离。我今仔日吼，看阮另外一个主持人阿辉阿咧主持这部时，伊咧甲我讲吼，整个台湾为嘉义啊，罗南遮属于热带啦，热带。啊，嘉义以北属于亚热带，一个台湾破做两地，无怪定不时南部拢热甲要死的。我讲为嘉义开始啊。还有这北回的龟山，咱台湾讲唔知啊，我唔知讲南台湾破台湾劈切做一半，为嘉义以南者属于热带，嘉义以北属于亚热带。因为我第一届知影呢，吼、哦，来讲一间服装店内底面专柜的小姐，这个专柜的小姐甲人客咧开讲的时阵呢。伊今仔日做一个上界大唔对，就是讲姊妹仔伴，大家人平时啊，滚生笑无紧，但是有外人伫啊。结果外人伫遐时阵，你阁改糟蹋安尼吼，互伊感觉讲民主尽扫落地，所以才会隔离。这样代志是安尼啊。这个阿五啊，甲娇啊，共公司啦，啊，拢是专柜的小姐。这个阿五啊吼。伊个胸部较大，阿娇啊个胸部较小。啊，即摆甲阿五啊、甲阿娇啊两个人共同徛一个专柜，这个专柜应该生意袂歹。啊，若无免请甲两个专柜小姐伫遐徛专柜啊。啊，即一天阿五啊、甲阿娇啊因两个人个人客共同拢有熟识，啊，人客来。啊，即摆阿五啊、甲阿娇啊伫迄个所在，甲即个人客。这个人客户做阿特啊，啊三个人在遐开讲，啊因为咧做生意，当然加加减减为着业绩，所以必须爱着含人客在遐加减砍呐，砍价呐，盘呢啦吼。啊，即卖在遐那开讲的时阵呐，都爱讲着胸部大小。阿特啊，就去含阿娇讲，阿娇啊，你的胸部开遐小啊呢？即个阿五就滚生笑，甲即个阿娇讲，哼。爱着细汉的时阵无食炸鸡啊，胸部开始大袂起来啊，啊着甲摸伊的胸部，讲你来看，像这样咧平平。啊叫我吼一百多内底个家属，平时啊咱姊妹啊伴，大家人伫遐滚生笑无紧，有人客滴咧，啊你竟然咧甲我点点我胸部上少，胸部上少就是我心肝内上界大爱听，你搁伸手甲我摸，搁无人经过啊点点讲我着是讲无食炸鸡，胸部开始小。热，单向就欢迎提出告诉。事后，
实在讲起来，阿五一直甲阿娇回事咧，伊想袂到讲阿娇真正遐个，伊想讲阿姊妹阿攀，攀天搞混，攀早搞姊妹阿滚，想袂到讲阿妹妹姊妹阿滚，阿竟然伊安尼啊，竟然安尼同阿改过来，阿五阿心肝阿嘛知影讲啊，阿就是搞会破格，所以即个阿娇啊去到法院所在，甲提出告诉法官认为啊。这人我滚笑滚笑到过头去，已经超过正常朋友的范围啊！认为讲安尼是成交了成立，同我强调，这个阿我甲判三个，甲判三十天的拘押，这三十天的拘押和一颗罚金三万块，这是刑事的哦，这是刑事的部分哦，我未讲到民事的哦。那个讲到这个民事的输就大了。这民事的部分，伊要甲要求几万块的赔偿，也唔知咧哦。所以刑事甲成立民事的部分啊，得爱搁另外讲啊。所以吼、哦，不管安那好的朋友啊，滚笑归滚笑，唔忙安尼卡来手来，人来告你，你代志就大咧哦。所以尊重身体的自主权呐、啊。啊，若像这成交了，你得爱卡一三还是一空来报案哦。这左囡啊，边边三囡啊，判安尼，所以吼、哦，你讲笑的时阵爱看角度啦，爱看面角，阿蛮啊，乌白滚生笑，滚生笑人个变面。这个嘉义市的警察局第一分局中立派出所两名的员警啊，阿你今透早，阿骑警察车，阿用奥多麦咧巡逻的时阵，发现着四十六岁姓林的啊，违规红灯驾弯，单。当我要叫这个姓林的停车接受检查，想袂到啊！这个老林的竟然啊，我都来徛咧，硬吹硬走呢。后边一个女警在后边硬追啊，结果这个姓林的竟然桥都来弄警察啦，弄一个这个左边的警察，我都来变变过，切甲规个大红色哩。虽然这个左边的警察叫弄甲大红色哩，伊嘛是同款硬追呢，吹硬加咧，回哪老呢？切甲疼啊呢，爱袂叫无呢，伊嘛赶快硬堆啊！即个左边有够巴结，女警确实值得尊重甲肯定呢。结果，这个高人啊走路，警方啊，拄啊将着这个老林的甲抓落来，身躯顶超出了着两粒的丧尸魂弹。警方侦讯了后，将着这个老林的来甲医生发办。这个左边啊，真正叫小好啦，咱讲实在，唔是咱个娱乐的，真正巴结。迄册讲大红色哩呢，我那同款呢，硬咧拼呢，左囡仔生做水水啊，吼、哦，水圆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哦，这台南拿迄个下卡皮刀啊，台南这件今仔下晡啊，阿辉要报过啊，啊，咱就免搁再多说啊，吼、哦。这件，迄、那个拿刀台南的这个已经。叫人收啊，时间到啊，搁在延长收啊三个月。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阿伯啊，高雄三民区大昌一路成药局，这个阿伯啊去这间药局来买药啊，啊算数的时阵呢，竟然伸手对着因内底面的查囡仔店员干亡灵，这个查囡啊，打电话报警啊。打电话报警啊呢！这阿伯佫啊蒙第二届，迄实在有够恶质。即卖一个蒙第二届无当紧，要佫伸手要蒙另外一个查某店员，迄实在有够呛手，迄实在有够呛狂。即卖警方啊，随时将着这个线索佮抓起来，依照成交了防治法来佮医生发办呢。这要死，这要死，真正恶质，真正叫小够好呢。啊，这个开档给地安专门挂口罩入来，地安专门挂口罩入来，这真正是伤寒的、伤惊啊！妈，这抓到，这阮死的，这一定要告死，爱要做告白，绝对要找落皮。另外，那个讲到来台湾啊，啊来遐卖春，这个查囡啊，这个是日本来的，日本来的 AV 女优，就是专门来拍色情片的。这个左囡啊，是阿母啊。那问过你有这什么名？阿母啊，
靠水准的，这什么名？阿母啊！我问过你什么名？你讲不是讲你阮阿母啊？讲母啊？对啊，我来跳舞的舞啊，一个阿母啊，一个阿母啊，来台湾卖春啊，啊，一届35000，同一届35000，你看麦，迄个相当有钱的人，我讲真的哦，搁今仔日有钱，那是我，我嘛开袂落。卖讲今仔日，阮家境困难，无钱食饭，35000，我啷食几啊个月饭个啊？那你叫我动一届35000，你讲，迄个我开袂落，无办无理。即、這个昨天用掠着好妹妹，结果因红掠着了，无哎，因为台湾卖春掠着了，无去互人家牵上等于因日本个无，伊阁继续佚佗。可能啦、啊、吼，伫日本卖春，可能做无同的款吧，还是无做，我嘛唔知影。我唔知道日本的迄个法的制度安那吼，但是咱台湾伫迄个台湾卖春是一定爱有代志的。那么这个左囡仔伫台湾卖春卖了，刷落去日本，可能去做微整形的款啦吼。这个左囡仔伫日本啊，阿咧拍 A 片真有名。哦，是迄个日本色情影片啊，非常出名的角色，我会胸部 F 罩杯呢，惊死人。A B C D E F 六个卡布，好厉害，红高遐。另外那个讲到翁阿母两个人做伙，太太无多难满足着翁婿的性需求，这嘛是翁阿母冤家作大的理由。翁阿母的感情无好。阿公阿婆冤家，这个性关系真正是足大的原因呢。感情会愈来愈疏远，除了个性袂合啦，或是讲各方面袂合，这个性关系是足大的问题。这对阿公阿婆打结婚无偌久哦，细老的查甫人就做老片。即、这个老片因太太或者阿菊啊，即、这个阿菊啊，甲老片两个人啊，结婚无外久，结果即、这个老片竟然伫结婚无外久了后，随时去找到伊进前所交的某大姐女朋友啦，伊的前女朋友加约会啦，伊的前迄个女朋友加约会，即、这个啊，或者晓啊。这个晓啊，甲老片吼，本来是男女朋友，扯了，这个老片去看菊啊结婚了后，菊啊，敢那亲像对性关系唔是足有兴趣，老片那个招菊啊拢不爱，唔是拢不爱啦，就是无足介意，种在咧斗阵的迄个滋味无好啦，斗阵的迄个感觉无好。有当时啊，袂那么，有当时啊是应付，有当时啊就安尼拒绝，所以这个老片跟阿菊的感情啊，愈来愈歹。啊，因为伫咧感情愈来愈歹过程中，当搁再伫网络的所在，再次跟这个晓啊两个人伫网络搁再次重逢啊。哦，迄、那个重逢了后，一时天雷勾动地火，又会不可收拾。这个老片甲晓啊两个人就招出来啊，即卖招出来的时阵，先去食饭啊。了伫食饭的过程中，这个老片一直甲伊诉苦，甲这个兄仔讲吼，我的婚姻无美满，我娶这个某吼，甲来要招伊啥款呐？啊，你甲我提示，啊，甲咪要做工课，要变一个，啊，就安尼连一点仔感觉都无，啊，死定定倒伫遐，甲来要死暗呐，系安尼。结果连乎这个兄仔听，这个兄仔一个听了，安尼甲安慰。啊，两个人哪吃饭哪啉，啉啉完了后，拄啊气氛到，两个人烧酒去到汽车宾馆的内底，拄啊五碗全八分，吼，姿势变化甲时间的长短，唔是一般人会当了解。倒来甲因某咧啥款啊，三两个就皮皮喘啦。啊，若伫外口的七啊咧啥款，姿势万把款，所以两边啊，哦，大前说话回啊，未分胜败，这个天地分东东，你我唔讲，刚个嘴开开，尾目睭微微，两个人安尼，吼。足刺激，白城抗笑。
那么就在安尼一届食了满意了啊，同一摆过一摆，结果阿两慢慢毛胖，有一天去互老偏某叫我知影，这个叫我看到因两个人的对话啊，手机内底对话，确实证明讲因两个人已经到顶了呀，已经有啥款了。外口面老偏已经偷吃，问老偏，老偏嘛承认啊，结果。现在叫会啊，当我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知影讲，这个小啊，甲老平两个人确实有偷窃，当我判这个小啊必须要赔偿局啊150,000。现在敢判150,000呢？这个局啊要求750,000的赔，哎要求500,000的赔偿，现在敢判150,000呢？其实法官认为这件偷窃的案件。叫回啊！家己本身嘛爱好好检讨啦，唔是讲爱检讨啦，就是讲，即个底面有啊有带淡薄啊叫回啊，伊有无解疏失、有欠点的所在，所以甲他判赔150,000呢。法官的感觉就是，今日老片有讲啊，讲叫回啊，就是一正面的时阵，我想要甲伊啥款，伊拢迄种拒绝啦、排斥啦。无啥爱啦，骂人骂，迄种感觉。所以法官嘛有小夸，有认为讲，这个局会啊有淡薄啊一点点的错误，所以干那个判150,000呢，吼。二五零五零五零五零，那这是台湾的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去，买唔到。2525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痴情大西港》。这个《痴情大西港》这首歌曲，歹势我看破一下哈，《痴情大西港》这首歌曲，咱的钟妈妈，一个好买买了路口端花药，叫各位填报好正文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痴情大西港》。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恁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型卡。

0: 头咧食。
1: 啊，啊，都讲较古人诶退化啦。
0: 嘿。
1: 嗯，安尼啦，啊，我。
0: 啊，
1: 即卖
0: 咧，啊，你较古人退化东西是安那，脚无方便走路呢，啊，是会酸痛。
1: 酸会痛咧喏。
0: 好痛。
1: 嗯，啊，有去抽迄个玻尿酸。

0: AM 1071。
1: 像我的天宝好正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的，啊，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这罐天宝好正丸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脚筋。啊，咧天宝好正丸，这款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天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起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眠，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咱个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咱个天宝养龙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固腰子的。哦，你若是迄个高料啊，暗时啊，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啊，放无料的，脚会灌水的。哦，咱个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该放放，该停停，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哦，迄专门咧，互咱精神充沛。到你那是精神歹啊，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真要搁咧爱困的这天宝丽金配。啊，迄、那个夜生活暗时啊晚困的，啊是讲咱这个熬夜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

工诶，哦，咱诶天宝丽金配，啊，是讲咱做大美班诶朋友哦，暗时拢无人困诶，天宝丽金配，这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暂食2粒，看吧，2525500，台南诶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哎，因像我今日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一届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去哦，买唔到。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人生的脚步》。这个《人生的脚步》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美琪姐啊。这个美琪姐啊，伫个。中部建油药局，我要填报好村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听歌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来2525500，台面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关系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听众朋友会甲文杰来讲，文杰你咧讲话，甲拢官乎乎，毋是我要官乎乎啊，是阮后壁端有电话啦，爱三线电话咧响，你咧甲我讲电话，后壁两通电话咧响，你甲想？啊，安尼我无甲你讲，啊，你甲看。你药啊也未收到啦吼，啊我阿你讲，你阁听未清楚，啊你阁一直甲我问重复的问题，啊我甲你讲，你药啊收到了，卡来问啊，咁着，哦啊所以好朋友，唔是我要官富富哈，咁样种朋友歹势一个，有当时啊寄产品，你嘛免一个手的问家做好势，因为药啊你也未收到嘛，啊你药啊来收到，管你手，我会甲你讲点数你到位安那吃。你若卡来，阿公是顾客歹听，迄种电话较酷啊因俩，吼、哦，阿无紧啦，迄落好朋友吼、哦，无，若今仔日讲无完，反正我今仔甲你讲，你阁袂记住，你明仔嘛是，你收到收嘛阁卡一届啊，吼、哦，啊，所以好朋友，迄落唔是我要挂户户，是咱后壁阁有人电话入来，所以甲你歹势一下哈。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应该有那医生啦，吼、哦。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一名诶查甫人去牵一个查某诶兽医来偷食，两个人小差来到即个餐厅约会啊，伫停车场内底两个浸落去，无大见搁伫个所在互相对望消磨，即个兽医搁在写卡片送礼物，最后。这对翁仔某因为这个第三者的兽医介入，两个翁仔某都要离婚。那么这阵的代志，这个兽医因太太阿芳啊，都要向着这个查某的兽医来提出告诉。这个查某的兽医吼，这个兽医也是会兽啦吼，兽医，这个查某的兽医。伊偷食的代志，去和阿胖啊，也就是这个查甫人因太太，就是告诉。最后，这个兽医甲这个查甫人共同必须要赔偿这个阿胖啊25万。这吼、哦、是迄个查某的兽医甲一个查甫人偷食。另外，那个讲到厝边啊，饲鸟啊。啊！这厝边啊，饲鸟啊，叽叽叫，干干惨。啊，厝边去甲因讲，讲你个饲鸟啊，吵架呢？啊，你嘛拜托诶！啊，这就叫做赢赢叫博甲输了。好朋友，恁厝边隔壁那是吵噪声噪音，你打电话环保局，环保局主任就会替你处理。鸟啊，那嘎嘎叫，你会当请。迄、那个环保局甲你处理，或者是打电话报警，安尼吼，警察甲你处理。你毋通亲身去人家要借人输赢，安尼你就去犯人徛。捞出来即个做串签，啊，即、這个串签吼，因厝边啊饲鸟啊上菜，然后也一支巴打，去到人厝边啊遐共呛声，讲敢出，敢死出，啊！这出你唔干呢？啊，叫小外呢？吼、哦，阿在讲呛声，你搞出搞死出来，吼、哦，嘿嘿叫。啊，对方这个厝边啊，看伊也是去把大镰刀呛声，单报警。结果这个串签的叫警方杀掉了后，该医生发班了。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这个、人亲门大户，也把大去搞人刀讲呛输赢，这啊。已经有迄个危害安全的罪名，而且这个生出来过去啊，都有迄个妨害自由的罪名啊、哦。所以这款受刑不良的人，法官认为讲，这个人啊，已经妨害着厝边隔壁安全啊，当我将着这个串签的，甲判刑4个月，会当1科罚金，恐吓危害安全罪啊。 哦，恐吓危害安全罪，将这个生出来，甲判四个月，啊，这会当一个月金呢，吼、哦，所以蛮乌白讲呛声哈，呀呀叫博甲输哦，本来你对都变你唔对，广告。
1: 啊，你讲食完了，目睭也食啊袂歹啊，
2: 嗯，
1: 啊，你是食安怎食啊袂歹？
2: 啊，都会啦，目油啊，拢会感觉安尼。不是目睭感觉未清彩啦，
1: 好安尼啊，
2: 嘿，啊，即卖吼有较光啊啦，
1: 好啊，即卖有较光啊，目油啊较袂遐流啊，吓，安尼哦，好啊，你都食了介好啊，
2: 你都食几罐啊呢？
1: 我咧目睭啊，填补清二边无完，嘿，
2: 啊，迄会过有水未？
1: 伊会过淡薄啊，新有哦，伊会煮新水哦，
2: 哈，
1: 伊会过淡薄啊，新无唔对啦，
2: 好，
1: 啊，安尼，
2: 安尼哦，
1: 好，安尼我咧讲吼，安尼说来我甲你讲。
2: 当时
1: 钓
2: AK
1: 会当抢，讲你目睭晕得安怎？
3: 一帮阿静，
1: 陪帮阿静哦，哦。
3: 啊，今麦哦，这种嘿，那个转不起啊呢。
1: 哦，啊，食咱的青鱼边无完，姐姐就目睭肿好也就对啦。啊，你目睭迄度退化
3: 啊？
1: 你目睭会退化？
3: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哦，啊，咱这
3: 青哦，这青鱼边无完。
1: 啊，食了好鱼哦。
3: 好啊。
1: 啊，好，你就搞到时候补一下。
3: 哦，好。啊，过来，你有做，有做，嗯。
1: 这个什么？
3: 芬兰白
1: 鹅
3: 吼。芬兰
1: 白鹅。那咧那咧，
3: 这破缸啦。
1: 破缸啦吼。迄足好用吼。
3: 啊，喷
1: 嘞。
3: 一摆年就见屁啊。
1: 迄都足好用的啊。芬兰白鹅机会效果足好啊。你啊，你目睭是安怎？
2: 我目睭都拢会雾的。
1: 拢会雾的啊？
2: 有啊，我头一日食有够好个啦。
1: 哦，天宝清已经无完了。
2: 哎呦，清没完啊！我这目镜里一滴。就主持人就叫，就主持人就有一只鱼卡掉嘞，
1: 好好好，
2: 然后卡掉嘞，去开到别个江，我问这这人客拢讲，啊这对不起，我多啊，我见这个鱼啊什么，什么这个鱼我就救无缘嘞，对吧？
1: 就救无缘哦，
2: 要救无缘。
1: 阿姨，这都是青鱼啊，
2: 要青鱼嘞，这个鱼我无缘。
1: 对对对对对，
2: 啊，无我夹掉都发几多元嘞？
1: 啊，你夹天宝青鱼比无缘只好用哦。
2: 哎，加油！
1: 啊，你是住伫遮阳呀？
2: 哎，我住遮阳。
1: 好啊。
0: 下关的天宝青鱼明目丸，像咱这个听众朋友，伊讲伊的目睭啊有生在蓝山巴，迄目睭里有掉在蓝山巴，迄叫做鱼啊。啊，一般啦生鱼的吼，你来买阮的天宝青鱼明目丸，等下吃，这个鱼就慢慢来消无去，因为咱的天宝青鱼明目丸有清鱼的功效啦。哦，啊，你若是目睭吼，足够模糊，足够酸涩，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样会变形。啊，惊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目睭晒个咧老老，迄就是咱的眼底受损。天宝清一边无安，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哦，咱内底面有迄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红石骨明山芋肉顶只黄头哦，除了其他十外味啊，顶过汉药，卖讲咱就干那讲只诶黄头，只就拢专门针对着明目来甲咱做治疗。所以好朋友，天宝清一瓶无含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无安怎都会使吃。哦，平常时啊保养起来啃，天宝清一瓶无含。啊，那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今日阿奶硬食卡手的肉，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灭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食天宝火正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吸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尿、垂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少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头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了香。天宝养龙丸足好用， 啊，那是暗时咧困，起来起来放尿放过来边的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咱若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这一克啊30条，我、哦、外口面无蛋买，你也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益生菌。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挂起的酒挂起叫做心所爱的人。这个心所爱的人就挂起，这是咱的五小姐，五小姐伫咱的。啊，这个桂林市场，陈明明又带又叫我要填报好证员，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最后来听一首《心所爱的人》，感谢你，谢谢你。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呀，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行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去买毋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则甲伊赶，毋是天宝咱卖赶。来，互咱电台工商插播。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时阵。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咱即卖吼要来甲报气象，即、这个气象的部分，明仔载，明仔载天气北部午后会有豪雨的发生。啊，即、这个明仔载拜四西南风增强，南部甲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的出现，中部以北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南台湾的高温小可下降，差不多32度左右。其他地区有33至35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四西南风增强，水气渐渐增加。南部甲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透早中部沿海地区有南山短暂阵雨，也是雷雨的出现。所以明仔早起啊，南台湾会落雨，会落几十天诶。这是好家宅的代志，值得庆幸的一件代志。啊，若无南部像安尼阁继续落去，毋知要安怎才好。啊，我你讲啊，听到没有？水有哪共款啊？较欠的，你毋通想讲雨水来，雨水来无一定按无一定按水库入去哦。这个温度方面啊，迄、那个南台湾啊，温度小可下降来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5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偏雨侪云，有时好天27到32度，金门好天侪云26到32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是雷雨26至30度。未来几天啊，迄、那个水气偏侪，拢有不定时的落雨啦，所以出门啊，雨具爱扎嘞，吼、哦。哎、啊，我有跟你讲过啊，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连续10天啊，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啊，呢，吼，好，甲咱的好朋友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来甲听歌，安排的这首歌曲合作，请你来信来我。听众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吼，第一届动作甲文杰来做业绩，也是甲我捧场，嘛不要紧啦吼。头一届若要关，互阮甲你寄一摆。头一届啦，若要关，互阮甲你寄一摆。啊，你若后一届要关，你甲药客啊客咧，到各地指定药房来甲伊关。安尼哦，啊，所以好朋友无啥气焰啦，哦。阿嘎嘎，我们给他个小听一下，来听歌。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做《请你信赖我》。四五吴明勇吴大姐，在咱北港行省药局，各位天宝好正文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吴大姐交代要听，请你信赖我。啊，各位天宝好正文大官的两关，听这首《请你信赖我》。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来，无特别指定要何文杰来做业绩的，啥物人写到就算送的。哦，既然我会甲恁好朋友报告，我们今日我有甲你、甲你迄落靠送，哎，无要紧，这拢大家拢互相的。哦，你若要甲文杰来做业绩的，你卡来讲啊，我特别何文杰啦，我伊就会笑笑我。你特别交代就会笑我，你若无交代，你卡来你无讲要送，都无要紧。人伊无，你无讲送，人伊就家己就甲写落去，迄拢无要紧哈，迄拢互相的啦。我讲吼，迄情卡无偌济啦，情差无偌济啦，但是迄就是一个一个安尼讲，看阿德讲阿人都有咧听咱的节目安尼尔，参加咪啊？我再跟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啊，所以无啥要紧哈，你也无特别交代，你无特别交代都无啊。都会有特别交代啦哈。来，这个42岁姓虾呀，这个姓虾的吼，伊就饮酒了后啊，啊，唔知到底是去想到伊个名，还是冲犯到无主家神大细声。啊，这个伊交一个七啊，查囡啊姓卢啊，啊，这个姓虾甲姓卢的两个人啊。伫个路边啊，啊冤家，结果一个冤呐、啊，姓虾的不但呐、啊，甲这个姓卢的查某大细声无打紧，佮用手将路边的乌托邦佮敲倒。过路人看到，佮唔放伊，啊佮唔放伊耍呢，要拍人呢。结果路边的人看到，想讲啊，这起酒笑啊，不爱插伊就走啊。哦，啊我来来讲哦，你拄啊好运呐。无拄着比你较少的，你若歹运单拄着比你较少的，啊，你就用供念伫遐，我无骗你。因为迄、那个少的上惊拄着少的，啊，你起酒少，啊，你起酒少，你拄着迄个真正少，啊，你就惨啊。真正少的哦，三乌大八大三个，甲你乌白乱猫猫猫的，隔日刚一个查起来，哇，真个少的，啊，你就惨啊。他早有这笑的，起码有这思觉失调症啊！伊只要我当证明有思觉失调症吼，就敢若亲像挂迄个免死金牌咧共款啦。即块思觉失调症的证件，就敢若免死金牌相像，啥咧乌白毛毛的，甲你叠叠讲讲的，客灯刚一个去，去到警察叫你做笔录，讲哈，你思觉失调症，伊怎么你的好妹妹，我骗你。我听说没有，忙食酒起酒笑啦吼！哎、哦，讲实在，你食酒起酒笑，有当时啊拄着比你较笑，你就惨啊！哎，过路人看到你起酒笑，不爱插伊就走啊嘛！啊，你卖警方来到地，看到这个姓谢起酒笑啊！今麦同我讲这个姓谢个抓，姓谢个抓起来。虽然因女朋友讲无啦。无迄个因某，迄个因某讲，伊迄是翁仔某啦，毋是男女朋友，翁仔某。虽然即个姓谢的讲无啦，迄、那个我无姓谢的拍啦，但是吼、哦，警方依然同款，将着即个姓谢的，依照家庭暴力来甲伊依上法办。即吼、哦，独身啊，你若要找某，讲实在啦吼、哦，嘛是爱加减出去外口甲人交陪啊。啊，无你讲要找某，实在无见面，干那要靠人介绍。这过去古早时代讲有这虎庙之名啊，啊媒妁之言啊。迄较早的时代啊，会当虎庙之名、媒妁之言，但即卖无。即卖吼，自由恋爱的年代啦，你无交陪，你无交往，你无堪相处。你向人讲啊，这个三岁家未记得啊，啊，得要带回来做无？你敢知影讲这个人嫌啊好？啊，你唔知嫌啊好，你得要带回来做无？这会通？哦，所以我奉劝咱这好朋友啦，哦，若想要交女朋友，爱去跟对方小夸接触一下，有接触，才会知影讲这个查囡仔到底是会使做无，还未使做无？我就我粗嘴啊！嘿，有 接触都不一定交到好的，交到成功啊，个何况无接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哈。这个台中市一个64岁姓齐的，因后生已经即要40啊。啊，因为吼孤惊孤害，外口面个拢无咧甲人出去行脚教，就是足故意就对啦，真故意啊，真单纯啊，拢伫厝，无出去外口咧甲人交陪。啊，即卖因老爸吼，伫遐烦恼讲啊，打惨啦。我食到今年64，阮后生今年得要40啊！啊，若如果无甲介绍一个女朋友互伊，两公啊，我若巧伊，看啥物人要来甲阮后生照顾。即摆吼，我伫网络顶面七找八找，哎呦，去找着吼婚姻介绍所，阿明。他早有婚姻介绍所，即卖袂当啊哈！他早，你若越南也是中国迄边，咱台湾的婚姻介绍所，伊是会使媒介越南也是中国的查囡仔来台湾，甲咱台湾人结婚，会使，即卖袂当啊！即卖袂当，因为按照规矩行，法律规定袂当。啊，因为吼。迄、那个外国的婚姻介绍，这是未通的啦。但是，如果你若有熟悉到外国的查囡仔，比如讲你熟悉越南的查囡仔，还是熟悉倒一国的查囡仔，伊要介绍伊的姊妹伴互你，会使袂？可以，会当哦。但是你若伫网络顶面广告，讲哦，迄个要介绍到因迄国的查囡仔，要跟你熟悉，就袂当，就袂使广告。啊，即卖吼，即个64岁姓齐的来到着一个跨国婚姻介绍啊，诶，一个群组内面。啊，伊加入这个群组了后，伊的系统虽然说跳出着红色的这个警示，这个姓齐的感觉真奇怪，是安那样？那会定来不三时跳出着红色的警示？一段好手机啊，啥的来到警察局的所在问警察，这个警察甲讲哦，齐生。在网络顶面未使介绍婚姻呐、啊，网络顶面未使介绍婚姻呐、啊，迄婚姻介绍所迄违法的啦。起码即个省企业甲知影讲，哦，咱台湾的法律规定，婚姻是未使网络介绍的。啊，你若是有熟悉的组囡仔要甲你介绍是会使哦，吼。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婚姻介绍是违法，所以伊登入这个系统内底，这是属于诈骗集团的陷阱。听到没有？你绝对吼唔通乌白伫网络顶面讲要替人找一种结婚的啥货，迄袂当哈。啊，要介绍人熟悉，得爱亲身本人介绍，介绍人嘛不一定会介意哦。好。来个讲到这个新北市树拿无极的朱贤堂啊，讲这个世间上竟然有人相信宗教，相信到洪讲是真情，伊还佫相信讲对方甲伊讲是咧甲伊斗三工，安尼有恐怖无？宗教的信仰家已经遭毁了魔啊！伊哦，红蝶、红贡、红贡，到最后贡死，伫要死之前，伊还阁一直作感谢该贡的这些人。讲吼，伊就是业障重啦，伊就是罪恶深重啦，所以今仔日才会受到处罚啦。伊作感谢，讲感谢着无极诸贤堂，这个堂主，这个叫做韩义金这个我要受困呢，伊竟然甲因内底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啊，讲伊讲白贼啦，做唔到代志啦，罚徛啦，罚跪啦，啊，红供啦，红碟啦，罚钱啊，有没有？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安头至尾，互因哦，互因叫伊罚钱啊。 叫伊发钱，就安尼，互伊讲吼，啊，你就发啥发啥发啥发啥，安尼，总共啊，互伊骗去的，互伊拗去的，互伊该发的钱啊，安尼发几啊百万，发几啊百万哦，讲啊，你做唔对代志，你安怎样安尼发几啊百万？因翁哦，这个世中的富人人因翁，伊做唔对代志，用发钱的时候，因翁是。无替伊讲话也无安那样，这个堂主啊，叫因翁甲因某处罚，伊是牙棍啊，甲因某叠，甲因某讲诶，啊，这个、宗教恐怖无，够可怕。讲实在啦吼，那今仔日这间宗教，我是这间内底面的信徒啦，卖讲伊甲我讲啊，啊卖讲伊甲我发钱啊。就只要我若发现讲因即间公宫内底咧讲话有奇怪、有各样，我走就走啊！我无可能去参与迄种哦。我讲只有较粗嘴，宗教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是一种信仰。要拜拜是你欢喜甘愿去拜拜，要游乡是你家己欢喜甘愿去落钱的。那会使讲你做唔对代志，甲你处分，甲你罚钱啊？凭啥？你凭啥要罚钱？啊！你发的遐钱安倒去？安庙灵去？安恁内底入去，啊！互你开价。哎、欸，这个世上的富人，一直到甲公司进前，伊拢认为讲，伊是做唔对代志，去用处理，伊去用处分呢。因翁嘛，烧香安尼想法，你啊，看迄个宗教的洗脑，偌恐怖！这个。这间木吉祖先堂的迄个堂主啊，这个七十几岁啊，脚未动掉就叫伊跪啦，啊来无叫伊发徛啦，啊来就拿锤啊甲拱啦，拿迄、那个拿扫帚柄甲叠安尼啦，啊三顿两话就甲因翁讲哦，恁某做唔对代志，你啊看你要哪处理就好啊。因翁竟然拿扫帚柄甲笑呢，你敢看嘛？看我笑。无替因某讲话，佮因烧呢。最后，即阵人安尼甲话话苦毒甲死啊！即阵安惊，安头姊妹一直叫人甲修理的即个富人人，姓韩的即个堂主判十三年两个月。即、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即、这个因翁或者林庆平。个世宗的富人人，因兄哥或者宗宅，这两个人一个亲兄哥，一个翁婿，竟然一人拿一支扫帚柄安尼叠，我话甲这个富人人公司呢，亲兄哥呢，翁婿呢，看这个宗教，这个邪教偌恐怖，甲因两个亲兄哥甲亲翁，竟然用个招火的魔，讲因某呢，讲因小妹呢。看惨啊，无惨。最后啊，这个姓张的富人人，伊人死，叫我们判四等。因兄哥张财，叫我们判八年六个月。等到因清醒的时阵，已经未赴啊。姓张的富人人已经用公司啊，就讲宗教洗脑够恐怖的。即阵咧案件，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因家的后生查囝向着法官要求啊。要爱这个韩义金这些人啊，全部总共赔1,660,000。最后，这个法官裁定啊，韩义金呢，甲张财两个人啊，连带赔偿444,000，可怕吼、哦！这个宗教实在太可怕了。啊，我无多啊，我讲真诶啊，你今仔日讲，今仔日。你都相信的人，你都信个食果啊！你都要随在伊的靠我多，这个我都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卖讲你跟我讲啊，卖讲你跟我发钱啊！你讲你听你咧讲话，我感觉你安尼怪怪，我就走啊！我靠，可能可以叫伫遐伫遐。所以好朋友，可怕的宗教吼，有当时啊，你讲你要闪，啊，你的业障闪未去。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迄个富人人是有够可怜的，足悲哀，去予宗教牵加，去予因 听个公共事。喂，你好。
1: 喂，喂啦。
0: 嘿。
1: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好好。
1: 我吼。
0: 嘿。
1: 迄、那个脚筋迄阵啊较寒迄阵啊，脚筋跳断去啊，我肿起来。
0: 嘿。
1: 啊，肿起来吼。
0: 嗯。
1: 啊，我有去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互我食吼。
0: 嗯。嗯。
1: 啊，食咧身躯拢会痒咧。
0: 嘿。
1: 啊，食会痒啊！我是讲我以前我有换一罐迄落呀。
0: 应该多完。
1: 嘿，应该多完。哎。啊，迄算迄阵啊。辛苦一个一个一个对啦，啊，关一关迄只，食无了啊，怎么敢使搁食？
0: 会啊，开袂使，会使食啊。
1: 会
0: 啊，会啊，迄人扛三担的，无要紧啊。
1: 安尼哦，
0: 他有超过三担啊？
1: 无啦，无啦。
0: 好好好。
1: 超一担我啦。
0: 哦，迄无要紧啊，迄会使食。
1: 会使呢。
0: 哎呦，无超过三担拢无要紧，嘿。
1: 我想讲，甲你请教一个，
0: 对。天崩你阶段，迄会使食啊。
1: 啊，我昨下有较食哦，本来辛苦出钱，我想。
0: 家里会去唔在晒呗，会啦，会在
1: 吃无紧啦，啊，家里吼，家里个有差呢，
0: 有差呢，有差就去继续个吃啊，
1: 啊，不要紧吼，
0: 有继续个吃哈，
1: 用食八粒嘛，
0: 有，只个食八粒嘛，
1: 啊，用啊，一道吃，用啊，干啥个吃，
0: 用啊，个吃个吃，好，只个买三百嘞，哈，
1: 啊，你好，
0: 多谢，
1: 哦，谢谢你，拜拜，拜拜。
0: 好嘞，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就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中红的车站。这个中红的车站，这是咱的阿联合情事务所生态对面，好着叫各位填报好政员、填报顾老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中红的车站》。

0: AM 一零七一。
1: 关
2: 两关，
1: 好，
2: 关关
1: 说，关
2: 那
1: 个关关
2: 多关，这关两关多关的。
1: 好，啊，你
2: 稳
1: 定，人家几多都会记哦。唔讲安尼，
2: 像莫打你整个削削削安尼，我
1: 来困一下。啊，今仔坐安那？
2: 啊，
1: 坐到迄
2: 五号
1: 啊
2: 啦。
1: 坐到人家几号呀？哦，啊，太困一下吼。
2: 啊，迄度迄度，本来哦，迄个只只拢爱，大只拢坐啊，即毛拢两只只，两只只一
1: 边。哦，啊，即嘛会会啊，油啊，食较少啊啦，哦。哦，阿即摆头壳开讲卖卖啊吼，哦，安尼真好真好，赚啊，田埔果仔丸食甲真好。
3: 啊，你讲起我的田埔果仔丸食啊，足好呢啦。
2: 哎，我讲我食七八罐啊，我嘛这头壳嘛去讲着哦，食过诶，
3: 哦，
2: 几十年诶，啊，拢常啊听一遍咧。
3: 安尼哦。
2: 因为着听后讲诶，啊，我着听听咧讲讲，我不该讲，拄仔买只食七八罐
3: 哦，
2: 我好伊吼，我好伊着唔捌食，唔捌去夹咧，我是讲老去夹。头
3: 讲
2: 你
3: 两
2: 个夹，你着去改变，唔捌夹呢？
3: 唔捌夹，
2: 我着
3: 学
2: 了
3: 安尼
2: 啊。
3: 好好，真好用
2: 诶！吼，嘿，我唔捌去夹，啊，
3: 今日
2: 听，我着可以讲，唔捌你夹。
3: 啊，无紧啊，你着拿迄个果仔丸食，好，你就安尼食好正丸，你着去遐甲看啊。
2: 好，
4: 食阮诶天宝果仔丸，食了有功效，咱着爱阁继续食，唔通放弃。天宝果仔丸一食好了，咱来食一个保养，因为你爱知影，这个头壳疼，伊当时要阁发作，你唔知啊。所以你若是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这款头壳疼的现象，咱买天宝果仔丸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哦，咱的头壳疼都有迄个龙掉、曲掉、弓掉，迄个骨伤老病不？啊，是讲你压力大、超烦呐，啊，心情歹，啊，是咱这个长期失眠呐，血压也悬，拢会头壳疼。啊，这款头壳疼的现象，咱买天宝果仔丸转来吃，头壳戆顽皮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咱的天宝果仔丸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暗时也困袂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果仔丸。回客回了回客，那个孙三孙甘有治过了当。哦，迄、那个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买天宝果仔丸转来食，足好用。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够闪着够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削断去，骨长骨长脆，生袂起来。囡仔是坐行动过程个当中，个行动痛。忽然男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高，伊去骨一个受伤啊。哦，还是讲咱这个长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这款天宝好正丸。主心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了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陪陪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啦，咱个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行政红上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怎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条红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固眼底，哦，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你着拿迄个目睭看袂清楚，是咧检查天宝清医明目丸。

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间阁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录声卡。安排歌曲《南岛夜曲》，这《南岛夜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柯小姐。这个柯小姐来到着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窑，叫各位田宝好生员、田宝过哪员、田宝青衣兵务员，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坐来听这首《南岛夜曲》。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即个东港安泰病院发生火烧，造成着九个人死亡诶惨剧。即、这个病院诶创办人、立法委员苏清泉等人涉嫌着过失致死诶罪名，屏东地检署伊着病院赔偿3400多万，啊，达成和解。去年诶8月底，警察终结甲即个苏清泉反起诉。也毋过，即个高检署高阳分署认为讲安尼袂使啊，伊认为讲这啊，小死遐侪人吼，反起诉无理，所以单搁再改上诉去哩。那么即卖高检署啊上诉了，法院撤销着原来的判决，发回定谳。那么即个当时发生火警的时阵呢，和安全的劳动作贼。那么即阵的案件，即卖因为关键防火的过境啊，等等拢总造成着即届火烧啊，都、就是因为因的过境吼，因无做防火设备，才造成即届这么严重的火烧了。简单讲，伊就是过境的所在，伊无用防火帮来过。像阮兜楼顶重新请假，我就请迄个请假迄个师傅用钢骨来底面啊，吼、哦，用迄个镀铬的钢骨，镀锌啊，镀锌的款咯，吼，镀锌的钢骨。啊，了后配合着细酸钙板，即、这个细酸钙板吼、哦。迄、那个就是叫做防火帮啊，成本关注侪，关注侪，但是吼、哦，迄当有防火的安全啊。伫咧过境的过程中啊，吼，伫过境的过程中，因都会发生火警的时阵，迄、那个火啊都烧袂起来，因为迄细酸钙板袂烧啦，袂烧起来啊，吼、哦。所以咧，过境的时阵，苏东是用迄个美利亚帮，还是用木心帮来过境。即做病院的即个设施啊，做病院的请假，伊款吼材质材料，伊无达到迄个防火的作用啊。所以即阵的案件最后，依照着过失致死甲违反着建筑法，将着苏清泉等人啊。来甲因起诉，因为内底面拢作侪是违建嘛，啊！伫咧违建的过程当中，因咧请假的过程中，拢无做防火。哦，我就讲啊，我今日领导人咧请假的时阵，伊会当啊去想着，哦，发生火警的时阵，未烧起来，安尼就无代志啊。所以装潢的过程中，那是。有需要用到房啊，迄个无法度无会讲，但是若是有会当做防火的部分，该做就爱做啦，吼、哦。即卖苏清泉去用起诉，那么内底面包含着水电设备啊，啊，即、这个姓丁，甲即个安检师姓郭，以及着苏清泉因病院总务即个主管苏伟雄，遮呀拢去用起诉。拢列为被告啦，哦。另外，那个讲到奥多麦弄到救护车，结果桥多麦这个啊受伤。这代志吼发生的时阵，简单讲就是桥多麦人冻袂赴啦。我已经伫个节目当中讲过有千无万解啊。车顶并无代表你是完全路宽呐。因为你还阁爱必须爱封闭警察车、水灵车、甲救护车，所以伫十字路口你看到车顶，你必须爱减速，这是基本上交通 规则的观念啊，基本的，上基本的。那你若要扩张啊，发生车的像这個，去弄到救护车，这是台南永康复兴路中山高速公路崩坑内啊，迄救护车甲奥多麦烧融，跳奥多麦这个查囡仔姓江，受伤上病院，意识清楚。这阵的重要的案件出伫倒搭呢？出伫个今仔日要互咱知影，就是伫任何的路口，你是车顶，你嘛袂使骑上紧啊，因为安尼是足危险的。63岁姓邓的开着救护车，啊了后呢，胃崩空出来了，要倒完，结果姓江的查囡仔来到地，弄着。那么民众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将着弄着的过程来铺上网络，结果甲看起来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查囡仔直行的过程中无注意救护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非得总共一句：青灯，你并不是代表你完全路权呐。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啊，这个某人是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在20几当前买一支台积电的股票，一概敢买两张，一张股票迄阵啊，一张股票是133块，等于当时买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是133,000啊。啊，迄阵啊买台积电的股票，买20几当前，伊买两张台积电的股票是133,000，是两张133,000，还是一张133,000？唔知啊，应该是一张133,000啦。这个妈妈因为伊买这两张股票了后，伊未记哩伊个账户内底面的密码。这两张股票单单呢，一路上藏27年啊。最近，因这个老母，也就是这个买两张股票的妈妈，来到着这个银行啊，啊来查伊个银行账户的密码。结果找到这两张股票，这两张股票卖1,222万，13万几卖哦，卖两张开26万几啊，13万3，26万6嘛，开26万6买两张台积电的股票。结果藏27天，把这两张股票卖出去，卖12,200，1,222万啊，卖1,222万，赚1,000几万。哎呀，实在啊，就无简单嘞吼，台积电的股票。会当为133,000一张藏到27天，足厉害。但系唔是逐张股票拢安尼哦，唔是逐张股票拢安尼哈。注意听，某迄个一张股票，输当时是35万买，35万买，结果即卖剩14,000块，可怜。所以股票这个物件唔是白投资哈。哎，投资了掉这哈，哦，投资了掉机咧，投资了唔掉机，你目屎也飞袂离啊！哦，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广告。
1: 嘿，
0: 嘿啊，你讲我啦，
1: 温饱啦，食用两碗真好。
0: 哦，填补用两碗。
1: 哎呀，我昨日把过去继续开哦，继续要关来过哪碗？
0: 好安尼啊，
1: 啊，
0: 恁太太用两碗是食那食就好。
1: 本来拢到香蕉呢，
0: 好安尼啊，
1: 系啊，
0: 啊即摆呢，
1: 即摆拢未啊，
0: 即摆拢未啊吼，
1: 系啊，
0: 好啊，食个足好个啊，
1: 哎唔多啊，继续食，
0: 来啊，即继续食吼，哎顾腰子啊，顾身体呢，
1: 安尼哦，
0: 诶，即长期个食吼，啊即摆来食好，加食两摆食保养个多，
1: 两摆，我迄度那暗时吼拢， 小生安尼袂困哩，阿哥拢啊，今麦食你个高钠丸，一条是会困哩，安那拢会过病吧？还是反火气较大？
0: 那给你高钠丸，加这是什么？因为这降脑火。
1: 降脑火。
0: 哎呀，你加这一只嘛，看那，你也搞点脑哈。
1: 哦。
0: 哦。
1: 好
0: 啊！你其他咩卡地讲？我讲阮即款迄个用两万好用啦，吼。
1: 这是真好用。
0: 安尼吼。
1: 嘿，我本来哦，豆豆，迄个去个从我去到搞看医生讲啊，做啥物伊个得得尿黑吼。本来咱得得光头四百瓦吼，阿爷光头得头两百瓦呢啊。
0: 好好好。
1: 讲来叫讲无一点钟放一盖。
0: 好安尼啊。
1: 啊，人即马暗弄啊，放一两盖呢啊。
0: 安尼吼。哇，你足好个呀！啊，
1: 你关系也是真好。
0: 安尼吼，谢谢啊。
1: 镜头人，大家都爱背来。
0: 哟，谢谢啊。
1: 好，
0: 谢谢，再见，再见。
2: 迄一个正常的膀胱应该是得400cc 啊。啊，因为伊这个膀胱有发炎起来的现象，所以伊的膀胱存得200cc， 存一半。所以吼。伊咧放尿就会变成足够够尿，啊，接接放。哦，所以咱只好朋友，你若是有迄款哦够尿的现象啊，啊，接接放，迄就是咱的腰椎神膀胱啊出问题。啊，你若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好去了后，咱会当持续长期甲食保养袂要紧。你若求问过来天宝公司30几档，我食阮公司的产品，我毋捌咧晓的。我唔系咧停嘅啦，我认为吼，万贯嘅家财换未转来一个健康嘅身体，所以你个存偌济，你若身体怕怕嘅，你个存较济嘛无路用。所以我伫即个所在，奉劝咱只空中好朋友，你若是讲迄个高尿啊，啊迄个错尿头闪尿尾，啊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尾尿未掉。哦，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痛风，啊，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哦，咱即款搞尿的现象，放无尿的现象，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填补用量完，填补过那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个正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个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起，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咱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白白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起来生了过来做不好事，今年季节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活正丸。那那是咱呢，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润喉地少。骨里少，黑骨穿少，天眼少，口苦少，脸少的少，含痰少，跟那零黑白的少，老人苦苦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啊那天宝养心丸呢？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春顺，嘴唇有力力。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兄。胸坎安安白白，心肝老实实，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搞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袂站啊，喘甲真气袂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吹打过草，身躯白上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吹打，安那灌得了未止吹打，天宝五年解毒丸。二五二五空空，再来要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

还是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手面大家，咱这大呀大叔、大姐、小妹哈，大家全归恁家来了。收听有着万里看星下门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哪去来听？啊，来各家把握啊，哈，讲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哈，这咱大家拢爱办啦，哈，啊，这哈，因为那要讲一句啊，反正即马台湾这个毛病足多，就是胃食道逆流啊，甲这个胃溃疡，其实这两项物件，那要保养，你甲高丽菜精嚼嚼匀。就会使，因为我来讲哦，咱的胃内溃疡的破空，高丽菜精就有修补啊。我你就是爱逐工食，我逐工食。你若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拢一定爱食，吼、哦，一定爱食，吼、哦。因为我来讲哦，其实高丽菜精是自古早咱台湾阿没有，咱拢阿未咧做这个生物科技的时阵啊，足侪人有钱人就拢咧食迄个物件，伊叫做啥？叫做茄贝仁。哦，过去迄个时代叫做骑马人啦，啊，拢起来去对买爱日本，哦，一定爱日本买。但是日本的骑马人啦，伊嘛是对高丽菜内底抽精，唔过伊是半合成的，伊是药啊，哦，伊是药啊。啊，但是我会记我囡仔时阵啦，吼，然后咧食骑马人的人是拢长期咧食啦，虽然半合成的。但是我跟你讲，同款的这因较早的人吼，
1: 较早的人
0: 虽然无像即卖食糖食甜啦，
1: 吼
0: 啊，嘿对啊，来我讲较早的人无像即卖人食糖食甜，吼、哦、较甜较咸，啊较甜的较侪都食去。较早的人是安那有这个毛病，啉酒、食薰、
1: 食槟榔，
0: 哦，这是较早的人的坏习惯，尤其是酒。我囡仔时阵，枕头要看咧，袂晓啉烧酒会作酒啦，加减我拢会啉过啦。好来。
1: 哎呀，查某嘛袂晓啉啊，咁早，恁遐查某买啉啊？
0: 少，
1: 袂啉，
0: 袂啉，大部分拢查甫，
1: 拢查甫啊。吼。
0: 即个今仔日个报纸新闻，你看啦吼。咱人啊去健康检查，是毋是爱检查啦？吼，我感觉是爱检查啦。
1: 爱啦。
0: 因为咱即卖人吼，袂使用药呀。我即卖袂使用药呀。
1: 去检查看数字上准。
0: 哎，我较早人是因为肾无查，检无查去病院检查。即卖是事实要检查，拢爱去检查啦吼。一个39岁，即个查囡仔吼，即拢算小只个啦。39岁，即卖人
1: 对咱来讲，即拢享受小姐。
0: 39岁来讲，即卖无嫁，查囡人满满死啦。
1: 对啊。
0: 哦，伊拢无慢性病哦。哦啊啊，无你巴肚疼哦，啊未消化不良哦。
1: 嗯。
0: 啊未讲食未落，还是体重减轻。
1: 哟。
0: 就是敢那讲。
1: 什么原因呢？
0: 嘛未胃食道逆流，规个拢总无感觉胃甲肠仔安怎啦吼？
1: 哦，
0: 去健康检查时，这是好加在伊是好加在伊个以前啦，伊是有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为人固定一段半年一年就检查一次。
1: 对啊，
0: 啊为人啊
1: 一般正常拢两年。
0: 对啊，若要两年检查，伊个是含这个啥？含这俩做断层扫描做会做的，吼，拢伊拢两年检查一届，伊也拢无感觉人艰苦，爱着去健康检查，伊这可能习惯性的检查啦吼。你检查的时阵啊，医生里的胃内底发现一位一个所在有1公分，啊，超1公分宽，啊，你迄个胃内底你溃疡，你烂就对啦。外表看起敢那胃溃疡足共款，甚至啊，伊老医生看咧，感觉讲，哎、欸，有这个现象啊。结果赶紧甲切片咧检查，你敢知影啥物？
1: 胃癌，胃癌，
0: 胃癌啊，
2: 好恐怖。
0: 所以我咧甲你讲，预防绝对是无唔对的啦。你甲看这人，这人无去检查，
2: 更加艰苦个严重啊！咧
0: 艰苦时，伊悄悄胃癌危机啊啦。
2: 嗯，对。哈哈，甲在今开始呢
0: 啊。你甲看卖啊咧，啊，这是安怎引起的？就是讲伊胃溃疡。
2: 嗯。
0: 胃溃疡，但是买好啊、哦，买好啊。迄个溃疡已经你收缩下来啊！你甲看这仔那身体无，伊家己溃疡伊嘛唔知哦，啊家己主动佮修补买好啊、哦！
2: 嘿，
0: 你甲看买好时阵，伊拄啊拄着要健康检查时，就检查胃癌嘛，
2: 变胃癌，对，买、啊、好啊，佮会变胃癌吼。
0: 阿、哦、仔，所以这中国医药大学新的附设病院消化科的医师咧表示啦。一般啊，良性的胃溃疡，拢是胃道的所在啦，吼。啊，胃的，就是咱咧讲胃的下半下脚站啦，胃分下脚站，吼、哦、来。这个仔呐，伊这个胃癌嘛，离个胃的中段，哦，离咱的胃的中段迄道位啊，下当讲足少看得到的啦，哦，所以医生检查了吼，啊，甲问啦吼，甲问讲啊，你敢有你食薰啦吼，还是你啉烧酒啦，啊，甲药物干净啦，吼，拢甲检查，啊，研判可能伊即个胃癌啊，算伊也无咧食薰啊，也无咧食酒啊，大项无，研判伊即个胃癌啊。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幽门杆菌啊，哦，有可能幽门杆菌甲造成的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会记哩吼、哦？咱的胃啊，即卖人的胃啊，90%以上的人，拢有这个胃食道逆流问题，哦。啊，胃食道逆流，你像这个查囡仔，伊家己嘛无感觉，啊，伊嘛未感觉艰苦，啊嘛无啥物任何问题，结果一检查就变胃癌。啊，医生是甲判断讲，伊可能就是安那，这个胃迄个幽门杆菌咧作怪啦，哦，有可能有幽门杆菌啦，你甲看卖啊，这若无去检查。
2: 坑坑
0: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2: 坑坑坑坑坑
0: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2: 坑
0: 坑坑坑坑坑坑坑
2: 坑坑坑坑
0: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2: 坑
0: 坑坑坑坑坑
2: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0: 坑坑坑坑坑
2: 坑坑坑坑坑坑坑
0: 不是
2: 在银行。
0: 来，我
2: 即摆今仔日来讲，
0: 今仔来讲一个这啦吼。人生啊，人生算无常啦吼。
2: 憨憨嘛哈，
0: 哎憨憨嘛，
2: 所以讲
0: 身体爱顾，
2: 顾用较重要啦。
0: 我今仔日咱昨阿峰甲你讲啦，我精神算足好个。
2: 嗯。
0: 我而且我对这个检查身体我嘛真
2: 喜欢啦。真重视啦，嘿啦。
0: 我今仔长也知啊嘛吼，
2: 嗯，
0: 啊算长啊啦，算长啊啦吼，算长啊一面，
2: 啊，
0: 等于
2: 南起啦，
0: 等于南埔，我作汉咧行迄只快速道路，因为要去提一项，
2: 提啊，我咧
0: 讲吼，啊，今仔无袂讲咧也无要紧啦，要去提护照，
2: 未到无够
0: ，吼，我咧讲这个护照这个物件，像我咧卖这是爱经营啦。嘿，一项一个讲，予恁一个讲，要甲恁讲外好，拄外好，你袂拢有限啦。哦，我迄朋友，我今仔去，今日我咧甲问，你讲迄拄爱经营啦，啊，迄人咧只感觉足紧个，哦，你退好走，因为佫欠人，我硬去甲拨，拨一寡欠人个下迄个部分甲提转来，啊，所以拄啊好个，硬一时硬去还没讲个，才有。我总爱塞一条快速道路，哦，啊！你开车的时阵，我甲阿华讲，咱台湾吼、 这个县市啊，县县甲市，
2: 嘿，县市个
0: 县县市，咱有六都嘛，剩个拢县嘛，其实，咱讲在我也无爱讲对一县啦吼，啊，咱家己去想啦吼，因为你开车的人你爱注意啦，吼，这有当时啊讲出来得失人，但是无讲佫袂使，这关系到咱的生命啦。哦，我咧开车的中间啦，迄条快速道路顶头拢啥物，你知唔知？拢刷石啊车，
2: 刷石啊车。
0: 这个刷石啊车，照你讲，你开的速度爱比咱的车较慢。而且阿峰大姐嘛，甲咱这爸母讲，我开的车虽然是讲改好，但是嘛是上米顶级的啦。哦，我迄个车就算袂歹车啦。哦，你甲想哦，迄刷石啊车那无政府的状态啦。真正我无骗你，我甲感觉迄个刷石啊车咧开，敢那无政府的状态，吼呼呼叫偌紧，你知唔知？啊，无你甲你分内车道、外车道啦，反正伊就是看到未过，伊就对边啊震咧就过，震咧就过。爱你，
2: 一开一开一一，
0: 那伊是霸王同款啦。我唔惊你搞弄掉，也唔惊你啊有影，伊规台拢铁的，拢遐刀啊，拢遐迄款的。你来咱驶这路车修理车的人。轿车的人敢惊到死啊！我甲阿华讲，咱台湾还阁有这条路，还阁有这条路，用阮着刷石啊车，亲像个无政府的状态，又吹得哼哼叫哦。你唔通讲我嘛坦白，我已经开到百二啊，我已经开到百二啊，已经拢超速啊。人后边刷石啊车，坐落过啊，安尼我甲惊到死啊！我甲惊到死啊！所以我咧甲阿华讲，咱台湾还阁有这路，还阁有地方政府会牵制吼，刷石啊车安尼开的路啦。
2: 其实，
0: 搁你快速道路顶哦，迄是作危险哦。我讲这个路，我这边行咧，后边我绝对无去行这条路。阿娘，我甲惊到死啊！迄是安怎？绝对有原因伫个啦，伊会牵制安尼开。绝对有原因滴，无你甲红单咧立死啊啦！我无骗你，哦，啊，所以要安怎讲？啊，咱在阮的想法是讲，咱台湾人即卖哪咧开车有啦？你甲看人话嘛，遵守规矩啦。
2: 守规矩人真济啦，迄是小部分，我讲，
0: 迄是迄条路，迄条路，我甲看吼，真正拢刷石啊车，伊也唔带你对你。所在专门咧卡刷石块款，还是安怎？咱唔知影啦。吼，阿罗反正伊就是安尼。吼，你看到你开车，你甲惊到死啊！你若查囡仔人吼，查囡仔人开做安尼上高速的人，吼、快速道路的人，甲看到车，伊脚尾就冷去啊！
2: 所以唔敢开。是建议讲，即个交通者是拢要去小注意者啦。
0: 啊，嘿，咱是伫遮甲恁讲，啊，是咱即卖看到的，我今仔真目睭看到的。哦，我真系感觉讲台湾实在是这个物件，也够在
2: 大
0: 家呢，实在欢迎霸道的开发啦，吼、
2: 啊！啊，这
0: 系啦，来，啊，咱这爸母啊，吼，阿峰，甲你讲一个吼，真正身体爱顾啦，
2: 有影得爱顾。你看啦，身体无顾吼，啊，放互伊安尼
0: 来。咱我来讲吼，咱遮个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吼作者爱护阿芳的遮个大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啦吼，啊为着这个今仔日这个这是啥营养素？因为我来讲啦吼，唔是你家己哈啦吼，即阮家己毛你食个物件，阮时代人要食比我比较重个物件。我绝对会尽量卖好的起价，但是我看一个吼，这是厂商赖给我用给我，伊讲即卖吼这边啊卖完后边，当时要起价唔知啦，绝对会起大价啊，
2: 起大
0: 价，起大价。吼，我甲伊讲，伊过年过来，伊就你甲我讲啊，吼爱做主意的哦，吼即卖一世界全世界拢咧抢一项物件。哦，啊，我未形容，未记你讲伊啥物啦吼。来，恁注意听啊嘿，这工厂的头家吼写的啦吼。伊甲我讲问讲啊，最近赶紧的 趁还袂起价，伊算讲，你迄个物件还袂起价，进就进一批入来，看我卖无，赶紧嘞，来做一批来促销啦吼，啊，卖甲你起价，因为即摆全全球、全世界哦，含即项物件你都无当摕，啥物物件你知唔知？乳清蛋白。乳清蛋白，伊讲全球啊，扫不到乳清蛋白迄个物件啦，而且价格啊调整一倍以上啦。哦，我甲问啥物叫做一倍啦？因你写拢写开款的，伊讲哦，就是讲你即摆来买一公斤一万啦，后边买一公斤就是两万啦。
2: 啊，跳倍就对了。
0: 对啦，跳倍啦。伊讲安尼啊，
2: 成本跳倍
0: 啊。啊，你即摆伊讲我咧甲问啊，敢买款？伊讲。就是讲，你两万要敢买，也无一定买得到，也无一定买得到。
2: 像抢市的物件啦。
0: 啊，所以我伊讲哦，看卖无，啊，我就安排这栋，哦，安排这栋，赶紧的，其实是作业做啊啦。哦，啊，我你甲想，这个物件我嘛袂使欠的，我无食也无要紧呢，阮母也袂使无食呢。
2: 嗯，啊，阮爸迄边嘛伫食
0: 呢。啊，搁阮丈人迄边袂使无食呢，迄拢九十岁啊呢。哦，你甲想，我母啊一个月一千五。
2: 我看，即马较伤啊哦。
0: 较伤，
2: 我落家可能会用食较济款。
0: 我阿你讲，咱有一个姓李的大哥啦吼，啊，咱卖讲伊的全名啦吼，伊带你这个也做，我甲看一个啊，伊这李的对，伊这李的有哪台北的？哦，你咧台北的，伊就是跋倒去，跋倒去了啊！伊八十外，跋倒去了都亲像阮母啊，即个经验，唔敢接好后，唔敢行，行起来无元气，啊，讲话开始啊，真歹。啊，伊这是因后生来替买，哦，已经食了一年啊。伊昨听到哦，啊，我来讲，你甲我寄两箱来。我顾阮爸，顾到我啦嘛，正忝啊！伊嘛，伊吼，食了恢复了差足济。我啊，恁老爸即摆感觉呐？伊讲头啊是拢坐轮椅，伊送会出去。啊，我听你节目出去，有当时啊听下听咧吼，啊，听讲这有可能元气失。吼啊，过来第二点，伊讲因爸嘛了爱食，但是太迄个，咱人有精神无精神，拢了啊看咧就知啊啦。哦，拢了看就知啊，所以伊怎爱听到咱节目开始买好食，拢只要一工拢三包四包以上，甲我看啦，讲伊即卖唔免甲杀，豆豆陪伊行，廿四卡拄啊，豆豆行，豆豆行，伊讲伊欢喜甲，合伊甲你个，这个李大哥因某啊，因太太，哎呦，咱迄个老伙仔还佫有咋个顾较会行，实在是。无简单，因老爸安尼欢喜个，因遐姊妹啊，当来看到安尼哦，拢甲因这个后生讲，伊讲阮遐小妹哦，看到我甲阮老爸顾家呢，大家感觉不可思议啦。伊是讲这可能一世人，男女坐轮椅到尾啊，就是倒伫个眠床啊。甲伊讲，恁甲因大兄讲，你还佫有找甲阿爸顾家呢，是也无简单。你甲想，所以一定爱用心啦。好、哦、啊，顶回我都甲你讲过啊吼，因为今仔日嘛足济人要甲我买四箱五箱，我甲讲唔通啦。你安尼类，阮物件绝对第一点物件惊也无够，第二点就是讲
2: 有诶后悔，有诶蹲较济，啊无叫无。
0: 哎啦，卖啦，好、哦，所以我来讲，我有诶要甲我买甲五箱，啊有人买十，顶回都有人买十箱诶嘛。啊，有人讲我有哪买一个，因为我来讲买十箱即、這个。阿姐啊，伊伫个伊嘛是咧故事大人，啊伊可你甲我讲啦，伊讲你可能安两个内底啦吼，啊甲伊咧食因老伊算高个时大人，伊拢用这个食，食了袂歹，伊个经济会运转，所以含隔壁床个哪一条会使，伊拢用个食。来你看哪呢？真济人哦，本来倒伫遐，伊用这个食，安尼忽略个。我那成功，反正我伫只顾阮四大人对无吼，啊，真纸好，真纸用用哦，贵啊，顾会到的， 甲负责，因为家庭真正咱讲实在，为家庭啊，要付出着许大人哩安养伊个钱，都已经足吃力啦啦。哦，人用安老食，伊等下今仔甲我讲啦，足济人伊用安老食了，本来倒哩啊，咦，真济人倒哩啊是无受伤哦，人嘛无安怎哦，就是干那袂惊，干那袂惊。气血拢无够，哦，所以我定咧讲，今仔嘛足侪人卡住，阿公，大家拢甲我反映一个问题，讲我咧讲即句话上实在，足侪人年岁侪啊，一顿拢食几两碗公饭，结果哪只哪只乖啊，牙哪大只，我甲你讲，这真正实在哦，你茫讲好，我阿爸无好食，我阿母无好食，无好未吸收，真就是拢处理咧食，所以肌少症是全世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拢咧预防的物件，哦，拢咧预防的物件，所以我拄仔咧念落去听，工程就是讲乳清蛋白，你少无啦，迄拢咧预防肌少症的啦。好、哦、来，所以我今仔去剩最后一天啦，吼、哦，今仔佫做咧结束，吼、哦，做咧结束。啊，你若有啥物无了解，你想要了解讲啊，这要安怎食？啊，我已经几岁啊？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保证袂互你饿落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我等下山来，阮厝边啊，这里讲，伊一工拢一包，一工拢一包，啊，有咧做事，伊讲伊拢套啥，套牛奶咧食哦，
2: 嘿，套牛奶
0: 咧食，啊，拢互伊咧，伊要食拢提食，因人伊一边拢买几箱诶，吼。啊！伊讲真正有差啦，啊有影啦，人个身体真正起作用个啦。
2: 有差啦，
0: 有差啦，啊、
2: 有食个有差啦。
0: 来，咱来欣赏这个陈小云所唱的吼，准小云唱的《杯中影》来。

0: 讲内底成分啦，我无法度甲你讲啦。哦，因为内底成分真正百非几百种诶，伊这是特殊诶营养品啦。哦，伊这是特殊诶营养品。咱年岁愈侪，上届惊就惊啥？惊一项叫做肌少症。哦，肌少症。哦，你唔知要食啥物？哦，肌少症你唔知要食啥？有诶人甲你讲食迄药吼，食迄药吼，我甲你讲啦。真正要有效，这个啥配方绝对爱对啦。内底一定爱有，爱有这个啊做啥？我拄仔咧讲乳清蛋白，过来爱一定要有必需氨基酸，哦，就是三种的酸一定拢爱有，哦。内底要爱零件足济，一个物件足济项，过来，就是一定爱好吸收，足济人啊。打电话来，阿公啊，我食较吃少啦，我都敢那未生肉啦，我敢那未生肉，我甲问讲啊，你一工你拢食饭？伊讲我饭嘛食真济呢，啊都未生肉，哪只酸哪酸？我跟你讲哦、喔，你也会记了去。你若要你若未生肉的人，要生肉，你一工上介少爱三包以上。你一工上介少爱三包以上，反正免一个月。你就生肉起来，吼、哦！啊，生起来肉，早地刚有你食，生起来肉唔是爱弄弄么？伊是会定的，啊做迄啊做鸡肉，迄只是叫做肉、哦。咱这个人啊，咱的人啊，这个鸡肉若生有出来，你拔倒伊，手去磕掉，脚去弄掉，你的骨头免惊会断。所以咱的咱这个也做全世界科学家，包括伊啊专家咧讲，肌少症是失灵的杀手。哦，肌少症是失灵的杀手。咱人啊，咱人啊，无肉，你要拔对骨头就断，因为你脑肌少症，你就是缺乏，也做你就是骨质疏松，你了拔对那个。手就断，啊，手若断呢？你若年岁济人去开刀啦，吼，我会当甲你讲，拄好我咧讲，即个台北即个李大哥因大因老爸就是安尼，就是拔倒的手叫断去，去开刀出来，医生讲啊，都弄好啊，唔过伊都袂惊，因为伊病倒太久，是啊，第一点营养分无够，食物件会食无？会食不会食？不管你都吸收袂够，我、哦、你吸收袂够。这个气也未够，你复原伤过慢的中间，造成讲，你带入医院了后啊，哦，带入医院了后，佫出来，变成你的脚无力哩啊，哦，脚无力哩，当下除了照医生的交代，你食药啊以外，有啦，你敢问，有你食保养品无？有你食这个营养的物件无？有啊，牛奶逐天嘛泡了食，大项嘛咧食。啊，就无效，伊就唔敢行。你甲看，你看咧，有咧食无？有，伊食好饱尔啦，伊食饱尔，伊无吸收啦。所以你注意看，愈食愈瘦，愈食愈瘦，拢无作用。哦，拢无作用，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蔡总姐嘛来买款咧。
1: 有啊，拢有啊，吓。然后伊食
0: 啊，即蔡总姐啊，自我开始袂食较真卖啦。伊讲伊住过安内，囡仔拢已经三四十，拢三四十岁
1: 啊
0: 吼。伊讲伊毋捌超过四十公斤啦，真拢五十外啦。而且伊食完了，因边啊吼，足济人拢甲问讲：，哇，你即摆面家足好看呢？人毋是瘦你好看呢？年岁济肉爱留啊，有靠存拢呢，靠病本呢？要讲一句歹啦，靠病本呢？大家拢甲问，伊则甲讲，啊，我都除了食饭以外，佫食什么物件？吼、哦，佫包括因先生是糖尿病足严重的人，脚讲会水肿，唔知，反正就是有只这方面的毛病，开始食甲人即摆甲蔡同志也讲安怎呢？较早长裤穿咧吼，迄、那个小腿啊，裤拢八八八，即摆你穿。家己感觉讲差有够济济，哦，迄款嘞生出来肉，唔只会结实，来，所以咱只。

0: 男仔蔡同济啊，即卖拢差不多伫咧52、53。
1: 其实吼，这是你有个人讲袂肥，要食到完全会肥。
0: 诶、欸，我来讲，我是来早体康，唔是了咧食肥，唔是了咧食肥。你就若讲，我就食物件，我足够食。啊，哪食哪散，你一天上街就爱三包。啊，迄三包爱分开泡，你袂使三包。啊，我等下要通三包，用我三包做一遍泡，啊，你规矩卖食。
1: 因为你是
0: 安尼
1: 是营养
0: 伤悬咧，啊，你吸收袂起啦，你吸收袂起啦，你爱一包一包泡，你甲食一个月啊过，你的肌肉就一粒生起来。哦，蔡东这人这伊就是安尼，哦，伊定你甲我讲啊，你这真正好物件，伊唔定安尼哦，包括你遐，你遐下面你上班做工课人，你甲讲伊食啥，拢叫你叫呀，拢叫你叫，所以有当时你叫吼。啊，搁加一箱，搁加一箱，我甲你叫遐济敢食去？唔是啦，阮同事要爱。
1: 你也看，哦、你也看人迄苏大哥，因某讲
0: 上
1: 去聊聊，
0: 来，卖讲讲名吼，带你伊带你新华的款吧，吼，来做阵啦，吼。
1: 台南尔啦。
0: 台啊，台南新华的。
1: 啊，伊讲因某伫疗养院红诶红果吧。啊，洪哥，伊拢两天去遐看一届吧。结果讲，伊逐个也去遐看，因某拢伫困，等下人足闲足忝，
0: 拢爱困。人足闲足忝。
1: 结果伊食即种物件，食到讲这营养素，食到尾讲，伊不要去遐看，讲，今后哦，过来甲人拍
0: 招呼，
1: 过来甲人拉稀了。伊讲看甲欢喜个，吼、哦，所以今日今日佫拿一箱。
0: 我无希望恁一定爱，恁若毋捌买过。你若唔捌食过，咱遮长辈时代，你来卖甲我讲一声啊！我相信恁拢顶回恁即摆食了好，你捌甲我买过，我会卖你几箱的。你若唔捌食过，我是绝对无可能卖你几箱啦。哦，我无爱啦，你拢买三包
1: 等、啊，所以讲，
0: 三包
1: 了。苏大哥讲要加一箱，哦哈，你找人要食到时候，伊讲无啦，含因某啦，因某袂使断啦。
0: 哦，对，真侪人拢是安尼哦、
1: 啊。
0: 所以话人讲。阿、啊、公，你讲到遐，我爱食无？啊，你顿了一天一包两包尔，你爱知你的病情？你像阮老母啦，阮母啊一天一定爱六包，真正爱六包，无六包伊袂使。
1: 你爱了解你的需要性，
0: 爱了解咱的需要。
1: 啊，你讲这项物件，是要给你增胖的？
0: 对，不是要让你大个哦，是要让你生肌肉。安尼你听无？
1: 你
0: 感觉
1: 讲较结实，让你体来较好，啊，让你较有精神。靠空
0: 体安尼，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昨拢规箱的你拿较济啦，后人拿三箱、两箱，诶，我拢会予伊。但是要拿上五箱以上袂使，无够遐济物件吼。我希望大家，啊！我跟你讲，你唔免烦恼起价，阿芳要起价，我绝对会提早甲恁讲，提早甲恁讲，才甲你讲，啊！人真正工厂讲挡袂住，要起价啊！啊！你将来，
1: 无啊！将来是事先甲你讲，
0: 会事先甲恁讲啦。
1: 无啦，
0: 啊，
1: 咱即摆
0: 佫讲，
1: 咱讲
0: 就。那阵啊，拄啊卖咧。我甲你讲哦，足侪人咧讲，啊，我要甲你买一箱，你啥唔卖我？你头，我甲讲你是头第一遍买，无你一箱搞买，我有钱哪赚？我啥哪无啊？我不爱做迄落感觉，互我感觉，
1: 这
0: 款的我不爱咧做啦。哦。
1: 叫过来
0: 嘛。
1: 我希望讲，
0: 我希望讲，恁退去，恁食落，你会佫倒转来摸，
1: 会倒
0: 转来买，安尼较重要来。我跟你讲哦，剩最后20个人客，吼、哦，20个人客来，这个一包一箱内底有十，因为一包啦，一包你退掉一包，内底有30小包，1380，两包送一包，买两包送一包，详细做就是三包，邮费你2500，过来就是中组的。3包2500，6包就是5000嘛。我甲阿华用我的业绩，阁加送一包互你，安尼7包。7包又为你5000块。你若要拿几箱的，拿几箱的，一箱内底就是十大包，一包内底十大包内底，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安尼多300包，一箱我加，若要 3包2500，一箱起来爱7000-8000块，我优惠你7000，我优惠你7000，有够优惠，0800-3180。 空九来以上广告。吼、哦、啊，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阿宏甲你讲，如果你有糖分，迄、那个空嘴未收缩的，奇怪啊，去踢一空啊，囝的啊，啊，较遮久，还佫骨架会烂，骨架会干，会哪骨哪大空，你紧食，你紧食，啊，等于要套啥？等于卖用伤少的茶，用温温的水，辣椒200 CC 辣一杯。你有食麦片啦、食豆奶啦、食米奶啦、食咖啡啦，拢总会使头。吼、哦，啊，过来。
1: 唯一的一项，这是人客讲的，我自己无去试口味。你唔好掺鲜奶，冰箱冰的。
0: 啊，鲜奶嘿。
1: 因为冰的你掺的
0: 那个。掺的结归完咯。嗯，
1: 伊讲无好食啦。
0: 无食。
1: 嘿，迄唔是袂使食嘛？会使食，伊讲安尼较无好食啦。你会使当牛奶粉。
0: 诶，牛奶粉，诶，少少落啦，
1: 啦，牛奶粉拢无要紧啦，
0: 伊会拢落一大撮诶，
1: 面粉啦，牛奶粉啦，啊，搁咱搁啥物乌麻粉，三下拢无要紧。
0: 过来、哦，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诶，比如讲我食着牛奶会老诶人，你免惊，我这内底迄个乳糖已经拢抽掉去啊。好来，过来就是你等于要拉，你唔好讲阿峰阿姑，你讲我爱食三包，我就做一遍食只较麻烦未？怕免多拉袂使啊，安尼无啊嘛，你就一包一包拍，
1: 好
0: 一包一包拍，
1: 当做你的点心。
0: 我这去病院，医生真正开哦，你做处方签的物件啦。好，安尼知无？会当灌，会当啉。我是拢用，我是拢蛤蟆糊，我是拢拉，像即卖上班对无吼？啊，巴肚来枵枵，啊，就甲拉一杯啊来食。200 CC 拿来啉会倒
1: 啊，
0: 无滋无味啦
1: 吼。介意想要配啥物件，
0: 你咪使甲配哦。啊，糖分的人来吃，真正100%。你若倒入病院倒足久的，啊，就拢袂迄款的完全，你咪使甲吃。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吼、哦，人身体要恢复会倒来，我来讲，你都要紧吃，因为这营养分足悬。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台湾唯一一支，唯一一支用分子力来，有摕着卫福部认证的号码，就是干那一支呀，干那一支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就以陈大姐啊，伊讲进前去药房啊，有哪要甲买营养素，伊嘛甲讲甲会飞天兼种地药剂师，我甲问，伊有上来甲我买的时阵，我甲问啦，吼，我问讲你甲买，有哪伊甲你讲营养素做好个讲嘿。伊甲我讲诶，我问讲啊，有卫福部诶证一个字好无？无啦，你倒安那去找无当迄个分子啦，规罐诶有，规罐诶水诶有啦。但是水就是，咱卖讲人诶歹，反正水诶，你人我诶是大人，我绝对无食水诶就对啦。
1: 啊，唔
0: 哦，因为我已经。
1: 欸你
0: 食水的，食甲存，瘦甲存一支骨。我所以对水的，我连点仔兴趣都无。好来，所以我这分这正是目前台湾，不管人安怎讲安怎做，讲到会飞天兼种地，你甲问讲啊，你太无去提卫福部的认证啦？你听无？我唔是要卖你，我阿你讲，照你讲，我这下当佫卖比你较贵的，因为我这卫福部认证拢总齐全的物件。哦，所以我这个物件，阿峰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唔是讲我咧卖啊，病院医生嘛咧推荐，是安怎讲？因为我这有认证的物件，医生才敢甲伊推荐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若真济，你照顾许多人，照顾到实在也唔知要安怎，都道理啊。啊，伊都人都好好，啊都啊，那唔是啊，那倒足久的咱无会讲啦吼。哎、啊，你就是那坐，当阿你坐轮椅啦。吼、哦，啊，伊都还可以，还佫脚人都无安那，都气力气血较歹呀。吼、哦，你都爱赶紧好食济啊啦，好食五六包嘛，无要紧啦。
1: 有诶吼、哦， 昨日前今日我有听到有一个大姐甲我讲，吼、哦，伊逐项好，阿嘛足够食，啊，就是手足无力嘞。
0: 对，你拢叫肌少症啦。
1: 我有讲你迄个是肌少症，
0: 拢肌少症啦。
1: 我讲你足够食哪有效？
0: 无效啦，迄你都未吸收。
1: 未吸收，因讲阮个是吸未够啊。对。咱年岁有，咱的体内器官拢一定退化，啊，退化吼，你去食去较济，你营养阮个是吸收未够。
0: 对啦，最主要是。
1: 你讲食个饱嘟嘟，丢个饱嘟嘟，
0: 营养阮个
1: 是吸收未够啊。啊，所以讲一定拢爱靠外来，会甲你补充伊即个高单位的营养分来补充啊。
0: 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袂电话寄来，紧甲卡啊，因为我来讲，剩即几组啊完，就结束，咱这边就结束，等后批回过来，吼、哦、后批回来，啊，但是绝对会起价，唔过啊，要起价之前，我会甲恁讲。哦，我无希望讲向阳做啊，甲恁起价啦。我做完过，我无安尼啦。
1: 会事先会甲恁预告，但咱阿未买恁先，我拢会甲恁先预告啦。
0: 对对对，吼。
1: 系、哦、啊。
0: 好、哦，我希望，我希望
1: 讲，对，阿要
0: 无
1: 对人预告，甲预告。
0: 对，阿要，你若未爱电话，加个金卡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听歌，优雅初唱的单无人。

0: 单无人由我所唱的哈。咱这个长辈时代，阿芳哥甲你讲一遍啦。你若唔捌买过，你来唔好甲我讲。阿芳我拢唔捌甲你买过这物件，阿我要甲你爱一箱，无可能。钱也无可能。我即马解说予你听吼。曾经咱我的故乡东山有一个大姐，80外，伊糖分啊，你西药剂足严重的，每顿开始食。开始老，开始吃，开始老，打电话来讲，我唔敢吃，我要提醒你，我无要紧，我讲你提醒我。结果伊因为伊偷一包嘞，伊嘛算，咱讲在嘛真疼惜咱啦吼。伊讲阿公，我来偷一包卖款的啦。伊继续甲吃，继续甲一包，可能硬勉强甲吃了。我迄阵我嘛甲讲，因为你是你西游记，你咧吃一定会老，你一礼拜过。三可能只要看门一礼拜，三工至五工过，迄、那个情形就会解决掉的，会怎啊卖啦？好、哦，阿、啊、姨就听袂落，伊讲好，我都干咧老，我都断袂掉，好，我就我拢提转。
1: 其实食这嘛不是安尼老
0: 啊。结果伊讲吼，我即摆讲你听，提转来了，伊包开始食，佮第五工啊，第六工的款，嗯，我敲电话来。阿公，你去去我外去，诶，我存的去高包，你寄转来用，我无可能啊，已经人体啊。伊讲伊即摆未老啊，我讲你当时是老甲足严重嘛？伊讲唔是啦，有迄、那个
1: 算食棒啦，
0: 食棒啦，
1: 啊棒较软啦，
0: 啊棒足软的啦，
1: 啊拢一挂一挂啦。
0: 啊，我就会惊，我甲讲吼，我就甲伊讲过啊，因为我未遮久啊。未食久啊，啥物经营我都捌拄着。你若食着这项物件，向阳会放着作卵的，你唔当惊啦。
1: 你
0: 若唔相信我，你甲食超一礼拜过，你后边大便出来就无共啊啦。
1: 因为阮恁头仔较早开始去食，恁头仔开始食时阵，咱嘛是安尼啊。迄、
0: 那
1: 个放
0: 较
1: 软啊！
0: 我搁讲一个，
1: 嘛是，阮阿妈是讲啊，这正常诶，因为你北来货嘛。
0: 我即卖搁讲一个，这案例，互咱只爸母啊听，大台诶，吼，我咧讲迄个邓三哥，因囝伊一个后生啊是倒咧，嘛倒咧哦。
1: 敢有倒吧？
0: 有倒咧，
1: 有倒哦。
0: 倒咧啊！啊，头啊是家己咧顾。买啊，两个年岁侪啊嘛，啊，家己个囝总是希望讲家己顾啦。买啊，送去伫咱彰化二林一间安良院。嘿，敢那拜一，敢那拜五爱转来。
1: 拜一个拜五伫啊，拜五暗时个爱转来。
0: 都爱转来咱厝啊。哎，就是安那长期闭结，食啥都无啊。我还咪算交情足好个朋友啊，我甲讲，你用这个食。叫一天吃两三包啊！啊，伊讲拢无肉呢，迄道理啊，我讲啊，囡仔，伊嘛30外哦，
1: 有啊，
0: 都30几年啊，伊就开始吃，吃吃咧，哇，三嫂就打电话来，阿公，我来讲，伊吃完啦吼，你搁甲，你若有甲我摸一箱，我用规箱的来啦，吼，安尼，我啊吃了，恁后生吃了，感觉因恁个囝我捌看，讲话咱听无啦。啊！伊迄讲话做啥物正难卖，我形容卖。
1: 反正出事就安尼啊。
0: 出事就安尼啊。吼、哦！我啊食了感觉安怎？卖闭结啦。吼、哦！啊无较早闭结啊，哀哀叫哦。伊讲真正差有够济济，过来。这个囡仔也会坐轮椅，所以呐，当下因妈妈甲三哥拢甲塞出来，因伊家己一个血管里大硬遐吼，会塞出来遐猛行。我咧讲，即卖咪拢生吧，含巴拢生起來。啊，伊迄，我来讲，
1: 生吧，你个是一只胶纹，啊，个食较侪，啊，食较
0: 侪。伊即个吧，生出来吧，互你摸，唔是讲，互你看蜈蚣足，一粒肥起來，唔是肥啦，
1: 哦，唔是肥啦，
0: 哦，伊这是你生肌肉，互你肉较结实的，互你肉较结实的。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你讲，今仔日剩最后安尼，佫有几组，要八组。
1: 加十组左右
0: 啊啦吼！你若买卡丘外卖，这绝对袂害你。我介绍产品遮久啊，不管啥物产品都同款，这支产品真正互你会学落的啦。有卫福部的认证，我 台湾做生生物科技做这个物件，一两千间。日后你老去啊做啥？去药局要去买营养水，哦，我这做好，你甲问讲啊有如何无？我会当甲你讲啦，绝对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这要提的如何是足困难的困难啦。我这是，阮这工厂讲，吼、哦，要提如何？迄有够忝，搁刷落去。
1: 认证啦。
0: 迄、那个认证无，卫福部字号嘞，认证的字号。搁来，你每一件后边要做，你就是爱照安尼送去你卫福部看，你的身份伫迄堆，规个拢爱摊开互伊看，才会使做呢。唔是像我，唔是你想，来买我后日要来买营养素，你今日工厂做好我，未使啊，未使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针对着慢性病，到里面床顶诶，你做化疗、电疗，你有糖尿、糖分的人，专用的产品啦、啊，吼、哦、来。
1: 空白，咱的好好人买使食。
0: 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留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张荣荣唱的好中情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哈，啊，咱要有七组啦哈，啊，你若袂电话加个金甲卡哈，电话加个金甲卡哈，因为咱剩七组尔，你要搁较济，我嘛无法度通好你。来，啊，这咱每一个人，逐工拢爱食，你会愈济啊，你会愈济。哦，也阁愈爱食。
1: 这算做点心也好啦，啊做正饭也好啦，较这种随在你想着要食，拢随时拢会使食。
0: 来，啊有影偌好无？来，你注意甲听下。
2: 你讲你本来就是安怎，袂惊？系
3: 啊，
2: 拢袂惊。
3: 我本身会惊，我脚骨感染，怎住院？哎，去开几十万呢？你知影？等下都怎袂惊？
2: 啊，怎啊请我长照？
3: 我伫病院，我一两个月就有请看护，好好看护就几落十万，一年一日3000块。
2: 对对哎。
3: 啊，我就是我遮吼，我日常时拢带撸轮椅啦，
2: 撸
3: 来撸来，做阮孙帅，拢甲刷嘴刷嘴病，拢甲刷安尼刷，啊，拢洗上洗洗头，拢长照，
2: 哎对，
3: 拢请个哎，你虽然是奖金200块，我那天天派下。
0: 不要怕，不要怕，
3: 加门票。
2: 对。
3: 啊，我唔只讲哦，我哩睇，啊勉强咧，叫
1: 走体康来，
3: 5000块咧。
2: 对。
1: 走体康咧。
3: 我看5000块，看
1: 加长寿，
3: 请几位啦。啊，我唔只讲哎呦，我哩
1: 很辛苦，
3: 我
1: 十月
3: 会当去
1: 上那边去，
3: 走体康来吃。
2: 好好加载，起码食个会行过咸会过干啊孙。
3: 你阿华呀？
1: 拜个鬼搞！
0: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了哈。来，我这爸母安尼，你听我。我来讲。
1: 啊，你
0: 这几位，拄啊，这个这阿姐啊，
1: 拜六休还是要拜五休？
0: 伊就是脚断去，去
1: 带
0: 哩病，爬袂起
1: 来。
0: 两个月啊，都唔敢去。
1: 好，
0: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那，因为咱人道理啊，元气怎啊失哩？失哩，你转来，我医生拢会跟你讲啊，无你转去两百只鸡只瓜，牛肉、猪肉、肉类较骨来食嘞啊，病啊袂好，你已经放药，你刚看到你就惊，尿蛋白。本来刚一项袂惊呀，即卖佫加药两百，你敢知啥物叫做药两百？起泡放尿白了，这叫做啥？慢性的腰椎病。人家结账啦，洗腰椎。
1: 我今日告一个大姐讲，讲做伊脚手无力啦，讲朋友介绍叫伊较过来食两食较济啦。哦，食两是袂歹，伊迄个两
0: 其实咧唔对啦，
1: 食两是袂歹，
0: 但是唔对啦。
1: 但是
0: 我咧讲爱食啥咧？爱食牛肉。你若真正要食要生肉，一定爱牛肉。但是我跟你讲，等到你食到你的身体迄、那个手有力啦吼，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去检查你的损失九个，你绝对降较足低。因为啦，你已经开始咧放尿蛋白啊，起泡啊。
1: 有啊，其实
0: 食物件会用食，
1: 逐项物件是拢食拢袂歹，
0: 就
1: 是拢爱拄啊好
0: 唔
1: 好。
0: 我定下你甲你讲来，拄啊一个阿姐啊。哦，这带你对，我看卖你啊。哦，这有哪带你北部的，哦，63岁啊。这安怎你敢知啊？糖分，洗油脂啊，洗到头壳黄，头壳晕晕，63岁，常常要出门爱坐轮椅，拢爱坐轮椅啊。啊，因囡仔无法度去买一台迄啥电动车，讲你啊买菜吼，要创啥吼，你骑这台去。甲伊头第一遍搞买成功啦呢，去买菜当然嘛无效。啊，你都骑袂久啊，你都骑袂久啊，啊骑袂久，你买菜当然变哪有效，对不对？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脚一定要有力。哦，啊，我即卖我这两天啊。是啊，那我一直你甲你强调，你一定爱食够，你的量若食无够， 拢无效啦，拢无效啦，啊无效、啊，你也讲阿翁，你讲啊拢袂歹事啊，我咧食无效，因为你量食无够。你量绝对食无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唔能讲，我一包两包，一包两包对咱年岁侪人来讲无够啦，绝对无够啦。我问你，你要食肉来补充你的蛋白质，还是要食这個来补充蛋白质？来，这个啥呢？这个啊做倒位呢？中基啊对一间病院吼，
1: 不，
0: 一个医生把你
1: 讲，
0: 你打蛋白质。你要补充吧，咱人肌少症啊，你遐肉要补会转来。你一天上介少爱像咱的手袋安尼哦，像咱的手袋安尼哦，爱五袋肉，五袋肉才有做补充，爱食足久的。但是等头甲你每一天食五袋，像手袋啊才高，才大袋肉。等头你两袋，你的肉已经补转来，但是伊讲一句话，你超要洗油脂啊。你只要要洗油脂啊，因为我阿峰卖这组产品已经卖足久的久啊，我卖足久的久啊，到尾啊，我发觉着一个问题，真侪人买转去，我一天就敢食一包尔，我一天就食一包啊，食两包啊，阿峰啊，你讲到了，我来食都无感觉，夭寿啊！我尾啊再去找，因为我这有病因。好，去年这两年也唔得，换对一间，对病我唔袂记哩啦吼。进前是咱卫福部的迄个事，迄个卫福部的迄个部里的病，就咱省的病，就是阮较早就是阮表弟的。我正去找其中一个医生，含我袂歹。伊讲我甲问啊，你我甲问讲，你有咧开这个吼，你的患者食？伊讲有啊。都若来遮开刀大院啊，袂食诶，我拢叫因个囡仔，伊医生，这个医生算袂歹。伊讲伊拢叫因饲细啊，拢卖去外口买啥物汤后食。我开用病院开处方签有无吼？啊，互你去领，领这出来，然后恁饲大人食，你毋免加开这条钱。伊讲吼，其实啊，倒伫眠床顶啦吼，一天一三包是无够诶。三包是无够的，我阿是安那讲，因为咱人迄个气力，咱人开一解刀，尤其年岁侪人开了一解刀，迄是算偌身体偌算，你敢知影？伊甲我讲一句话，迄话八九十岁啊，来要开刀伊唔敢开，啊唔开佫袂使，啊因拢安那，你看即摆医生啦靠道德拢会甲你讲，恁阿爸恁阿母来开刀，但是阮有评估。你这气血无够，这刀若甲流落就对啦，恐惊流好啊，
1: 气
0: 好啊，恐惊伊无元气，呾倒转来，
1: 无气来呾行转啊。
0: 当时阮母啊要开大肠癌的时阵啊，去带迄个大拿主治病院副院长要甲开，已经送入去开刀房啊。副院长甲一个甲迄时阵个叫啥麻醉师，出来哦，叫阮兄弟啊拢过。你讲，我先甲你讲哦，嘿，这刀开落，因为阮母迄阵才38公斤尔，迄阵我还袂咧做这個，也袂，
1: 迄较侪年，
0: 迄足侪年啊，
1: 迄十几年前个代志。
0: 这个副院长就解说给我听，因为伊这款刀开落啊，一定爱麻醉。全身麻醉，开落有两第一点，如果又倒转来恢复会作慢，这第一点。第二点，迄、那个麻醉师就讲啊，我即摆甲麻落哦，如果开刀开完，佮肠啊佮甲接倒转爱8点钟，有可能接好规个天好，是人心煞好啊。我讲啊，啥物意思？我说再见啦、啊。我讲啥啦呢？因为伊无迄个气力。通啊，冻8点钟的迄个麻醉药啊，迄道理啊啦，夭寿啊！到尾啊，因副院长讲，你看无，搁第二个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来开，就是甲肠啊切断了。吼、哦，你大肠癌，恁老钓钓人拢知啦吼，卖讲钓钓啦，你有亲戚朋友钓钓，恁拢知啊，为了造苦，伊讲对肉肚只吼开一空，肠啊全揪来啊。 啊，对这大便，对这排毒，啊，你四点钟就结束啊。啊，你当然你也选择这啊，我主要选择讲好，你甲开咧，对巴肚这做一个照顾。所以咱人真济人拢唔知影讲，是安那别人食三包、食两包，就迄个功效，我是安那无啊。因为你的气血过衰，第二点，你的吸收足慢，你的食都未吸收，对不对？所以我咧甲你讲，你若家有买到这个产品，家己你食，感觉讲效果无介好，你本来食两包，你加甲食一包，你若唔相信啦，含你讲年会啦，那要含你去菜市啊，要来买菜，要干物件，要来行远路，互你食。哦，你食量食有够啦，伊绝对输你舔舔啦。哦，这真济人甲咱接到拢学落去啦。哦，你看拄啊，迄个大姐，这嘛伊嘛唔是我的人客呢，迄是无意中，就是讲伊出院啊，倒病两个月出院啊，转来都，大项拢唔知啊，都无啊多啊，未行。听到咱的节目，伊头第一遍嘛是讲，我都当作死要当作话要，伊甲恁讲甲遐好，我来甲食看卖啊嘞。我伊头第一遍搞尾，我记的。伊讲哦，我迄阵就甲交代你爱食较重嘞。啊，这个妈妈，这个阿姐人伊坚定的意志嘞，讲我希望卖坐大轮椅拖累着阮的囝，卖让拖累。所以伊啊。伊从啊开始食，吃我有咧食，伊讲一工有咧食六包，
1: 七包
0: 我无骗你，你拄好听呀。对坐轮椅开始爬起来，兼防照顾，变成来照顾别人，安尼有厉害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巧的。好来，咱先做来进一下广告，咱的早体康啊，也够五组，要五组哈。来，这每一盒每一包啦吼。伊即用干的吼，用迄个塑，用迄个铝箔袋咧吼，内底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吼三十小包。即卖目前你若去病院买就对啦吼。我甲你甲咱这爸母啊讲，你去病院买三十小包就卖你1680啊，有贵无？无贵啦，足俗的，真正的，足侪人食了，迄落坐轮椅的。倒伫病床顶的人本来无毛病，都加差一个较无气的尔。迄款的食了爬起来惊人讲啊，有够俗，有效才有效，才叫做俗啦。来，你即摆去病体就是一包就是1680啦。啊，1680，你想你今仔日若买一箱的人啊，十包都要偌济？16800。今仔带只提。一箱哦，十大包，只要是7000块尔。来，你今仔日若拢唔捌买过，吼、哦，咱这爸母啊，吼，阿峰，互你用这个方法，互你上升的啊。哦，你若感觉讲、阿峰啊，我身体想要顾好，我也会惊，但是真正惊袂远啊啦。爱牙乖，爱牙四脚拄啊，囡仔是话要烦恼事。无爱，你即卖拢无人，拢无安怎，都加差一个袂行，你就是安那积少症。你会记哩？你买三包转去，你一天拢上少加食三包以上。你甲食看卖啊嘞？这三大包食完，反正你四脚拄啊单头到伊啊。安尼你听无？肉就会生出来。你三包四包拢爱甲食，啊，恁注意听好嘿。袂使一遍搞我拿两包，啊！我两包拿做一遍啉，或、哦、两包56，我这一包一小包28公斤，我两包都56公斤安尼，我是咪两包做一遍才较紧好？无好啊！无好啊！哦，你就是食一包，一遍拿一包200cc， 温开水，温温的水，袂使伤少拿拿嘞，像你啉牛奶安尼，甲啉袂倒啊！你下早时啊，你食豆奶，你有咧泡牛奶、泡杏仁、泡啥物拢总共款，像咱花莲，咱一个大哥讲，伊拢安怎食，你敢知啊？
1: 要
0: 食
1: 安怎？
0: 你敢知啊？伊人安怎食？下早时煮糜，倒一包落糜拉拉，你食。 搞看怎呢？较早去运动啊，运动定行两日，即卖行咧五连，都还无感觉脚会酸。安尼有记得无？来，所以你注意听，一包一千三百杯，一包一千三百杯，两包优惠你两千五，两包优惠你两千五。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有通，我拢阁加送一包乎你。哦，你收到是三大包两千五，三大包内底有几包？有九十小包哈，有九十小包，这是上细组的两千五。来，你若讲阿峰啊，我家一个人个啊，我都逐工足交匀，你食啊，我身体也袂歹，我是保养的，一工要甲食两三包啊。安尼，我爱买来买中组的，中组就三包。两千五，六包或者六包五千，我公司加送一包给你，我加送一包给你，收到多少七包五千块啊？七包五千，过来你注意听好诶，像即摆来叫规箱诶，会当甲阿芬买着规箱诶，拢是你捌接过我才有卖你规箱诶，无我绝对无爱卖你。那咧讲卖咧，你当有人食袂啊？吼、哦，阿袂安怎？反正买无爱，你有啥物拢唔免，我来讲唔免啥物去做啥物，我都食了安怎安怎要摕，拢唔免讲甲我讲咧。你都袂合，你都嫌我安尼样，啊安尼麻烦啦，安尼麻烦。吼、哦，因为我来讲，
1: 哎啦，钱拢卖啦。
0: 我甲你甲咱只爸母讲，足侪人拢问讲，阿有当时啊，是安怎我要甲你买这个物件，你无爱？因为你进前食袂合，你捌摕转来。你我即摆单改写写，去你到阮的公司小姐的头前电脑扫咧，啊！你较早捌买物件，你这样都食袂下，伊绝对无甲你出。哦，我无爱造成你的麻烦，甲我的麻烦啦。啊，你听无？好、哦、来，所以你若会，你若讲啊，我进前捌买过，啊，我爱买过爱一箱、两箱，上侪两箱卖超过吼。来，内底就一箱，内底就十大包，啊，十大包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即摆去病院买看卖，甲讲你要买几样物件，走提康十大包，你甲问看偌济，一万六千八，一角都袂使减。
1: 遐够有
0: 滴，你减价？来，今仔日游园照原价，一箱十包，优惠你七千块，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要紧哦。阿王甲你讲，食物件，你只要退转的，你甲食，绝对袂你失望。你若讲阿王，我较早食，有你甲你买呢，我咧食拢无感觉。来，我甲你问，我敢甲你保证，你绝对是当作一般哦，啊，甲食一包尔，绝对无感觉。我嘛会使甲你讲，买有感觉就像我咱这六十外，我身体也好好的人。你一天吃一包，安尼就好。你一天吃一包，安尼就好。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电话金额卡好诶，电话金额卡。哦，你唔当，教我这边促销完，已经促销完。你明仔当时将要过来买，也是无当买啊。来，咱来听一首。南岛夜曲啦，哈、啊！我看卖南岛夜曲，伊只原唱吼，原唱是虾米人呢？
1: 无啦，这项物件你。
0: 南岛夜曲，来，咱来欣，是伴随我唱的款咯，来。

0: 分水五所唱的南岛夜曲，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拄啊一个这个官大姊啊，哈，阿姨八十六啊，哦，八十六啊，因的囝做友好。即无可以食，正唔是食火烤啦吼，迄是食火烤是南部，食火头，迄个火烤啦。
1: 火烤
0: 就是啥物叫做火烤呢？就讲兄弟要有四个对无？
1: 啊，
0: 照轮流，老爸哎老母拄啊剩一个样，照轮流食兄弟啊，一人看食几工。伊讲因个囝真友好啦吼，拢当爱陪伴伊。哦，照轮流回来，一人回来带一个，还没带一礼拜，哦。但是我是那要以前，我咧甲问，伊才咧讲我听。伊讲伊就是有那人有人吼、哦，就是捌跋倒去，跋倒去了，这个脚带入病院带三个月，回来怎啊袂行？哦，啊！你敢无接好？因为伊进前就甲咱买几年啊，拄啊这样咧讲。伊讲啊，伊就是怎安尼袂行，无伊八十外，伊较早会行时，伊拢无后囡仔，当下咪做一大，伊拢家己去买菜，哦，家己去买菜，啊，家己煮，家己食，伊讲伊习惯性，啊，都袂行，即摆袂行，无啊多啊。啊，我甲你讲，你愈无行，会愈害，哦，会愈害，敢那半年前的款，伊敢那半年前，我看嘛，半年前吼，半年前，我这电脑拢有记录，开始食咱这样产品，伊转去啊，头仔伫食，拢是讲，嗯，啊，就透早当作早顿食一包落。

0: 我伊每下听我的话，一天食四包至五包，想到就甲拿来吃，想到就甲拿来吃。我甲你讲啊，食无三个月啦，因后生回来向阳看，伊个四脚拄啊，伫咧面咧，因兜个埕咧行啦。下面的新妇哦，因咧、那個，迄、那个迄个讲，伊讲看咧行，伊拄啊咧讲，迄个毋知因第三后生、第四后生啦。赶紧叫遐兄弟啊，拢回来。含新妇拢回来，看到因老母会惊，吼！大家目屎怎啊流落来？
1: 欢喜假，
0: 八十六岁，
1: 老母会惊欢喜假。
0: 八十六岁啊！啊，即摆吼，食到即摆无牙乖啊！伊讲，哎、欸，真正有差呢。人家，我阿、啊、你食到有感觉生肉，人有大苦无？伊讲无啊，要都无看到生肉。都感觉人有力安尼啊！我讲你甲定你个肉是定的啦，唔是软的。
1: 较结实。
0: 较结实啦。
1: 对啦。
0: 因那后生，过因老母会惊，都唔好家己带。囡仔，照轮流，大家等下下面带。啊，伊讲卖啦，恁拢卖等下我家带。伊讲唔袂使，因为你最主要你年岁大，你八十六岁啊，阮下面带咧半暝啊，创啥？恁若跋倒，阮知影。
1: 系啊，
0: 你听无？
1: 有人敢看头看尾啦。
0: 这阿三公，我一边就惊到啊，是啊，惊到，糟蹋囡仔，佮糟蹋咱家己。我讲袂使咧，讲一两年或者，大家嘛加减会跋倒啊。伊讲无唔对，但是咱阿囡仔较注意个，莫安尼，爱是家己顾好势。吼、哦，所以讲囡仔是真忝啊，爱过来等下顾咱这个无内容啦，老岁仔人，吼、哦，安尼就安尼甲咱讲，拄啊我来讲。伊一边叫两声，伊讲后边唔在起价，比如讲我来讲绝对是会起价，因为物件所有的产品动都你起，哦动都你起，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卖电话机个，经过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
2: 李阿华啊，
3: 是，
2: 我要提一箱，啊，我这啊，公伊嘛要吃啦。
3: 哦，你好。
2: 我甲俄罗讲，我食本来我卡多林哦，拢无肉，软软毛，啊，我今麦食个卡多林有肉啦。
3: 安尼哦，
2: 我咧学会听啦。
3: 来，
2: 阿姨讲，安尼我嘛袂，系啊。
3: 啊，今麦食我咧早里向食个虾，拢结实起来啊。
2: 啊，我一张纸袋，
3: 一张纸袋，
2: 嘿，阿龙变进关嘛，阿龙怎啊无霸气，
3: 阿无霸
2: 酸软嘿，阿我怎啊开始食你这早餐？
3: 哦，食我那早餐干食干呢嘿，
2: 食干哦，我就学阮姐啊，听阮姐啊来嘛，啊我学听阮讲，我今麦食个身体结拢拢无，本来身体拢低气呀，啊。吃
3: 一个吼，
2: 卡多年煞
3: 定定啊！安尼哦，
2: 你讲我嘛来吃我嘛哎！
3: 安尼，陈太太，
4: 我是要甲你做见证吼，迄天不是甲你买包体康的吼？
3: 嘿，对，包体康。
4: 我昨去台北医学院吼，
3: 嘿，
4: 啊，就是讲我的腰伤无吧？
3: 腰伤无吧？肌少症嘿。
4: 啊，伤无吧？哎，今晚就讲鼓励我吃因那个营养品啦吼，啊我有炸一包，
3: 炸几包？我的早体康，
4: 哎，就个说，啊这成分都比阮较好啊，
3: 嘿，营养师你讲吼，
4: 哎，就个说啊这，
3: 对呀，嘿，
4: 这个说啊就是什么精氨酸啦，是
3: 不是？嘿，对，嘿，
4: 精氨酸，
3: 有啊，嘿，
4: 哎，就看恁遐的营养。
3: 像有看，迄医生有甲你摕去看，阮内底有迄个营养的成分个对啊。
4: 营养师，
3: 嘿，营养师摕去看，嘿。
4: 哎，啊伊就个说，哦，啊你食这都比阮食这较好啊。
3: 哟，安尼身体袂歹，真好哦，嘿。
4: 对啊，这我这就好啊。
3: 安尼吼，好，谢谢啦哈，多谢姚丹太太。
0: 安尼有听诶吼，这我唔免，这其实我阿峰诶人咧做生意，你若听我咧报见证哦，你听，我袂像。袂像人安尼啦，阮咧做的是实实在在。我希望你食完了，就亲像我咧讲，有人等下三箱五箱安尼提。啊，最主要，有人拢讲，啊，我要甲伊买一箱，你怎唔卖我？你都唔捌买过，你唔捌食过，
1: 这是
0: 特殊的营养素。

0: 无随，我无爱安尼。哦，你唔捌接过的人，我拢无爱卖恁规箱的啦。爱接过的人，正好买规箱的。哦，这来，我讲拄啊拄啊见证这一边来，拢规箱的，拢唔免阁讲的。来，买电话机卡卡，细组的，就是买两包送一包，这是上细组的，收到三包，每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所以三包拄啊九十包，九十包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就是六包，加送一包，拄啊七包，七包内底。拄啊！你收到拄啊，七大包内底拄啊200个小包，安尼以为你5000，过来就一箱十包的，十大包的一箱，拄啊好300包，300小包，以为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好啦，那袂紧啦哈，那袂紧，因为我存安尼存三组吼。
1: 剩
0: 三组啊，四组尔。三四组尔，三四组尔吼，来，袂爱紧啦。啊，等于我咧讲吼，真正爱食啦，唔通等头有一天啊，倒伫遐，只呐大咧爱啦，无后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吼。
1: 你来受
0: 苦
1: 你家己啦。
0: 你有咧听我，
1: 听到别人开个欢喜假啦。
0: 你听我的节目诶，我讲即句看有影无影啦？行啊，你袂行。你搞破，你人搞安怎？啊无啊，啊就顶边人唔知安怎去带一辆烟灯啊，都袂惊。脚无安怎啦，大位都无安怎，都是袂惊。
1: 惊个无力啦。
0: 都是袂惊。
1: 袂惊
0: 个。来，我即摆讲一个实实在在的哦，你听。哦，我咱今仔顿，我唔是咧问迄个叔啊有啊，讲过往呀。啊，我只咧讲，讲伊若带伫山内，真了话咧，阮即个。厝边啊，这大兄嘛，你讲，嘿啦，伊若卖带去台北，真了我咧。啊，是安怎安尼？来，我即摆解说予你听啦。好，我捌曾经捌问过阮这个叔啊，因小弟啦，吼，我啊，恁因为咱拢伫外口啦，啊，故乡的代志，咱有当时啊，转去之后，我都了解啦。我咧甲问，伊讲可能卖啦。我讲是安怎讲？啊，阮大个吼，去你因后生遐了。拢无咧出门，啊老伙也无爱出门。我阁甲你讲一项物件足严重，老伙也无爱看电视，
1: 看袂着。
0: 你我来讲，阮母啊倒离啊吼，我捌甲问讲，无爱用台电视互你看，无爱。阮母也袂爱看电视，足奇怪哦。阮爸嘛共款哦，拢袂爱看电视，因为阮较早阮山内人都无电视，啊无迄个习惯，伊就毋爱看。我即摆毋爱看。啊！可坐电梯，带爬起爬落，伊阁无爱，怎啊归去？那无创啥？我听你讲啦，无创啥，就碰伊体嘞，无就去眠床体嘞。啊，即摆体三体四体，今仔体一点钟，明仔再体两点钟，后日哪体时间哪长，我靠腰啊，袂惊。
1: 袂惊。
0: 袂惊啦。即摆
1: 除了爬起讲食些饭以外，食饱，再过来体啊。
0: 啊，即摆。现在我说，对，就是真像你说的，他说，啊，就是像的，对啦，叫吃饭就走来吃饭，吃饭饱，啊，就回去，就回去眠床底了。
1: 啊，
0: 谁
1: 要去
0: 听？啊，没创啥，啊，还不看电视，啊，还走不路。到尾啊，到尾啊，全完全都不走，越来越人越无力，脚越无力，含走都不走，尾啊，全要捧去饭，捧去眠床头，眠床头吃，我无偌久呀，其实我嘛唔知啦，因为我即摆拢三拢足久，才有等一逝啦。啊，我咧问阮隔壁这个大兄，伫这阮村，阮庄头，拢伊离遐人伊做农业做了袂歹，种只水果收成袂歹。来，我甲问，啊，你唔知啊？我唔知啊，无甲恁讲，咱拢伫外口，等下无一定会拄着。啊，人伊带去台北，咱嘛唔知。伊讲实在是，好，咱讲知啦。所以我来讲，有当时啊，有钱无一定是万灵啊，但是无钱万万不灵啊。哦，即句恁拢爱会记哩啦。即做有钱诶，阮即个即个做有钱。啊，较早阮散诶时阵啦，伊嘛捌曾经大出手甲阮帮忙一届啦。哦，啊，我听到实在是。真唔甘啦！啊，年岁嘛有啊啦，吼、哦，咱讲在年话，啊，伊其实伊若带山来真了话咧，吼、哦，啊，囡仔就是袂放心啦，甲带起哩。 伊哦，诶，我甲问讲贵姓，无讲年我，吼、哦，啊，阮迄个姊嘛，我甲你讲，咱这妈妈恁拢注意听，哦，这报纸逐工都你看，失智症对台湾人是非常非常诶严重啊，即卖讲超400,000人啊。后壁个愈来愈侪，足奇怪。咱外国失地就无啥会钓，咱台湾特别济。阮这芝麻煞钓失地，老人痴呆，头啊也佫会含人讲话。我听阮等下你讲讲，含讲话都袂讲。芝麻大行拢，大行拢总袂，甲桥下目睭银路甲你看呢。爱敢无钱，钱足济。那阮这节啊，阮这节嘛钱足济，但是都无法度，人生就是安尼，哦，人生就是安尼。后、哦、来，所以我定咧讲，今仔日你有这个机会，阿峰，你做节目，我袂乌白。当然啦、啊，大家拢是希望赚钱啦，哦，我嘛希望讲做这节目能够赚钱，但是啊，阮头家的愿望。含阮同款啦，希望讲恁接到，恁未食了无感觉，是对答出问题，需要安怎改进，你拢会使来甲敲电话甲阮问。啊，恁若要找要讲啊，讲啊，我食了安怎，要安怎食，袂用，你会记哩吼。你唔能讲啊，恁节目也无规工诶，啊唔知伊啊唔知要当时找恁，其实你小姐逐工拢上班，你每一工下早时诶9点。每一天下早时的9点，加暗时的10点，你甲卡0800-3189，0800-3189，这个电话下早时的9点，下早时的9点加暗时的10点。小姐，你甲问伊拢会样？阮这小姐拢受过分，吼，拢买啥物任何物件，拢会专业的营养师来甲因讲，即个食安怎，啊安怎食，因拢比我较了解，吼。啊，你唔好咧7点、8点、6点，我咧卡，你卡拢无啊，无人甲你接电话，吼，无人甲你接电话。啊，即组产品，我希望你接到，会当报恁老东西，恁的熟识。即个你共缘的即个朋友报伊食，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安尼你知无？后来所以我咧甲你讲吼，等下你若食了袂歹，你爱报厝边计，咱即个老东西做伙食，大家共同甲身体顾好，身体若顾会好势，咱的囡仔真正加足快活啦，我无骗你啦。后来0800-3189。啊，我讲你人啊，有带过医，你咧做电疗、化疗，你咧做只毛病人、食慢性病药人，一天上街就爱3包。啊，你若讲啊，我正常人，我人拢无安怎，我的年岁较济啊，有感觉即马来气的有较低啊，好好人嘛会使食，吼嘛会使食，吼、哦、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你卡入来，你要钱我赚，阿峰最爱赚钱，但是我无爱。你若唔捌食过这项产品的人，歹势啊！你莫甲我讲买几箱，我绝对无卖你，因为你唔捌食过，吼、哦，你唔捌食过，因为这食落有当时啊，对咱的肠仔反肠仔反应较侪啦，有人食落了，开始本来，迄、那个你大便迄方面会改变，会拢会甲你改变，对，甲你正肠开始一来，忽然甲你顾，忽然甲你顾，啊，有人食到伊会惊。哎呦，本来我人我咧放都顺顺啊，即马咧放来较软，哦啊加几落遍，你就惊，啊你就讲啊可能食这气，无唔对是食这气，但是食这气是你家咧调整你的肠啊，你甲食食礼拜过，这个问题就袂啊，但是以后你免惊会刷迄个闭结的问题，哦，正常人拢会使食，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哦，你身体。你有咧做食长期的药啊，做电放疗，人绝对爱食补充营养品，无人比我这几个较强的啊！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台湾2-3000间的这俩做 专门咧做即落生机、生机、生化、生机的食品的面工厂，两三千间，敢无人咧做这個？有啦，你去药房问，达经，你若讲我要营养素，伊甲你，药剂师甲你讲甲一套，规山，等于你甲食看卖啊咧，甲比较看卖啊咧。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个，对，无人对阮自己个，对。你甲问讲啊，你这有卫福部有送去卫福部，有足济人拢有送，足济人拢有送。送去要认证这个号码，因为有这个号码，才会当送去病院，予医生开，予医生开做处方签，予你食。无这二号是袂使。你甲问我，你有二号无？无嘛，食啦无，因为你配方无标准。安尼你听无？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尤其是大姊小妹，咱这妈妈阿妈级的食，你绝对爱食啦！你绝对爱食，你唔通等到有一天啊，你咧坐轮椅啊，到你门城顶啊，只你想讲紧来食，紧来食，迄拢慢一开啊！哈，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
0: 好，剩两组而已，剩两组。
1: 我一个台南后面那种这个大姐吼，我都忘记了说，伊就是讲拢会老，伊就是拢食牛奶。
0: 哦，
1: 所以你食牛奶，你不管，你就是你的胃肠就是乳糖不耐症。
0: 对，
1: 乳糖不耐症。你就是食了牛奶粉，你才会老，不管你讲会老到脚酸手软都无力哩，你就是牛奶粉
0: 不要吃，对啦，你牛奶粉不要吃，你那牛奶里面有乳糖啦，你就是乳糖不耐症啦，你牛奶不要吃啦，
1: 我忘记跟你说哈。
0: 好，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哈，飘浪之路，我们来听一下，
1: 飘浪之路，
0: 飘浪之路啦，但是这都，来听查某的唱的好，来江辉唱的《飘浪之路》，来电话紧甲敲的，剩最后两个人客赢哦。

0: 飘浪之路，这是江蕙为咱所唱的哈。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剩两组尔吼，剩两个人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我阁教咱教你泡的方法啦，你唔免多定多问啦吼。来，你退转去。
1: 小注意听者哈。
0: 你退转去，一包，你就是甲倒落杯啊内底。辣椒150至200cc 的温开水，烧烧啊，烧轮烧轮着啊，你莫烧烧好诶，你莫烧烧。
1: 未烫人
0: 个。迄食一杯啊，迄食一杯，看下你食五块肉啦，食一杯看你食五块肉。哦，啊，这是安怎安尼食？因为我来讲，你安尼甲食有一个好处，咱食这会生肉，用肌少症。用骨质疏松症，糖分的稳定。咱人那你身体你无爽快，你食营养分补充会紧。你若有开刀的人，有糖分去踢到脚有哦，脚你
1: 一工工具袂歹，
0: 脚恶好诶，带你单袂好，单袂好诶，你一工甲上介少爱三包以上，至六包以内。哦，我这卫生部规定是上侪一人一工。袂使食超过12包，安尼听无？哦，超过5-6包，你就已经，你就
1: 顾
0: 甲做够，甲阮母啊，身体有够歹歹，人都顾甲精神了好啊，对无？后来，所以等于一届一工上少的爱3包，爱三包。啊，有的人我一边3包做一边泡，你规气卖食。三包做一边包无效啊！
1: 袂使平单啦，
0: 袂使平单，一边就是一包，一边就是一包。等下巴肚里我咧枵啊，是讲过甲拿一包来食，安尼就好。
1: 你无聊，啊，搁泡一包
0: 来帮我。还是要食胖，要食其他细细，我咧想要配，你甲拿一包来配，把其他物件拢无要紧，都是袂使一边泡2包拿做伙，你吸收袂去，无彩钱。哦，这是正港的营养品。哦，正港的营养品，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你老朋友啊，你开刀啊，你若唔相信，你甲灌一包去讲，啊，你一天甲泡3-4包来吃，本来伊10天爱出院，10天才会使出院，我会当甲你讲。你只要7天就会当带恁厝边等伊回来，安那讲伊做你收
1: 缩，
0: 你恢复期足紧的紧
1: 啊！对啦，
0: 我著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咧做电台，迄糖尿病偌严重咧，踢一空尔，我甲你讲高甲规个脚盘，真正烂的，食啥都无效。我摕这个食，食只要一礼拜，因某敲电话，你佫甲我灌一箱，灌偌济落来？我阿是安那？以前咧讲，阮翁食这类吼，我一讲营养都老食，营养老食，我阿食几包5-6包，迄个空嘴啊，家己会看到你收缩，你看有啦。安尼唔只，
1: 你看咧，是互你补充元气、补充气的，家你杀菌啥拢会使。
0: 咱一了这70外，讲一定咧挂急诊，我啥啦？啊，都感染啊，发烧啊，开始食这個，甲食到即马一年啊。伊讲真正，唔知道要安怎讲啦。
1: 食到足欢喜。
0: 大家学落的，会记哩，这支产品是有认证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唔知道要安怎吃，逐工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才卡电话。吼、哦，下早时的9点才开始卡，小姐就该接电话啊！吼、哦，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得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吼、哦，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大家记录清楚，邀请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 早安搞早，大家好，我是吴三吼。隆重谢谢，感谢您吼，大刚两点开始吼，都含万的吴三伫遮，大刚甲大家来做伴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隆重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啊，拢总唔免客气。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啊，欢迎大家做伙来分享吼。啊，那都吼，心情赤呀阿杂郁卒吼，嘛拢总来讲讲的吼。啊，咱平常时啊，所遇到一挂代志吼，咱都不知道啊，唔知要安怎，啊，就线顶起来问咱啊，线顶的一挂跩吼，啊，大家拢总真专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的哈，点歌较早来点的吼，啊，咱都两点到三点半，两点到三点半吼，都有咧收听的吼，啊，恁拿来点播，啊，五三来找，啊，找到吼，拢总随紧来安排，啊，那随咱爱听五三拢随安排互恁听吼，只要有咧收听，通通不用客气，只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时代长辈吼，开放式的节目吼，就是安尼，啊，咱无大家来参与吼，啊，咱电话压起来就听我拨，讲电话咱只要麦克讲插掉的范围，拢总 OK 吼，这个天气开始吼。哦，足热吼！啊，足热天气，咱就是爱记啥？足热天气，咱就是爱记甲咱吼啊，这个吼，地水补充有够吼啊，包括即久啊，咱各行各业，也搁伫工作场，也搁伫工作岗位上，伫咧认真拍拼跩啊兄弟姊妹，会记拢总来上线吼，唔免客气吼，大家拢总敲电话嘿，谢谢。喂，你好。哎，你好！
1: 我讲阿爸平安。
0: 哎，平安，大家拢讲平安。
1: 阿爸，你干只两块在回没有没有？
0: 阿爸，手机个禁掉好不？
1: 哦。
0: 阿无安尼叽叽叫嘿。哦。好啦，谢谢吼。迄电话卡通吼，一定爱记个手机禁掉，才袂回音，才袂响声吼。你好。后来电话啦、卡通，你得爱记个心机禁掉，唔得再讲我三已经甲你接电话起来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卡电话拢总欢迎恁，卡电话拢总邀请恁，卡电话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式个节目，听众朋友会记吼，恁电话拨吼，啊，你心机得爱禁掉，唔则袂。有回音才袂响声吼，才袂干扰到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伫咧吼啊听节目吼，安尼回音就听到加正袂爽快吼，谢谢。

0: 谢谢，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咱拢总会记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安尼真侪时代长辈吼，白内障、青光眼已经开刀完，哇，煞颠倒吼，目睭愈未适应吼，目睭若白金吼，啊就安尼吼，啊点点涩涩吼，啊甚至看物件吼，目睭雾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好眼力吼，专门要甲目睭听查顾好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咱的目睭药啊，就是中药八粒啊，青草一粒吼，中药这一罐500粒装吼，青草一罐60粒装吼，要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啊，一组就是3500块。一组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会记诶，特别争取买两组吼，本来是7000块，即马买两组5000块吼。当然，真侪好朋友讲五三无俗，但是我拢讲过吼，优待起来真正足会好诶吼。安尼一组才剩2500块尔尔吼，你包括真侪好朋友。目睭一铁金吼，目油就拖咧四线流吼，安尼艰苦一挂。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吼，这吼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阔。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每顿食每顿顾下，无清楚拢总会记问互清楚。喂，你好。
1: 喂、
0: 欸。你好。
1: 我讲你好。
0: 你好。
1: 我用个黄卡了点钱了。歌，迄个爱日那行船人。
0: 哦，好啊，无问题。中和黄太太。
1: 诶、欸。
0: 哦，啊，你这礼拜阿未点吼？
1: 阿未。
0: 哦好。
1: 谢谢。
0: 好，谢谢。看来无问题吼，阿未点的当然拢买当来点吼。啊，都安尼吼，等下车就随甲恁做安排吼。爱日那是行船人吼，啊，咱会记吼。迄真侪时代长辈吼，迄目睭是白金尔吼，啊，目油拖咧四线流。嘿，安尼吼，规工安尼收囡仔卫生纸，要擦拢总擦袂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护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啊，紧记起来吼。啊，咱若有伫咧收听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爱人啊是行船人，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哈、哦，感谢。这个在咱中部地区有十几间的药房，啊，这当中爱搁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叮咛甲提醒吼，优待就是爱买。啊，咱会记得讲哦，优待有时有准吼、哦。啊，真侪听这朋友讲，啊，我之前甲你买才偌济，你若伫优待期间买拢中吼。啊，有当时啊，哎，咱优待介绍当然较俗啊。啊，但是你吼袂使讲啊，我顶回买偌济，你即间我嘛要买偌济，即拢总爱记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吼，要甲咱啊注文产品的吼，咱拢总以我三只电台咧讲为准吼。即、这个避吉便避吼，真侪好朋友干安尼吼，拢总吼为着吼，啊人伫咧讲食落去。啊，困的路面爱放的出来吼，啊，这吼下早时起床起来吼，啊，逐工那呢吼，上大号苦便所安尼吼，两三分钟速洗叮当，真爽快。啊，唔是天甲大粒干细粒干吼，啊，唔是无要紧，用过真多，食过真多牌子，结果拢总食袂行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便秘闭结吼，放屎放袂出来吼，要甲咱肠啊拢总顾好。啊，纤维正长吼，啊，咱这吼啊，有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的果冻条吼，咱是大长辈会记的。有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这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另外，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目睭的问题，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吼，真侪好朋友是真困扰吼，甚至吼目睭吼模糊，你家己本身糖尿病，你有咧食西药惯习了吼，你更加爱记哈。咱的五三的好眼力。一定要紧买当食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阔。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是大长辈啊，会记哈。咱目睭若无看是足无方便的吼。五三介绍的好眼力，妙人俄罗斯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好眼力一罐中药500粒，一盒青草是60粒吼。啊，你会记得一天吃两摆，就是隆重中药8粒加青草1粒吼。安尼来个听，安尼来个顾吼。每一组就是3500块。这应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特别啊，而且清楚吼，每两组食两个月份吼，7000块，即马就是优待，即马优待5000块，即马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啊老朋友大家知影吼。每两个月份就是5000块，每四个月份就是10000块吼。看你要5000，要10000，趁即卖优待紧甲买起来吼。一组拢总食一个月份，一组拢总食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甲咱的目睭拢总爱顾好吼。啊，咱当然听到优待专工卡电话，你甲看，都本来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即卖吼卡电话起来，啊，拢总随上2000块了吼，拢总卡一通电话就差真多吼。恁会记哈，目睭干安尼吼，愈来愈模糊，目睭哪安尼吼？小看叮当者，目睭就点点涩涩吼，拢总五三好眼力，袂当食，袂当顾下，无清楚，请恁拢总紧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要注文， 要吩咐的，拢总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咱所有有咧收听的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人大家拢同款啊，爱会记讲有一个吼底线的吼啊，底线唔是脾气，是做人的原则。每一个人拢总啊，会当善良，会当包容，会当小宽让人一寡，但是唔是迄种吼啊毫无底线的吼，拢总伫咧吼忍让啊，当一届一届叫人吼啊无重视吼，叫人伤害吼，甚至。啊，咱拢总伫咧食亏，搁较好脾气的人吼，我那拢总到尾来称心吼。啊，尊重别人的底线，是咱这个吼修养、修掉家己的底线，是咱每一个人的清醒。我咧讲过，做人会当心软，但是袂当无原则，这上界重要吼。谢谢，喂，你好。啊，电话卡通唔在出声。
1: 喂。
0: 嘿，电话卡通爱出声。
1: 喂喂。
0: 嘿。
1: 喂，
0: 哎、欸，我足大声咯。
1: 喂，
0: 唔是干那一直喂啦。
1: 嘿，我你要有卖咧食目睭的，我拄啊听垃圾
0: 哦。对啦对啦，专门顾目睭的，目睭模糊啦，目睭流目油的啦。
1: 0800-88-9。
0: 对啦对啦对啦，就是这啦。
1: 嘿，我你拄啊讲迄安尼买一组偌济？
0: 一组就是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吃一个月份3500块，今嘛买两组就是7000块，又带5000块。
1: 哦，安尼哦。
0: 哎，
1: 啊，两份一张吃几个月？
0: 吃两个月。
1: 吃两个月哦。
0: 哎，
1: 两份你讲5000块？
0: 对对对对。
1: 哦，啊，那今嘛甲你订。
0: 你住、
1: 啊、
0: 你住几下？我看你住倒位。
1: 我遮诶，迄、那个十字。福德一路，
0: 等一下，我写一个十字福德一路过来。176巷2号2楼。哦，什么大名？
2: 我孙李英。
0: 孙了。
2: 申请的申。申。
0: 哦，申请的申嘿。
2: 孙李英。
0: 哦好，这两天就会把你送到位去嘿。
1: 哦，啊！你拄啊，搁甲我讲者，你讲偌济？
0: 5000块。
1: 5000块吼。
0: 哎，对。
1: 那一份。
0: 对，食两个月份，本来7000块，今仔日敲电话主文就上2500块。
1: 我先买一份食看卖，那有感觉我再搁订。
0: 好，安尼两个月份5000块嘿。
1: 哦
0: 哦。好，谢谢谢谢。
1: 来。
0: 后来恁就是电话做恁拨吼。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来上线，无清楚问好清楚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拄只咱这个吼，乌日吼，乌日的这吼，庄妈妈吼，伊讲，哎呦，够优待咯。差遮多哦，即届上药多吼，发予大家拢总食会起吼。一组3500块，食一个月份。即马你着买两组两个月份，5000块吼。啊，若买吼1万块，就是食四个月份吼。诶，拢总会记。本来一组3500，两组就要7000块了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在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在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卡通的。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野草也是花。

0: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高阳在咱红山家哈、哦，这都是今仔日夹，明仔日就收到哈、哦。今仔日夹，你明仔日就收到，这无问题哈、哦。钟妈妈感谢伊讲，哎呦，差偌济哩哈。迄一开刀了吼，啊，咱嘛是照医生讲的吼，啊，就乌人的目镜吼，啊，挂两三个月吼，结果奈安尼吼。目睭呐，刺激目睭就点点，目睭就酸涩吼，啊，甚至翻目睭模糊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护眼力吼，这吼你要食过目睭爱记吼，中药配合青草，安尼吼效果才会明显，啊，直接才有你感受会到。有真侪好朋友讲我都有咧顾，安内愈顾愈离谱，愈顾愈惨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护眼力上好用嘿，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好，你好。嘿，刘姐，我三阿兄哈。
0: 嘿，我是。
1: 啊，我麻烦问，我甲你问者，我迄个甲你买，迄一条链嘿吼。
0: 一条金呐、啊。
1: 一条金嘿、啊。
0: 嘿。
1: 啊，迄个我都甲你讲，我只一拍吼，只大拍拨倒去弄的。啊，你讲我迄会好吼？
0: 嘿。嘿。嘿
1: 嘿
0: 嘿。哎，碰起来吼，哎呦呦，你可能是马紧，哎，慢慢主人就消去吼，嘿嘿嘿嘿。
1: 头先你在播的时阵哦，那亲像就，
0: 嘿，啊，甲播一下过去就好了，嘿嘿嘿，嘿嘿，对对，好，谢谢，好来，谢谢吼，拢总做恁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 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卡电话吼。要找五三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我都讲过吼，听到节目吼，点歌恁做恁卡，咱的电话拢总互恁卡会通，但是吼，我三一定爱一通一通接吼，一通一通接吼，要注文，要吩咐吼，要问产品拢总电话做恁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

0: 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卖讲人的尻川后话吼，咱会记哈。卖人咧讲啊，着吼，咱无了解唔捌的吼，咱着卖吼，参参淡淡落去讲吼。啊，人若伫咧吼啊讲话吼，咱拢总吼唔免去附和吼。做啥物话我拢讲过吼，有当时你听到敢那是表面的尔吼，啊平常时人所作所为，你并无完全的了解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咱啊愈回来吼，咱家己经历过愈多吼，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吼，这也是安尼较好啦吼。人吼，伫咧吼，愈袂顺的时阵吼，更加得爱沉住气吼。拄到愈歹行愈困难的路吼，啊，唔是虾米人拢总有资格好看吼。每一个人咱就是吼，啊，家己甲家己做好吼，啊，该行的路绝对拢总袂减吼，该拄到的困难嘛，拢总绝对不会少吼。啊，咱都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咱拢总吼，啊，用心甲行过吼，啊，所有你得得到你想要爱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打电话吼。啊，你甲看卖伫咱最近吼，啊，这个较早拢总大家伫咧吼，啊，讨论的就是啥，啉烧酒酒驾，当然这个问题吼，啊，法令当然愈来愈修改，即马佫上侪的啥，这个吼，食毒毒驾的问题吼。哎呦，你甲看卖，愈来愈侪，我感觉吼，这个毒品的泛滥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吼，啊，当然政府就是爱吼，啊，正视的这个问题吼，啊，看办啊，彻底吼，啊，遏制的这個毒品在咱外口吼，一般在咧流通吼，啊，这种情形吼，太多了吼，真真正正一定要彻底想办法吼，这個、毒品一吃入了，你来看卖，人无成人吼，真的是吼有够离经的吼，所作所为有当时也真多吼，啊，因为毒品了吼，啊，误一生吼。发生代志了，你甲看卖，包括毒品食了开车，啊，家己都真正唔知咧开啥，迄规排的这路边的规台奥托牌吼，规排拢总安弄甲共迷，弄甲迷迷毛毛真多吼，这种情形吼，真的是吼很严重吼，所以讲吼，当然吼，啊，包括咱啊警察单位吼，拢总啊针对着这酒驾，包括咱政府办来吼，啊严格吼，啊要求了讲吼。啊，食毒品开车了，这吼啊，处罚应该要过较重的，这才是上界正确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您拢总会当拨，您拢总会当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做人做事有当时啊，就是真简单吼。做人咱爱善良，做代志咱就是爱坚持吼。咱所有时代长辈，每一个人拢总共款，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开放的电话，欢迎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这个目睭油啊，你得紧把握，不然又大吼。看你要两个月份5000块，也是要四个月份10000块。都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嘿，互咱优待吼，紧把握机会敲电话嘿，来坐你好。
1: 我三熬炸。
0: 啊，熬炸啦，你好。
1: 我来点歌。
0: 好哦。
1: 放下。
0: 哦，好哦，找到甲你报嘿。
1: 好。
0: 谢谢，我来感谢苏大姐啊吼，要听歌恁就像安尼敲电话交代，拢总 OK 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拢总敲电话吼。唔免立钱，拢总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即马你甲看卖，大家拢总吼啊，现实的社会吼，人拢总吼啊有多种吼啊，这个人拢总足现实的吼啊，爱你的时阵，爱拜托你的时阵吼啊满面的笑容吼，啊那无爱你的时阵吼，连看都歹甲你看吼。什么人到底真心，什么人是假意吼？目睭一定爱看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天气搁啊寒，嘛无法度寒过咱人的心吼。咱拢总会 啊，拢总感觉讲可能会将心比心吼，但是吼，其实吼，啊，并不是所有人拢总有良心吼。喂，你好来者？
2: 嗯。
0: 哎，高早。
2: 阿哥阿咧卖龟苓粉。
0: 有啊，一罐千二啦。
2: 我并无咧犹太。
0: 无啦，犹太我咧讲过，有时有准啦。
2: 啊。
0: 有时有准啦。
2: 哦，啊当。
0: 两罐两千二，两罐都会寄。
2: 哦，俺有买两罐呐。
0: 哦，两罐吼。
2: 哎。
0: 两罐两千两百块啦。
2: 哦。
0: 哦，这牛奶粉吃来习惯啦吼。
2: 啊。
0: 吃来下啦吼。
2: 哎，有嘞。啊，我了，我拢染的了杏仁粉来
0: 食。哦，杏仁粉啦，麦片啦，我各粉拢买晒。
2: 哦，我拢染过啊，我拢染在吃
0: 呀。哦，当然咯，安尼好咯。
2: 啊，早顿啦。
0: 哦，做早顿当然好咯。
2: 系啦。
0: 哎呀，这真好啊。
2: 啊！我食早顿尔，早时啊尔。
0: 哎、哦、呀、欸，我有当时啊，人嘛暗时啊，搁做点心。
2: 哦，我这唔捌咧食点心咧。
0: 哦，安尼吼。
2: 哎、欸。
0: 好啦，好啦。
2: 一定小囡仔就唔捌咧食点心咧，
0: 我知。哦，安尼吼，好好好好。
2: 哎、欸。
0: 好啦，再甲你寄去。
2: 哦。
0: 你今时咧顶大节。
2: 哎、欸、啦。
0: 哦，谢谢好。
2: 哎、
0: 欸。大手啦吼。
2: 啊，对。有啊，在只要拢食迄个早顿咧。
0: 哦，好咯好咯，迄营养有够咯吼。好啦，两罐两千二啦嘿。
2: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哦。喂，你好来者？
3: 哎，我潘先生。
0: 哎，你好。
3: 我朋友郑太太，
0: 郑太太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讲我拄啊精神，
0: 嘿，
3: 啊拄啊你讲牛奶粉，
0: 嘿，
3: 啊两罐听我咸，
0: 哎啦，两罐两千二，那袂使嘿啊，
3: 是啊，
0: 嘿，
3: 我这边用完了，我是讲我来甲你卡，
0: 好好啊，两罐两千，今仔咸明仔就收着嘿，
3: 好好，
0: 好谢谢，
3: 啊我来点条歌好不好？
0: 我逐工嘛，你着一礼拜拢嘛使点一首，奈袂使。
3: 好，对，心在高扬。
0: 好啊，无问题啊，嘿。
3: 好，
0: 好，谢谢。
3: 好，好，好。啊，当时要寄啦。
0: 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啊，嘿。
3: 好，好。
0: 好，谢谢。
3: 好。
0: 哦，台南百合草店啦，吼，这拢总嘛 OK 吼。空间的保养鲜牛奶粉吼，一罐千一，两罐就是两千二，迄大家嘛知影。啊，做早顿吼，真够多哦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啊，听到就像优待，就是紧卡电话。本来一组3500，两组就是7000块。今仔日恁有卡电话买两组，就是5000块；买两组就是5000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高山区苏大姐啊，所点播放下。

0: 安尼产品拢总一定拢有咧卖，咱毋是像诶吼，即批卖完了，后摆要买无咯呢吼，都毋是咧扫多店回购吼，做久长诶就是爱安尼吼，互大家找着看得着，啊买会着吼，产品吩咐恁做恁交代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目睭甲顾好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你好，我是吴三。
1: 嘿，我是要麻烦你，敢会当放一条迄个一生挚爱你一个歌名是叫做一生挚爱你一个。
0: 嘿，啊，你心机唔得爱禁掉，唔则袂叽叽叫。
1: 哦。
0: 嘿啊，啊，无拢相声呢。
1: 安尼有听到无？
0: 嘿，那嘿拢总爱记的，都你若禁掉就袂啦，就袂回音啦吼。
1: 哦哦。
0: 嘿嘿，啊，你倒位？
1: 嘿。我拄仔在甲你敲电话，甲你买个药啊，
0: 是季的生大姐啦，嘿嘿嘿。好，俺再甲你报嘿。
1: 好，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都是敲电话起来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好眼力吼，五三好眼力吼，拢总会记吼，目睭顾好。啊，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得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一天你甲食两摆，安尼就可以吼。要注文紧把握去。来，姐你好。喂，你好。
2: 我甲你搞啥？
0: 哎，搞啥？嘿，
2: 你怎讲？你目睭也是中药呀？
0: 中药甲青草两种爱做伙食。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迄真侪咧食，讲啊，我当有咧食，结果拢食迄个叶黄素尔，无够无效。
2: 啊，
0: 毋
2: 甲你
0: 个，甲你提过关的同款。对，无啊，咱对啊，咱就是中药配合青草两项一组。
2: 哦。
0: 迄真好用。
2: 对。考虑看卖。
0: 好哦，啊，即卖又大哦，考虑过来就是两组得7000，即卖若买两组才5000块。
2: 哦，我考虑看
0: 嘛。好啊，好。
2: 你甲点收海海人生？
0: 什么？
2: 海海人生。
0: 哦，海海人生好。
2: 啊，春节。
0: 哦，好。
2: 考虑看嘛，再甲你讲。
0: 好，马紧，好。
2: 好，谢谢，谢了姐。
0: 好。当然啦，优待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啊，那无即马无买起，当然随组买两组7000块。即马买就是卡电话，买两个月份就是5000块吼。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点点，目睭看物件着吼，拢总开始反盲反雾吼。唔好阁提起，唔好阁慢皮吼。五三的好眼力，迄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吼。要注文的，恁拢总会记。啊，点歌像安尼吼，也阁有心在故乡啊，一生只爱你一人，海海人生。较等下拢总会做安排吼，无问题嘿。啊，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甲咱的目睭顾好吼。目睭若白金安尼吼，手巾啊卫生纸擦袂停呢，足多吼。咱的好眼力你甲买当食吼，迄只贵大家称赞，迄只贵大家都学了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要找吴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敲通嘿，谢谢。

0: 安大家熬早，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逐工拢总甲咱准时锁定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我是吴三，现场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咧收听，唔免客气，电话号码记号清楚吼、哦。欢迎大家上线，打电话，大家互动吼、哦。啊，咱罔开讲，罔俏谈，罔破道吼。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长寿，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八道伫咧做有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吴三你好。
0: 我是吴三。
1: 我伫中华。
0: 你较大声。
1: 我伫中华。
0: 中华安怎？
1: 我姓王。姓王，阿要点歌。
0: 姓啥物啊？
1: 姓王啊。
0: 你这礼拜毋是有点过咯？
1: 无，我这礼拜无点过。
0: 这礼拜啦，这礼拜你有点过咯？
1: 无啦。
0: 来要啥物歌？你讲你姓王哦？
1: 姓王。
0: 我查一下，好好好。
1: 无点。
0: 好，谢谢。
1: 往事只能回味。
0: 好，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来坐你好。老早。
2: 我刘文志家寄两罐牛奶粉来。
0: 刘文志啊，老早牛奶粉两罐2000厘嘿。
2: 我知。
0: 好，谢谢。好。
2: 你今日敢会当加送来？
0: 好，我问看卖嘿。林先生甲你联络嘿。
2: 唔是，未当加送来，你面啊大只加送来。
0: 好，我叫伊甲你联络吼。
2: 无我今日去马家。
0: 好，马进叫伊甲你联络吼。好，谢谢。
2: 不会食完啦。
0: 好，两罐2000厘，啊，食都过日早顿咧食嘛，算真紧啦吼。
2: 我是唔敢食，阮翁咧食。
0: 安尼哦。好了，安尼好吼。好，谢谢，来，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两罐就是2000厘嘿，谢谢。你好来坐。
3: 你好。请问你一条筋的有高是讲抹啥？
0: 抹酸痛、蠓虫咬伤吼，消毒疲劳拢会使，乌青结块、硬灰拢总会使抹吼。
3: 讲到
0: 呀。讲到，卖有伤拢会使抹吼。卖有食空拢会使抹啦，嘿。
3: 伤啊，遐
0: 伤。卖弄着，卖有空嘴拢会使抹。你若乌青、硬灰、肿着、跩着拢会使吼。
3: 空嘴你敢会抹？
0: 空嘴袂使抹吼。
3: 卖抹。那是要上嘞，会上嘞。
0: 蠓虫咬伤会上会疗，真好用哦，吼。
3: 好啦，皮肤家己会
0: 上。会使抹吼。
3: 会使
0: 抹。抹着凉凉，偌好嘞，吼。
3: 会使。
0: 肩胛头痛，你若伤到真正骨头的问题，第一只骨骨头的吼。
3: 我嘛
0: 唔知，我家己骨头，家己肩胛头会痛起来好嘛。肩胛头会痛起来，就是骨头有去伤到，有去损到，谢
3: 谢。无啦，我都无安怎，我家己痛起来。
0: 无安怎，就是退化啦，吼。
3: 退化。
0: 嘿啦，吼。
3: 我无安怎。
0: 慢慢啊抹，都唔是仙丹吼，唔是仙丹，都爱耐心抹。 啊，那上好是吼、哦，骨头骨甲固用嘿。哎，啊，你住倒位？
3: 我住咧只安和路只。
0: 哦，安和路吼，嘿，爱博爱博吼，谢谢，谢谢吼、哦，这吼、哦，诶、骨头加生下疼吼，是只按加入去开始吼、哦，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空间的保养鲜牛奶粉吼，一罐就是千一，两罐2200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谢谢，来，心在故乡，白河吼，曾妈妈点播嘿。

谢谢吼，所收听的节目拢逐天现场播出，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吼，感谢吼。伫咱太平台中太平吼，林妈妈吼，好眼力当然咯吼。一组就是一盒中药，一盒青草，一盒中药，一盒青草吼。咱安尼食一个月份吼，啊，都本来一组3500块对无？即马今仔日你买两组吼，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安尼差2000块哩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目睭顾好，目睭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护眼力吼，予咱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护眼力吼，要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海海人生。

谢谢谢谢哈，也够有咱这个哈十字哈啊福德一路哈，咱的孙大姐哈啊，你要听下这一生只爱你一人哈。这拢总会做安排吼，时间是3:17，我就讲过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3:30以前恁有来点播吼，啊，我拢总会甲恁吼，啊，紧找着紧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卡电话问好清楚吼。哇，今仔大家拢总会牛奶粉，咱空间的保养先牛奶粉大品牌吼，啊拢总会记吼。这一罐900公克，一罐就是1100块，买两罐2200，买两罐2200吼。做渣等当然咯，掺麦片、掺米糊、掺五谷粉、掺麻粉吼，啊，咱拢总会使。甚至吼，迄吼，你食袂落麦饭吼，迄白米饭焦焦拌拌的，偌好食嘞吼。按梅啊滚，按梅啊起来吼，甲砍两汤匙啊、三汤匙啊了吼，焦焦拌拌的，偌好食嘞吼。迄本来食袂落的吼，胃口拢总大开吼。啊，营养甲你补充三顿食食，欠缺的营养分，伫咱这罐内底拢总有吼。人体必须要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啊，综合多种维他命吼。五三介绍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罐拢总就是吼，1100块买两罐。2200块，两罐咱照寄照送吼，拢总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目睭顾好，真侪好朋友讲有咧顾，啊愈顾愈退步，愈顾目睭愈蒙愈雾吼，目睭若白金。安尼吼，手巾啊，卫生纸擦袂停，干安尼目油拖咧四线流，三工一礼拜，咱的好眼力一定爱加中药配合青草啦，要食爱食有效的吼，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反复做恁注文，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今仔日有卡电话注文的，买两组就是5000块，买两组5000块，福气又福食得吼。听到进欢乐进注文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目睭拢总顾好吼，目睭吼愈来愈模糊，目睭铁金，目睭酸，目睭点点涩涩，五三的好眼力吼，甲咱目睭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哇零零五三的好眼力吼，谢谢。点歌也过10分钟久吼，啊，你要听什么歌？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一生只爱你一人。

谢谢哦，谢谢哦，嘿，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拢总甲记哦清楚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这个高阳红山吼，今仔日寄，明仔载你就收到吼。你时咱就会寄出吼，明天就会收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前呢五一节到了吼。啊，这吼真正吼肉粽吼，都特别平常时就拢总为爱食这吼。啊，传统古早味的吼，啊，这味吼，迄大家食一食就知影人的嘴上袂过。啊，所以吼，像这个啊，咱新港吼，我都讲过，咱这补助者吼，啊，新港水尾菜市下来吼，吼，大家嘛知影吼，啊，你若要讲吼，哦，肉粽吼，有诶大间餐厅做起一粒几落百吼，啊，即嘛民生物资吼，拢总吼，啊，调整吼，啊，食古早味嘛是爱吼，古早味较会下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诶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嘿，这个。目睭甲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谢谢吼，拢总主文的吼，照时间甲恁寄到位吼。有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一盒中药。一罐中药500粒，一盒青草60粒，你就会记得8粒加1粒吼，按两项做伙食吼，啊，一天食2摆就可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两组7000块。今仔日主文吼，买两组咱就是吼，特别优待5000块吼，特别优待5000块吼。有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都讲过，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吼。啊，恁点你甲看卖，五三咧播歌，安尼有照起工无？拢总足紧的吼，拢总就甲恁做安排吼。啊，恁若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吼，搁一首吼《往事只能回味》吼。啊，咱会记的要甲咱主文产品、凡物产品，拢总电话卡通嘿，谢谢，感谢。

0: 别夹一项物件咧。
1: 哇，有诶人诶，哦，大经公司大经理诶。
0: 哦哦。
1: 嘿啊，嘿，人诶生意偌好咧。
0: 哦嘿啊。嘿哦
1: 诶，绝对有影哦，迄袂使讲无影哦，足有影哦。嘿啊，嘿啊。
0: 安有影啦，我们对啊，你敢有介？有讲实话，你个迄度安有影？
1: 袂啦，人诶人真实，真实在也袂乌白来吼。
0: 哦，
1: 好，谢谢。
0: 哦，谢谢，谢谢。好，
1: 我来隆重的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家人吼，恁同款隆重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时间是3:30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六月初四拜四吼，今仔是旧历4月19了吼。啊，正紧你甲看卖五节都要到了呢吼。哇，今仔日日子真水吼，适合到借书祈福、出火上梁、安床做灶、入厝安香、开市交车、入殓火化安葬吼。啊，近期就是过初开工，今仔日吼冲到上土的。64岁煞当兵，今仔日的吉时、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是东北平，灾神是正北平吼。明仔是6月初5拜五，旧历4月20，明仔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吼。啊，日子原来袂歹啦吼，适合着过初拿菜祭祖开工，动土入殓破土火化安葬吼。啊，禁忌就是开市吼。冲到上梁的63岁煞北平，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申时、点灯有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家人李嘉诚大哥甲咱所点播吼，难忘的初恋情人，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来，谢谢中和吼，李妈妈好眼力着，八粒加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吼，饭前饭后拢会使食。伊讲哎呦，白来酱吼去开刀了吼，啊一类拢总翻雾吼，啊结果一直流目油吼，啊另外一类想要开嘛惊，你到咱的目睭油啊更加买当去食吼，目睭酸、目睭涩、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迄、那个真侪好朋友白来将青光眼开刀了，无开无代志，结果开了哇，结果吼愈吼。食力吼，目睭一直翻雾去吼，迄包括你本身啊，这个吼有开刀啊，开刀完吼，结果吼目睭拢总未适应吼，目睭酸涩，目睭点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就是吼，一罐中药，啊，一盒青草。安尼食一个月份吼，3500块，3500块，即马买两组吼，特别优待7000块，即马买两组，特别优待7000块吼，要注文要吩咐，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哇零零五三的好眼力吼，凡有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每一组。

做3500块，买两组，咱特别优待，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听到就是进欢乐，听到就是进助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一记哈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吼，无清楚做你问吼，这个目睭吼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当然就爱顾了吼。这目睭呐，白金就安尼流目油吼，真正七袂停，七袂离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五三的护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迄真侪吼有回来吼。较早真正吼，穿针嘛，真舒适，真流利。即嘛因为吼，大家你看电视吼无休困，手机啊飞袂停吼，拢总无目睭适当的休困吼，啊拢总会结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护眼力，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目睭互你安尼吼，啊，游山玩水看风景吼，拢总自由自在，毋是目睭白金，啊，着拖咧目油四线流呢。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吼，五三的护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一罐500粒青草60粒，八粒加一粒，一天食2摆，拄啊食一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注文呢。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紧问哦清楚。啊，有代无等人吼。您听到就是专工主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甲咱的目睭隆重顾好吼，五三的护眼力吼。这个五三好眼力吼，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你要顾目睭的同款，中药甲咱根本听查顾恢复。啊，咱吼目睭顾金，流目油的吼，3天1礼拜，互你俄罗斯的特质吼。五三的好眼力，谢谢。

0: 那有咧听咱节目个拢总知影，因为吼，咱犹太拢总无等人吼。啊，这个神器丸一盒就是2200块吼。咱交流的吼，五三的神器丸吼，腰子机能够好吼，咱拢总会记放尿泼泼，放尿露露，放尿臭尿香吼。啊，拍者卡像酷酷少加一当。就拢总闪尿串尿吼，尿禁袂掉吼，啊尿放完就阁闪两滴啊吼。五三介绍这个神器丸第三代高倍浓缩吼，要甲咱腰子顾好顾健康嘿。咱会记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的神器丸吼，恁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神器丸60粒针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您要欢呼的紧把握吼，只要就是2200块吼，唔免阁贵严咧走变数。唔免阁变数咧走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器丸吼，恁欢呼做恁交代去。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拢总1100块，这一罐900公克。下早时起床起来吼，难道吼啊牛奶冲泡一杯啊吼，一天的活力体力拢总按。啊，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开始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这个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这犹太拢总无等人哦犹太咱都数量够，咱就截止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着咱的这个吼新竹县、新竹市、花莲，咱拢总直接甲恁用寄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会记得讲中药配合青草，卖阁浪费时间，卖阁开冤枉钱了吼。要甲咱注文呢，紧把握机会吼，甲咱的目睭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一定爱甲咱这灵魂之汤顾好，因为糖尿病到尾啊吼，引起的并发症，上界大的原因就是药剂，过来就是咱的目睭。啊，你目睭若无顾好，真侪糖尿病到规尾，目睭拢总看无吼，要反复的紧把握去，谢谢。喂，你好。
1: 喂，我张宇。
0: 是哦，老早。哎，老
1: 早，我叫那个神器丸。
0: 哦，好，一盒2000粒。
1: 啊，正有迄奖数无？
0: 哎，有啊，2000粒咯，2张。
1: 安尼哦，啊，迄落啦，我当一组迄落。
0: 一盒2000粒，看你要几盒？
1: 36600。

0: 好，安尼三六千六个。
1: 哦，还一个换一个落去啦。
0: 洗三分咩？
1: 嗯。
0: 哦好。好啊，这个目睭药嘛咧又带哦嘿。
1: 好啦。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吼。甲咱诶，这个吼腰子顾好三六千六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要注文诶，紧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吼。要找我啥物，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欢呼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

谢，哇，这吼有影真多吼，我都讲过，常常我嘛讲过，食会落去，啊，困会落眠，啊，放会出来，啊，这放会出来就包括放屎、放尿，这拢总真重要嘿。喂，你好，来哦，讲话，谢谢哦，多谢你吼。啊，电话若卡通，啊，就拢讲挂断吼，这吼其实吼安尼算唔对。其实吼、哦，电话你若卡通，无你嘛出一下声吼，拢总会记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我讲食会落去，咱就是爱放会出来吼。啊，这吼包括着吼，一早时起床起来，内当讲吼，阿都安尼吼，脏食落物件，伫肠仔内面跩垃圾的吼，拢总甲放互清气出来吼。啊，这吼身体才会健康吼。啊，毋是，紧食落去吼，三工五工一礼拜吼，你甲看卖，啊，拢总垫袂出来，放袂出来。人若一闭结吼，迄肠仔规个积条都郁掉，就安尼吼，真艰苦。啊，放袂出来吼，你甲看卖，迄一段期间过规个气色拢总歹去，气色暗沉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顺顺啊动，这一盒十五条吼，每一盒吼，拢总吼就是1500块吼，互你逐天起床起来吼，拢总吼真舒适。真顺势嘿，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动吼，较早真侪咱的好朋友，哎呦有啦有咧过，拢总吼食真侪都食无效，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顺顺啊，当家就是1500块吼。啊，咱的这个交流的新气源吼，五三的新气源吼，这一盒60粒，一盒就是拢总吼2200块嘿。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目睭顾好，好眼力吼，一组3500块，买两组吼，啊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伫播歌当中，你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

0: 来空间的保养生五零粉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三罐三千三，五罐五千五对，拢总会记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零粉吼。一罐拢总就是1100块，买两罐2000粒吼，买两罐2000粒吼，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下早时做早顿，半晡时做点心，暗时做宵夜，拢总会使吼。你下早时起床起来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参五谷粉拢总 OK 吼，咱拢总可以嘿。迄包括阿梅啊滚起来吼，你甲拿两汤匙啊落去，哇，迄偌好食嘞吼！啥物咧食袂落袂饭，食咧骨碌碗拢总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一罐就是吼1000块买两罐。2200块，买三罐3300，买五罐5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啊，这个好眼力吼，中部地区吼，彰化市红星药房吼，啊，那伫咱啊秀水、花坛、大川家，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吼。恁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吼。有要咨询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1: 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干，请你爱体谅我。

一天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拢做伙头。

姐，喂，你好嘞，姐。我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看吼，拢总会记吼，因为电话真多，你若电话断线，台佫经过卡者吼，电话断线台经过拨者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电话靠通，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秀水花坛吼，拢总会甲恁寄到位去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当中会记得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咱的电话就是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问我清楚的，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喂，我好啊。
0: 阿西。
1: 我是何罗。
0: 您好咯。
1: 嘿。
0: 嘿。
1: 啊，一百
0: 空气就是。哦，好好好，您爱咯，吼。
1: 对啊。
0: 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哦，
0: 好，谢谢。
1: 这个你有监管公
0: 司？五张。
1: 啊，我顶间也有，个性个不五张来换
0: 嘞。嘿，啊，换洗三份啦。
1: 对。
0: 五张换一盒啦。
1: 哦，好，安两盒
0: 换。嘿嘿，对。
1: 我发四盒给你。
0: 哦，好。好，谢谢，好。好啦，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吼。花坛、大川，包括秀水，这今仔日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那有要甲咱注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

头昏德兰足球后人吼，头昏德兰足球后人，这拢总会叫竹南的光复药局去甲您送到位吼。啊，咱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保养 KO， 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秀水花坛大川吼，拢总无问题吼。这个伫咱花坛三家村吼，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嘿。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会接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好眼力吼，八粒。你会记加一粒吼，八粒加一粒吼，一天你甲食两摆，无分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吼。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谢谢，感谢。

哎，谢谢哈、哦，伫这个中和、永和拢总阮林先生给你送哈、哦，这个空间一包永生牛奶粉哈、哦，一罐拢总就是哈、哦，千一块，两罐两千块，你甲看哈、哦，较有回来哈、哦，咱的这个哈、哦，时代长辈哈、哦，你的这个哈、哦。啊，记忆记忆力衰退吼，行动混沌吼，你甲看，有当时啊，你甲看伫咧听咱节目，迄真侪时代长辈吼，住厝都安尼吼，这个厝都已经住一世人了，真正记忆翻歹吼，连家己的住址都拢总唔知影吼，这足侪吼，啊，你就是爱家己知影吼，咱拢总吼身体机能歹了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咱就爱紧家己身体爱顾吼，啊，就爱活动吼，脑底爱吼伊吼小可振动者吼，唔好咱的吼啊拢总啊头脑拢总混沌退化。我咧讲过，这 NMN 咧食吼，记忆力互你紧恢复，互咱大脑会佫变较佫较少年吼。五三推荐介绍老青春 NMN。顶级的复合胶囊吼，爱食有效果的吼，成分上介高，效果上介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这个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碳油袋听到就是金巴吼。一组就是食中药、食青草，安尼食一个月份吼，安尼食一个月份吼，食一个月份3500块，即马买两个月份，特别优待5000块，即马买两个月份特别优待5000块吼。有听到拢总专工敲电话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拄只永和吼，啊，这个咱的这个李大哥吼有啦。我有查到了，啊！你敲电话起来吼，看你要爱几罐吼，你做你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咧报挂同款，我拢会接电话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电话这个时间吼，哇，大家困起床了吼，较侪电话接无到，恁来个卡，恁来个拨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恁吼，这个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涩，目睭点。规工目睭剃金，目睭就安尼目油擦袂停，擦袂离吼。好眼力你买当食，三工一礼拜，无你乌鲁盖得志吼，拢总吼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的好眼力吼。白内障开刀了，哎呦，无开无代志，开了煞目睭吼，拢总吼点点涩涩吼。啊，目油那无就拖咧，擦袂停，擦袂离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吼。啊，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这大罐的咯，一罐就是900公克吼，一罐就是900公克去。欢乐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伫秀水遮吼，甲花坛这拢总规路线吼，拢总会去甲恁送吼。诶，这个好眼力吼，买两组就是吼7000块，今仔日注文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恁要欢呼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哈。好眼力就是中药一罐500粒青草60粒，拄啊才1个月份，无唔对哈。平常时恁咧买就是3500块，即卖两组就是5000块哈，即卖两组5000块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的记得卡电话嘿，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透早起床起来吼，真正就安尼吼。天甲大了，汗细了，汗去区便所安尼放袂出来，这足艰苦的。拢总知影，大家拢总有这个经历过吼。你会记，互咱食落去，拢总放会出来吼。逐工拢总吼啊，身体健康吼，啊，咱拢总讲过吼，食落去，困的落面放会出来，这真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顺顺动一盒15条，一盒1500块吼。咱真侪好朋友吼，较早食过真侪牌子，哎呦，拢总食无效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这个咱的康健力补养生五灵粉吼，这一罐拢总千一，2罐2000粒吼，啊咱3罐3300，买5罐5500吼。康健力补养生五灵粉吼，有要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时间是4:42，我是53吼，好眼力。买2组5000块，今仔日卡一通电话，就拢总吼，安尼升2000块起来，升2000块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吼，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

谢谢代理吼，伫咱这个吼啊，十九家这拢总无问题，叫东新药房来给你送吼。一组本来3500条，即卖两组5000吼。谢谢咱的啊，十九家吼，咱这个陈妈妈吼买吼4组安尼拄啊1万块，拄啊1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去问我清楚。5点过，节目就是到5点，5点以后恁搁卡电话，53嘛拢会直接接听电话吼。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力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力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力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拢总 OK 吼、哦。代理土城路陈妈妈，哇，拢总代理吼。恁、哦、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35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感谢，谢谢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袂要紧吼，较等的5点以后，恁同款拨我伫只继续接听电话吼。这个。包括在咱清水沙拉五车，包括在咱阿大都龙井吼，大家大安外埔，咱拢总会记吼，直接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哈。啊，这目睭油啊油袋吼，拢总吼，无阁无注文吼，即马两组5000块，恁若无咧油袋，两组就是爱7000块吼，拢总特别。甲咱听众朋友争取的吼，啊，你要注文的，就是爱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会记的，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继续拨，做电话做恁继续卡吼，0800-88-9953。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要找我啥物，拢总电话卡好通嘿，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园林。即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阿辉姐啊，伊是一个朴实的孤农。厝里种真侪柑仔，阿辉姐啊，伊中年就来失车，伊无阁娶后秀，伊本身欠长命多，好不容易将唯一的一个后生请养大汉，伊个后生名叫做志勇啊，志勇啊，伊若真骨力，伊真会晓想，伊除了管理厝里个柑仔园以外，伊会晓发展家己个事业，伊阁包柑仔做中盘商。阿辉姐啊，看到家己个后生志勇啊，遐尼会晓想，伊感觉真安慰。伫迄个时阵，志勇啊，伊也已经26岁啊。有一次，志勇啊，伊做生意，为着交际应酬，带朋友去酒家啉烧酒。志勇啊，伊煞来爱着一个酒家女，这个酒家女名叫做丽娜。两个人情投意合，准备要结婚啊。可是阿辉姐啊，伊真反对，伊真无愿意，伊无愿意让伊个后生来带酒家女。阿辉姐来讲，咱是农村人，酒家女敢有法度对咱吃苦？再佫讲，酒家女虚荣心败正重，较侪机会都有若互伊用无够。可是伊个后生，伊爱丽娜爱甲死去活来。人讲爱情个力量，小卒啊有乃变英雄。再佫讲，丽娜伊会做酒家女，并毋是伊愿意个，伊嘛是农村人出身呢。伊是为着家庭，因为老爸来治病。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伊不得已才落海趁钱。到尾啊，阿辉姐啊，伊疼囝心切，也是答应和因结婚。不过阿辉姐啊，伊内心无介欢喜，因为思想各人有各人的偏差。志勇啊，甲丽娜结婚了后，两年尔就生一个查某囝，阁生一个后生。两个囡仔是非常的古锥可爱。查某囝甲伊号名叫做小茹。啊，查甫囡仔甲号名叫做小强，一个家庭有这两个囡仔了后，就加真闹热。但是这个家庭各人有各人的境界。阿辉姐啊，伊真保守，是真俭的人。伊的新妇是较够求享受，食要食好，穿要穿水，所以老的就时常念新妇，讲想过讨债，想过浪费，嫌新妇食要食好，啊做要做辛苦。啊，伊的新妇丽娜的观点。就是人生在世无外久，一生所赚的钱，就是要享受人生，何必就委屈家己、束缚家己？ 何况食好穿好，并不是求伊家己，是求这个家庭，大家拢会当快活。一个思想是保守，啊，一个是新雕派，所以就时常在口角。上界派做人啊，就是这样啊，一边是老爸，啊，一边是母，伊感觉非常郁闷，伊时常借酒解愁。像知影借酒解愁，愁更愁。有一次，两翁仔某冤家啊，丽娜伊讲，既然你嫌我无好，我走。就安尼丽娜，伊要离家出走。人讲家若好，就万事兴；家不好，就未太平。太无爱一个人退一步，何必就顾及家己的立场呢？会造成悲剧，拢是一味固执。但即阵悲剧要发生啊！初恋两个囡仔，小如是七岁，啊小强是六岁，拢正需要老母照顾。何况已经拢在读国校一年啊！志勇啊，伊只好来外家厝，要找丽娜倒转去。可是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啊！志勇啊，因为伊心情无好，伊个头脑安尼妄神妄神，失神失神。伊骑一台机车，一个失注意，伊发生车祸啊，一命无救，来离开世间。丽娜伊接到翁婿出车祸消息了后，伊后悔啊，伊无应该离家出走。一场的小风波，却变成大悲剧。可是后悔也已经伤过慢啊。丽娜伊摸到翁婿的尸体时，哭甲死去活来，伊非常的伤心。今麦过来讲阿辉姐啊，伊中年来失车。老来过来死后生，伊一个怨气拢发伫丽娜身上，讲丽娜是带家刀病剃烧酒，才来克死伊个后生。阿辉姐啊，伊个心理上起变化，伊真歹，伊乖乖抓起来就拍丽娜。丽娜伊死安，我也真伤心。何况这款个代志，并不是伊有意要造成个，伊被阿辉姐啊拍，伊忍起来。丽娜伊讲阿爹，这毋是我一个人个过失尔。家拢有不对，他会使将责任拢推好化。阿辉姐啊，伊失去理智啊！阿辉姐啊，讲你归去甲我出去，若果入门，我就断断你个脚骨。丽娜伊讲阿爹，你唔通受气，我还佫顾两个囡仔。阿辉姐甲伊讲，囡仔是阮自家个骨肉，唔免你顾。你若是无爱出去，我真正断断你个脚骨。阿辉姐啊，伊乖个举起来，你佫怕？丽娜伊无阿多，伊含悲忍泪。来离开家庭，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地呐，伊去互阿辉一个赶出去啊。但是两个囡仔需要妈妈，会找妈妈。那在找妈妈时阵，阿辉一个真歹，就骂两个孙啊，不准因叫妈妈，想妈妈。大人在急气，可怜着囡仔。两个囡仔是真乖，真捌代志，尤其是小瑞，伊学校倒转来会煮饭，会扫涂骹。因两个囡仔唔敢惹阿公受气，因惊阿公拍。阿辉一个心理上真不平衡，时常饮酒，那是无欢喜，佫会拍孙啊。当老伊酒醒的时阵，伊佫真唔甘。事实上，伊真孝顺啊，但是伊惊孙啊，互因的妈妈带去。人讲母子是人心，太有可能囡仔袂想妈妈咧。何况囡仔无老爸都得可怜啊，干那要靠阿公，敢有法度满足囡仔小小的心灵？用怕、用压制，只是控制表面而已。两个囡仔拢是在想妈妈。伊妈妈嘛时常偷偷啊倒转来看囡仔，可是伊唔敢入门。丽娜伊嘛时常买物件去学校的门口看囡仔，但是阿辉伯啊，伊知影了后，伊怕孙啊，伊不准孙啊提妈妈的物件，悲剧又搁要发生啊！两个囡仔到尾啊来离家出走，要去找妈妈，因半暝啊困伫公园里，巡逻的警察来啊，两个囡仔看到警察会惊，翻头就走，因惊警察。抓因倒回去，两个囡仔别位无爱走，人在起大楼，有搭真悬的差价，两个囡仔爬上差价，想要去覕伫大楼顶，真不幸，小强伊一个大无好势，伊跌落来，小小的性命送到病院的时阵，伊一直叫妈妈，妈妈，妈妈，就安尼无声来过开去。丽娜甲阿辉一个拢真伤心，伫这个时阵，丽娜。伊跪伫阿辉姐个面头前讲：“阿爹，你扶我倒转来，我会好好啊照顾你。”可是阿辉姐个伊真固执，伊将所有的不幸拢怪罪丽娜。伫这个时阵，七岁小茹也来跪伫阿辉姐个面头前讲：“阿公，你和妈妈倒转来好无？”阿辉姐个伊中年来失车，老来来死后生，即马过来死孙啊！伊满腹个怨气，伊愈想是愈气，伊大发雷霆之怒。伊乖啊，举起来，要阁拍雷呐！阿辉就来讲，我无你这款的心腹，那无要赶紧出去，我就将你拍死。雷呐，伊是真伤心，伊翻头走啊！小茹看到安尼，伊着急啊，伊一直叫妈妈，妈妈。小茹伊来跋倒啊，伊哀一声真大声。雷呐，伊翻头一个看，看到查某囝来跋倒，伊赶紧翻头走倒转来，害啊！十二路一台游览车挡袂掉。丽娜伊有那比游览车撞到啊！一个健全的家庭，即阵完全拢来破碎啊！只剩一个老的，甲一个红红幼幼的囡仔，讲起来是真可怜、真不幸的代志。所以咱人唔通伤固执，爱有宽赦人的度量，唔通一味要扣分怪罪人。耶稣讲爱原谅别人，唔通原谅家己。佛家讲忍以无忍，孔子伊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什么是医德甲医术？一个医师，伊有同情心，有慈悲感，有救世情怀，这就是医德。啊，什么是医术？一个医师，伊拢感觉伊所学的无够，伊拢一直求新、求进、求实，伊一直在求进步，病甲人医会好，这就是医术。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好医德，可是伊无真好医术，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高的医术，但是伊无真好医德，这都毋是标准的医生，都好亲像无良心的人伫剥削可怜的人同款。好的人若是来破病，伊食的、穿的、用的，还阁拢无问题。但是若艰苦人，伊若是来破病，就害啊！不但食、穿、用成问题，伊无钱通阁找医生。伊都要忍受着叫天天未应，叫地地不灵，凄惨的下场同款。咱的人生是苦海，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四大苦海。尤其是破病，这是上界艰苦的代志。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自然会产生医生来解救有辛苦病痛的人。医生的职业是人人尊敬的。做医生的人，未使参像生理人斤斤计较，唔通参像消费者出价行价向你刻薄。做医生的人要有度量，要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该当谈的就谈，啊，该当救济的时阵就救济。过去阮老师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做医生的人是修道。行善上界好路线，那是有想要正手牵囝，倒手牵孙，要让囝儿孙仔幸福，代代富贵，医德一定是爱修。所以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我的目的是要达成士大人的交代，达成阮老师的愿望，让人人拢会当行善积德，人人健康无病痛。当然，我唔是神，啊，我嘛唔是仙，我无法度每一项病拢甲人医好去。但是我有求真的心，我有不断研究的精神，我要尽我的能力、甲脑力，充实我的医术，会当减轻人的痛苦，就尽量减轻人的痛苦；会当救一个人，就加救一个人。做医生的人，大部分拢有小可趁钱，除非是的医术真歹。我知影有钱，就唔通做守财奴。有哪会晓善用金钱，处置社会，都要幸福社会。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钱并唔是万能的。人生在世，借钱用是有偌济，只要唔通讨债开，夭寿用。一个月所借的有偌济，所用的有偌济。大富的人伊有大厦千金。伊亚民也只不过是八笑而已，伊有良田万顷，伊所食的也只是一斤而已，何必着过分求名甲求利呢？我希望中医师的同道，若是有救世的心，千万都唔通嘴念阿弥陀，啊手则来也赤尾刀，额头三笑是有心明哦。若是无行善积德的心胸，上好是唔通做医生。做医生若是要无医德，是好无上三代。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若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会当找到医德好、佮医术高的医生，脱离病痛的苦海。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

改成半黑下心汤、甘草下心汤、青姜下心汤，这三个方头拢是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好药方。事实上，这三个药方药味拢总同款，只是主药无同款。那以半黑这味药为根，叫做半黑下心汤；那以甘草这味药为根，叫做甘草下心汤。那以青姜这味药为根，叫做青姜下心汤，这就是入药的技巧，变化万千，也就是张仲景伊熬的所在。用半黑为根是出于降气气息，以甘草为根是出于脘中止痛，用青姜为根是出于止痛消痛温中和胃。这三个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药方。是安怎样太太的好名叫做下心汤，太母的好名叫做下胃汤，这有两个原因和意义。第一个原因，以前的人说胃痛叫做心痛，大痛的时候是痛在心肝窟的所在，痛到对脚趾痛过，痛到老青肝，痛到面色青黄，痛到心脏用要绝开。以前的人说心痛有九款，一痛、二柱、三风、四鬼、五阴、六湿、七寒、八热，九是来气痛。这九种的心痛都是在论胃痛。下心汤会当治疗心痛，也就是胃痛，所以这个好名叫做下心汤。第二个意义就是下心汤内中的药啊，有黄芩、黄芩、半夏、人参、干姜、红枣、甘草七味药啊组成起来，除了治疗胃肠病以外，佫有下心火安神的作用，会当治疗贫瘀症。所以贫瘀症也就是梦游症，所以这个好名叫做下心汤。一名两官，这就是张仲景有先见之明。较早有一个十六七岁的查某囡仔，伊平日困到半暝的时阵，拢会起来跳舞。伊跳舞的姿势是真好、真水。伊当暝拢起来跳舞，拢跳无同款的舞。伊若舞跳煞，就阁去困。明仔载伊起来，伊的老爸老母若问伊讲：“啊，你是安怎半暝啊才起来跳舞？”可是迄位姑娘，伊拢根本都唔知影。伊讲无啊，我才有起来跳舞。较早人拢讲，这是去予狐狸精治着，是狐狸来提醒。老爸老母是真着急，这款情形若是予人知影，伊的查某囝一定嫁袂出去。伊的老爸老母一世界

求名医，求神托卜，道卜病，到尾啊去找到一个名医。这个医生讲，这是心阴不足，心阳生，因为心属火，火来克金，胃气无所依，火来克金，金就是气，气中魂啊，心中神，脾胃中意志，所以就产生这款的妄忧症。迄、那个医生一开甘草下心汤，该治疗，非常的应验，只食四五天药啊，尔妄忧症都好去啊。迄、那个查某囡仔半暝啊，伊未过起来跳舞啊。甘草下心汤不但当治疗偏医热性的胃痛，佫会当治疗脑神经衰弱，也是拍吊惊、搞眠梦、失眠、困袂去。过去我时常用甘草下心汤，佮来加丹参、百合、杞子、见效花。和高明人困袂去的人食，效果拢真好。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梦游症，即马过来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着。较早有一个福建人，因为伊个三毒无关好势，一只猫啊煞走入去三毒困。迄、那个福建人伊唔知影三毒个内中有一只猫啊在困，伊看到三毒无关好势，伊就顺手甲关起来。经过两天了后，迄、那个福建人伊要换衫，伊拍开三毒一个看，伊惊一个，伊惊一个三分七撇拢烂去啊，拢去了了。因为迄只猫啊，伊予人关两天，伊真枵，阁真恶。迄、那个妇人人伊拍开三度的时阵，迄只猫来徛伫三度的门口，目睭是安尼金壳壳、青隐隐，掠迄个妇人人一直看，佮汹涌喵一个哀一声，伊撞出来。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妇人人伊神经来失常啊，伊的动作、伊的哭声，佮猫啊一模一样。有人讲是猫啊阴魂来附体，有人讲是猫精来附身。伊的翁婿找一名医问神求道。到尾一个医生才开甘草泻心汤，给伊医好去。因为咱人的五脏，肝脏魂、脾脏脾、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气，常常去惊到脾胃意志失，魂魄无所依，用甘草泻心汤固胃气，甘草阁有安神定静的药效，黄连阁会退心火、去脾胃的湿热，所以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到。所引起的并发症，即个脑神经衰弱有连带关系。即马过来讲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这三个方头拢会当治疗胃肠病。啊，是要安怎样分别、安怎样运用？胃肠病是有够侪种的，这三个方头会当应用伫湿热性甲发炎性的胃肠病。胃时常会胀胀，心肝出来所在会积一丸，也是积气。时常会怕的，有时会安尼感觉马吐马吐，严重的会吐。有的人会放肠啊想，时常会大便。伫这个时阵，会使运用这三个验方。那胃会感觉烧热痛、烧热痛，就选用甘草泻心汤。那胃甲心肝块的所在真胀、真冰，就选用半夏泻心汤。那时常怕的，怕的出来有生臭味，会吐。即得爱选用青姜泻心汤，治病用药对症上较要紧，未使有一丝仔停打，尤其加减有那真重要。那是咬嘴巴，也是有心的人，爱将这个芋头甲去掉半夏这味药啊。那是咬益生的人，会使佫加海飘消这味药啊。那是大便闭结的人，会使佫加大黄，但是大黄一定爱浸九摆、晒九摆，安尼腹肚才袂滚加疼。用药是日用兵，贵在精。人讲十万精兵胜过百万的乌合之众，就是安尼。

0: 位乡亲时代进攻阁楼。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听众朋友问我讲，詹医师啊，世间敢真正有因果循环？敢真正缘分会来甜心？若是要讲有，即阵的工业社会，歹人是愈来愈凶恶，动不动就压枪打死人，甚至有诶搁杀人灭尸。即个冤枉死诶冤魂，敢未去报冤仇？敢未去甲因甜心？我相信是会，只是时间也未到而已。听候凶恶诶人，伊诶勇气那是实；听候冤魂，伊那是领着指令了后，伊一定会来报冤仇。迄个时阵，凶恶的人看伊有偌尼凶恶，伊就会变甲真凄惨。罪恶若是要做愈多，下场也会愈凄惨。即卖我就来讲一段阴魂甜心的故事，互大家做参考。这段故事的男主角是李朝基先生。李先生伊今年已经76岁啊，身体也阁真健康。伊甲高玉秋先生两个人是真知己，伫政治界有那真出名。伊嘛时常伫当道抗争，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嘛时常讲伊所提供的故事，伊德高望重，经验真丰富。伊嘛有超人的医术，即阵伊还阁真好命，后生孙啊拢真有成就。阁真有效，上届特别欢喜的，就是伊有健康的身体。伊时常去游览，一世界去咧找朋友开讲，一世界去劝人行善。即马咱言归正题，来讲伊伫20多岁时阵所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伫李朝基23岁时阵，也就是伫53年前。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咱台湾人是日本帝国的二等国民。日本帝国迄个时阵野心是真大，因大声侵略中国，发动东南亚大战争，搁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伫迄个时阵，台湾人的男丁拢爱调去做兵，有诶只国校毕业尔，就调去做军夫啊。李先生。伊迄个时阵是23岁，伊同款爱去做日本兵。不过李先生伊有才华， 伊被调去大陆的广西省，在做日本的统一。广西省是高山峻岭，山势险恶，有真侪大陆的游击队。每一个人拢各负其主，为国家在尽忠，为国家在卖命。在迄个时阵，李先生的部队是伫广西省的钦关，因为小镇比较较重要，所以部队内中并无煮饭的恢复啊。所以煮饭的代志，只好拢请在地的妇女在煮饭。有一天，当地的船长介绍一名真年轻的妇女，伊的名叫做廖秀莲。廖秀莲小姐，伊生做真水，看伊脚尖手油，但是伊做着工课是真流利，打水、洗衫、掀地、煮饭，伊拢真骨力。廖秀莲伊逐日拢来伫兵营在做工课。伊有一个习惯性，伊的习惯性就是惊日头解晒，所以伊头壳顶拢戴一顶鸡笠啊。这顶鸡笠啊，真重，阁真大顶。鸡笠的面顶面拢盖一层的奶油，讲安尼会加真耐用。因为廖秀莲伊一来是真轻快，二来伊少年阁真水，所以日本的军官拢会甲伊食豆腐，但是有那真侪方便予伊。食剩的青饭青菜。甚至米、廖秀莲拢会使炸转去。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廖秀莲伊同款来伫兵营在做工。有一天是风台天，连绵出日啊，连绵落雨啊，连绵起大风，工课阁特别多。伫出日的时阵，廖秀莲伊将伊的鸡笠啊，脱起来吊伫壁顶哩，伊入去灶卡在煮饭啊。忽然间起了一阵的大风，壁顶迄顶鸡笠啊，煞被大风给吹走去。正拄好，李朝基先生伊对外面倒转来，伊知影迄顶鸡笠啊是廖秀莲的，伊就顺手给捡起来。一个捡起来了后，才知影这顶鸡笠啊是镶钻的。该看一个详细，伫鸡笠的夹钻内中，阁有一张的字条。李朝基先生伊将字条详细一个看。字条写一挂军情的配置，内中有写大队长，伊的名叫做大西大佐；中队长，伊的名叫做高川不倒。另外，阁有写一挂武器有偌济，兵书有偌济。原来廖秀莲伊是一名失败，伊是南吴游击队派来的间谍。李朝基先生伊心中在想，那是要改掠，伊是一个。真水阁纯洁的玉女子，那是唔敢掠，部队阁思想和游击队空袭，思想是真多，损失是不计其数。何况台湾人迄个时阵是属日本帝国的百姓，伊同款爱向日本天皇尽忠。人讲那是对敌人宽容，等于是杀害咱家己。李先生一想到这。伊拿出伊的短枪啊！伊走入去灶卡。迄个时阵，廖秀莲伊在炒菜。李先生伊拿短枪将廖秀莲甲压咧。李先生伊讲行，对我行。廖秀莲伊莫名其妙讲：“李先生，卖滚生笑，短枪是无目睭。何况我即阵在煮菜，啊，我嘛已经有红菜啊！我求你唔通安尼做。”廖秀莲，伊叫是李先生，要甲米糕想，要甲猪糕。李先生讲：“廖秀莲，你是干爹，咱国父之子，我一定爱掠你。”这个时阵的廖秀莲听到安尼，伊的面绿色啊。廖秀莲伊讲：“李先生，你卖掠我，咱好参详。”李先生伊讲：“日本的军法是真严，我那是无掠你，有一天那是代志暴露，我会被枪杀。”李先生伊就将廖秀莲押去交伊中队长。迄个时阵的中队长，也就是玄武班的班长，伊的名叫做英友。英友中队长即时询问，但是廖秀莲伫这个时阵，伊真勇敢讲，既然代志都暴露啊，要杀要剐随在人。原来廖秀莲伊真敖讲日语，伊是日本的留学生。因为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伊专工伫日本倒转去广西省为中国效劳， 尽忠报国。廖秀莲伊是女间谍，到尾啊，伊被判死刑。较早日本人的死刑，有时连一粒枪子都唔敢了，是用武士刀剁头壳。伫死刑的迄一天，廖秀莲伊掠李朝基先生看一下，李朝基先生伊嘛感觉真不忍心。可是国父遗嘱，并唔是伊要解台，是日本天皇的军法要解台。迄个时阵的监斩官是前田准尉，刀把手是加地木。廖秀莲伊被压跪伫旷野的草坡里，伊非常的勇敢，伊有一股为国牺牲的正气。监斩官伊下令行刑，刀把手加地木。加地木伊手起刀落，因为伊过头紧张，力出了伤过大，廖秀莲的头壳喷出去长外远，加地木伊就入去要掼廖秀莲的头壳，可是廖秀莲的头壳确实掼袂叮当，原来廖秀莲的喙齿去加地草坡顶的草啊林，两粒目睭是安尼青哩硬硬，掠加地木一直看，加地木伊当场惊一个酸软脚。庆官是一直在拼，加地木伫迄一暝都一直畏寒，一直发烧，后来送去大病院，阮也无救。两天尔，刀把手加地木就安尼死伫大病院，到底是惊死，还是阴魂颠身来死去？这无人知影。这件代志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战争也愈来愈激烈啦。在李朝基先生伊28岁的时阵，日本军战败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李朝基先生伊是台湾人，伊正顺利坐船回来故乡台湾。可是李先生伊回来无外久，伊开始一直闹屎、放肠啊、想放血，放甲是安尼软胶胶，非常的奇怪。病啊，哭醒起来，就伫腹肚疼，就想要哭便所啊，放甲。用要吐大肠头。伫这个时阵，李朝基的老师赵红潘老先生来甲伊看。赵红潘老先生，伊是中医界的名医。赵先生伊赞美了后讲啊，这无问题。伊就甲开白条王汤。白条王汤是治老塞的性药，药味是白条王、陈皮、黄连、黄柏这四味药啊。这四味药是非常的苦，但是真有效。可是李朝基先生，伊药啊吃了后，不但无好，同款还佫一直在流屎，病情颠倒愈来愈严重。潘老先生伊想讲，既然军心药吃无效，所以伊就换开青草药，伊开血本的地窝灵、红尾草。只要讲这两味青草药治流屎，有那真好用。可是李朝基先生，伊服用了后，同款有那无效。这个时阵，李朝基的四大人，阿公阿嬷拢吃着急。有名的医师开药也吃无效，只好就问神啊，问上帝爷公。上帝爷公的当机启动啊，当机无张无地讲，我是廖秀莲，我要亲身找李朝基先生讲话。李朝基先生一听到廖秀莲，伊心肝切一下，莫非是广西省的廖秀莲？伊的阴魂来在缠身。李先生伊忽然讲出来啊，身躯是安尼软胶胶讲廖秀莲。伫当时咱是国父遗嘱，并唔是我要杀你，是日本天皇的军法要杀你。廖秀莲伊讲这我知影，我伫广西省对你来到台湾，并唔是要来爱你的命。不过我即阵变成孤魂野鬼，我无人调拜，嘛无法度去出世，所以我要来要求你，你要甲我想一个好办法，互我有一个安魂的所在。李先生伊讲哪呢？互上帝爷公做证人，我将你的神主牌啊安放伫燕山的万灵塔。当年的7月15普渡的时阵，我去甲你调拜。甲你烧金纸，廖秀莲伊讲好，那安尼我即阵就开两味药啊，互你食，你的老塞就会马上随好去。原来我那是开红尾草甲地窝灵， 李先生伊讲这两味药啊，阮老师已经开给我吃过啊，但是无效。廖秀莲伊讲，迄个时阵吃无效，但是即阵你吃落去，就会随好去。不过你唔通未记得你所答应的条件，就安尼当机退价。李先生的病，伊干那啉药头尔，病都来好去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人实事的代志，冤魂一定是会来缠身，只是紧缠身甲慢缠身而已。所以咱千万唔通做亏心事，咱人拢有良心甲理智，千万唔通因为要求家己的快活而去害人。伫要做歹代志的进程，爱用理智去甲想一下，向家己的良心交代一下。安尼一生中，才有法度快快乐乐过日子。家己打拼赚来，总是较快乐、较安心。即阵伫社会上有真侪命案，也未破案。只要是命案，一定是会破案。若唔相信，恁详细观察，有时阴魂会来帮助破案。只要是杀人的恶犯，伊的勇气失的时阵，阴魂就会出现啊。除非是因果循环，顶出世的因变成即出世的果，那安尼阴魂才请无之灵，才无法度向对方缠身。咱人社会上有法律，有人情味，但是地狱的法律、地狱的刑法是无鬼情味，信不信是由你。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庭人生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庭人生灵芝精，有当庭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庭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庭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我是标准的旱鸡仔仔，细汉出世伫内山，旱鸡落土都会活，只剩鸡骨也呆呆叹。风台大雨乌暗暝，阮也坚强在长大，遇到泥巴甲水沟，阮嘛酸甜搬过花。旱鸡虽好是人人好，你若无嫌是免惊无。较早旱鸡是较粗俗，现代旱鸡是较高雅。改良的旱鸡是胖过球，即阵是出名海内外。食过旱鸡的旱鸡仔仔，饮水思源，这你敢唔知影？桥过怪棒，这无解好，爱共同拍拼为台湾。食过旱鸡的旱鸡仔仔，度量爱宽爱有志气，咱唔免去分蚵仔甲旱鸡，只求和平万万年。咱爱孝敬兼孝服。喜舍慈悲共扶持，住伫台湾的旱鸡仔仔，旱鸡唔惊落土烂，只剩鸡骨也代代叹，代代叹，代代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腮、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我时常在坐计程车，我发觉计程车司机大部分态度拢真好，礼貌有那真有。一个上车就问讲：“先生，你要去叨位？”伊开车了后，不但遵守交通规矩，有那真小心、真用心在开车，坐到是真稳、真在、真有安全感。并那遇到这款的司机，我至少拢有一撮小费给因。上届难能可贵的，就是我遇到少部分的司机，不但伊无爱小费，伊阁讲先生，

到尾啊，成为一国的总统。王永庆伊学历并无高，伊对卖米的小生意人变成世界上的大企业家。伊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得来，拢是靠着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泰然以诚，一步一步拼出来。因对人诚恳，以礼得泰然，无形中因得了人和，建立了人际关系，所以事业一步一步爬起来，莫怪因的成功。我嘛看过真侪计程车司机，不但歹脾气、搞性地，人客一个上车了后，好亲像是去坐着自杀车同款，好亲像人欠伊真侪，嘛好亲像人逼伊开车的同款，开车的好朋友，职业是你家己选择的。那是所选的职业都无满意，都会惹你受气。咱会使阁选择过，何必着规日伫受气呢？讲到受气，我想到一段小故事，即阵讲予大家做参考。伫较早有一位主持，这位主持伊个法号叫做金代禅师。金代禅师伊除了念经礼佛以外，伊真爱种兰花。伊用真侪精神、真侪时间伫照顾兰花，伊所种的兰花拢开甲真水。有一天，金代禅师伊要落山去云游四海，伊就交代伊寺院的地主，交代因爱好好照顾兰花。谁知影有一天，有一个地主伊无小心去滚倒，结果将规个兰花架啊拢甲弄倒去，有真侪兰花拢来断去。兰花卡是拢弄破去啊！寺院的地主是真着急、真烦恼。师傅遐尼爱兰花，将兰花看甲那破嘞，即阵兰花变成乱七八糟。师傅若是倒转来，一定会真受气。果然无外久，金代禅师伊云游四海倒转来啊！伊看到乱七八糟的兰花，伊即时集合寺院所有的地主。金代禅师伊讲，我种兰花的目的，一来是兰花开的时阵用兰花来敬佛；二来就是美化咱庙内环境，予咱欣赏兰花，顺续修心养性。即阵兰花架来弄倒去，兰花变成乱七八糟，相信种地主拢会惊我受气才对。事实上，我未受气，因为弄倒的地主伊并毋是故意的。何况我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来种兰花。这句话含义是真深，对咱的人生有哪有真大的启示。金代禅师伊讲伊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种兰花。空中的好朋友，那换作你即阵在开计程车，你敢是为着受气才去开计程车？我相信有哪不是。你娶某生囝，你敢是为着受气？才来娶某生囝，我相信有哪毋是。你所要做的代志，嘛毋是为着受气，才想要去做。既然所有的一切，拢毋是为着受气才去做的，那安尼，咱何必着时常受气呢？受气讲起来是真无代价，不但失去人的尊敬，阁会予人歹印象。人讲怒气是伤肝，受气一摆。细胞死几啊万粒，受气一摆，减活真久。有时受气会中风，会引起心脏病。既然受气有遐尼济歹处，咱何必着受气呢？金代禅师伊种兰花的故事，希望大家爱记伫心肝内。明日啊，若是要受气的时阵，你着甲想一下，看你来世间的目的是毋是为着受气的？那是认为是为着受气才来世间呢？那安呢？就归气，该气回死。佛家讲来也空，去也空。那气死的人，就变成来也受气，啊去也受气，气死阁念无伤，拢未去拖累着别人。我一只奉劝大家，尽量修心养性，唔通受气，安尼一定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食百二。

俗语讲道在平常日用中。什么是道？就是天道、正道、做人的行善道。咱人若是起邪念的时阵，心魔甲心鬼就会来缠身啊，所以伊就会去杀人、放火、报复人、去偷人、抢人、去毁灭人性。所以咱人伫起邪念的时阵，那遐赶紧想到南无阿弥陀佛，还是想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安尼心魔甲心鬼就会慢慢啊提起。啥物是好的，啊啥物是歹？相信人人拢知影。除非伊是白痴，除非伊是 IQ 零蛋，伊才会无人性，伊才会无法度去分别是非。得到的意思，并不是你已经成仙成佛啦，是叫你向天道、佛道、仙道、行善道一直向前行，安尼才是真正的得道。

青菜有来当做药啊，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参像糙米、米糠会当治疗脚气病，啊，芹菜会当治疗高血压。今麦咱就来讲包心菜，伊的药效。包心菜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光心菜，有人讲高丽菜。高丽菜的营养价值是真高，内中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甲维生素 K。即阵有真侪胃肠药啊，拢是对高丽菜内中抽精做出来。所以，若是胃甲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爱时常食高丽菜。我若会使青青加食来食，青的高丽菜汁有补胃病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正伊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子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这个今日歌吼，我看等下嘛，爱先赶紧来给恁做安排吼，啊无我今个今日歌若个无排完吼，明仔载个排袂落去，你知吼？爱赶紧给恁做安排吼。好来，这个夏威夷的航空城啦吼，夏威夷
1: 是日文吗？
0: 不是呢，伊这是夏威夷的航空城，这是咱文学老师唱的。
1: 哦，
0: 这首歌老实讲，我第一个听着有人点。
1: 嘿呀、啊！
0: 我以前冇听过有人点这首歌。
1: 我是说这是日文歌哟。
0: 嘿，唔是哦，这
1: 结果是台语的哟。
0: 结果是文学老师，
1: 哎、哦
0: 欸，文学拢唱台语较济啊，系啊。哎、欸，你好。
2: 喂。
0: 哦，来稍等你哈、哦，哇，来赶紧来这保护，今日真正好康有待，爱赶紧来，先紧安排听这没有收点播的歌啦哦。

这个文学老师所演唱的这首夏威夷的航空神哦，哇，哎，这第一个阿凡听，嘿，真正老歌，真正有老歌的老味，你知哦？老人老人老人很迷感的意思哦，真特殊啦哦。好来，该赶紧紧嘞，过来安排听这边说点白歌哈，再来介绍今日这个好康哈。好来，听这边说点白歌哈，白镜情深呐。虽然虽然虽然，我这无关系袂使吼。诶、欸，等我一下吼，安尼好 ，OK。白镜情深，来来来。來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现场服务电话，麻烦咱小记也好哈。咱人哦，总是人讲哦，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嘛哈。
1: 嘿，
0: 其实咱的人的面皮啊，你嘛是要给顾好。
1: 对。
0: 但是我讲顾好哦，先前条件了哈。
1: 嗯。
0: 一定第一步骤一定要做好，第一个步骤嘛做不好，后边都免讲啊。
1: 是啊。
0: 哦，这简单的道理嘛哈。
1: 嗯嗯。
0: 啊，但是我讲这样外口哦，清清菜菜一罐啦哈。
1: 嗯。
0: 来讲讲要给你外面的清清菜一罐充足的。从我买下拢爱四五百、五六百、六七百，敢唔免？
1: 过来张后面呢？
0: 后面呢？几个张呢？对啊。
1: 你直直你讲后
0: 面呢？是啊。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以下广告我希望你要注意听吼，啊，尤其是咱拄家里要听这面吼，啊，你要详细听哦。
1: 是。
0: 0800-088-066-0800-288-0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阿王甲酷酷今日所介绍咱这喷的面的喷的咱皮肤的这个保湿水了哈。
1: 对对对，咱的原料完完全全拢是法国的来，
0: 拢法国进口的，
1: 对，法国进口的原料，
0: 拢是做用精油的去萃取出来。
1: 对 对, 对，水蒸馏的方式，为什么要用水蒸馏萃取呢？伊就是要萃取内底精华啊，分子较细，和咱的皮肤尽量是食巴水安尼。
0: 对啊，主要是讲吼，把咱个水温锁掉啦。
1: 对，
0: 水温啊锁掉，其实。咱的皮肤伊就自然依然伊就蓬蓬的呢，这种对不对？跟咱
1: 你刚刚讲，哎，这个人咧水水啊呢，
0: 就跟咱讲苹果同款意思。你看苹果水哦，足水哦，
1: 系啊。
0: 日本富士苹果是卖在888，水水水水水水。
1: 对。
0: 但是你个日头拍冷拍一
1: 格了，也爆起，
0: 伊就掉一爆，
1: 也爆起，
0: 水温无起啊嘛。
1: 啊，爆起开始呢，你发现讲跟咱料粉拢会造出来，也一痕一痕一痕，那个就跟咱参照咱的皮肤同款变料粉。
0: 啊，你看伊变一点一点斑点造出来。
1: 对。
0: 你真正跟咱的皮肤一模
1: 一模一样样啦。
0: 啊，所以哦，你水温啊一直个保持掉，你看为什么水果大吼？
1: 嗯。
0: 哎，拢会一直随时间喷水。
1: 对啊，
0: 就是
1: 个卖相好看呐、啊。
0: 对，
1: 系啊，
0: 水温就是让保持着伊的完整，
1: 对，
0: 保持着伊的这个吼新鲜嘛。
1: 嗯，
0: 咱的皮肤嘛，同款，你只要水温若有够的时阵，伊就把咱的这个皮肤该有的，伊就帮你保护掉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咱这个保护吼，今咱所介绍咱这个吼内底这东西，法国进口原料的吼，咱、这个保湿水吼。
1: 而且咱是用蒸馏方式，为什么要用蒸馏的方式？就是要改瓦型啊，内底植物性的瓦型改。老的来对啊呢，
0: 对啊吼，好伊个第一，好皮肤好吸收啦，
1: 对啦。
0: 啊，过来吼，咱这包尤其吼面熬出油的人，像阿文就是包本身的面熬出油嘛。
1: 你就是不够保湿啦。
0: 水温无够，伊就自然的出油出来，要帮你啥，帮你
1: 保护啦，
0: 要保护你的皮肤、
1: 啊。
0: 所以你水温有够，你就免常常哦，像阿文有当出门吼、哦，过去拢安那嘞，拢爱去扎一个囡仔吼，底下切面切面，定系出油无啊多啊。但我今麦我拢早时啊喷一盖，暗时啊喷一盖。
1: 就是洗完面了，
0: 洗完面
1: 喷喷嘞，就简单嘞。
0: 我早时啊来起床面洗完了吼，我绝对喷嘞。
1: 对。
0: 暗时啊要困辛苦洗完吼，
1: 你嘛喷喷嘞，
0: 嘛搁喷一盖啊。
1: 对。
0: 这我用。阮倒毋是讲我咧喷尔哦，阮也咸做，阮咸也做爱喷的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个查甫囡
1: 仔，你听我洗满面，我恐怖诶！
0: 诶，你
1: 真的是满面弄成倒灰哦。
0: 真的。
1: 诶，唔知变哪医较好，你敢知？
0: 来，
1: 结果才发现原来啊，就带去皮肤科看嘛。
0: 嗯。
1: 因为囡仔这少年，国家的栋梁怎么可以丑呢？
0: 对啊。
1: 他一定能做许多一点欢乐嘛。嗯阿哥面是足重要，你敢知？后来医生就讲，啊，你药啊抹抹，你保湿，你就去外口买。看是你要去屈臣氏、Watsons，伊真哩少年，免免就好诶，保湿做了有够，安尼就 OK 啊。
0: 啊，
1: 结果真正是安尼。
0: 结果伊回来讲，哎、欸，爸，啊，你唔是有卖保湿水？
1: 系啊。
0: 啊，伊讲医生甲讲叫伊爱做保湿啊，
1: 对对对，
0: 我就摕下喷啊。吼、哦，伊喷外脚呢。
1: 啊，那是整个那个皮肤的状况啊，就变好很多。
0: 差就这
1: 样，差就这
0: 样。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咱今日吼，咱就有两种吼味道啦吼、
1: 对。
0: 一种是咱这个薰衣草的，
1: 一个是茶树的。
0: 茶树是专门帮咱平衡咱的油脂，帮咱控油， 但是伊嘛帮你有帮你锁水哦。
1: 嗯嗯。
0: 我说阿南喷开，你有淡淡的花香味。
1: 对，那是很天然的花香。
0: 天然的花香味哦，
1: 植物的香气。
0: 哦，阿喷开哦，皮肤接触内底拢无完全无酒精的香味哦。
1: 拢无。
0: 那你喷的水喷哦，足紧就吸收啊。
1: 嗯。
0: 你落去面喷完了，佮啪啪的了吼。
1: 对。
0: 足简单，一喷就是喷。
1: 而且它喷下去啊，真的是温和哦，温就温和，袂感觉互你刺激，擦擦完全拢袂安尼。
0: 来，
1: 不管你是啥物肤质的，拢会使喷安尼。
0: 所以咱这保护好，我来讲吼，皮肤你要挂好第一类，你连保湿要做够。
1: 没错。
0: 做够吼，后边吼你要做啥物，抹啥物精华液啦，抹啥物啥物有诶无诶，不管啦，
1: 哎、啊，你再来无？
0: 你再改掉啦吼。好来，咱这保护好，咱这伫外口。我看哦，一罐基本从上哦，一罐嘛从外个450块啦。
1: 嗯。
0: 五罐都要偌济，五罐都要2250块啊。
1: 对。
0: 恁今日五罐特别有得你1500块以外，买五罐阿文杰佫送五罐予你。
1: 嘿。
0: 哦，买五罐的茶树诶，恁送你五罐的这个
1: 薰衣草诶。
0: 哦，安尼十罐才偌济。1500块，但是我先讲，恁这保护哦，恁今日这无大做呀哦，
1: 嘿，无大做，
0: 因为这已经太优待啊，
1: 是啦，
0: 这个大做的去阿文真正多大，我讲真讲吼，今日纯粹就是要做一个服务的，因为感谢恁这保护吼，这几年来对咱的吼疼惜，所以来做一个回馈专案档，
1: 嗯，
0: 这以后我讲你，就算我你外口通路你嘛听袂到这个介绍，
1: 听袂到，绝对听
0: 袂到，你外口嘛看会到，但是嘛无这么优待，
1: 无这个优待，无这个介绍啦，你外口冇滴卖，咱老实讲。
0: 咱家爸母吼，不管恁家翁做翁的做某，你翁买一撮东西无用，咱家己嘛在用。厝有囡仔，有即马有青春期的囡仔，你嘛买东西好用。
1: 孙仔囡仔早变，
0: 哦，买只吼，反正你面洗完喷喷的，啪啪的就好。
1: 就简单嘞，
0: 啊，唔是刚刚用迄面料，咱的手啦，咱的胸裤啦，咱的脚啦，会闭的有无吼？尤其有一款吼，咱讲电来闭顺的，其实免坏的是。水温无够啦，水温若够，伊就袂变嘛，足简单诶嘛。啊，你用暗沉，其实水温你若有够，就袂较袂暗沉啦。
1: 你着看个面，较袂敢黄光黄光。
0: 啊，你看面拢袂光，你水温保持也
1: 够。无够水啦。
0: 水温无够吼。好嘞，爸爸妈妈，我先讲哦，今日即个蛇以后是无可能有
1: 诶。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诶。
0: 买五罐，咱搁送
1: 五罐。诶，
0: 一罐是200毫诶哦。一罐哦，你喷300，绝对没有问题。
1: 对，绝对没有问题啦。
0: 好嘞，所以人家把。今日买五罐、送五罐、十罐之后，就1500块，这是今日专案回馈档的，叫我。啊，但是过今日咱就无法。
1: 只有今天而已啦。
0: 你若买来，电话赶紧，
1: 是
0: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把握先强调哦，这真正这个做哈过今日，咱就无法度过这么好康这优待啊。
1: 嗯，
0: 这绝对走入历史诶。为什么？因为这我讲这不合成本啦、
1: 啊，不合成本，
0: 成本都未合啊啦。
1: 对啦，
0: 这主要是讲吼，咱这把握吼，恁有个人因即摆热天来了，你的皮肤的水温的流失足紧诶。
1: 嘿，
0: 啊，你靠啉水是无够诶哦。
1: 对啦。
0: 你等下
1: 吼，
0: 你等下甲想办法水温缩掉诶。
1: 对。
0: 啊，你皮肤水温缩掉的时阵，这个计划上要端你来机会就较少啊！
1: 啊，佮有当下咱呐吼，比如讲咱女性朋友，咱去洗碗、洗衫吼，有手就是打了会较打湿，
0: 拢会闭入啊！
1: 嘿，你就佮喷，
0: 喷的手会缩缩，
1: 啊，你两个手佮缩缩嘞，
0: 对，
1: 嘿，当做咱的手的保养品来使哦。
0: 真的啊，这味道吼，加温
1: 爽，
0: 加温和哦，
1: 很舒服，
0: 袂刺激，完全袂刺激哦。所以咱这保护你利用今日吼，咱这大好康大优待吼，有这么好康这优待，啊，佮吼这么好这个精油喷入的吼，咱的保湿水你知吼，啊，看要喷面啊，喷胸口，喷手，喷脚，
1: 拢会使，拢会使。
0: 水温甲缩掉，咱的皮肤吼，你要做保养吼，较袂老安尼紧啦。
1: 对啦，
0: 我咧讲咱，啊，较袂斑点安尼侪啦，
1: 是啦，
0: 较袂了安尼侪啦。水温若做够吼，遮拢毋是问题啦，好不好？
1: 而且你皮肤你若是食水啊，伊咪帮助咱代谢较紧诶。
0: 对啦，所以
1: 代谢做较紧诶。
0: 来，咱这保护袂爱赶紧哦，干那今日一工尔哦，
1: 一工尔哦，
0: 过今日咱就无做。
1: 没有咯，嘿，
0: 好不好？买五罐送五罐，十罐
1: 1500块，
0: 1500元。
1: 对。
0: 0800-288-066-0800-288-066

俺阿姨讲吼，阿元，阮翁吼叫伊抹衫，伊拢抹。我讲吼，查甫其实就是安尼啦。你阿元嘛同款，你讲叫啊什么？第一个抹啥物，第二个抹啥，第三个抹啥物，其实，那以男性来讲，这是会感觉讲做麻烦啊。但是女性可能还好，女性感觉讲过去的化妆抹面的拢安尼嘛，第一罐、第二罐、第三罐、第四罐，甚至第五罐拢有嘛吼。但是你看今嘛吼，大部拢是吼。卖讲哈麻烦，就比如讲一罐就搞定，你从简单。啊，而且卖个什么，哎，个半顺序个唔对，就个唔对，唔对就无效啊嘛吼。啊，但是我就讲吼，咱今要说介绍这，让你用简单，从简单的方式，你嘛免讲什么吼，什么吼，什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拢唔免哦，从简单的啦吼。好嘞，现场号码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其实咱这个爸母吼，外口百货公司也好啦，专柜啦吼，伊会叫你用一号、二号、三号，当然是有一定有伊的道理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吼，不管如何，一定吼叫你保持一定要做好，这是不变的啦。
1: 对啦。
0: 这不管你行到多一间什么 YSL 啦，什么香奈儿啦，更加大间、更加红牌，不管如何，一定伊叫你保持一定爱做，保持无做，你后边拢免讲啊。
1: 是啦。
0: 完全都不用讲。所以保湿这个步骤麻烦咱这保护，从简单的方法，你就免阁想过去安怎用安怎，不管咱今日就只要面洗完，先敷洗完，你甲喷喷的啊，拍拍安尼就好啊，
1: 就简单嘞。
0: 开你唔免十秒钟的时间，
1: 是，
0: 我讲真唔免十秒哦，你摕起喷下去嘛，甲一秒。
1: 而且它可以随时随地做，
0: 对。
1: 嘿，比如讲你外出啊，你若坐飞轮机啊，就搭无，你就跟下喷喷嘞，伊就方便嘞，使用就简单嘞安尼。
0: 对，伊做会喷完，伊个免咧油油黏
1: 黏哦。不会
0: 。一喷下去，足紧就食入去咱的皮肤，你甲拍拍安尼哦，你感觉讲你的皮肤拢全水，你知道哦？会有水分滴下来，伊啦，主要得会帮你收。所以过来像阿元过去拢做好出油的这种的话，哇，我就最爱喷这个。为什么？我过去就是皮肤伤大，所以做好容易出油的啊。哦，你规个面看油嘞，看人有人看我，哎呦，你油面那油啊呢，看嘛恶心啦。
1: 是啊。
0: 但是即摆咱即摆喷喷的了，我即摆面就较袂出油吼，家己看嘛足欢喜的啊。
1: 家己慢慢去调整
0: 的。对啦。
1: 皮肤的样子。
0: 这咱人的皮肤足神奇的啦。
1: 对对对。
0: 你只要那不
1: 搞。你只要给他对的东西呀。
0: 对啦。
1: 就给你做事情。
0: 哎啦。啊，你若给伊唔对的所在，你无个照顾，伊就给你。
1: 就是斑呐照出来。
0: 对啦。
1: 啊，无就是蜡黄，你知不？蜡黄不是有。有些人就是这一打那一打就不好看
0: 啊！我听到没有说阿外，你这两种吼，没有那喷，其实吼，你今要喷多一捆都没有关系，
1: 都没有关系，
0: 这都 OK 哈。你干嘛今天这里我想要喷这个薰衣草味道的，你就喷薰衣草的。
1: 啊，个我就是讲，你的头啊，那你头壳皮有无？你很容易掉头皮屑的，也是可以喷
0: 哦。喷哦，弄一下喷哦，因为这是精油啊，但是别油油啦，
1: 不会，
0: 完全不会油油，
1: 不会油腻啦。
0: 哎，对，啊，帮你水温收掉。
1: 对。
0: 啊，其实咱有头皮屑，你个款你拢。头皮伤大啦，
1: 对啦，
0: 头皮太干燥，
1: 太干了啦，
0: 干燥所以也掉屑嘛，也病嘛，
1: 对
0: 啊，所以你哦，你这嘛人家头皮喷喷的哦，你个嘴突突的突突突突的，好一次都去收掉，就是特别有头皮屑来产生嘛，
1: 对啦，
0: 哦，所以咱人家保护我的话，保湿你也做好哦，其实咱解决了咱足侪问题，
1: 对，
0: 你保湿咋做好，你家己面看起来你就蓬蓬水水润润的，水润水润看起来较光泽嘛，
1: 没错，
0: 特别看暗沉嘛，
1: 对呀，
0: 啊，特别斑点料纹来吹干嘛，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讲，你只要保湿做好，你后边要搁放什么保养品、补充品啊？你抹一只假叮当，
1: 没错。
0: 你保湿做不好，你水温嘛收未掉，其实你抹后边物件拢无效啊，真的没有用啊。啊，所以唔该讲咱这保护力量，今咱这么好的优待哦。尤其咱做翁婿，还是讲咱做太太，恁翁的皮肤拢掉干咧啊，翁拢点落灰的人，伊的平常嘛保养品无要紧，咱买回去来，翁的。目睭开起来，你就甲喷两下啊，拍拍就好啊。
1: 是啊，
0: 你嘛让帮伊拍，趁机会甲打两下好啊。哦，开玩笑啊，所以人家保护吼，那我老是讲冲干，但是个喷两下，十秒钟就解决啦。
1: 是，
0: 哦，你想阿元，大概我即马洗完裤洗完了，甲喷两下拍拍，哦，足简单嘞，足紧嘞啦。啊嘛，未占着咱的时间嘛，
1: 完全未占时间。
0: 好嘞，所以爸爸今日买五罐，送五罐哦，十罐哦，
1: 只要1500块，
0: 1500块呢，
1: 超级优待的。
0: 啊，这就是保湿啦，
1: 吼，
0: 最简单嘞，就是保湿，吼，把咱的水分收掉的，好不好？啊，咱两种味道的吼，一个就是这个薰衣草的，
1: 这是茶树的哦，
0: 茶树的哦，啊，两个的喷起来拢做味道拢做清香的，
1: 对，
0: 清香温和啦，啊，未刺激，好不好？来买五罐，送五罐，十罐只要这。1500块，
1: 1500块，
0: 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咱的爸爸的妈妈的问讲吼。啊，这一天是要喷几届保湿水，要喷几届？其实吼，从无，基本嘛爱喷一届，噶唔免。你一天几工来，咱人嘛爱啉水，讲总袂当无啉水。啊，你皮肤嘛爱有啉水啊。所以你若讲早时啊，面洗好，从无喷一届啊。啊，你若讲暗时啊，若讲会使，辛苦洗人，佫喷一届，足简单的方式。啊，你若讲啊，我下昼要佫喷一届，会使会喏。尤其你有的人皮肤本来足够大。有的人皮肤足够出油的，你唔免怀疑你水分欠缺。啊，水分欠缺的，你保湿就要做好。所以你要看，要喷一届、两摆、三摆，其实我感觉拢没有差。看你家己的习惯性，这无讲一定爱喷几届，但是从基本就爱一届啦，安尼好不好？哦，所以咱这保湿的使用方法足简单的哦，你就甲喷那边的，甲拍就好啊。啊，是讲咱皮肤倒位吼，较容易痒的、闭的。较熬熬的，你就是欠水分，你甲喷喷的水分甲锁掉，伊就较袂一直白一直熬。哦，你像有当时有人过一个变化的当中，吼、哦，啊就足够痒的，迄就是水分欠缺嘛吼、哦。保湿甲做好，咱的皮肤就较袂料粉来吹咱，较袂暗沉来吹咱，过来保湿啊做好，伊叫做冻一寡吼，咱。迄、那个对咱人皮肤伤害光线，甲冻好掉，较袂直接断咱皮肤内底啊。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吼、哦，咱这个吼、哦、保湿水，咱内底原来拢是法国进口的啦。
1: 对，法国进口的哦。
0: 啊，咱有两种味道啦吼、嗯，一种就是薰衣草的，
1: 薰衣草，
0: 啊，一种是茶树精油的吼。这拢是精油，拢是用萃取的哦。
1: 对。
0: 但是喷起来拢袂安尼油油黏黏，
1: 完全拢天然的啦。
0: 对。嘿嘿。喷起来足舒服的啦。
1: 然后一喷了了，质地啊，袂讲吼，你感觉黏黏羞羞啊吼，敢那诶抹袂开啊呢，完全袂，因为小分子的渗透足紧的。
0: 足简单嘞。对。啊，内底完全无啥物酒精的成分、啊。
1: 不，都没有加。
0: 当你听讲讲阿环，你这个你这个酒精，我化妆水、保湿水，看我人咧掺酒精讲。有哦，那也无讲敢有，我都冇听过讲。伊讲伊喷的，哎，那擦擦拢袂，
1: 袂，
0: 完全拢袂。包括你真皮肤有啥物青春痘，有空水，喷着拢没有关系。
1: 都可以喷，
0: 都没有关系。你袂刺激，
1: 对，
0: 因为内底无酒精成分嘛。
1: 对。
0: 所以完全对咱皮肤袂伤害嘛，袂刺激。
1: 是。
0: 袂皮真喷的那变红啦，肿，
1: 袂，完全
0: 天然的物件。哦，所以咱这保护吼。今咱这个吼、哦、薰衣草的精油喷保湿水，和咱茶树精油的保湿水，今日买五罐，
1: 送五罐，
0: 安尼十罐哦，
1: 1500块，
0: 会当是讲破天荒啦。
1: 嗯，
0: 你外口你嘛买袂到这个价钱啦，
1: 是啦，
0: 我给你保证啊、哦。好嘞，你也买也爱赶紧哦，因为数量愈来愈少啊，剩无几组、哦，
1: 对，
0: 剩下真的没有几组哈、
1: 哦。对，
0: 今日十罐只要1500块，
1: 十罐哦。
0: 哦，啊你看，
1: 十罐1500块、
0: 哦。你今日喷薰衣草的嘛会使，还是讲今日喷茶树的？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哦，两个味道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啊，你个喷的哦，你个你去感受，有人介意喷薰衣草，有人介意喷茶树的，
1: 嘿，
0: 都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好嘞，利用今日最后正大二康大二代哦，安尼十罐只要1500块，0800-288-0666，0800-288-066，以上公告。

0: 好嘞，恁这爸爸妈妈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恁无好消息，赶紧跟恁这爸母讲吼。
1: 嗯。
0: 咱这个今日这么优待这保湿水吼，
1: 最后十罐1500块哦。
0: 最后存三组俩。
1: 嘿，最后存三组。
0: 这一组拢无都超过哦。
1: 是啊。
0: 阿万公这样，这三。
1: 伊们无会哦，恁啊。
0: 这三组提完，阿都阿万都这个无都去广告啊。
1: 嗯。
0: 阿万伊太过优待啊，
1: 是啦，是啦。
0: 过去咱这爸母吼，你看电视足济啊，咱那看电视。目睭啦，面拢大咧啥？大小黄瓜
1: 啊！对对对，
0: 记得吧？
1: 有有有。
0: 啊，无就是吼，我大什么什么面膜，
1: 有
0: 无？
1: 有有有。
0: 那但是你也想哦，咱若大落去了，你是人无多叮当的哦。
1: 嗯。
0: 你话有个人个头爱压压啦，有无？压掉的有无？
1: 嘿。
0: 仰头啊，底下大一个小黄，目睭嘛大，皮肤嘛大，
1: 规面拢大啦。
0: 但是我讲真啊，迄大敢若大着局部了。
1: 嗯。
0: 你讲要甲规个面拢甲小黄瓜打的，是无啥可能。啊，为什么要打小黄瓜？其实小黄瓜伊内底水分嘛足济，
1: 是啦。
0: 伊主要就是要水分走你去皮肤内底，但是
1: 啊，不然就是那个芦荟啦。
0: 但是咱我讲在咱只把握吼，打小黄瓜把咧芦荟伊个分子水的分子是足大粒的哦。
1: 嗯、
0: 你讲要走你去咱皮肤内底是足困难的哦。
1: 是啦。
0: 你看讲今嘛人有咧做这个保湿水，为啥物？就是分子量细，
1: 嘿，
0: 让你
1: 真正让咱食着水啦。
0: 水分走的入去嘛。你就免想过去过过哦，人哪看电视吼、哦，啊就哪敷脸，互你伤麻烦啊！啊敷一盖脸，敷一盖面，爱搁开几啊分的时间，
1: 嗯，
0: 开足侪时间的嘛吼。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好来，小蛋哦，这下提回来，咱最后存两组了吼、哦，最后存两组吼、哦。所以咱这把握来讲吼，今日伊就从干那个方式，你就甲面喷下去，喷喷嘞。啊，面个怕怕，啊，你保湿个做好，免想过去遐麻烦吼、哦。啊，什么用小黄瓜，用什么芦荟啦，哈、啊，唔免啊，无就抹什么灵，什么什么灵膏有无？抹个规面啊，抹完过去冲水冲掉，伤麻烦啦、啊，太麻烦了。今日咱只从简单的方式，你个喷喷嘞，怕怕，安尼就 OK 啊。从简单的方式，好来，咱今咱这个精油内底有两种吼，一种就是咱这个薰衣草的，一种就是咱茶树的，两种味道的，吼、哦，五罐的，安尼加起来话这十罐才1500块尔，吼、哦，你若要爱赶紧来，你好，
3: 哎、
0: 欸、，Hello，
3: 然后你等下要
0: 搁
3: 靠你啦，阿
0: 阮
3: 两个
0: 一路来啦。好啦，安尼等下，好，等下，等下，你处理 ，OK， 好，拜拜哦。好嘞，所以来恁这把握哦，哎，不要爱看紧哦，伊最后存这两组呢哦，剩下最后两组哦，哦，恁咱这保湿水从简单啊吸收从盖好个哦，最后那做搞时阵，皮肤就较未打啦，未撩啦，未涩，未啦，未安尼闭啦，啊，未暗沉啦，啊，后半就较未来催咱啦。哦，所以我讲保湿是非常非常重要个哦。来，今日。买5罐送5罐，安尼10罐才偌济，1500块尔，会当俗甲有剩啦。好，你若要来，赶紧0800-288-06660800-288-0666，来你好。
4: 你好，
0: 好来，小蛋你好，好来，来安尼最后剩一组哦，剩下最后一组尔，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6哦。Basket

好来，伫咧甲咱这爸母讲吼，咱的这个保湿水真正都无半撮啊！你即摆要甲阿元电话嘛，无法度互你啊，因为咱组数30组就30组啊，伊太有太啊，都没有啊吼！如果有人甚至要过来追加讲歹势没有啊，真正无啊哦！你想即摆即下可可在讲，伊甲讲无啊，伊讲无啊无啊，居然上班哪有法度？无就是无啊吼！哇，阿元。我那边嘛，即马阁有广告时间呢，我咱广告拢广告，咧时间拢用无够。我今仔无啦，无今仔卖广告啊啦，安尼就好啊啦，无咱广告时间阁有咧讲。好啦，无紧啦，咱只爸母吼，有摕到的人吼，你就吼会去甲使用，好无吼？你就甲喷，先敷洗完，那个喷喷的就 OK 啊。哦，啊看早时暗时拢会再喷哦，好无吼？啊喷喷的吼，水温甲锁掉。咱的皮肤就较袂安尼变大变掉啦，安尼好不好？哎，这边那个阿文对干阿文，公家没有办法给你了哦，尽量没有无多哦，咱30组拢提完了哈。好嘞，听歌啦，听歌啦，伊即马无无多咧。哎，你讲要叫介阿文叫介绍别项物件嘛，无多介绍啊，好不好？好嘞，听歌。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当世界拢嘛有。
1: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